0: 此外，根据中国驻北大使馆所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6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本次强震中遇难。
1: 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克拉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多国及联合国的救援专家已经启程飞往委内瑞拉，他呼吁民众提供所需物资，尤其重要的是饮用水、药品、床垫和毯子。他还表示，截至他发表讲话时已记录到140次余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为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在25号凌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强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民众猝不及防，灾情惨不忍睹。由于缺乏重型的挖掘机械，很多的灾民虽然自己逃过一劫，却眼巴巴地看着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无法搜救。
3: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天亮之后，地震带来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四处都是遭到重创甚至整栋倒塌的建筑物。不少人留在曾经是自己家园的废墟旁边，等候救援人员到来协助挖掘。也有人看着还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悲痛莫名，无法自已。有位妇女被发现时虽然仍然生还，但周围的人却欲救无力，因为缺乏大型挖掘机械，只能焦急干等，祈求救援人员早点到来。另一个女人则侥幸获救。
4: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5: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4: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que la otra.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Que se fuera acompañada.
6: Sí, sí, ya están allá.
4: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3: 也有人拼命在瓦砾中呼喊，寻找失踪的家属，希望奇迹出现。
4: Mira cómo mi amor perdí a mi hija, mi nieta y a mi nietica que van a ser el 24. De hoy en un mes nací a mi nieta. Necesito que me ayuden, necesito que me ayuden con mi hija. Visita los escombros, por favor, por favor.
3: ¿Qué hago?由于灾情广泛，重型机械供不应求，民众只能徒手挖掘，但事倍功半。偶尔发现一些遇难同胞的遗体，只能用毛巾包裹运走。地震进入第二天，面对四处颓垣败瓦、满目疮痍，不少人既悲痛又愤怒。
7: Coño, no es posible llamar a los militares, vengan a hacer toda esa vain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 esta vaina, ¿ah? Estos militares que tienen aquí mismo.Montan una tanquet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l pueblo, ayudar al pueblo.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Busquen los tractores, sáquenlo donde sea, para la mecánica, a todos los constructores.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3: 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也同样惨重。由于委内瑞拉房屋普遍缺乏抗震能力，不论民宅或公共基础设施均遭到大范围破坏，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暂停。傅恒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在遭遇了强烈地震之后，首都加拉加斯有多处建筑出现倒塌，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也出现停运，当地民众则聚集在避难点等待进一步的救援。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在首都加拉加斯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加拉加斯市区的一阵地震废墟现场，救援设备一直在响，通讯时断时续，现场的声音十分的嘈杂。昨晚的地震来得非常的快，我起初以为是轻微的一个晃动，几秒之后突然就地动山摇了，我抓住门框都站不稳，只能就近蹲在墙角。震动过去之后，所有人都往空旷的地方跑，满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目前是早上，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损毁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加拉加斯多处的一个建筑倒塌或者墙体开裂，我身后就是其中之一。电力和电信部分中断，地铁还有天然气全部都停运了。受灾最严重的是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那里的国际机场已经严重损毁并关闭，目前官方未公布完整的一个伤亡统计，搜救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在总统罗德里格斯当晚宣布全国进入了紧急的状态，停课，暂停非必要的活动，部分学校的用作避难场还有捐赠点，他已经向多个国家表示了援助的感谢。中国驻委使馆也提醒在委公民防范余震，远离海岸，保持通讯畅通。本地的民众虽然惊魂未定，但经过一夜，大家已经开始互相帮助，避难点里边也开始组织分发水还有食物。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余震不断，大家都在等待更多的救援力量到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委内瑞拉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并宣布调派搜救及工程团队前往当地协助救灾。目前美方首阶段的救援行动正在全面展开。此外，美洲多国领导人已经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
2: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6: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欧洲方面，西班牙在当地时间25日稍晚派出其应急与快速反应小组前往委内瑞拉。此轮援助将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他们会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会装载有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北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同日，他并宣布，一支救援及医疗队伍已经出发前往委内瑞拉。
8: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El día de hoy sale un equip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de rescatistas y personal de sanidad para llegar a Venezuela. Y una vez instalados ahí.Y habiendo hablado con las autoridades, determinaremos mañana mismo personal adicional que se requiera para poder ayudar siempre a los pueblos que lo necesitan.
1: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委内瑞拉灾区提供紧急援助， 并且宣布调派搜救及工程团队前往当地协助救灾。而目前美方首阶段的救援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9: 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24日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强烈地震，导致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物倒塌，并引发人道主义紧急状态。这是委内瑞拉近一个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地震之一。灾情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并承诺美国已做好提供援助的准备，政府各部门已接到指示，将迅速展开行动，全力支持委内瑞拉应对灾情。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向媒体证实，他已与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美方第一阶段援助已经启动，包括调遣来自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和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搜救队赶赴灾区。卢比奥表示，由于地震导致委内瑞拉部分机场跑道出现裂缝并严重受损，美国国防部还将调集专业工程力量协助修复，同时提供设备支持委内瑞拉开展灾区空中勘察，以全面评估受灾情况。卢比奥强调，美国将采取全政府层面的应对行动，确保救援工作以大规模、快速且高效的方式推进。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卢因也证实，灾害援助响应小组和特别工作组已经成立，目前正全面协调医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资源运往灾区。此外，美国军方正迅速调动部队和装备投入救援。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目前正部署包括空运、后勤保障以及紧急救援能力在内的各项资源，并已成立由国务院灾害应对局代表参与的规划团队，负责统筹灾害救援规划和任务协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强调，美军已做好准备，随时参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对于委内瑞拉北部在24号接连遭遇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表示深切悲痛，并称联合国正在紧急动员援助，协助当地开展搜救和救灾工作。
10: 委内瑞拉北部遭遇两场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第一次地震震级为7.2级，第二次为7.5级，是委内瑞拉100多年来遭遇的最强地震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对委内瑞拉遭遇毁灭性的地震深感悲痛。
11: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saddened by the loss of life and widespread destruction.caused by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that hit Venezuela. He extends his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and wishes a speedy recovery to those injured.
10: 面对灾情，联合国系统已经启动紧急响应。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正在通过国际搜救咨询小组部署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搜救队，帮助当地进行救援。
11: The United Nations and Venezuela and the UN system as a whole, is mobilizing assistance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ur partners to support the response.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s facilitating the deployment of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10: 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也表示，已经准备好向委内瑞拉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帮助当地渡过难关。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卢比奥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来征收通行费。一会儿见。

0: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会在卡塔尔多哈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的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地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人员之间的信任，或将会比单纯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美国现行的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引发争议。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卢比奥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支付费用，因此所谓通行费、过路费或是任何形式的收费，绝不会成为美国与伊朗协议的一部分。
0: 与此同时，南部航道启用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逐渐的恢复，而伊朗呢，在25号警告指，船只必须在获得伊朗许可之后，从北侧的指定航道通过海峡，否则后果自负。伊朗和阿曼外长同一天在通话当中也同意继续就海峡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3: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2: 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六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有关。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同日就警告称，船舶必须获得伊朗通航授权，并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航道，未经许可或偏离指定航线穿越海峡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附近的水域遭袭，驾驶台受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说，有一艘货船在阿曼达希特东南大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所击中，受击部位是位于船舶的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并未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随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已经获悉船舶在阿曼湾遭袭的事件，并且称这艘船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组织将会暂停疏散行动，以重新确认。

0: 相关安全保障条件是否仍然具备？随着美伊进入到为期60天的关键谈判窗口期，核问题、制裁争议以及地区博弈等深层次矛盾也逐渐的浮出水面。协议能否最终落地，考验的不仅是双方的谈判技巧，更是各自为和平付出政治代价的意愿。来看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
1: 就在不久前，美军还在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作为回应。而如今，双方却已签署谅解备忘录，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中东局势暂时出现降温迹象。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再加上以色列等地区因素可能持续干扰，协议执行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美伊此次签署的并非最终协议，而是一项权宜之计。双方同意在未来60天内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地区安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等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换句话说，真正决定这场危机最终走向的，并非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是接下来的谈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 而事实上，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从未真正消失。对于特朗普而言，谈判的核心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国希望建立长期、严格且可核查的监督机制，并对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进行实质性限制。而对于伊朗来说，核问题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政权尊严。与此同时，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也将持续削弱协议执行基础。 有专家指出，美国过去曾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使得伊朗对美国承诺始终保持高度怀疑。即便双方达成阶段性协议，伊方在执行过程中仍可能保持警惕和保留态度。在互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围绕协议落实问题产生新的争议。除了美伊之间的分歧，以色列也被普遍视为影响未来局势的重要变量。 有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非常担忧协议中涉及黎巴嫩事务的部分内容。一方认为，协议可能扩大伊朗及其盟友在黎巴嫩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并进一步削弱以色列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自由。据悉，内塔尼亚胡已要求其亲密盟友、前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利用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试图影响美伊后续谈判进程。这意味着。 未来，美国不仅需要与伊朗展开艰难谈判，同时还必须不断安抚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因此，未来60天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美伊双方会不会继续谈下去，而是双方是否愿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做出必要妥协，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美伊双方而言，战争或许已经暂停，但真正决定中东未来走向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以色列国防部长25号表示，已经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与此同时，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美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且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的红线。在黎巴嫩迈阿杜卜，楼房沦为废墟，只剩一片断壁残垣。自本轮离异冲突以来，一些黎巴嫩民众为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 返回时却发现家园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据报道，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另据伊朗国家媒体25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全境撤军，否则必将被迫战败逃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无限期驻留。 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讲话中重申，以军无意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强调，只要他仍担任总理，就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指出，以黎双方正在展开直接磋商，对于以色列撤军问题，确保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是重要前提。另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5日举行记者会，宣布两国决定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维和任务年底结束后，发起一个支持黎巴嫩的联盟，以确保国际存在，避免出现安全真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5号是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纪念日阿舒拉日，伊朗全国多地举行了悼念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那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伊朗与美以战争之后的停火阶段，对于不少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宗教仪式，也带有战后凝聚民心、表达团结与抵抗的特殊意味。
3: 今年的阿舒拉日正值炎炎夏日，中午时分，德黑兰各社区的游行队伍陆续来到市中心广场，现场高音喇叭诵读经文，围观民众大多身穿黑衣，参加仪式的人吟唱悲歌，有人手持铁链拍打后背，也有人随着节奏拍打胸口，气氛庄严而悲伤。有民众表示，经历战争之后，今年的阿舒拉日更有特殊意义，战争让人们重新理解拒绝屈辱的精神，也让伊朗社会更加重视团结。
4: طبیعتاً وقتی شما می‌بینید امسال حضور مردم رو توی هیئت‌ها به نظر پررنگ‌تر می‌بینید. خود این جنگ اتفاقاً توی این 3-4 ماه مردم پررنگ‌تر براشون معنا پیدا کرد که همبستگی یا این جمله معروف یاد من نزله که هیچ وقت یک فرهنگ عاشورایی یک مسلمان شیعه به این راحتی و به این سهل و وصولی که اونا تصور بکنن ذلت پذیر نیست و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مقاومت میکنه。
3: 也有民众说，战争带来了悲伤，有人失去了亲人，也有人为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感到难过。但他们认为，即便在艰难时期，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本身就说明伊朗社会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在阿舒拉日施舍饭食也是重要传统，有商人和民间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向民众免费提供饭食，也有人提供茶水。有组织者说，他们当天准备了大约7000份餐食。不过也有商人表示，今年活动受到战争和经济压力的影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一些民间捐助和组织活动比往年更困难。
5: اصیل جنگ خب بالاخره چیز بوده دیگه بی اثر نبوده اگر نبود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بود بیشتر از اینا مردم از این کارا میکردن و چیز بوده ولی خود گرونی باعث شد که یه مقدار تعداد کمتر بشه。
3: 也有人强调，伊朗人反对战争和流血，希望和平，但不会在强权面前退让。
6: ما ملت امام حسینیم و هر چی که داریم در راه امام حسین میدیم در برابر ابرقدرت ها استکبار جهانی می ایستیم و هیچ ترسی از هیچ کسی هم نداریم و طرفدار صلح و دوستی اصلا طرفدار جنگ و خونریزی و اینا نیستیم فقط صلح جهانی باشیم。
3: 由于今年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警察和安全人员驻守。在伊朗，侯赛因殉难纪念活动通常持续40天，期间公共娱乐活动也会受到限制，社会氛围整体转向哀悼。
7: 今年的阿舒拉节远远超过了一场宗教仪式的本身，因为在战争之下，人这不仅是一场哀悼，更多的是一场精神的重整。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更加的意识到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自尊、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如何来维护一场民族的和平和团结。凤凰卫视记者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25号的晚上多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向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乌军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在乌克兰空军发出警告，指俄军再向基辅发动袭击不久之后，基辅一座仓库陷于火海，消防员出动救援。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克利奇科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拦截导弹时，有导弹的碎片坠落达尔尼察区一处，导致仓库着火。警方在现场移走导弹碎片。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警告，基辅和其他城市将会面临遭受大规模袭击的威胁。

0: 乌克兰重建会议25号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1: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Today
2: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Y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i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 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1: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 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2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默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
3: 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欧盟、中国贸易协会、欧盟、中国商会等机构共同主办的2026中欧欧洲论坛24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来自中欧政界、商界、学界以及产业界代表围绕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合作与治理展开讨论。
4: 本届论坛以“竞合共生，中欧 AI 发展合作机遇”为主题，探讨中欧如何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空间。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表示，今年是中欧关系下一个50年的开局之年，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除传统经贸合作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也将成为双方合作的新方向。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表示，人工智能已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涉及主权、安全和国际竞争。他认为，算力和芯片竞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治理监管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各方应通过对话和互信，推动人工智能实现负责任发展。 中国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院长杜道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教育方式，未来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而不是单纯传授知识。
5: Je pense que ce qui va profondément changer l'éducation à tous les niveaux, c'est de développer l'esprit critique. Ensuite, il faut savoir pourquoi on utilis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questionner, à mon avis, le retour, les réponses, parce qu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eut nous rendre très paresseux. Et au contraire, je pense qu'il faudrait qu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nous rende plus intelligents. Donc il va falloir que les éducateurs renforcent le questionnement, l'esprit critique des étudiants.
4: 近年来，欧洲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同时也积极推动相关规则建设。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创新、监管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已经成为欧洲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中欧在技术、产业和市场方面的互补优势，也为双方未来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方卫视，你们为江西、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防部回应台湾军方近期一系列军事活动。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敦。

0: 开，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夫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军方近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训练等军事活动，都强调要实战化应对解放军的登陆作战。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说，这些举动纯属自我壮胆打气，在以武拒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自取灭亡的结局就会来得越快。
1: 美国、日本本周在日本展开勇敢支队大规模军演，台湾军方同步举行备战操演，称要提高部队面对突发冲突时的反应速度和实战能力。两场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分析认为针对中国大陆的意味强烈。
2: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
1: 此前这个月的九号、十号，台湾还在中部的出海口面向台湾海峡方向进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射击训练。台湾的军事分析认为，这是针对解放军可能的登陆路线进行实战化的演习。近期的台湾军事演训都强调实战，称要应对解放军的登陆。
2: 台湾的一些举动纯属自我壮胆打气，在以武拒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自取灭亡的结局就会来得越快。
1: 日本菲律宾上月底达成共识，要就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台湾的外事部门第一时间是表示肯定，相对应的大陆海警第一时间是到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明大陆反对日菲的立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驻台机构代表却联合发表声明称，大陆的巡查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
2: 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1: 针对台湾安全部门开设专门网站收集大陆情报，国防部回应只有一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内地的强降雨天气持续，多地受到影响，像广西和贵州等地出现了积水、塌方等险情。水利部表示，共有九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武警部队和相关部门出动展开抢险。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雨带将会逐渐的向北推进。
4: 水利部表示，受到近期降雨的影响，24日至25日，广西洪水河、贵州柳江、四川大渡河等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22日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目前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广西省百色市近日出现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24日至25日，最大降雨量及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广西百色凌云县，当地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接到情况通报之后，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迅速奔赴受灾点位，装填防汛沙袋，加固河堤，封堵缺口，另有人员设置警戒，疏导滞留群众。目前各路段积水逐步消退。贵州锦屏县受强降雨影响，出现135处道路边坡塌方、淤积等险情，锦屏县迅速展开农村公路清障、排水疏通等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在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绩亮眼，有来港发展的企业表示，特区政府所推出的产业发展规划和自身的业务高度契合，也正是看重香港的门户和枢纽作用，对香港的业务发展充满信心，会继续加大在港投资。
5: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first Hong Kong five-year plan, which is obviously going through at the moment, how much of a pivotal role logistics takes in that. We also can look at the modern logistics plan as well from 2023, when it's tal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within Hong Kong, with a huge focus on the key areas that are important to us as well.
6: 这家全球规模最大的运输物流企业之一，30多年前落户香港时，只是发展本地货运。时至今日，负责人感慨，香港已经蜕变成为国际物流枢纽。一头香港公司服务范围不仅覆盖亚太地区，更拓展至西欧、美国等成熟市场。 另一家从事全球支付的金融平台同样看重的是香港的门户作用。当初瞄准大量内地企业出海需求，这家总部设于纽约的企业来港发展业务，而如今服务范围远不止内地企业。
7: Hong Kong was the gateway to get money out, and to start your business to grow internationally. So it made perfect sense for us to set up our regional office here. And over time, you know, obviously that's developed and it's grown and things have become a lot more than just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the U.S. It's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Vietnam or Vietnamese companies going into the U.S.
6: 而这家全球矿业综合排名中位列中国第一的矿业公司负责人，刚刚跟随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拓展朋友圈。他表示，公司早在2003年就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的独特区位优势已经成为这家公司全球化的布局关键枢纽，也是对接海外投资者的重要窗口。
8: 将继续依托香港联通内地对接全球双向枢纽的优势，特别是以香港建设国际黄金全产业链枢纽为契机，积极探索紫金黄金国际在香港建设包括黄金金链、黄金仓储设施等在内的黄金产业链。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五月 PCE 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1: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5: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6: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1: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四走势分化，美光亮眼的财报提振了芯片股，但是没有能够阻止苹果等科技巨头因为提价所引发的市场抛售，七巨头全部下跌。那苹果大跌了6%，这也拖累了纳指表现。标普500指数接近平收，资金流向了其他周期性板块，道指最终收涨。
1: 芯片股表现强势，闪迪大涨21%，美光则是上升超过15%。详情来看一下主牛业绩。

0: 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1: 周四收盘时，美股走势分化。尽管美光科技放出了亮眼的财报，并且大幅上调指引，但是 AI 板块内部仍然是继续分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未能延续反弹势头。那么，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数据，则是显示，周三霍尔木兹海峡共有70艘船只通过，是周二通行量的2倍多。不过呢，相比之下，战前每日通行量约为130艘。那么，国际油价则是在周四的时候一度是继续下跌。不过呢，随后传出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船舶遭遇袭击，那么原油的价格是扩大涨幅，收盘的时候，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2.1%，收于每桶75.26美元；在周期内油则是上涨约2.3%，收于每桶71.92美元。另一方面，尽管近期国际油价逐渐的接近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但是过去数月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仍然是清晰的体现在五月份的 PCE 价格指数当中。作为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五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至4.1%，虽然符合预期，但是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环比上涨0.4%，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5%。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则是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4%，同样也是符合市场预期，但是仍然是创下了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工业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美光科技股价大涨超过15%，更是带动高通、闪迪、西部数据等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股票走高，但是由于存储芯片需求激增推高成本，同样的趋势也在打压苹果股价。分析师指出，所有含有半导体的电子产品价格都将上涨，恐怕会压缩利润率。那么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39%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1.43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4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0: 曾执掌美联储18年半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2号在华盛顿的家中辞世，享年100岁。而就在5天之前，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刚刚举行上任之后的首场议息会记者会。
2: 一周之内，两代美联储主席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两人在言辞、账本与科技压住之间留下怎样的呼应与分野呢？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纽约的美国观察。
3: Clearly facing a set of forces that should be dampening demand going forward to an unknown extent.
4: I've got nothing more to say than the statement itself.
1: 一个是故意让人听不懂，以免惊动市场的艾伦·格林斯潘；一个是上任第一场记者会就惜字如金的凯文·沃什。
5: 就连宣誓就职，沃什选择在白宫。上一位这样做的美联储主席正是1987年上任的格林斯潘。格林斯潘1987年8月上任，赶上当年10月股灾。他承诺美联储准备好作为流动性来源，支持经济与金融体系，市场应声反弹。这句话后来被称作格林斯潘看低期权，跌到一定程度，美联储必将出手救市。这一惯例延续了近40年。沃什的第一份声明删掉宽松措辞和全部前瞻指引，只留一句本委员会将兑现物价稳定。当天标普500跌约1.2%，道指跌507点。
1: 两人的说话风格似乎都带着一层神秘感。
5: 格林斯潘后来承认，他是刻意把话说得含糊，不让自己的措辞搅动市场。那个年代的美联储不开记者会，不给指引，神秘就是权威。这套传统被伯南克、耶伦、鲍威尔逐步换为极度透明，前瞻指引、点阵图，每会必开记者会。沃什把风格转换回去，删掉前瞻指引，他本人则拒绝在点阵图上提交自己的那个点。
1: 两人对待美联储这本账的态度也不一样。格林斯潘留下一张能为危机无限兜底的资产负债表，沃什则要缩表。
5: 沃什长期批评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模糊了财政与货币的边界，他主张缩表，回到危机前以国债为主的稀缺准备金体系。
4: I believe is if we do our job, we can make strong growth, low prices, and strong employment mutually compatible.
1: 不过有一点两人是相通的，他们都愿意在技术上押宝，相信科技能托起增长，压住通胀。沃什近期也在研究上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应对科技繁荣时期的货币政策经验。
5: 沃什今天面对的是人工智能，他相信它会压低通胀，并公开类比格林斯潘当年在互联网繁荣中的耐心。 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这四大科技公司今年资本支出合计逼近7000亿美元，数据中心、芯片、电力价格被推高。联储内部也有官员指出， AI 投资当下更多是制造需求，抬高成本，生产率红利尚远。是格林斯潘的剧本重演，还是这次不同，仍无定论。
1: 格林斯潘身后，大师与危机推手两个标签并存。美联储的当年声明里写道，他任内美联储实现了持续的物价稳定，而物价稳定正是沃什如今答应市场要兑现的四个字。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吕友明、张兆宇在纽约的美国观察。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号观摩国防科研机关的重要武器试验，旨在执行国防发展五年目标的火炮及导弹武力现代化工作计划。金正恩观摩了一些国防科研机关的重要武器试验，试验分析和评估了升级版火箭炮武器系统、战术弹道导弹的威力，以及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的命中准确性。金正恩对试验的结果表示极大的满意，指试验能够证明并且确信，在改变南部边境火力态势的武力建设方针和在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密化三大原则方面取得巨大技术进步，并且坚决拥护朝鲜劳动党的自卫国防路线。金正恩强调，党的自卫性国防政策不是基于防御手段的单纯的防御能力提升，而是提高致命性、毁灭性的攻击态势，以使自己成为天下无敌的政策。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艺人陈凯琳 Grace 自从参加内地综艺节目后，在内地人气急升，话题不断。 Grace 刚刚踏入35岁生日，在社交平台分享与老公郑嘉颖的合照，两夫妻恩爱的庆祝生日。 Grace 在香港出席活动并接受采访时透露，老公郑嘉颖一直很支持她，又分享这次参加内地综艺节目的感受。
7: 我都幾中意同埋好享受個過程。本身因為我出發嘅時候，我都有啲擔心會唔會真係成個屋企要俾佢一個人去承擔，自己係覺得內疚嘅。咁但係因為佢中間真係不停去支持我、鼓勵我，仲要同我講話我睇到你而家可以行到呢一步，我真係等你好高興。咁所以呢一句都係好打動到我。
8: 會唔會考慮下兩公婆喺內地做 show 開音樂會啊？
7: 暫時我覺得就未必會，都是因為即係擺屋企為先啦。如果我哋兩個都去咗長時間嘅話，就有啲難去兼顧屋企咯。
6: 歌手欧瑞强 Albert 将于7月24号及25号举行私房音乐会，这次由柚子欧新进以及保底欧瑞棉 Alvin 担任表演嘉宾。
9: 好開心啦！Albert 俾個機會我，係啦，都好興奮啊！我要咁講，
10: 係好親切嘅一個聚會咯。咁所以今次咧就咁，佢都會幫手嘅。佢幫手派佢而家頂帽。
11: 哦，係喎，呢頂帽都係 A 字喎，好特別喎。
10: 我設計嘅，即係好簡單嘅一個 A 字。其實我就 AA 啦，佢又 AA 啦，我就 AA 啦。咁咪將呢啲 A 字帽咧，就每人送一頂。
6: 艺人陈展鹏出席一个亲子活动，活动上大方分享他与女儿小朱比的相处点滴。陈展鹏受访时被问到，如果女儿到了18、19岁谈恋爱，作为爸爸会否赞成？陈展鹏说，最重要的是懂得筛选。
12: 我觉得最要情感，系啊，因为可以好大件事，人与人之间可以好大件事，系嘛？咁亦都唔想佢。因為男女之間的感情而影響到他後面的路咯，所以如果他我你問我下，其實他18號、20號拍拖，就算結婚都冇問題，最緊要他能夠嗰個 filter 要處理得到。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两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当中遇难。美方称美伊军方官员将会举行面对面会晤。美方称反对任何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征收通行费。
1: 接着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在24号上了强震，当局此前就已经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25号的下午表示，地震遇难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8人，另外有157人失联，有1520人受伤送院。
2: 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克拉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多国及联合国的救援专家已经启程飞往委内瑞拉。他呼吁民众提供所需物资，尤其重要的是饮用水、药品、床垫和毯子。他还表示，截至他发表讲话时，已记录到140次余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在25号凌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委内瑞拉的强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民众都猝不及防，灾情也是惨不忍睹。由于缺乏重型的挖掘机械，很多的灾民虽然自己逃过了一劫，却是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无法获救。
3: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天亮之后，地震带来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四处都是遭到重创甚至整栋倒塌的建筑物。不少人留在曾经是自己家园的废墟旁边，等候救援人员到来协助挖掘。也有人看着还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悲痛莫名，无法自已。有位妇女被发现时虽然仍然生还，但周围的人却欲救无力，因为缺乏大型挖掘机械，只能焦急干等，祈求救援人员早点到来。另一个女人则侥幸获救。
4: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5: Ahí tiene uno al lado,
4: mira. Al marco de la puerta.
5: Negro ahí.
4: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Que si fuera acompañada.
6: Sí, sí, ya está ella.
4: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3: 也有人拼命在瓦砾中呼喊寻找失踪的家属，希望奇迹出现。
4: Mira cómo mi amor perdí a mi hija, mi nieta, a mi nietica que van a ser el 24. De hoy en un mes nací a mi nieta. Necesito que me ayuden, necesito que me ayuden con mi hija. Visitan los escombros, por favor. Por favor, sí, sí, sí. ¿Qué hago?
3: 由于灾情广泛，重型机械供不应求，民众只能徒手挖掘，但事倍功半。偶尔发现一些遇难同胞的遗体，只能用毛巾包裹运走。地震进入第二天，面对四处颓垣败瓦、满目疮痍，不少人既悲痛又愤怒。
7: Coño, no es posible llamar a los militares, vengan a hacer toda esa vain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 esta vaina.

0: Es tu militar que tienes aquí mismo. Montalo en una tanqueta y véngase a echarle bola al pueblo, a ayudar al pueblo.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Busquen los tractores, sáquenlo donde sea, para la mecánica, a todos los constructores.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1: 首都加拉加负责灾情也同样惨重，由于委内瑞拉房屋普遍缺乏抗震能力，不论民宅或公共基础设施均遭到大范围破坏，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暂停。共和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5号16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是在协调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之后发生了结构垮塌，楼体钢架以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2次坍塌的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协调统筹之下，多架的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以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成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以及大型 型的金属框架，另外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已经疏散了周边居民，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的高危构件清理完毕。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会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的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 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了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的协调渠道，以尽可能的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就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比将单纯的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 不过，根据现行的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了恐怖组织，因此这一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引发了争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之后，通行量就恢复到了冲突之前的近六成的水平。而伊朗革命卫队在同一天发出的警告，只船只必须要在获得伊朗许可之后从指定的航道通过海峡，否则后果自负。伊朗和阿曼外长在同一天与通话当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The
4: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3: 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六成水平。 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有关，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同日就警告称，船舶必须获得伊朗通航授权，并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航道，未经许可或偏离指定航线穿越海峡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 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船在25号于阿曼的附近水域遭袭，驾驶台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说，一艘货船在阿曼的达希特东南大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袭的部位位于船舶的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随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就发表了声明说，已经获悉船舶在阿曼湾遭袭的事件，并称这艘船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鉴于最新的安全形势发展，组织将会暂停疏散行动，以重新确认相关的安全保障条件是否仍然具备。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制裁问题进入到了执行与谈判的阶段。伊朗战后的经济重建和对外合作也受到了关注。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谭凯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战争改变了伊朗社会对外部世界的期待。伊朗民众和商界对于中国的关注明显上升，中国在伊朗经济当中的分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谭凯表示，战争期间，伊朗社会对中国的正面关注明显增加，无论是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内容，还是伊朗民众对中国立场的讨论，都比过去更为频繁。他认为，这与伊朗对西方期望下降有关。
3: 但是在战后呢，我就经常有刷到，动不动一刷出来，刷出来之后，哎，就看到这里面当然有习主席这些啊，都是把我们中国放在一个比较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上面，正面的一个形象上面，我觉得我无论是老百姓自动自发的这种宣传，还是现在伊朗政府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意识，应该都在逐步的在向中国有一定的转向，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谭凯说，近年来伊朗社会有关中国城市、中国汽车和中国发展的内容明显增多。战争后，一些介绍中国的社交媒体账号关注度上升，不少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呈现出更为正面的形象。
3: 从整体来说，刚刚我说了，我们在伊朗这里来，这个社会是可以的，包括现在整个伊朗的高层，包括这个民众的这个意识，向中国靠中国走近，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在执行，看这个我们看这个伊朗内部，对这些重要的节点，能不能进一步的进行关注。
1: 不过谭凯也提醒，中伊合作机会增加并不意味着合作会迅速落地。当前美伊技术谈判虽然释放出积极信号，但外资企业真正进入和扩大经营还要看伊朗整体营商环境能否改善。他认为伊朗市场有潜力，民众友好，资源丰富，但从商务角度看仍有许多现实障碍。
3: 但是呢，从这个商务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感觉还有非常多的障碍，这个障碍在哪里呢？这个我觉得呢，有一些政策不透明呢，尤其是政策不透明，这是企业政策的不透明，对我们有不少商家，尤其是大连的商家是造成影响的。因为你做的越大越不透明，那么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下手。
1: 谭凯举例说，外商在伊朗注册公司、办理商业卡等手续往往耗时较长，这会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他认为，如果伊朗希望抓住停火后开放与合作的机会，除了高层的意愿，还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让具体项目能够真正落地。
3: 哪一个外国人，哪一个外商在伊朗在这里仅仅一个注册能等你个半年，然后拿你的这个商业卡还等他个半年，过个半年一年的才拿到在这边进行开展业务的这个资质，哪个外商一个外国人跑到这里来能等你一个半年一年呢？你说这有这个良好的意愿，有这个期望没错呀， 但是咱能够把这个事儿能把它推进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谭凯认为，美伊谈判如果能够稳定推进，伊朗经济重建和对外合作空间将有所扩大，中伊经贸关系也可能迎来新的机会。但机会能否真正转换为项目和投资，还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美伊谈判能否带来制裁、通航和金融环境的实际改善；二是伊朗自身能否提升政策透明度和行政效率。对在意华商来说，战后的机会正在出现，但真正落地仍需要时间。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南报道。
2: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事。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25号的晚上是多次传出了爆炸声，而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罗斯向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乌军启动了防空系统来拦截。在乌克兰空军发出警告之后，指俄军再向基辅发动了袭击不久，基辅的一座仓库就陷入了火海，消防员出动救援。基辅市的市长和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就警告，基辅和其他的城市将会面临遭受大规模的袭击的威胁。俄乌战事持续，乌方称现在断言乌军将会失去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尼诺夫卡还为时过早，而有俄罗斯的媒体就报道称，乌方正在试图掩饰真实的战况，而乌军目前仅控制了当地5%的区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康城近郊的现场报道。
1: 我们现在位于康斯坦尼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他叫扎米诺夫，陆军中尉，来自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农庄。扎米诺夫说，占据有利的阵位，识别目标，计算风偏修正，这是攻击型无人机小组的战斗流程。扎米诺夫中尉曾因负伤而失去了持枪的能力。他进入无人系统部队之后，扎米诺夫找到了将自身战斗经验应用到新领域的机会。扎米诺夫回忆起一次印象深刻的战斗经历，当时扎米诺夫需要向遭受电子战攻击失联的士兵运送医疗的物资。前线离无人机控制中心大约有20公里，当时气象恶劣，航路上还有雷电雨区，一旦盲投，药品可能就会被地

0: 面的雷区炸毁。但是扎米诺夫凭借着过硬的本领，他找到了隐藏在废墟中的队友，并精确地投放了急救包、水和弹药以及药品等，无人机安全返航。扎米诺夫说，当士兵们在执行战斗任务之后，在后方他们都要寻找救过命的恩人，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这就会极大地鼓励无人机飞手们要继续学习，努力提升飞行的技能。周四，俄军中级群的战报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和红利曼市的清剿速度分别为每天128栋和52栋左右的房屋的战果发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俄军的进攻线路正朝着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推进，俄军的前锋渗透部队已接近德鲁日科夫卡800米，这可能是争夺该区域的下一个艰难阶段。当天，乌方城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东南两部分的战斗已经零星，乌军的主力已有序撤出。据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上校安东尼克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克里维托列茨河西岸的有组织抵抗也已经停止。乌军方面表示，乌军的小股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寻找整合在该市分散的乌军小分队。乌军的侦察小组还多次试图渗透到市区的西部，深入到城市的腹地，朝着施普特尼克和中央区方向实施运动，并设立踪迹信号的发生器，向地道内的乌军抵抗小组提供无线电的通信支持。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曾执掌美联储18年半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2号在华盛顿的家中离世，享年100岁。而就在5天前，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刚刚举行上任之后的首场议息会记者会，一周之内，两代美联储主席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两人在言辞、账本以及科技压注之间留下了什么样的呼应和分野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纽约的美国观察。
2: We are clearly facing a set of forces that should be dampening demand going forward to an unknown extent.
3: I've got nothing more to say than the statement itself.
4: 一个是故意让人听不懂，以免惊动市场的艾伦·格林斯潘；一个是上任第一场记者会就惜字如金的凯文·沃什。
5: 就连宣誓就职，沃什选择在白宫。上一位这样做的美联储主席正是1987年上任的格林斯潘。格林斯潘1987年8月上任，赶上当年10月股灾。他承诺美联储准备好作为流动性来源，支持经济与金融体系，市场应声反弹。这句话后来被称作格林斯潘看低期权，跌到一定程度，美联储必将出手救市。这一惯例延续了近40年。沃什的第一份声明删掉宽松措辞和全部前瞻指引，只留一句本委员会将兑现物价稳定。当天标普500跌约 1.2%， 道指跌507点。
4: 两人的说话风格似乎都带着一层神秘感。
5: 格林斯潘后来承认，他是刻意把话说得含糊，不让自己的措辞搅动市场。那个年代的美联储不开记者会，不给指引，神秘就是权威。这套传统被伯南克、耶伦、鲍威尔逐步换为极度透明，前瞻指引、点阵图，每会必开记者会。沃什把风格转换回去，删掉前瞻指引，他本人则拒绝在点阵图上提交自己的那个点。
4: 两人对待美联储这本账的态度也不一样，格林斯潘留下一张能为危机无限兜底的资产负债表，沃什则要缩表。
5: 沃什长期批评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模糊了财政与货币的边界，他主张缩表，回到危机前以国债为主的稀缺准备金体系。
3: I believe is if we do our job, we can make strong growth, low prices, and strong employment mutually compatible.
4: 不过有一点两人是相通的，他们都愿意在技术上押宝，相信科技能托起增长，压住通胀。沃什近期也在研究上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应对科技繁荣时期的货币政策经验。
5: 沃什今天面对的是人工智能，他相信他会压低通胀，并公开类比格林斯潘当年在互联网繁荣中的耐心。

0: 然，谷歌、亚马逊、Meta 这四大科技公司今年资本支出合计逼近7000亿美元，数据中心、芯片、电力价格被推高。联储内部也有官员指出 ，AI 投资当下更多是制造需求，抬高成本，生产率红利尚远。是格林斯潘的剧本重演，还是这次不同，仍无定论。格林斯潘身后，大师与危机推手两个标签并存。美联储的当年声明里写道，他任内美联储实现了持续的物价稳定，而物价稳定正是沃什如今答应市场要兑现的四个字。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吕又明、张兆宇在纽约的美国观察。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最终觉得有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光业绩超预期，推动了科技股走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大涨， A 股创业板指数创下新高纪录，中国超级电脑零盛还有中国的发电机的装机规模都居全球第一位。我会借此要谈谈中国算力和电力都突破了，美国打压不了。美国要推动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重返美元结算体系。美国媒体这时候报道说，人民币的结算增加削弱了西方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在对美联储加息升温的预期，还有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是否太过分的担忧之下，这个星期曾经出现亚太地区的韩国跟日本股市大跌，还有美国的股市也曾经大跌。但是美光科技星期三公布的业绩发现了他们的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将近有14倍的涨幅，这使得市场对于 AI 投资热潮的怀疑暂时没话说。那么也推动了韩国的股市在星期四的时候大幅度的上涨，SK 海力士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3%，但是市场的担忧并不是说完全消失。星期四，韩国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涨13.6%，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美光科技的业绩激励，还有 SK 海力士宣布要到美国挂牌 ADR。SK 海力士要到美国上市，筹资相当于290亿美元。随着 SK 海力士要在扩充产能，还有外资参与度也会提高。分析师认为，这会进一步拉抬股价。SK 海力士这一年来的股价已经大涨超过800%，推动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分析师说，在美国上市有望改善全球投资者的参与管道，缩小 SK 海力士跟美光和其他美国同行的估值差距。来看一下这个股市的表现，日本股市大涨4.61%，突破70,000到72,000点几个整点关口，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大涨5.42%，盘中股指曾经突破9,000点大关。台湾股市上升0.46%，这些股市的上涨都跟美光业绩强劲、盘后股价大涨的拉动有关。内地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四延续上涨，深成指接近全天最高位作收，科创五十指数大涨接近4%，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活跃。上证综指收盘4120点，上涨9点，深成指报16344点，涨1.82%，创业板指数升2.84%，报4371点，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两市成交3.59万亿元人民币。港股星期四再度下跌，市场信心不足，影响恒指小幅度低开之后持续下探，午后最多下跌433点，失守23,000点大关，这是去年6月2日以来的第一次。恒指收盘23076点，下跌335点，跌幅1.43%。国企指数跌2.02%，科技股指数跌1.63%，主板成交3257亿港元。渣打现在调降了恒生指数12个月的目标，到25500点到26500点。瑞银表示，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上新周期正接近顶峰，但认为现在退出相关板块仍然为时尚早，还维持超配的评级。既然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的美光科技业绩超过预期，推动了亚太地区科技股的板块上涨，美国的科技板块也因此上扬，我们就来详细看看美光科技的业绩表现。美东时间星期三盘后， AI 存储龙头美光科技发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报告，显示了在营收、毛利率和前瞻指引全面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美光科技盘后大涨16%。美光管理层预计，整个行业的 HBM， 也就是高宽带存储供应紧张的局面会持续到2027年之后，并且表示目前还看不到供应会在什么时候追赶上需求。华尔街日报说，美光科技强劲的业绩让 AI 怀疑论者暂时不说话了。
1: 美光公布截至5月31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346%至414.6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约16%。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超12倍至25.1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20%以上。具体业务中，第三财季核心数据中心营收达到115.2亿美元，大约是一年前的7.5倍，市场预期的1.7倍，说明来自 AI 训练、推理、服务器升级和高性能存储的需求仍然强劲，直接回应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持续性的疑问。另外，云存储业务营收达到137.7亿美元，约为一年前同期的4倍，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30%，意味着需求并不局限于单一 AI 加速器链条，而是扩散至更广泛的数据中心存储和云基础设施投资。在市场最为关心的前瞻指引上，美光的表现也全面超出预期，预计第四财季调整后营收为490亿至510亿美元，中值约500亿，较市场预期高出约15%。调整后 EPS 为30至32美元，中值31美元，超出预期约22%。这组强劲指引打破了市场对于当前盈利可能已经接近峰值的担忧。按照中值计算，美光第四财季营收将较第三财季的414.6亿美元环比上涨约20.6%， EPS 较第三财季的25.1亿美元也有进一步上行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光科技是英伟达的上游供应商，既然美光科技的业绩这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表现又是如何。芯片大厂英伟达在24号举行了2026年度股东大会，会上批准了全部10名董事会成员的提名。CEO 黄仁勋在股东大会上强调，有用 AI 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已经能够赚钱。他预计这轮 AI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将以数十年计，规模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在涉及中国的业务上，黄仁勋说，美国政府批准 H200 芯片出口之后，英伟达到现在还没有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但是对于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在会上呢，英伟达也就相关的问题披露。他说，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经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金融时报报道说，由于美国严厉打击非法出口，加上中国企业需求强劲，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黑市的价格已经上涨超过了1倍。
1: 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在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黄仁勋指出， AI 已经完成从有趣到有用的跨越，而当 AI 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算力需求便呈现加速扩张之势。在智能体浪潮驱动下，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近40个国家正在部署由英伟达基础设施驱动的 AI 工厂。黄仁勋重申，将英伟达50%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并将本次股东大会上的多项资本回报政策宣布为长期承诺。在涉华业务问题上，黄仁勋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 H200 芯片向中国客户出口的许可证，但英伟达迄今尚未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且对产品能否顺利进口至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表述相对谨慎，与此前市场对于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收入时间线的预期形成明显落差。另外，在回应股东提问时，黄仁勋就英伟达产品流入受限终端用户的风险给出了迄今最为直接的公开回应，并罕见披露了具体应对措施，表示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他强调，走私芯片拼凑数据中心是死路一条，因为先进 AI 数据中心是高度集成的系统，需要可信赖的硬件、软件、网络及持续的技术支持，而英伟达不向受限产品提供任何支持或维修服务，这也让依靠走私产品搭建 AI 技术设施极其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科技企业投资 AI 基础设施，这个热潮停不下来。有人担心说，会不会推动了美国第三波的通货膨胀？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OpenAI 跟博通的合作，还有Meta 跟高通的合作。 OpenAI 发布了跟芯片巨头博通联合设计的第一款定制 AI 芯片 Jetta Panel， 来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目前 OpenAI 等 AI 实验室正在面临算力短缺问题，所以开始开发自研芯片，降低成本，并且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博通行政总裁陈福阳说，他们的芯片性能可以媲美英伟达的 Blackwell 和谷歌的 TPU。另外一家美国芯片厂商高通就说，会在2028年中推出专为人工智能设计的数据中心中央处理器，也就是 CPU。高通星期三在纽约一个活动上说，高通针对数据中心会推出 Dragonfly C1000 CPU。表示在2028年开始量产时 ，Meta 会采用这款 CPU。还有《华尔街日报》报道，数据中心的热潮正在引发美国第三波的通货膨胀，说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正在推高各类价格。因为 AI 提高生产力的前景能不能够及时显现，来抑制这波通货膨胀呢？这是大个疑问。文章这么说，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现在已经平息，而美伊战争之下的石油价格高涨现在也回落了，但是现在通胀迎来一个新的催化剂，也就是美国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建设正在开始推高从智能手机到电力的各类的价格。比如说美国劳工部的数字显示，五月份的电脑软件跟配件的消费者物价涨幅同比达到了15%，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涨价。中国在缺乏海外高端芯片而自研芯片的情况之下，国产超级电脑零盛获得了全球最快超级电脑。这个排名呢，是来自于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23号发布的全球超算500强榜单，由中国全国产自主研制的零盛超级计算机登顶。这也是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台中国超算的计算速度比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加州劳伦斯利佛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还要快22%。在这个超算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盛超算系统实验，持续的磁测性能达到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第一台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第一位。零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从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且形成了世界级应用的成果。另外，国家能源局在25号宣布，到今年的5月底，中国的发电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位。同时，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中国的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比如说，煤电的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已经下降到今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今年5月份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升到今年5月的61%。我来分析，
2: 我想呢，这次在深圳的这个超算电脑变成全球第一是事隔9年，我们不要光看这个9年之后啊，中国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又变世界第一，而是要看呢，因为是美国一直打压我们，很早就控制各种出口，而且呢，你要用它的，被它盯着，你用什么地方？因为它不是用于 AI 的，目前为止啊，这些超级计算中心它主要是用来做实验的，比如说模拟核爆的实验，预测这个天气啊怎么回事，它是一种传统的。所以呢，这个9年之后，中国再成第一，是硬件、软件所有东西都是国产的。而且它的这个方法，它是不用 GPU 的，因为美国卡中国 GPU 卡得很厉害，它不用那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而且呢，根据刚才的新闻，它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那就意味着在这一块，中国是完全可以，自主掌控，而且呢，以后很可能还会出口到和我们比较友好的一些国家和市场。当然，这一款系统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能耗高， 南阳钢没问题啊，因为中国的这个装机容量非常大，应该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可能是后边几位加起来的总和那么多。哎，还有一块呢，我们这种电力的结构，并没有按照以前被人家忽悠啊，说全部都搞绿色转型，我们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新的煤电机组在新装机，但它会淘汰一些老的，要看总量来看。
0: 嗯，
2: 所以呢，在这次海湾战争发生这个能源危机之后，中国为什么在能源的供求方面如此稳定和淡定，就是我们的能源来源是多元化的，包括油气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加上我们在需求方，就是石油用的最多的就是汽车，现在汽车现在也超过一半是用这个电车和新能源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国家它的长期的布局，在危机状态下你才能够看到它真正发挥作用。
0: 谢谢文辉，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Armale,
3: Raya.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异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近年来，美国依赖强大的美元体系，对像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实施金融制裁。但是在人民币被成为全球倚重的另外一个货币来分散风险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现在要推动像是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重回美元结算体系。这个星期，贝森特星期三接受了 CNBC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涉及伊朗石油交易转用美元计价，并且说多个受制裁国家也会陆续重返美元体系。首先，在美国跟伊朗的核谈判当中，贝森特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未来石油出口会采用美元计价，这将会成为强化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再强调，美元主导地位相当重要，而贝森特也表示，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政权倒台之后，也已经重新采用了美元进行石油结算。至于在俄罗斯方面，他说呢，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也许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也会回到美元的体系。贝森特说，他把美元主导权的强化列为目前政策核心优先事项，表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在推动美元。华尔街日报这时候报道，中国正在吸引全球转向人民币，并且削弱西方制裁。报道说，伊朗跟俄罗斯利用人民币进行石油销售和其他的贸易，以此规避美元交易受到的管控。引述了美国财政部的数字说，伊朗在2025年出售石油的大部分是以人民币支付的，而德黑兰利用这笔资金购买不少的其他的用品。在美伊冲突期间，那些寻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被告知要以人民币或者是加密货币向伊朗方面去付款。还有，尽管的这个美国尽管这个 CIPS 的交易量还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但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后， CIPS 的交易量是大幅度的上升。我会来分析相关的话题。
1: 这个伊朗啊，现在和美国在实现和解，美国当然它解冻了一部分原来它这个掌控的或者冻结的属于伊朗的资产啊，它用什么形式放回去，当然是美元给它了。现在贝森特呢看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以前因为美国的制裁，所以那些国家就选择了用别的货币来进行结算，就破坏了所谓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其实是我们说是这个金本位崩溃以后整个美元霸权的一个基础来源，后边就有顺差美元还有其他的，那它就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那对这些国家来说，那委内瑞拉没有办法，因为已经被掌控了。那其实现在委内瑞拉也给美国一个巨大难题，这次出现强震地震，那你把这个中国的、古巴的、俄罗斯的卫生人员还有援助都给赶走了，那美国你自己去吧。所以现在都看着特朗普怎么来给委内瑞拉来救援这次地震啊。据说可能会有非常惨重的这个损失，但就美元

0: 援这个事情来说，贝申特又想把伊朗给拉回来，把俄罗斯给拉回来，就看这两个国家他的觉悟了。就是已经明明已经跑出来，你还回到那个虎口当中去吗？他到时候随时他一翻盘又把你给制裁了，而且长臂管辖。
1: 嗯，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几个特点就是一些价格在上涨，但是明显的过去的投资避险的在下跌。那么在下跌方面，比如说国际油价布油已经跌到了72.8美元的附近，纽约 WTI 原油已经跌到了70美元下方，下跌的还有比特币。星期三比特币呢曾经跌到了6万美元下方，最低触及了59023美元，创下从202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 CoinGlass 的数字显示，最近24小时加密货币市场超过17万人爆仓，爆仓金额达到了9.7亿美元。不过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加密货币比特币回到了6.16万美元附近。在市场情绪转冷的时候，比特币跌到了20个月来的低点。那么分析员认为，较市场压住美国央行官员会加息来遏制通货膨胀，较高的利率会打压风险偏好，迫使投资者重新审视被抬高的估值，转向相对更高更安全的资产。而金价在星期三跌穿了4000美元整数关口，一度低见3959美元，星期四回到了4000美元上方，但是呢盘中也在4000关口徘徊，银价则是在56和57美元。分析认为，黄金、白银跟比特币都下跌，所以愤怒的投资者可以怪谁呢？说过去这一周啊，货币贬值交易的平仓潮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分析说，也许这些投资者可以把这归咎于美联储主席沃什。归咎它也没有用，因为实在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上升。我们来谈谈比特币还有一些贵金属的价格大跌，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就现在有几个关口都跌破，石油是70美元一桶，黄金4000美元一盎司，对吧？还有这个6万美元一枚的这个比特币，都在往下跌，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它有的上有的下嘛，你比如说比特币上的时候，黄金也上了，那但石油价格比较低，对吧？那现在都往下跌，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是主因？还是说是不是有一种互相强化？市场人士认为，现在这个 AI 的股票涨得比较快，特别
1: 钱都到买 AI 股票去了。
0: 对，还有那 SpaceX 一上市，弄了好多钱走，抽走了。现在这些，我们看到是上市 IPO 那块抽走很多，其实那底下这些大公司天天在发。
1: 还发债呢？
0: 对，这个SK 海力士说要去美国发290亿美元，那个 Meta 好像是几百亿美元， Google 是700亿美元等等，那个钱就往那抽走了。但是另外一种原因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因为沃什本身他是特朗普选出来的，是要理论上讲特朗普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来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再次出现资金泛滥。所以从深层的情况来看，美国其实在拜登时期到现在一算时间已经是很长了的，拜登干了4年，现在又是第二年，都已经5年，他要不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通胀，要不就处于一个通胀随时死灰复燃的阶段。像这次这个油价一上了，为什么特朗普，我们看那个协议对美国是和以前相比是完全对伊朗有利的一个协议，为什么特朗普他一定还要谈呢？哎呀，每次谈都说谈得很好，他就是这60天他想把它买下来，不管那个以后是不是真的达成结果，要把这60天买下来，把油价给摁下去，把通胀给摁下去，摁之后呢，他这个中期选举压力就不那么大了，否则他知道中期选举会可能会惨败而归，他以后后面2年就跛脚丫就很难办了。但是我们说就是这么一种原因，就大家都知道美国通胀是非常高的，而且你统计的可能是一种情况，这个中低收入的居民他的生活成本上升，它是另外一种情况。不光是美国，到了欧洲情况是一样的，还有一些和欧美比较紧密的经济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最近大家到这些国家去旅游，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成本啊和疫情前去的时候是明显有一个巨幅的提升，那就意味着在全球化启动以后，特别是现在他们天天谈中国冲击嘛，第一波2001年中国商品出之后，大概持续20年的 高增长而且相对通胀比较低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看历史周期来看，看底下的动因来看，但这个可以有很多原因来解释，像什么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当然那个阶段结束了，有现金生产你不用，有好的商品你不用，那你非得自己搞的。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沃什怎么认知这个历史，因为他也是很懂行，他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在他的任内，当联储局主席的任内，那么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大家越来越怀疑他是用一种对通胀比较鹰派的方式来在联储，一方面是进行所谓的改革和治理，另外一方面凸显他未来在美国金融史上的个人地位。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野心的，包括格林斯潘，现在看他以前的这些做法啊，耶伦等等，所以在这种还有鲍威尔，当然他就一直抗着特朗普的压力，所以沃什想做什么大家现在非常关注。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到了235人。美洲多国纷纷派遣搜救队伍前往委内瑞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中资机构抢险救灾。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在24号的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的距离。当局此前已经宣布了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而委内瑞拉卫生部门就通报，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35人，另外有4300人受伤。
1: 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克拉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多国及联合国的救援专家已经启程飞往委内瑞拉。他呼吁民众提供所需物资，尤其重要的是饮用水、药品、床垫和毯子。他还表示，截至他发表讲话时，已记录到140次余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

0: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为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在25号凌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5号16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强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民众都是猝不及防，灾情也是惨不忍睹。由于缺乏重型的挖掘机械，很多的灾民虽然自己逃过了一劫，却是眼巴巴地看着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无法搜救。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天亮之后，地震带来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四处都是遭到重创甚至整栋倒塌的建筑物，不少人留在曾经是自己家园的废墟旁边，等候救援人员到来协助挖掘，也有人看着还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悲痛莫名，无法自已。有位妇女被发现时虽然仍然生还，但周围的人却欲救无力，因为缺乏大型挖掘机械，只能焦急干等，祈求救援人员早点到来。另一个女人则侥幸获救。也有人拼命在瓦砾中呼喊寻找失踪的家属，希望奇迹出现。由于灾情广泛，重型机械供不应求，民众只能徒手挖掘，但事倍功半。偶尔发现一些遇难同胞的遗体，只能用毛巾包裹运走。地震进入第二天，面对四处颓垣败瓦、满目疮痍，不少人既悲痛又愤怒。
3: Coño, no es posible llamar a los militares, venga a hacer toda esa vain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 esta vaina. ¿Ah? Estos militares que tienen aquí mismo, montaron una tanquet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l pueblo, ayudar al pueblo.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Busquen los tractores, saquen donde sea, para la mecánica, a todos los constructores.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2: 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也同样惨重。由于委内瑞拉房屋普遍缺乏抗震能力，不论民宅或公共基础设施均遭到大范围破坏，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遭遇了连续的强震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多处的建筑出现了倒塌，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也出现停运，当地的民众则是多聚集在游鱼避险点等待进一步的救援。我们来看在委内瑞拉的华人童泽龙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加拉加斯市区的一阵地震废墟现场，救援设备一直在响，通讯时断时续，现场的声音十分的嘈杂。昨晚的地震来得非常的快，我起初以为是轻微的一个晃动，几秒之后突然就地动山摇了，我抓住门框都站不稳，只能就近蹲在墙角。震动过去之后，所有人都往空旷的地方跑，满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目前是早上，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损毁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加拉加斯多处的一个建筑倒塌或者墙体开裂，我身后就是其中之一。电力和电信

0: 还有天然气全部都停运了。受灾最严重的是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那里的国际机场已经严重损毁并关闭，目前官方未公布完整的一个伤亡统计，搜救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在总统罗德里格斯当晚宣布全国进入了紧急的状态，停课，暂停非必要的活动，部分学校的用作避难场，还有捐赠点。他已经向多个国家表示了援助的感谢。中国驻韦使馆也提醒在韦公民防范余震，远离海岸，保持通讯畅通。本地的民众虽然惊魂未定，但经过一夜，大家已经开始互相帮助，避难点里边也开始组织分发水还有食物。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余震不断，大家都在等待更多的救援力量到达。
1: 委内瑞拉发生了强震之后，美洲多国领导人已经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帮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了委内瑞拉，而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下一阶段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欧洲方面，西班牙在当地时间25日稍晚派出其应急与快速反应小组前往委内瑞拉，此轮援助将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他们会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会装载有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北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同日，他并宣布，一支救援及医疗队伍已经出发前往委内瑞拉。
4: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El día de hoy sale un equip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de rescatistas y personal de sanidad para llegar a Venezuela. Y una vez instalados ahí.Y habiendo hablado con las autoridades, determinaremos mañana mismo personal adicional que se requiera para poder ayudar siempre a los pueblos que lo necesitan.
2: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协调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在当地时间的25号，委内瑞拉首都的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之后发生了结构垮塌，楼体、钢架以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之下，多家的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以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成2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的钢梯以及大型的金属框架，另外一组则是对楼梯的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局应急管理部门已经疏散了周边的居民，目前救援工作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的高危构件清理完毕。委内瑞拉的北部是接连遭遇了2次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的破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5号就对此表示了深切的悲痛，并称联合国正在紧急的动员救援，协助当地开展搜救和救灾工作。
5: 委内瑞拉北部遭遇两场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第一次地震震级为7.2级，第二次为7.5级，是委内瑞拉100多年来遭遇的最强地震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对委内瑞拉遭遇毁灭性的地震深感悲痛。
6: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saddened by the loss of life and widespread destruction.Caused by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that hit Venezuela. He extends his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and wishes a speedy recovery to those injured.
5: 面对灾情，联合国系统已经启动紧急响应。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正在通过国际搜救咨询小组部署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搜救队，帮助当地进行救援。
6: The United Nations and Venezuela and the UN system as a whole, is mobilizing assistance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ur partners to support the response.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s facilitating the deployment of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5: 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也表示，已经准备好向委内瑞拉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帮助当地渡过难关。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万斯宣布美伊两军将会在卡塔尔进行面对面直接会谈。消息人士指出，以军撤离黎巴嫩是伊朗的一条重要红线。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我尊重一个有看的都非常的
10: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会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的官员进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了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的降低冲突再起。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会比单纯的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现行的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一场会谈的合法性或引发争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就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启用之后，通行量恢复到了冲突之前的接近60%的水平。而伊朗革命卫队在同一天就发出警告，指船只必须要在获得伊朗许可之后，从北侧指定的航道通过海峡，否则后果自负。伊朗以及阿曼外长在同一天通话当中就同意继续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 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11: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5: 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六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六成水平。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有关。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同日就警告称，船舶必须获得伊朗通航授权，并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航道，未经许可或偏离指定航线穿越海峡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美伊进入了为期60天的关键谈判窗口期，核问题、制裁争议以及地区博弈等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地浮出了水面。协议能否最终落地，考验的不仅是双方的谈判技巧，各自为和平付出的政治代价的意愿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
12: 就在不久前，美军还在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作为回应。而如今，双方却已签署谅解备忘录，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中东局势暂时出现降温迹象。
13: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再加上以色列等地区因素可能持续干扰，协议执行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美伊此次签署的并非最终协议，而是一项权宜之计。双方同意在未来60天内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地区安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等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换句话说，真正决定这场危机最终走向的，并非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是接下来的谈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而事实上，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从未真正消失。对于特朗普而言，谈判的核心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国希望建立长期、严格且可核查的监督机制，并对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进行实质性限制。而对于伊朗来说，核问题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政权尊严。与此同时，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也将持续削弱协议执行基础。有专家指出，美国过去曾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使得伊朗对美国承诺始终保持高度怀疑。即便双方达成阶段性协议，一方在执行过程中仍可能保持警惕和保留态度。在互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围绕协议落实问题产生新的争议。除了美伊之间的分歧，以色列也被普遍视为影响未来局势的重要变量。有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非常担忧协议中涉及黎巴嫩事务的部分内容。一方认为，协议可能扩大伊朗及其盟友在黎巴嫩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并进一步削弱以色列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自由。据悉，内塔尼亚胡已要求其亲密盟友、前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利用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试图影响美伊后续谈判进程。这意味着未来美国不仅需要与伊朗展开艰难谈判，同时还必须不断安抚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因此，未来60天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美伊双方会不会继续谈下去，而是双方是否愿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做出必要妥协，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美伊双方而言，战争或许已经暂停，但真正决定中东未来走向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在25号表示，以军将会无限期地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而与此同时，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美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的红线。
2: 在黎巴嫩麦阿鲁卜，楼房沦为废墟，只剩一片断壁残垣。自本轮黎以冲突以来，一些黎巴嫩民众为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返回时却发现家园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据报道，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另据伊朗国家媒体25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全境撤军，否则必将被迫战败逃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无限期驻留。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讲话中重申，以军无意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强调，只要他仍担任总理，就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指出，以黎双方正在展开直接磋商，对于以色列撤军问题，确保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是重要前提。另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5日举行记者会，宣布两国决定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维和任务年底结束后，发起一个支持黎巴嫩的联盟，以确保国际存在，避免出现安全真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制裁问题等等进入了执行和谈判的阶段，伊朗战后经济重建和对外合作也受到了关注。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谭凯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战争改变了伊朗社会对于外部世界的期待，伊朗民众和商界对于中国的关注明显上升，中国在伊朗经济当中的分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4: 谭凯表示，战争期间，伊朗社会对中国的正面关注明显增加，无论是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内容，还是伊朗民众对中国立场的讨论，都比过去更为频繁。他认为，这与伊朗对西方期望下降有关。
15: 但是在战后呢，我就经常有刷到，动不动一刷出来，刷出来之后，哎，就看到这里面当然有习主席这些啊，都是把我们中国放在一个比较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上面，正面的一个形象上面，我觉得我无论是老百姓自动自发的这种宣传，还是现在伊朗政府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意识，应该都在逐步的在向中国有一定的转向，我是这么认为的。
14: 谭凯说，近年来伊朗社会有关中国城市、中国汽车和中国发展的内容明显增多。战争后，一些介绍中国的社交媒体账号关注度上升，不少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呈现出更为正面的形象。
15: 从整体来说，刚刚我说了，我们在伊朗这里来，这个社会是可以的，包括现在整个伊朗的高层，包括这个民众的这个意识，向中国靠，中国走近，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在执行，看这个我们看这个伊朗内部，对这些重要的节点，能不能进一步的进行关注。
14: 不过谭凯也提醒，中伊合作机会增加并不意味着合作会迅速落地。当前美伊技术谈判虽然释放出积极信号，但外资企业真正进入和扩大经营还要看伊朗整体营商环境能否改善。他认为，伊朗市场有潜力，民众友好，资源丰富，但从商务角度看仍有许多现实障碍。
15: 但是呢，从这个商务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感觉还有非常多的障碍， 这个障碍在哪里呢？这个我觉得呢，有一些政策不透明呢，尤其是政策不透明，这是企业政策的不透明，对我们有不少商家，尤其是大点的商家是造成了影响的。因为你做的越大越不透明，那么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下手。
14: 摊开举例说，外商在伊朗注册公司办理商业卡等手续往往耗时较长，这会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他认为，如果伊朗希望抓住停火后开放与合作的机会，除了高层的意愿，还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让具体项目能够真正落地。
15: 哪一个外国人，哪一个外商在伊朗在这里仅仅一个注册能等你个半年，然后拿你的这个商业卡还等他个半年，过个半年一年的才拿到在这边进行开展业务的这个资质，哪个外商一个外国人跑到这里来能等你一个半年一年呢？你说这有这个良好的意愿，有这个希望没错呀，但是咱能够把这个事儿能把它推进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14: 谭凯认为，美伊谈判如果能够稳定推进，伊朗经济重建和对外合作空间将有所扩大，中伊经贸关系也可能迎来新的机会。但机会能否真正转化为项目和投资，还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美伊谈判能否带来制裁、通航和金融环境的实际改善；二是伊朗自身能否提升政策透明度和行政效率。对在伊华商来说，战后的机会正在出现，但真正落地仍需要时间。凤凰卫视李维正、阿木森德海南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基辅再次传出爆炸声，有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建筑物着火。内地强降雨天气持续，多地出现险情，武警出动抢险。
7: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第四届的练博会期间，中国澳大利亚商会的会长冯百文在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当前中澳双边关系稳定，中国前沿技术发展迅速，两国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赋能，共同形成新的能力，推动双边在生产率、韧性、创新和商业成果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
4: 今年练博会，澳大利亚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约40家澳大利亚企业和机构参展。此外，近期有澳大利亚民调数据显示，超60%澳大利亚民众将中国视作经济合作伙伴，而非安全威胁。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百文认为，中澳经贸合作是真正的双向合作，并强调这一合作正从优势互补走向互能，而互能主要通过贸易、投资、研究与教育等渠道来实现。
5: The opportunity is shifting, from simply trading what we each have to building new capability together, and that's why I coined the phrase, 互能。Mutual or joint capability building. And it's reciprocal. So there are trusted pathways for Chinese firms to come into a high quality market like Australia. And there's access for Australia to Chinese capabilities that we need for our own agenda, net zero productivity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0: China is at or near the frontier in exactly frontier of technology in the areas that we care about. Australia has its own ambitions to build more onshore. Let me be clear though, joint capability, it's not something we've fully achieved yet, but it's where the relationship can and should go, and that's the focus of a lot of our efforts at the moment.
1: So from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they always frame the approach to China as cooperate where we can, disagree where we mus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 international trend of some countries broadening the restrictions on China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ies. How do you view this trend?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most matters the most in keeping the norm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sulated from security and political issues?
0: And when there's genuine risk, you know, the safest answer is always no. But good rules are ones that allow businesses to say yes safely. So the question isn't whether to manage risk. Every government is doing that now. It's how to do it and whether it's done strategically, in a targeted way, and safely. Because getting it wrong, getting it going too far in one direction comes at a price as well. You effectively price yourself out of the future. So I think Australia has an opportunity here to show that you can manage risk, security concerns on one side, but at the same time remain open for and welcoming of foreign investment. I put it this way, the risk is not engaging carefully and in a calibrated way. The risk is standing still.
2: 冯百文还指出，眼下中澳贸易往来活跃，但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却降到了低点，而这正是澳大利亚急需提升生产力、推进能源转型的时候。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审查，关键在于规则要清晰、可预期，讲清楚投资在哪些领域受欢迎，哪些敏感，哪些是禁区。他还提到，这是双向的要求，一方面政府要给出清晰指引，澳大利亚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另一方面中方企业也要拿出有本地伙伴能新建产能的方案，而不只是收购现有资产。凤凰卫视周伟涵、赵伟北京报道。
3: 曾执掌美联储18年半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2号在华盛顿的家中辞世，享年100岁。而就在5天之前，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刚刚举行了上任之后的首场议息会记者会。在一周之内，两代美联储主席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两人在言辞、账本以及科技压注之间留下了怎样的呼应和分野？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纽约的美国观察。
4: We are clearly facing a set of forces that should be dampening demand going forward to an unknown extent.
5: I've got nothing more to say than the statement itself.
6: 一个是故意让人听不懂，以免惊动市场的艾伦·格林斯潘；一个是上任第一场记者会就惜字如金的凯文·沃什。
7: 就连宣誓就职，沃什选择在白宫。上一位这样做的美联储主席，正是1987年上任的格林斯潘。格林斯潘1987年8月上任，赶上当年10月股灾。他承诺美联储准备好作为流动性来源，支持经济与金融体系，市场应声反弹。这句话后来被称作格林斯潘看低期权，跌到一定程度，美联储必将出手救市。这一惯例延续了近40年。沃什的第一份声明删掉宽松措辞和全部前瞻指引，只留一句：本委员会将兑现物价稳定。当天，标普500跌约1.2%，道指跌507点。
6: 两人的说话风格似乎都带着一层神秘感。
7: 格林斯潘后来承认，他是刻意把话说得含糊，不让自己的措辞搅动市场。那个年代的美联储不开记者会，不给指引，神秘就是权威。这套传统被伯南克、耶伦、鲍威尔逐步换为极度透明，前瞻指引、点阵图，每会必开记者会。沃什把风格转换回去，删掉前瞻指引，他本人则拒绝在点阵图上提交自己的那个点。
6: 两人对待美联储这本账的态度也不一样。格林斯潘留下一张能为危机无限兜底的资产负债表，沃什则要缩表。
7: 沃什长期批评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模糊了财政与货币的边界，他主张缩表，回到危机前以国债为主的稀缺准备金体系。
5: I believe is if we do our job, we can make strong growth, low prices, and strong employment mutually compatible.
6: 不过有一点两人是相通的，他们都愿意在技术上押宝，相信科技能托起增长，压住通胀。沃什近期也在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格林斯潘应对科技繁荣时期的货币政策经验。
7: 沃什今天面对的是人工智能，他相信他会压低通胀，并公开类比格林斯潘当年在互联网繁荣中的耐心。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这四大科技公司今年资本支出合计逼近7000亿美元，数据中心、芯片、电力价格被推高。联储内部也有官员指出 ，AI 投资当下更多是制造需求、抬高成本、生产率红利尚远。是格林斯潘的剧本重演，还是这次不同，仍无定论。
6: 格林斯潘身后，大师与危机推手两个标签并存。美联储的当年声明里写道，他任内美联储实现了持续的物价稳定，而物价稳定正是沃什如今答应市场要兑现的四个字。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吕又明、张兆宇在纽约的美国观察。
3: 韩国的生育率在近年来是从谷底回升，有研究分析指出，生育率的反弹背后是资本市场火热以及半导体产业繁荣的助推。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8: 韩国总和生育率在三年前跌至0.72的谷底，全球倒数第一。然而今年以来，韩国出生率却持续回升，2026年一季度总和生育率录得0.95，创下7年来的新高，单月最高升至0.99，新生儿数量同比大涨14.8%。有研究院分析指出，过去两年韩国生育率的跃升趋势与股市的走势高度吻合。韩国股市在2025年迎来翻身仗，从年中开始飙升，从2400点左右的低位冲到超过4200点，全年大涨7.5%。而在2026年以后 ，AI 热潮更是助长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升势，首尔综合指数一度冲上9000点大关，屡创历史新高。尽管近期有所回落，但是年内累计涨幅仍然接近一倍。与此同时，韩国近乎是全民炒股，全国5200万人口，活跃股票账户却超过1亿，平均每个人拥有两个账户，这也代表着这轮牛市给韩国民众带来的财富效应是前所未有的。据摩根大通报道，2026年以来，韩国家庭国内股票与基金账面增值已经突破1000万亿韩元，接近韩国全年 GDP 的40%，相当于每个韩国人的资产凭空增加了近2000万韩元，大约是普通人5个月的工资。研究进一步指出，相较于账面财富的膨胀，更重要的是这轮牛市背后映射的产业繁荣。SK 海力士去年营业利润同比暴涨超过4倍，三星半导体部门扭亏为盈之后，利润同样接近翻了3倍。同时，对于员工而言，营业利润已经不只是公司财报上的数字，而是更为直观的福利收入。两家公司都将今年的奖金跟营业利润直接挂钩，为员工提供最直接的绩效激励。此外，优质岗位还在持续批量扩容。SK 海力士在过去的一年里新增了2000个研发和工厂职位。三星电子也宣布了一项为期5年、总计招聘6万名员工的计划。研究院分析表示，这轮牛市背后的资本市场繁荣、产业周期上行以及就业结构改善形成了同频共振，构建了一条产业繁荣到财富增长到人口信心修复的传导链条，支撑韩国整体生育率回暖。不过，亦有分析表示，韩国今年生育率的反弹是由于90年代初出生高峰的一代人刚好到了30上下，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变多，是人口结构托底生育率。而韩国股市当前高度依赖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半导体公司，结构极其脆弱，一旦 AI 产业周期调整，股市的坍塌将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战事。

0: 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在25号的晚上多次传出了爆炸声，乌克兰的空军就表示，俄罗斯向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乌军启动了防空系统拦截。在乌克兰空军发出警告，指俄军再次向基辅发动袭击不久，基辅的一座仓库陷于火海，消防员出动救援。基辅市的市长克里奇科和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克里奇科就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拦截导弹时，有导弹碎片坠落达尔尼察区的一处，导致仓库着火，警方在现场移走了导弹碎片。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就警告，基辅和其他城市将会面临遭受到大规模的袭击威胁。俄乌战事持续，乌方称现在断言乌军将会失去乌东部重镇康斯坦尼诺夫卡还为时尚早，而有俄罗斯的媒体就报道称，乌方正在试图掩饰真实的战况，乌军目前仅控制了当地5%的区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康城近郊的现场报道。
1: 我们现在位于康斯坦尼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
2: 他叫扎米诺夫，陆军中尉，来自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农庄。扎米诺夫说，占据有利的阵位，识别目标，计算风偏修正，这是攻击型无人机小组的战斗流程。扎米诺夫中尉曾因负伤而失去了持枪的能力。他进入无人系统部队之后，扎米诺夫找到了将自身战斗经验应用到新领域的机会。扎米诺夫回忆起一次印象深刻的战斗经历，当时扎米诺夫需要向遭受电子战攻击失联的士兵运送医疗的物资。前线离无人机控制中心大约有20公里，当时气象恶劣，航路上还有雷电雨区，一旦盲投，药品可能就会被地面的雷区炸毁。但是扎米诺夫凭借着过硬的本领，他找到了隐藏在废墟中的队友，并精确地投放了急救包、水和弹药以及药品等，无人机安全返航。扎米诺夫说，当士兵们在执行战斗任务之后，在后方他们都要寻找救过命的恩人，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这就会极大地鼓励无人机飞手们要继续学习，努力提升飞行的技能。周四，俄军中级群的战报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和红利曼市的清剿速度分别为每天128栋和52栋左右的房屋的占。

0: 国发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俄军的进攻线路正朝着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推进。俄军的前锋渗透部队已接近德鲁日科夫卡800米，这可能是争夺该区域的下一个艰难阶段。当天，乌方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东南两部分的战斗已经零星，乌军的主力已有序撤出。据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上校安东尼克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克里维托列茨河西岸的有组织抵抗也已经停止。乌军方面表示，乌军的小股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寻找整合在该市分散的乌军小分队。乌军的侦察小组还多次试图渗透到市区的西部，深入到城市的腹地，朝着施普特尼克和中央区方向实施运动，并设立踪迹信号的发生器，向地道内的乌军抵抗小组提供无线电的通信支持。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美国联邦法院在25号裁定，叫停总统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令的关键内容。法官表示，美国宪法把选举管理权交给各州和国会，总统不能够单方面的决定谁可以收到邮寄选票。随着11月的中期选举临近，这一场围绕着投票规则的法律战也进一步升级。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尔瓦尼25日裁定，总统特朗普有关要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令关键内容不得执行。这份行政令由特朗普今年3月签署，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建立一份名单，确认哪些人是美国公民且年满18岁，同时要求美国邮政局整理有资格接受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避免向不在名单上的人寄送邮寄选票。美国民主党执政州政府和投票权组织随后提出诉讼，认为总统无权单方面限制谁可以获得邮寄选票，不能把本应该由州政府和国会管理的选举事务交由联邦行政部门来处理。法官在25日裁决中同意了这一观点，并称选民资格是由各州决定，不受到总统约束。法官还强调，联邦政府机构无权建立一份覆盖全美的美国公民名单，一旦名单存在错误，可能会导致合格选民无法及时地获得邮寄选票。特朗普长期批评邮寄选票中存在选举舞弊情况，在第二个任期内，他还曾试图下令要求改变邮寄选票的返回截止日期等等，相关内容已经被法院叫停。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邮寄选票的争议还将进一步引发两党司法战。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高温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英国伦敦连续了3天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法国、德国等地的气温预计高达40摄氏度以上。高温对于畜牧业等造成的影响，多国就提醒民众要谨防溺水。
3: 英国南部24日的气温达到36.1摄氏度，创下6月新高。英国气象局将多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延长至26日，这是此类预警首次连续3天发布。伦敦各地的民众纷纷躲在阴凉处避暑。法国巴黎24日的气温飙升至40.9摄氏度，西部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法国总统马克龙25日在和意大利总理梅若尼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法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气温比往年同期高出15摄氏度。法国政府将于26日宣布应对热浪的新措施。
4: Et donc là, on protège, c'est la priorité. Donc d'abord, il y a les gestes de prévention. Donc, faut rappeler à chacun, boire régulièrement, ne pas faire d'efforts au soleil, se protéger au maximum, s'adapter.
3: 法国多家医院面临着高温的威胁。巴黎南部的一家私立医院在候诊室设置了空调，但院长普顿表示，在整家医院安装空调则难以实现。过去一周，法国约有40人因游泳溺亡。当局警告民众，在无人监管区域游泳时要格外小心。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36度，首都柏林预计28日气温将高达41摄氏度。当局警告民众不要在莱茵河游泳。据德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上周3名男性在莱茵河失踪后被发现死亡。比利时25日发布了罕见的红色高温预警，当地农业协会表示，此次高温主要影响畜牧业者，预计将导致牛奶和肉类产量下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强降雨的天气持续，多地受到了影响，广西、贵州等地出现了积水、塌方等险情。水利部就表示，共有九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武警部队和相关的部门出动展开抢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雨带将会逐渐地向北推进。
3: 水利部表示，受到近期降雨的影响，24日至25日，广西洪水河、贵州柳江、四川大渡河等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22日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目前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广西省百色市近日出现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24日至25日，最大降雨量及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广西百色凌云县，当地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接到情况通报之后，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迅速奔赴受灾点位，装填防汛沙袋，加固河堤，封堵缺口，另有人员设置警戒，疏导滞留群众。目前各路段积水逐步消退。贵州锦屏县受强降雨影响，出现135处道路边坡塌方、淤积等险情。锦屏县迅速展开农村公路清障、排水疏通等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3: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4: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5: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特朗普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委内瑞拉地震受损严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务卿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不可接受。北约峰会将宣布数百亿美元国防相关合约。欢迎您收看凤凰阵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再来看到是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100多公里。当局此前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另外有4300人受伤。
1: 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克拉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多国及联合国的救援专家已经启程飞往委内瑞拉。他呼吁民众提供所需物资，尤其重要的是饮用水、药品、床垫和毯子。他还表示，截至他发表讲话时，已记录到140次余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在25号凌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

0: 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美洲多国领导人也在25号表态愿意提供援助。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已经前往委内瑞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欧洲方面，西班牙在当地时间25日稍晚派出其应急与快速反应小组前往委内瑞拉。此轮援助将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他们会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会装载有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北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同日，他并宣布，一支救援及医疗队伍已经出发前往委内瑞拉。
3: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El día de hoy sale un equip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de rescatistas y personal de sanidad para llegar a Venezuela. Y una vez instalados ahí.Y habiendo hablado con las autoridades, determinaremos mañana mismo personal adicional que se requiera para poder ayudar siempre a los pueblos que lo necesitan.
0: 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多米尼加的搜救和应急队伍25日前往委内瑞拉，支持为政府开展救灾工作。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宣布，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巴西、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之后，通行量恢复至冲突之前近60%水平。而伊朗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出警告，指船只必须在获得伊朗许可之后，从北侧指定航道通过海峡，否则后果自负。伊朗及阿曼外长同一天在通话当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5: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4: 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有关。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同日就警告称，船舶必须获得伊朗通航授权，并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航道，未经许可或偏离指定航线穿越海峡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在线安全疑云，一艘船舶25日在阿曼湾遭袭之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当地滞留船舶疏散行动，而国际油价也应声走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早些时候表示，美方关注的不是伊朗表态，而是船只能否真正的正常通行。
6: 国际海事组织25日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遇袭。该船并未按照该组织设计的疏散计划航行。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发表声明说，在该组织启动疏散行动后，已有数艘船舶成功完成疏散，但他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当天恰逢世界海员日，保障目前滞留波斯湾地区的海员安全撤离，避免其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受害者至关重要。事件发生前数小时，已有多艘货轮在试图穿越这一关键水道时掉头折返，令外界担心原本快速恢复的霍尔木兹通航可能再次受到冲击。受此影响，国际油价转为上涨，布伦特原油在相关消息传出后一度升至每桶75美元上方。不过，美国白宫官员向彭博表示，目前判断袭击责任方仍为时过早，美国正在调查事件是否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以及袭击是否由高层下令或是底层人员自行决定。白宫方面还表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也没有造成环境损害，涉事船只仍可继续航行。而就在周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关注的不是伊朗方面的表态，而是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能否正常通行。他还强调，美方绝不会接受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所谓通行费作为任何协议条件。
5: But what we're interested in is not their press conferences. What we're interested in is whether or not ships are moving. If ships are moving as they should be moving, then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judge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react to. If, on the other hand, this rhetoric is backed up by actual ships being threatened and ships are not moving, that'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with it.
6: 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通道之一。尽管美国官员坚持称海峡仍然开放，但周四当地通行情况出现混乱。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随着美伊进入为期60天的关键谈判窗口期，核问题、制裁争议以及地区博弈等深层矛盾正在逐渐的浮出水面。协议能否最终落地，考验的不仅是双方的谈判技巧，更是各自为和平付出政治代价的意愿。来看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
7: 就在不久前，美军还在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作为回应。而如今，双方却已签署谅解备忘录，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中东局势暂时出现降温迹象。
8: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再加上以色列等地区因素可能持续干扰，协议执行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美伊此次签署的并非最终协议，而是一项权宜之计。双方同意在未来60天内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地区安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等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换句话说，真正决定这场危机最终走向的，并非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是接下来的谈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而事实上，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从未真正消失。对于特朗普而言，谈判的核心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国希望建立长期、严格且可核查的监督机制，并对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进行实质性限制。而对于伊朗来说，核问题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政权尊严。与此同时，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也将持续削弱协议执行基础。有专家指出，美国过去曾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使得伊朗对美国承诺始终保持高度怀疑。即便双方达成阶段性协议，一方在执行过程中仍可能保持警惕和保留态度。在互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围绕协议落实问题产生新的争议。除了美伊之间的分歧，以色列也被普遍视为影响未来局势的重要变量。有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非常担忧协议中涉及黎巴嫩事务的部分内容。一方认为，协议可能扩大伊朗及其盟友在黎巴嫩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并进一步削弱以色列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自由。
7: 据悉，内塔尼亚胡已要求其亲密盟友、前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

0: 特朗普团队的关系，试图影响美伊后续谈判进程。这意味着未来美国不仅需要与伊朗展开艰难谈判，同时还必须不断安抚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因此，未来60天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美伊双方会不会继续谈下去，而是双方是否愿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做出必要妥协，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美伊双方而言，战争或许已经暂停，但真正决定中东未来走向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秘书长吕特25日表示，将在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国防相关合约。
2: We will announce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new contracts. And when our industries from Arlington to Ankara combine their strengths and step up supply, the result is not only improved security. We are.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defens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will help grow our economies and suppor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Italy is doing more than they committed.
1: 吕特出席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活动时表示，北约也将在安卡拉峰会上承诺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届时将出席这一场峰会。吕特日前表示，有500架美国飞机从意大利境内基地起飞，支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引发政治风波。意大利随即提出反驳，表明并未授权使用意大利领土对伊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只授权了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非军事活动。吕特在这一场活动就提及意大利，指意大利和美国双方都在履行双边协议，一方所做的并没有超出双方协议的内容。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砖指导圆山葛玛海岸旅游区新建项目。南非地方选举启动选民登记，33万人申请。

0: 现在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呢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他叫扎米诺夫，陆军中尉，来自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农庄。扎米诺夫说，占据有利的阵位，识别目标，计算风偏修正，这是攻击型无人机小组的战斗流程。扎米诺夫中尉曾因负伤而失去了持枪的能力。他进入无人系统部队之后，扎米诺夫找到了将自身战斗经验应用到新领域的机会。扎米诺夫回忆起一次印象深刻的战斗经历，当时扎米诺夫需要向遭受电子战攻击失联的士兵运送医疗的物资。前线离无人机控制中心大约有20公里，当时气象恶劣，航路上还有雷电雨区，一旦盲投，药品可能就会被地面的雷区炸毁。但是扎米诺夫凭借着过硬的本领，他找到了隐藏在废墟中的队友，并精确地投放了急救包、水和弹药以及药品等，无人机安全返航。扎米诺夫说，当士兵们在执行战斗任务之后，在后方他们都要寻找救过命的恩人，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这就会极大地鼓励无人机飞手们要继续学习，努力提升飞行的技能。周四，俄军中级群的战报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和红利曼市的倾角速度分别为每天128栋和52栋左右的房屋的战果发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俄军的进攻线路正朝着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推进。俄军的前锋渗透部队已接近德鲁日科夫卡800米，这可能是争夺该区域的下一个艰难阶段。当天，乌方城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东南两部分的战斗已经零星，乌军的主力已有序撤出。据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上校安东尼克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克里维托列茨河西岸的有组织抵抗也已经停止。乌军方面表示，乌军的小股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寻找整合在该市分散的乌军小分队。乌军的侦察小组还多次试图渗透到市区的西部，深入到城市的腹地，朝着施普特尼克和中央区方向实施运动，并设立踪迹信号的发生器，向地道内的乌军抵抗小组提供无线电的通信支持。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4号前往元山葛玛海岸旅游区新建项目进行视察指导。报道称，金正恩视察了新建的葛玛旅游火车站，具体了解施工和运营准备情况。他高度评价建设者仅用了1年时间建成现代化火车站，称赞车站布局合理、美观实用。同时，金正恩也指出，车站收尾系统当中呢，在施工中出现了一系列不足的地方，要求建筑部门完善施工质量管理评估体系。他同时提出了现代化改建朝鲜各道首府火车站的构想。此外，金正恩当天还视察了在元山葛玛海岸旅游区新建的急救站，详细了解各功能区建设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地保障医药品的供应，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南非日前启动2026年地方政府选举选民登记活动，全国有超过23700个登记站向公众开放。选举委员会表示，登记活动启动以来，已经处理了约33万份选民登记申请。
2: 启动为期2天的选民登记活动，为2026年地方选举做准备。南非选举委员会表示，已处理约33万份登记申请，开局非常积极。 数据显示，年轻人是本轮登记申请的主体。
3: With the expanded voter registration of more young people, we are most likely to see the disruption of the trends of the elections in terms of the opposition base, given that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parties that could be distributed across node, leading us to not having dominant opposition parties, but spreading the opposition.

0: across many countries。
1: 目前，南非约有38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公民，但已登记选民约2800万人，仍有约1000万人尚未完成登记。分析认为，随着选民结构变化，本届地方选举也将成为观察南非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窗口。
0: So when we are now observing the trends post the elections, we should be able to tell did much and much shape the electoral results or not. And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going to shape our national policy as well as our foreign policy. Are we becoming a nationalist state or we continue to champion the pan-Africanist ideology in the continent?
1: 南非政府表示，地方政府选举关系到基层公共服务和社区发展，呼吁所有符合资格的公民积极参与登记。此次登记是为2026年11月4日举行的地方政府选举所做的重要准备。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与俄罗斯 VK 公司近日联合举办俄罗斯网红开放日暨创意月山海有意向未来新媒体作品大赛启动仪式。
3: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中俄教育年，驻俄使馆与 VK 公司联合举办新媒体作品大赛，旨在鼓励俄罗斯民众，尤其是青年，以多元化创作形式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中俄世代友好，为深化两国人文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注入新活力。俄方则表示，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发展和中华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俄方愿与中方一道拓展数字信息合作空间，讲好中俄友好故事。
4: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родолжают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мостом для сближен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Число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России составляет 78 тысяч, 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в Китае 28 тысяч. Количество взаимных поездок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превысило 7 миллионов.
3: 当晚，主办方还特别设置了端午文化体验区，邀请来宾现场包粽子、编彩绳、观赏龙舟竞渡视频。来自中国扬州的展演团队奉上了精彩的淮扬菜厨艺展示和非遗技艺表演，让俄罗斯朋友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方卫视尹丽基玛莫斯科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谁能想到猫、海豚、飞鸟，都曾经是潜伏的秘密眼线。
10: Who's going to suspect a cat of being a spy? And they started working on a plan to train and implant them with listening devices for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9: 动物伪装尚可分辨，可游走的人心永远猜不透真假。
11: When I joined MI5, my loyalties were certainly still with the Russians.
12: He had the authority to go to every section and subsection within MI5.
9: 软语温情设下陷阱，一场美人计能否窃走足以撼动世界的机密
13: ？So there continue to b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Soviet officer Margarita Kornakova was targeting Albert Einstein for information or insights on behalf of the Soviet Union.
9: 1-2战机越境侦察打捞失事绝密潜艇，层层布局，只为传递一个致命真相。
13: The Cold War, by definition, was a quiet war where we weren't shooting at each other actively, but we were carrying out numerous operations against the enemy.
9: 冷战暗影，情报暗战全计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四。近日，监管部门持续释放加强贷款市场秩序治理信号。据内媒界面新闻侦查报道，本轮整治主要针对无资质、违规开业的非法贷款黑中介，特别是通过 AB 贷伪造资料、包装流水骗取银行贷款的违法行为。所谓 AB 贷，是征信不良的借款人被中介诱导，让资质较好的亲友以本人名义申请贷款，实际资金却由前者使用。中介还收取高额服务费，甚至诱导他人成为职业背债人，本质不但具欺诈性质，还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并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此外，伪造收入证明、虚构经营账目、骗取经营贷款以及用消费贷置换高息小贷等行为，同样是此轮排查重点。业内人士指，监管关注点已从不良贷款率转移到贷款形成过程是否合法真实。据悉，目前多家银行重新评估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模式，抬高准入门槛，有的大行已经明确杜绝借助中介人员营销或参与办理信贷业务。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就和谈进展发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伊朗副外长就否认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1: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2: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25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也发出警告，强调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违反通行指令就会面临行动。
3: 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25日表示，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在16频道进行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行动，并强调未经伊朗协调的新霍尔木兹航运路线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4日表示， 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
4: We're working with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well as the littoral states in order to allow for vessels in batches. What we don't want to cause is any collisions, any accidents. So incrementally,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increasing.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3: 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阿联酋及科威特的访问，24日晚上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他又透露，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5: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6: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5: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6: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5: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不但得罪了国内强硬派和以色列，也让海湾的盟友国家大失所望，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给卢比奥这次中东之行下定义，那就是安抚之旅。针对海湾盟友对美伊接触的深深焦虑，卢比奥振振有词的承诺不会损害海湾盟友的安全。这番表态正好踩中了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的痛点，但能否真正抚平海湾国家的信任裂痕，仍然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呢，这种怀疑的影响将会是长远的。主要的重点呢在两个方面。第一，不管特朗普怎样吹嘘说美国这次赢麻了，实际上呢，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都会发现美国的软肋和弱点所在。这不仅仅是从硬实力上评估，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和信用评级大幅下跌。美国输了这场战争，账本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结果，更是在地缘政治综合概念上的评价，还有美国总统政权，还有国家形象的评价。第二，既然如此，卢比奥此行的目的其实很难真正达到，口头安抚和承诺在事实面前完全没有说服力，结果将会是从海湾国家肯定要修订战争之初这个似乎出现的战争之初的一种这个选边站和这个全盘导向，那么呢开始转到这个犹豫不决。当然了， 阿拉伯的领导人不会反驳卢比奥的面子，毕竟他们仍然需要美国的硬安全兜底。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更加积极地推动自主外交。卢比奥的安抚和不损害承诺只是对旧秩序的苍白无力的维持的叙事，他自己信不信都很难说。至于月底继续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那将是卢比奥这番承诺的直接检验。海湾国家真正关心的不是伊朗停留在多少风度的浓缩铀水平上，而是它的无人机和导弹何时能够不再威胁波斯湾的油轮与基础设施。如果美伊的技术谈判只谈核问题而漏掉了地区安全，那么这种安抚将瞬间跳崖式的贬值。卢比奥的海湾之行是美国的一场地缘政治的危机公关，没有人在乎他有没有表面成果。月底的美伊谈判对于美国、伊朗、以色列和海湾国家都可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笔烂账。美国连以色列都要抛弃，还能够把海湾盟友的安全利益缝进对伊朗协议的底线里吗？海湾国家明智的思路应该是四个字：自求多福。在七月份北约峰会举行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在会谈期间，特朗普对北约未能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表达不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称，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4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期间，全力安抚特朗普情绪，并解释说，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盟友属于个例，并用图表展示，自从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特朗普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1: I just want their loyalty. We don't need their money. We don't need anything.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But I just want loyalty. You know, we're so loyal to them. We're always fighting for them. We have thousands of troops all over Europe. In Germany, we have 50,000 troops. And then you want a little, give us a little nudge, give us a little kiss. We don't want much.
0: 特朗普还谈及7月7日至8日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表示决定参会是出于对埃尔多安的尊重，否则就不会去。在与特朗普会见结束之后，吕特独自面对记者时刻意回避特朗普对北约盟友的不满，这强调特朗普仍然承诺忠于北约。
2: He i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he is also absolutely clear, as always. This is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is president. So he was always clear, I'm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I expect allies to spend more to equaliz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忽然对北约说起不是要金钱，而是要忠诚的，乍听起来有些让人跌眼镜。特朗普对北约的不满从来不都是因为金钱吗？怎么忽然不在乎钱了呢？至于说到忠诚，更是有两个悖论。一是到底美国对北约是不是忠诚，二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忠诚，是不是把欧洲当成了万斯、卢比奥和赫克塞斯等他的下属看待了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人们不应该要求他有常识、讲逻辑、说道理。他是很性情，他很这个愿意天马行空的，按照自己的情绪来。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是深谙此道。在会面当中，吕特全力的递上军费上涨的一张图表，还要解说一下，极力要解释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一些盟友呢，仅仅是属于个别案例。他以这个卑微的务实思维，极力来迎合特朗普过去的军费唯物主义，以此来保全北约的大局。但特朗普现在呢，对此直接回应说他不需要钱了啊，他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要忠诚，并且还说这个7月份的安卡拉峰会，自己参会啊，只是出于对埃尔多安总统个人的尊重。这种表述大概又是让吕特始料不及。不过呢，他也会立刻明白，特朗普已经认为自己权力绝对化了。既然盟友的军费已经收到，那么现在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更上一层楼，在政治上的绝对跟班，将北约的集体履行义务降格为他个人的恩赐。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用怨妇式的抱怨来实施他个人的威权，说我们为他们而战，驻军50,000，只需要一点点的 a little。甜头还不行吗？这种语势啊，确实很有戏剧情景。当然了，我们绝不能把特朗普的话当娱乐去听。在特朗普眼中，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就是集体自卫权，那不是国际法义务，它就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他把驻德美军、驻欧部队当成了移动的雇佣军，因此呢，盟友在对伊朗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或者是地缘政治上稍有不合他的意思，就会被贴上不忠诚的标签。那么，如果说过去的2%军费 GDP 占比是一个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数学硬指标，而现在呢，忠诚则是一个完全由特朗普主观定义、随时可以移动的球门，也可以上下移动。这种忠诚的本质就是要将北约彻底工具化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白手套。反观吕特秘书长呢，他倒是情商满满。会面之后，他独自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就刻意漏掉特朗普的满腹牢骚，反而硬撑着说是特朗普承诺忠于北约。这种外交上的丧事喜办啊，暴露了当前欧洲面对美国霸凌时的虚弱与无奈。欧洲明知特朗普随时可能抽凳子，但目前呢，依然缺乏砸碎枷锁、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底气。这场会面为即将到来的七月

分的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定下了一个极为暗淡的基调。特朗普的怨妇式抱怨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次高效的政治服从性的测验。欧洲用金钱换安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必须用主权和外交独立性作为筹码的忠诚度大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姆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斯。俄乌战事持续，乌军24日表示对俄罗斯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
6: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摄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7: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й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ных прав рус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3日宣布，将会长期在海外处理外访工作。在出国期间，日常行政事务将全权交由新任总理图尔钦代管。据白俄国家通讯社报道，卢卡申科23日于明斯克听取总理图尔钦的工作汇报时，亲自透露这项消息。卢卡申科表示，因应自己接下来将长期在境外公务行程，日常政务都将由今年4月刚上任的总理图尔钦全权处理。卢卡申科又透露，在正式开启这段长期海外公务之前，他计划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旨在协调并解决俄白两国政府层面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的各项代办事项。但官方并没透露卢卡申科此行的具体去向与出国的时间。卢卡申科在听取新总理图尔钦工作汇报的时候，指示总理要多承担责任，因为他有长时间的公务出差，要求总理在此期间做好国内的各方面筹备和衔接工作。卢卡申科提到，他自己接下来的行程是先到俄罗斯会晤普京总统，解决两国政府层面尚未处理完的战略与经济问题，然后再开启长期出差。此言一出，网上迅速出现传言，说卢卡申科是不是因为压力和恐慌而仓皇逃离呢？说到压力，是什么压力？那么外界解读是在6月19日前后，泽连斯基公开向卢卡申科发出了一个星期的最后通牒，就是要求白俄拆除或关闭这个边境附近，主要是格梅利州和布列斯特州的信号中继和转发设备。这些设备据称是帮助俄罗斯调整和引导无人机来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说，如果他不做的话，那么我们就自己做啊，这被视为威胁。而且乌方明确指出，这些设施是合法军事打击目标。据说这项通牒到期日就是在6月26日前后。那么目前乌克兰和白俄边境局势确实是极度紧绷。就在不久前，卢卡申科刚刚批准了2026年的国家边境防卫计划，甚至坦言白俄几乎从四面八方被军事力量包围，并承认无法100%拦截所有侵入的无人机。那么怎么解读卢卡申科宣布长期出国呢？反对派媒体将卢卡申科口中的长期出差包装成他因为害怕乌克兰潜在的定点打击或对白俄境内俄军设施的报复而找借口躲到国外去。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心理战。确实卢卡申科过去比较少的做真正的长期，就是几周以上的单一连续出差。他本人曾经表示，他不喜欢长时间离开国家。那么他对外的单次访问大多是2到7天。这次准备国外旅行呢，除了俄罗斯，他到底还要去哪些国家并没有透露啊，也不知道会有几天。但这是因为卢卡申科亲口说出来叫长期公务旅行，才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什么或不证明什么。卢卡申科的长期出差究竟只是纯粹的密集外交，还是包含了部分避开边境高危期的政治考量？那么随着他接下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公开露面，很快我们就会见分晓。顺便介绍一下白俄权力继承机制。宪法正式规定，当总统职位空缺的时候，总理暂时接管总统权力，直到新总统宣誓就职。而新总统选举必须在职位空缺后的30到70天内举行，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2021年，卢卡申科特别声明说，将通过法令修改继承规则，即使总统位置空缺，总理也仅是名义领袖，实际权力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秘密投票决定。而这个委员会目前是卢卡申科担任主席，他的长子维克多·卢卡申科被视为非正式的领导者。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
1: 再来特别聚焦的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中北部在24号下午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当局已经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
0: 委内瑞拉卫生部就通报，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235人，死者当中包括了2个中国公民，4300人受伤送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亲自到重灾区了解灾情。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马库托了解灾情，并且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幸存者。他说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支外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早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他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

0: 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科阿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余震不断，让不少受灾民众心有余悸，被迫选择在街上过夜。同时，余震也给救援工作开展带来困难。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查考市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5日深夜，距离昨天傍晚那场7.2级和7.5级的双强震已经过去整整一天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救援人员仍在挑灯夜战。从昨天到今天，加拉加斯米兰达州查考市已有50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搜救。目前为止已救出了至少24名受困的伤者，但由于后续发生的30次余震，救援工作屡屡中断，救援人员不得不反复撤离之后再次进场。地震后民众惊恐逃生，称那场景宛如恐怖电影一般。余震不断，居民入夜后仍不敢归家，抱着宠物露宿街头。震后断水、停电、断讯、天然气停工，今晚许多民众仍然选择在街头车内过夜，有不少民众焦急寻找失联的亲友。这里还有一个情况想提，灾后秩序暂时比较稳定，超市并没有出现哄抢的迹象，门口都有警察维持治安。此外，加拉加斯不少华人商铺在地震中货架倒塌，墙面开裂，部分老旧建筑崩塌，随着夜幕降临，治安风险也在上升，在为中国公民需要额外注意自身和店铺的安全。当局方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设立了2亿美元初始基金用于重建和安置灾民，多国救援队已陆续到达，包括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的队伍。
3: 这一次委内瑞拉强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民众猝不及防，灾情惨不忍睹。由于缺乏重型挖掘机械，很多灾民虽然自己逃过一劫，却眼巴巴看着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无法搜救。
4: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天亮之后，地震带来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四处都是遭到重创甚至整栋倒塌的建筑物。不少人留在曾经是自己家园的废墟旁边，等候救援人员到来协助挖掘。也有人看着还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悲痛莫名，无法自已。有位妇女被发现时虽然仍然生还，但周围的人却欲救无力，因为缺乏大型挖掘机械，只能焦急干等，祈求救援人员早点到来。另一个女人则侥幸获救。
5: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6: Ah, aquí en un al lado,
5: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esa es la ambulancia que la agarró. Sí, sí, sí.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Y se fue la acompañada.
6: Sí, sí, ya está ella.
5: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4: 也有人拼命在瓦砾中呼喊，寻找失踪的家属，希望奇迹出现。
5: Mira cómo mi amor perdí a mi hija, mi nieta y a mi nietica que van a ser el 24. De hoy en un mes nací a mi nieta. Necesito que me ayuden, necesito que me ayuden con mi hija. A ver si están los escombros, por favor, por favor.
4: ¿Qué hago?由于灾情广泛，重型机械供不应求，民众只能徒手挖掘，但事倍功半。偶尔发现一些遇难同胞的遗体，只能用毛巾包裹运走。地震进入第二天，面对四处颓垣败瓦、满目疮痍，不少人既悲痛又愤怒。
7: Coño, no es posible llamar a los militares, vengan a hacer toda esa vain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 esta vaina, ¿ah? Estos militares que tienen aquí mismo.Montaron una tanquet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l pueblo, ayudar al pueblo.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Busquen los tractores, saquen donde sea, para la mecánica, a todos los constructores.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4: 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也同样惨重。由于委内瑞拉

0: 房屋普遍缺乏抗震能力，不论民宅或公共基础设施均遭到大范围破坏，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在大地震发生之后，美洲和欧洲多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了搜救队伍，提供援助物资。巴西总统罗拉表示，巴西会尽一切努力帮助委内瑞拉摆脱地震危机。
2: 与此同时，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在当地时间25号也协调当地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垢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美洲方面，巴西总统卢拉25日在南马托格罗索州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他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了解委内瑞拉当前需求。随后又召集多位部长商讨如何将水、食品、药品、消防队伍和民防队伍等委内瑞拉急需的救援物资和人力及时输送过去。卢拉在现场强调，巴西将尽一切努力帮助委内瑞拉摆脱地震危机。智利政府也批准了针对委内瑞拉地震的人道救援任务。一支由约45名专业人员组成的综合性救援队伍，携带12吨物资，于25日晚乘坐智利空军飞机启程前往委内瑞拉。这其中包括医生和结构工程师等。团队目标是搜寻废墟下的幸存者以及救治民众。此外，墨西哥、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伪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洲方面，瑞士政府25日晚向委内瑞拉派遣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8只搜救犬和18吨救援设备送往灾区搜寻幸存者。西班牙在25号晚也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装载着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此外，德国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6架军用运输机，荷兰宣布200万欧元援助方案，并派遣搜救队伍。捷克方面也表示，其救援团队正飞往委内瑞拉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委内瑞拉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并宣布要调派搜救和工程团队前往到当地协助救灾。目前，美方首阶段的救援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并承诺美国已做好提供援助的准备，政府各部门已接到指示，将迅速展开行动，全力支持委内瑞拉应对灾情。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向媒体证实，他已与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美方第一阶段援助已经启动。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卢因也证实，灾害援助响应小组和特别工作组已经成立，目前正全面协调医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资源运往灾区。此外，美国军方正迅速调动部队和装备投入救援。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强调，美军已做好准备，随时参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表示，对委内瑞拉遭遇地震深感悲痛，并称联合国正在紧急动员援助当地开展搜救和救灾工作。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对委内瑞拉遭遇毁灭性的地震深感悲痛。面对灾情，联合国系统已经启动紧急响应，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正在通过国际搜救咨询小组部署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搜救队，帮助当地进行救援。
6: The United Nations and Venezuela and the UN system as a whole, is mobilizing assistance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ur partners to support the response.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s facilitating the deployment of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5: 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也表示，已经准备好向委内瑞拉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帮助当地渡过难关。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将用伊朗的解冻资金来买美国农产品，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乌军称俄军向基辅发动了导弹袭击，基辅多次传出了爆炸声。

0: 最中意嘅，要卡热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会在卡塔尔多哈和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议期间达成了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之间的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地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比单纯政治官员对话更加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将引发争议。
8: 美方称，美伊军方将会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那么伊方对此到底有何回应呢？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李瑞，你好。
9: 你好，杨子。
8: 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关于美方所提出的两国军方官员要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这个消息，伊朗国内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反应？都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9: 好的，目前呢，现在呢，对于美国所说的军方的直接的面对面会谈，我还没有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包括伊朗的官方有任何的反应，包括伊朗的官方媒体，包括伊通社、国家电视台都没有谈及此事。那么对于美国所提出的这种军方的直接的沟通机制呢，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也显示了美国呢希望能够建立这种军方的沟通机制，建立一种危机的管理模式，就避免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擦枪走火的形象。你现在呢，在停火期间，你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呢经常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出现这种擦枪走火，出现了这种小的摩擦。那么现在呢，停火之后呢，包括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管理，而且呢必须要由伊朗授权的航线才能够通过。那么现在在一些船只如果不通过它的航线呢，就会出现就受到这个炮击。那同时呢，美国呢也会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区呢出现很多的冲突。所以呢，为了双方能够继续推动停火协议呢，所以建立这种军方的沟通机制呢是有必要的。根据美方说呢，就是革命卫队派官员住在多哈，这样呢有什么事情呢就直接跟他们联系。同时呢，在此前呢，双方还商定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建立热线。那么这种热线沟通机制呢，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危机。

0: 及管控模式，但是并不代表的这种政治联络模式，它只是管控危机，而真正的外交还有呢联络的这种政治的会晤磋商呢，还是刚刚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那么具体的技术的谈判呢，还在推进当中，所以我们还要耐心的观察。同时呢，这种革命卫队的官员和美军直接会面呢，应该是历史上的首次。所以伊朗对此也非常的审慎。所以我们看到了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我们还要细心观察。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对于美伊可能将会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面对面的军事官员的历史性会晤，刚刚我们前方记者李瑞谈到，伊朗方面的态度是非常审慎，没有回应。那目前到底这个会晤能否顺利成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解读分析。郑先生好，
3: 你好，你好，王峰。
2: 您觉得这个可行性有多大？另外，如果真的能够直接展开军方对话的话，将会多大程度对于区域的局势缓解作用？还有双方距离最终协议，您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有多远？
3: 首先呢，是万斯他单方面对记者这样讲的啊，说是之前呢在多哈进行谈判的时候，就有双方就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我查阅了一下哈，无论是在之前的多哈的会谈当中，还是在今天，西方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像路透社啊、美联社、法新社，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美国万斯呢，他是为什么突然之间提出了一个美伊的军方会在多哈举行一个会谈？刚才我们也听到李瑞讲啊，其实呢，伊朗方面也没有更多的一个报道。但是既然他说了，我们姑且认为呢，这是有可能的。其实呢，现在呢，如果说美方希望搭建一个双轨制啊，就是通过外交途径和军事途径两轨推动正在进行的一个和谈，最终达成和平协议，这个想法呢，其实倒是可以的。如果说德黑兰接受的话，我觉得呢，倒是应该的，因为呢，建立军事上的互信啊，有助于双方增信事宜啊，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比较敏感的区域。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还有一些意外的冲突啊，或者是意外的事情发生。所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军方能够搭建一个沟通的机制，确保双方没有误解误判并且呢愿意为正在举行的和谈提供军事上的一个保障，这个呢是一个好的一个想法。那只是说德黑兰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和谈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其实这个和谈其实刚刚开始啊，就是第二阶段的关于达成最终的协议是刚刚开始。但是呢，从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呢，有些节外生枝。比如说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突然美方要提出来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要到伊朗去进行实地的核查。这个呢，在这个备忘录当中，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是没有提到的。那么今天又突然出现一个要这个举行美伊两军的一个直接的面对面的一个会谈啊，这个呢好像也没有在备忘录当中有所体现啊。当然，我刚才也说过，美国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特别是德克兰愿意接受的话，那么其实呢倒是一个好的一个想法。总而言之，就是这些比较奇怪的一些消息，那么确实呢是让人有点措手不及。还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特朗普他说了，所有释放的这个被冻结的美国的伊朗的部分的资产呢，都要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这个必需品。那伊朗方面呢已经是断然拒绝啊，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啊，不可能说我们的钱一定要让我们买你的东西啊。这个加里巴夫呢已经在 Twitter 上啊，已经在 X 这个平台上已经发了文，已经断然拒绝了。所以这些节外生枝的一些事情呢，确实呢会给未来的谈判带来一些变数。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跟之前的巴基斯坦、卡塔尔的斡旋有点不同。当时呢，斡旋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呢，基本上是秘密的，就是没有任何一方向媒体来提供、披露任何商谈的一些细节。但是你看啊，最近这一两天啊，和谈进行当中，却有不断的一些事情啊被媒体知道，或者说当事人，或者是所谓的消息人士，就有意的通风报信给媒体。那么这样的话呢，让谈判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说双方美国、伊朗会对某一个议题产生 分歧的时候，那么就有可能被媒体爆出来。那么爆出来之后呢，问题可能就会扩大啊，甚至于呢造成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这个呢也是值得注意的啊。当然，媒体跟踪这样的一个非常令全球都关注的事情是应该的啊。但是呢，因为现在呢进入到谈判时期，又是刚刚开始，而且呢涉及的各方面的议题都非常的敏感。那么各个工作组，特别是技术啊一些工作组的这个谈判的推进，那么如果说双方有一些意见分歧的话，被媒体披露出来，或者是当事人不负责任的啊向这个外界公布的话，我相信呢会造成不良的影响。王峰，
2: 好，谢谢郑华先生，就这个话题的拆解。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启用之后，通行量是恢复到了冲突前近60%的水平。
2: 伊朗革命卫队在同一天发出警告，指船只必须在获得伊朗许可之后，从北侧指定航道通过海峡，否则后果自负。伊朗和阿曼外长同一天在通话当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5: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4: 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有关。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同日就警告称，船舶必须获得伊朗通航授权，并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航道，未经许可或偏离指定航线穿越海峡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白宫内场活动上对美国的农场主表示，美国即将打开伊朗新市场，他们将会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的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
6: Opening markets to the American exports, and all over the world, we're opening up markets for the farmers. We have another one, a new market coming up, and that's called.The lovely country of Iran. It's a beautiful place. Would anybody like to go there?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with food,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some of their money, and we'll spend it, and we're going to be buying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a lot of it. And that process is going to be starting pretty soon. It's going to be pretty big, to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big.
2: 美国方面近来已经多次声称，伊朗将会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但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重申，这种说法是纯属无稽之谈。此外，特朗普还在当天活动中宣布，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加速农业创新，为农牧业提供必要的资源，确保农产品的丰收。而特朗普还说，政府正在向国会申请价值约110亿美元的补充拨款，以支持美国农业生产者。
1: 以色列国防部长25号表示，已经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与此同时，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美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且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的红线。
7: 在黎巴嫩麦阿杜卜，楼房沦为废墟，只剩一片断壁残垣。 自本轮黎以冲突以来，一些黎巴嫩民众为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返回时却发现家园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据报道，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另据伊朗国家媒体25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全境撤军，否则必将被迫战败逃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无限期驻留。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讲话中重申，以军无意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强调，只要他仍担任总理，就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指出，以黎双方正在展开直接磋商，对于以色列撤军问题，确保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是重要前提。另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5日举行记者会，宣布两国决定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维和任务年底结束后，发起一个支持黎巴嫩的联盟，以确保国际存在，避免出现安全真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基辅25号晚上多处传出爆炸声，基辅市郊有一处仓库着火。
4: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达尔尼察区，一座仓库25号晚陷于火海。不久前，乌克兰空军发出警告，指俄军在向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乌军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消防员出动救援，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克里奇科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拦截导弹时，有导弹碎片坠落达尔尼察区，导致仓库着火。有民众以吸入浓烟感到不适，需要使用呼吸器。警方在现场移走导弹碎片。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警告，基辅和其他城市将面临遭受大规模袭击的威胁。法国军方25号发布视频宣称，在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行动中乘坐直升机升降，登上游轮，再控制驾驶室内的船员。法军指，虽然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并非在喀麦隆注册。游轮目前被押往一处港口等候调查。法国马赛的监控人员已接手处理。总统马克龙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舰队逃避制裁，利用石油收益继续攻击乌克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在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白俄罗斯不愿卷入俄乌战争。如果泽连斯基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将会立刻改变，白俄罗斯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战事持续当中，乌方称现在断言乌军将会失去乌东部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还为时过早。而有俄罗斯的媒体报道称，乌方正在试图掩饰真实的战况。乌军目前仅仅只控制当地5%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在康城近郊的现场报道。
8: 我们现在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
9: 周四，
8: 俄军中级群的战报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和红利曼市的倾角速度分别为每天128栋和52栋左右的房屋的战果发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俄军的进攻线路正朝着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推进，俄军的前锋渗透部队已接近德鲁日科夫卡800米，这可能是争夺该区域的下一个艰难阶段。当天，乌方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东南两部分的战斗已经零星，乌军的主力已有序撤出。据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上校安东尼克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克里维托列茨河西岸的有组织抵抗也已经停止。乌军方面表示，乌军的小股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寻找整合在该市分散的乌军小分队。乌军的侦察小组还多次试图渗透到市区的西部，深入到城市的腹地，朝着施普特尼克和中央区方向实施运动，并设立中继信号的发生器，向地道内的乌军抵抗小组提供无线电的通信支持。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北约峰会将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秘书长吕特在25号表示，将会在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国防相关合约。
9: We will announce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new contracts. And when our industries from Arlington to Ankara combine their strengths and step up supply, the result is not only improved security. We ar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defens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will help grow our economies and suppor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Italy is doing more.
2: 吕特在出席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时表示，北约也将会在安卡拉峰会上承诺支持乌克兰，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届时也会出席这场峰会。日前，吕特表示，有500架美国飞机从意大利境内基地起飞，支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引发了政治风波。意大利随即提出反驳，表明并没有授权使用意大利领土对伊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只授权了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非军事活动。
1: 下节我们要关注一下，港府刊宪将雇员再培训局更名为技能提升局，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在周五全线下挫，算力硬件产业链陷入到调整。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以及凯霞三大日韩股市的权重股都在前一天大涨之后出现明显的回调。韩国首尔综合指数跌幅半日扩大到超过8%，触断了卖盘的熔断。那日本股市最多时下跌了超过5%，台湾股市跌了超过3%。
1: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主要指数低开低走，沪指险守4000点的大关。创业板指数下跌近4%，CPU、光通信、锂矿等概念股下挫，通讯设备领跌，部分的防御性板块小幅上涨。沪指中午报在了4032点，下�跌87点，跌幅2.14%，半日成交11014亿人民币。深圳指中午报在了15846点，下跌497点，跌幅3.04%，半日成交13245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开盘失守23000点的关口之后持续走弱，中午报在了22644点，下跌432点，跌幅1.87%，半日成交1834港元。
0: 台湾年底选战倒数5个月，蓝绿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和苏巧慧都是在积极的拼路战。25号晚间出席了地方所举办的感恩晚会，场面热闹。不止新北市长侯友宜，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到场，参选人逐桌摆票拉台选情。
2: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激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与现任市长侯友宜25号晚间一同出席景和高中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感恩餐会，两人分头向在场民众逐桌致意。侯友宜展现高人气，合照来者不拒，而他在致辞时再度喊话要将棒子交给李思川。
3: 今天到183天了，所以我们一把大家把它做到功德圆满，所以棒子都交下去好吗？
2: 有了老长官的提携，李思川也承诺会全力以赴，并强调会以40年累积的公务经验为新北市的教育与建设努力。
4: 侯市长刚从美国回来，带了我们新北所有的企业到北美去考察，让国际也看到新北。那年底我希望我能够回来跟我们现在台上所有的议员，包括我们里长，为大家来努力，为中和来打拼。
2: 侯友宜与李思川同台搭台地方绅士，绿营也不甘示弱。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来到现场。苏贞昌台上致辞时还特别点名介绍李思川，不过两人并没有进一步交谈。而随后苏巧慧也赶到现场。蓝绿参选人各自有支持者拥护，双方拼场比声量，寸步不让，也使得新北战局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自25号起降下豪大雨。南台湾多个县市由于暴雨不停，许多地区水淹成灾。其中，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已经宣布26号停止上班上课。
5: 南台湾暴雨不断，在屏东马路变成了泥水河，不少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泡在水中，有货车仗着底盘高冒险硬闯，仿佛在水上行舟。
6: 小心啊！哇，你这蛋鬼啊！
5: 大水冲进了住宅，有老人家受困，消防队员涉水用救生筏将人救出。当地的医院虽然已经做了防水措施，但雨量超过预期，还是没挡住泥水漫灌，整个地下室被淹没。
7: 立刻都进水啊！
8: 也进水
7: 了，所以我们现在电梯停止使用，要等我这边，看它水已经降了，等一下下午要抽机坑的。
5: 而在台南，同样暴雨成灾，部分低洼地区一度水深及腰。由于水来得又急又快，许多民众来不及逃离，只能躲到二楼向消防队求救。警消人员到达后，先用沙滩车运送部分老弱居民撤离，还有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儿被放在收纳箱里，小心翼翼地被带出灾区。
9: 水退下了。
5: 在高雄，雨势同样惊人，当地一间汽车维修厂被大水淹没，住宅同样无法幸免水患。
8: 那到楼梯必须省这边来了。
9: 哦，需要了，
8: 这边来了，哎，那到这边来了。
5: 大雨酿祸，一名妇人无视水沟的水量暴增，在雨中进行除草作业，脚滑掉进了沟里，瞬间被大水冲走。她的丈夫第一时间报警求救，但消防队员在下游找到这名妇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10: 消防局出动四车七人一艇一无人机前往抢救，寻获上岸，确认为失联民众已明显死亡。
5: 南台湾灾情不断，北台湾虽然

0: 情况相对温和，但部分地区仍然因为豪雨传出零星水患。台湾气象署表示，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3到4天，而高雄、台南以及屏东三个县市已经宣布26号全境停止上班上课。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天文台在今天中午的12点1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计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且雨势可能持续。受持续强雷雨区影响，香港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停课。
2: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2026年雇员再培训修订条例草案，将雇员再培训局更名为技能提升局。相关草案将会于7月8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升格后的技能提升局扩大了法定职能和权力，涵盖制定培训框架、提供培训及就业服务等。发言人表示，除继续服务本地基层劳工及技能水平或就业能力较低的人士，也会针对学历和技能水平相对较高的在职人士，发展更多较高阶的课程，持续地提升他们的生产力以及竞争力。
1: 在香港第6届工展会购物节，今天起1连4天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主办方表示，那今年展会内容全面升级，融合了美食、购物、玩乐和运动4大元素，期待能再创佳绩。
3: 近期香港零售市道持续增长，除了受惠于盛事经济带动，访港旅客持续上升，以及是市场气氛是逐步改善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本地企业一直都是积极应变、主动创新，以崭新思维回应消费模式的转变，为市场不断注入新的动能。而工展会购物节正是香港工商界韧力和活力的最佳写照。
1: 本届展会设有9大主题区，一共有超过260个摊位，汇聚了多元化本地和环球品牌，产品则涵盖了食品饮料、电子产品、厨具家电、美容保健、服饰精品，并且提供近100项低至1折以及1港元震撼购物优惠。大会也首度和电商平台合作，邀请艺人直播带货，让大众体验虚实融合的极致购物乐趣。那场内还设有潮玩运动区，入场人士可以感受篮球、足球、闪避球以及匹克球的运动乐趣。
2: 下节关注一下日本千叶县发生5.8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一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2: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1: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2: 是是。
1: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2: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1: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2: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1: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2: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哎，就带个笑话。
0: 口子酱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酱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代表团疫情计划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
1: 这也将是尹大卫自2022年上任以来首次访华，主要目的是为加拿大的能源、农产品以及林木业寻求更多商机。
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5日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住了约50万华裔，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而中国作为该省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液化天然气、农产品、木材、旅游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3: China recently made the decision following the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make it easier for, Chinese tourists to visit Canada and British Columbia. We've already seen an 18% increase, which means, an increase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f GDP in British Columbia.
2: 这将是尹大卫自2022年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以来首次访华行程，也是他本人第一次到访中国。尹大卫表示，为了此次的中国行，还特别学习了一些简单的中文。另外，他也表示，也接受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邀请，会在11月陪同卡尼一行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富华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号观摩国防科研机关的重要武器试验，旨在执行国防发展5年目标的火炮及导弹武力现代化工作计划。
4: 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观摩了一些国防科研机关的重要武器试验，试验分析和评估了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武器系统的战斗特点、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的命中准确性。报道指，升级版24管火箭炮武器系统是改进型军团火力系统，火炮操作系统实现自动化，采用精确自行制导系统，射程增至90公里。战术弹道导弹战斗部旨在对敌人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适用于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65公里增程炮弹试验，也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金正恩对试验结果表示满意，指试验能证明并确信在改变南部边境火力态势的武力建设方针和在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密化三大原则方面取得巨大技术进步。金正恩强调，坚决拥护朝鲜劳动党的自卫国防路线，需要优先重视陆军火炮及导弹武力发展的必要性，并强调了在5年计划期间要完成的当前国防发展任务。他又说，劳动党的自卫性国防政策是要提高致命性、毁灭性的攻击态势，让敌人时常感到不安和恐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气象厅26号发布消息说，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在当天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这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
0: 另外，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天气每一次的雨热轮转，都源自冷暖势力此消彼长的不断拉锯。就比如说现在吧，副热带高压还在继续的减弱，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呢，将稳定在云南东部到江南南部以及华南中北部一带。今天，云南中东部、广西大部、广东中北部以及福建、台湾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域分布上变化不大，范围呢会稍微缩减一些。而从28号开始，副高会再度的加强北抬，北方也会有冷空气南下，冷暖交汇，强降雨带呢将会北移到长江流域。但是强降雨带暂时的离开，并不代表着次生灾害风险的解除。像贵州的罗甸，还有广西的巴马等地，此前累计降雨量已经是非常可观了。未来几天，这里的雨并不会完全的停下来，小雨可能酿大灾，更需要严加防范。强降雨区随着副高南落又北上，南方各地的热力值呢也是随之发生着变化。眼下尽管华南的高温缩减，但是最低气温仍然是居高不下。像广州最低气温就稳定在26、27度，闷热感挥之不去。华南高温缩减，但是另一片高温却蓄力发展。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过去几天，在冷窝的控制下，东北、华北多地再次感受到夏日的凉爽空气和清透的蓝天白云啊。但毕竟窝拿的是暂住证，随着冷窝离开，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将开始攀升。今天高温还只是在河北南部零星冒头，但明天呢，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的高温将会连成一片，天津和济南都可能会经历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另外，在新疆，因为持续受到大陆高压脊的影响，高温也会逐渐的发展。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年还没有经历过高温天，首高温恐怕也将很快上线，空调、风扇都要适当的用起来了。说起使用空调啊，想必不少人都听过把空调设置在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其实26度只是结合人的体表温度推荐的舒适温度，和能耗并不挂钩。想要更加节能，大家可以根据您所在地的气温区间来调整相应的温度。另外，当空气湿度超过60%，除湿模式要比制冷更省电，体感温度呢也会下降2到3度。一室清风，惬意度夏，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既方便日常生活，也能为节能减排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再会。

俄军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美国联邦法院叫停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令。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创三年新高。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对塔里克访问中国表示欢迎，并对塔里克所领导的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始终积极的发展对华关系予以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希望推动中孟关系更高水平的发展。塔里克在讲话当中回顾了他陪同其母亲时任孟加拉国总理齐亚访华的经历，而他此次访华则是其今年2月就任孟加拉国总理后的首次出访。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期待以塔里克此访为契机，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0: 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事。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基辅在25号的晚上多次传出了爆炸声，而基辅的市郊是有一处仓库着火。此外呢，法国是在日前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宣称借此展示欧洲阻止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当天就表示，已经向乌方表明了不愿意卷入俄乌战争。
1: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达尔尼察区，一座仓库25号晚陷于火海。不久前，乌克兰空军发出警告，指俄军在向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乌军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消防员出动救援。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克里奇科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拦截导弹时，有导弹碎片坠落达尔尼察区，导致仓库着火。有民众以吸入浓烟感到不适，需要使用呼吸器。警方在现场移走导弹碎片。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警告，基辅和其他城市将面临遭受大规模袭击的威胁。法国军方25号发布视频宣称，在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行动中乘坐直升机升降，登上游轮，再控制驾驶室内的船员。法军指，虽然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并非在喀麦隆注册。游轮目前被押往一处港口等候调查，法国马赛的监控人员已接手处理。总统马克龙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舰队逃避制裁，利用石油收益继续攻击乌克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在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白俄罗斯不愿卷入俄乌战争。如果泽连斯基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将会立刻改变，白俄罗斯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乌方称呢，现在断言乌军将会失去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还为时尚早，而且有俄罗斯的媒体就报道称，乌方正在试图掩饰真实的战况。乌军目前仅控制了当地5%的区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康城近郊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

0: 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呢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他叫扎米诺夫，陆军中尉，来自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农庄。扎米诺夫说，占据有利的阵位，识别目标，计算风偏修正，这是攻击型无人机小组的战斗流程。扎米诺夫中尉曾因负伤而失去了持枪的能力。他进入无人系统部队之后，扎米诺夫找到了将自身战斗经验应用到新领域的机会。扎米诺夫回忆起一次印象深刻的战斗经历，当时扎米诺夫需要向遭受电子战攻击失联的士兵运送医疗的物资。前线离无人机控制中心大约有20公里，当时气象恶劣，航路上还有雷电雨区，一旦盲投，药品可能就会被地面的雷区炸毁。但是扎米诺夫凭借着过硬的本领，他找到了隐藏在废墟中的队友，并精确地投放了急救包、水和弹药以及药品等，无人机安全返航。扎米诺夫说，当士兵们在执行战斗任务之后，在后方他们都要寻找救过命的恩人，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这就会极大地鼓励无人机飞手们要继续学习，努力提升飞行的技能。周四，俄军中级群的战报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和红利曼市的清剿速度分别为每天128栋和52栋左右的房屋的战果发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俄军的进攻线路正朝着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推进，俄军的前锋渗透部队已接近德鲁日科夫卡800米，这可能是争夺该区域的下一个艰难阶段。当天，乌方城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东南两部分的战斗已经零星，乌军的主力已有序撤出。据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上校安东尼克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克里维托列茨河西岸的有组织抵抗也已经停止。乌军方面表示，乌军的小股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寻找整合在该市分散的乌军小分队。乌军的侦察小组还多次试图渗透到市区的西部，深入到城市的腹地，朝着施普特尼克和中央区方向实施运动，并设立踪迹信号的发生器，向地道内的乌军抵抗小组提供无线电的通信支持。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美国联邦法院在25号裁定叫停总统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令关键内容。法官就表示，美国宪法把选举管理权交给了各州和国会，总统不能够单方面的决定谁可以收到邮寄选票。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这一场围绕着投票规则的法律战也进一步升级。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尔瓦尼25日裁定，总统特朗普有关要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令关键内容不得执行。这份行政令由特朗普今年3月签署，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建立一份名单，确认哪些人是美国公民且年满18岁，同时要求美国邮政局整理有资格接受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避免向不在名单上的人寄送邮寄选票。美国民主党执政州政府和投票权组织随后提出诉讼，认为总统无权单方面限制谁可以获得邮寄选票，不能把本应该由州政府和国会管理的选举事务交由联邦行政部门来处理。法官在25日裁决中同意了这一观点，并称选民资格是由各州决定，不受到总统约束。法官还强调，联邦政府机构无权建立一份覆盖全美的美国公民名单，一旦名单存在错误，可能会导致合格选民无法及时的获得邮寄选票。 特朗普长期批评邮寄选票中存在选举舞弊情况，在第二个任期内，他还曾试图下令要求改变邮寄选票的返回截止日期等等，相关内容已经被法院叫停。随着十一月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邮寄选票的争议还将进一步引发两党司法战。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联储最为倚重的通胀指标核心 PCE 出炉，在三月和四月连续加速之后，五月延续升势，同比涨幅达到了3.4%，创下了2023年十一月份以来的新高。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同比上涨4.1%，是2023年四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PCE 同比上升3.4%，为2023年十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预期基本是吻合。我们再从分类来看，服务业成本再度的提速，成为了本轮核心通胀上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耐用品价格环比持平，非耐用品通胀则是有所放缓。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半导体相关的成本涨势出现了停滞现象。软件以及配件分类在 PCE 当中的权重大约为 CPI 的30倍，这一领域的价格的阶段性的企稳，对于整体通胀的走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存储芯片极度的短缺，苹果和微软同一天宣布涨价，苹果电脑和平板等产品最高涨幅达到了25%，而微软 Xbox 游戏主机则是在13个月之内完成了第三次提价。苹果在周四宣布对多款硬件产品实施全球提价，涨幅最高达到$300。微软在同一天宣布 Xbox 游戏机主机将于8月1号开始第三季度提价。部分的型号涨幅高达$150，两家公司给出的理由都是存储和内存的元件价格急剧攀升。苹果在声明当中直接指出 AI 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造成了对于内存和存储的超长需求激增，公司从未见过某一零部件的价格涨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快。与此同时，有关的 AI 军备竞赛推高了通胀的担忧也开始蔓延。与关税和油价这一类的一次性经济冲击不同，算力硬件需求对消费电子产品的冲击可能会持续数年。美国全国的商业经济学会最新的调查显示，有81%的受访者认为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将会在未来一年之内推高通胀。根据加拿大媒体在25号报道，在加拿大西北地区执行野火扑救指挥任务的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机上有3人，伤亡情况不明。加拿大西北地区野火管理部门以及警方证实，这一起坠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24号晚，坠机地点是位于该地区首府耶洛奈夫以西，距离辛普森堡大约50公里处。目前警方已经抵达了坠机的现场，展开调查。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家移民管理局指上半年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加拿大不列颠省的伦省长将于27号访华。

0: 尊重你的，有卡地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的批评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指出日本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张晓刚还批评日本的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而不是潜在威胁。
0: 日本美国近期在日本展开一系列的军演，还将试射提丰中程导弹。中国国防部回应，美国在亚洲地区部署中程导弹，损害他国正当利益，威胁地区的战略安全。
3: 特别是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任何助长日本右翼势力嚣张气焰的举动，对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也会祸延自身。
0: 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炒作中国军费不透明，张晓刚罗列一系列的数据进行回应。中国的国防支出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而日本的防卫支出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2%，还要提升到3.5%。在人均防卫支出方面，日本是中国的3倍多。
3: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意欲何为？
0: 日本的执政党提出的安保三文件修改意见草案，要求政府要确保美国提供核武器在内的延伸威慑的信任度。中国国防部批评说，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日本一边在国际上以核爆受害者自居，一边不断地强化盟友延伸威慑合作。日本拥核图谋由来已久，敦促日本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
3: 日本执政当局急切渴望复制核共享安排，将盟国核武器引入日本。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而非潜在的威胁。
0: 美国主导两年一度的环太军演24号启动，持续1个多月，包括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在内的31国参与。中国国防部回应强调，军事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该拿中国说事，不应该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达卫当地时间的27号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代表团一行计划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也将会是尹达卫自2022年上任以来首次访华，旨在为加拿大的能源、农产品以及林木业寻求更多商机。
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达卫25日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住了约50万华裔，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而中国作为该省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液化天然气、农产品、木材、旅游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5: China recently made the decision following the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make it easier for, Chinese tourists to visit Canada and British Columbia. We've already seen an 18% increase.which means, an increase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f GDP in British Columbia.
4: 尹大卫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局势不稳定，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供应紧张和油价波动，美国关税以及加美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大环境下，省政府迫切需要多元化贸易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将是尹大卫自2022年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以来首次访华行程，也是他本人第一次到访中国。尹大卫表示，为了此次的中国行，还特别学习了一些简单的中文。另外，他也表示，也接受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邀请，会在11月陪同卡尼一行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卡尼25日也证实，将在7月初正式公布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为促进对亚洲能源出口签署的符合国家利益重大基建项目协议。而随着7月1日美墨加协定强制审查期限临近，卡尼证实2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未谈及美墨加协定，但强调加拿大已做好续签协定的准备。

0: discuss Kuzma yesterday. Yeah, I look, ultimately, a breakthrough, if you will, on this will be at that level.
1: 凤凰卫视组合请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中国商业峰会目前是在新西兰举行。新西兰旅游与酒店业部长厄普斯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称，对持澳大利亚签证的中国游客实施免签赴新的便利政策，实施半年以来创下了收入超过2亿新元。新方就发布了国家旅游政策声明，期待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访。
3: 第十二届中国商业峰会日前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峰会期间，新西兰旅游与酒店业部长厄普斯顿表示，为消除中国游客赴新西兰的障碍，新西兰政府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向持有澳大利亚有效签证的中国游客推出便利政策，实施六月以来已为新西兰带来2.15亿新西兰元额外收入。
4: If you have a Australian visa, you can come via Australia to New Zealand visa free.And it's also for the Pacific nations. And we're 6 months into a 12-month trial, and the numbers have been phenomenal. The estimate is that that has brought in another $215 million into New Zealand. And if I look at the numbers of visitors, Chinese visitors in April this year compared to April last year, is a 52% increase.
3: 新西兰旅游业与酒店业部首次发布了国家旅游政策声明。厄普斯顿在接受凤凰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目标是到2034年将新西兰旅游出口额在2023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4: Absolutely. So it's the very first time that we've had a tourism policy statement. So it really lays out the direction of what we are wanting to achieve. We've set some ambitious targets. The first is to double the value of tourism export by 2034. And the first part is to get back to the pre-2019 number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So we're tracking towards that. We're currently at 94%.
3: 厄普斯顿还指出，新西兰和中国双边关系很重要，新西兰政府正尽一切努力提高中国游客赴新便利性和旅游体验感，更好地促进两国人文交流。
5: 路易斯·厄普斯顿还表示，发展好中新关系，促进人文往来，希望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访新西兰。凤凰卫视杨海英、肖新南，奥克兰报道。
2: 26号是国际禁毒日，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指出，内地移民管理机构坚持例行禁毒方针，坚持保持对口岸边境的毒品违法犯罪的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本周四，内地的移民管理机构今年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了毒品案件186起，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了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了万克以上的毒品案件45起。相关的负责人指出，内地移民管理机构依托专业的机制以及大数据新型的警务运行模式，深化大数据的应用，深挖彻查幕后团伙以及贩毒网络，并完善资源共享、警种协同、区域协作工作机制，在口岸边境构筑起禁毒防线。我们再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正式的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今天刊宪，下个月的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就表示，修订建议就包括将医委会的业外委员比例增加到31%，也将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
6: 我哋会第一增加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业外的委员。令到整體嘅業外委員嘅比例上升去到31%，超過30%。暫時嚟睇，我哋覺得呢個比例咧係適當嘅，確保咧係喺個專業自主自律嘅同時咧，亦都做到特別喺個申訴嘅機制入邊咧，有足夠嘅非醫生嘅業外委員嘅參與。
2: 香港特區政府在盧寵茂又指出。针对于市民高度关注的申诉机制，修订建议将会初步的侦讯委员会及研讯小组更名为医务调查组以及医务审裁组，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并要求医委会对各个申诉处理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延误。卢寵茂举例指出，需要

0: 正式研训的复杂个案，以往将会从收诉到完成聆讯平均耗时42个月，而改革之后，处理时长将会缩短超过30%，平均大约29个月。台湾军方在本周进行了为期5天的立即备战操演，M1A2T 战车首度参与，隐蔽在桃园市区，而在桃园机场周围的道路，官兵设置了3道的阻绝设施，一连串的相关演练，宣称是要防守竞争中枢台北市。
1: 台湾军方立即备战操演，M1A2T 战车首度参与。隐身在桃园市一处废弃停车场，战车上布置伪装网，随后官兵检查履带张力、承载臂及传动系统。台军于桃园市展开实兵演练，声称是要防守震惊中枢台北市。在桃园机场周边道路上，台军演练在4小时内设置3道阻绝设施，宣称是要推迟攻击部队进入关键基础设施。
2: 每一道的话呢，它大概间隔是100公尺，那每一道的话，它基本都透过哈这么大的密度呢，增加好敌扩张的一些
1: 能力。而在离岛澎湖县，官兵运用堆高机搬运弹药，演练后勤整补作业。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3: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送您张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光业绩超预期，推动了科技股走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大涨， A 股创业板指数创下新高纪录。中国超级电脑凌盛，还有中国的发电机的装机规模都居全球第一位。我会借此要谈谈中国算力和电力都突破了，美国打压不了。美国要推动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重返美元结算体系。美国媒体这时候报道说，人民币的结算增加削弱了西方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在对美联储加息升温的预期，还有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是否太过分的担忧之下，这个星期曾经出现亚太地区的韩国跟日本股市大跌，还有美国的股市也曾经大跌。但是美光科技星期三公布的业绩，发现了他们的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将近有14倍的涨幅，这使得市场对于 AI 投资热潮的怀疑暂时没话说，那么也推动了韩国的股市在星期四的时候大幅度的上涨，SK 海力士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3%，但是市场的担忧并不是说完全消失。星期四，韩国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涨13.6%，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美光科技的业绩激励，还有 SK 海力士宣布要到美国挂牌 ADR。SK 海力士要到美国上市，筹资相当于290亿美元。随着 SK 海力士要在扩充产能，还有外资参与度也会提高。分析师认为，这会进一步拉抬股价。SK 海力士这一年来的股价已经大涨超过800%，推动市值突破了10,000亿美元。分析师说，在美国上市有望改善全球投资者的参与管道，缩小 SK 海力士跟美光和其他美国同行的估值差距。来看一下这个股市的表现，日本股市大涨4.61%，突破70,000到72,000点几个整点关口，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大涨5.42%，盘中股指曾经突破9,000点大关。台湾股市上升0.46%，这些股市的上涨都跟美光业绩强劲、盘后股价大涨的拉动有关。内地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四延续上涨，深成指接近全天最高位坐收，科创五十指数大涨接近4%，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活跃。上证综指收盘4120点，上涨9点，深成指报16344点，涨1.82%，创业板指数升2.84%，报4371点，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两市成交3.59万亿元人民币。港股星期四再度下跌，市场信心不足，影响恒指小幅度低开之后持续下探，午后最多下跌433点，失守23,000点大关，这是去年6月2日以来的第一次。恒指收盘23076点，下跌335点，跌幅1.43%。国企指数跌2.02%，科技股指数跌1.63%。主板成交3257亿港元。渣打现在调降了恒生指数12个月的目标，到25500点到26500点。瑞银表示，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上新周期正接近顶峰，但认为现在退出相关板块仍然为时尚早，还维持超配的评级。既然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的美光科技业绩超过预期，推动了亚太地区科技股的板块上涨，美国的科技板块也因此上扬，我们就来详细看看美光科技的业绩表现。美东时间星期三盘后， AI 存储龙头美光科技发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报告，显示了在营收、毛利率和前瞻指引全面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美光科技盘后大涨16%。美光管理层预计，整个行业的 HBM， 也就是高宽带存储供应紧张的局面会持续到2027年之后，并且表示目前还看不到供应会在什么时候追赶上需求。《华尔街日报》说，美光科技强劲的业绩让 AI 怀疑论者暂时不说话了。
1: 美光公布截至5月31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346%至414.6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约16%。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超12倍至25.1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20%以上。具体业务中，第三财季核心数据中心营收达到115.2亿美元，大约是一年前的7.5倍，市场预期的1.7倍，说明来自 AI 训练、推理、服务器升级和高性能存储的需求仍然强劲，直接回应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持续性的疑问。另外，云存储业务营收达到137.7亿美元，约为一年前同期的4倍，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30%，意味着需求并不局限于单一 AI 加速器链条，而是扩散至更广泛的数据中心存储和云基础设施投资。在市场最为关心的前瞻指引上，美光的表现也全面超出预期，预计第四财季调整后营收为490亿至510亿美元，中值约500亿，较市场预期高出约15%。调整后 EPS 为30至32美元，中值31美元，超出预期约22%。这组强劲指引打破了市场对于当前盈利可能已经接近峰值的担忧。按照中值计算，美光第四财季营收将较第三财季的414.6亿美元环比上涨约20.6%，EPS 较第三财季的25.1亿美元也有进一步上行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光科技是英伟达的上游供应商，既然美光科技的业绩这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表现又是如何。芯片大厂英伟达在24号举行了2026年度股东大会，会上批准了全部10名董事会成员的提名。CEO 黄仁勋在股东大会上强调，有用 AI 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已经能够赚钱。他预计这一轮 AI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将以数十年计，规模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在涉及中国的业务上，黄仁勋说，美国政府批准 H200 芯片出口之后，英伟达到现在还没有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但是对于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在会上呢，英伟达也就相关的问题披露，他说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经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金融时报报道说，由于美国严厉打击非法出口，加上中国企业需求强劲，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黑市的价格已经上涨超过了1倍。
1: 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在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黄仁勋指出， AI 已经完成从有趣到有用的跨越，而当 AI 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算力需求便呈现加速扩张之势。在智能体浪潮驱动下，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近40个国家正在部署由英伟达基础设施驱动的 AI 工厂。黄仁勋重申，将英伟达50%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并将本次股东大会上的多项资本回报政策宣布为长期承诺。在涉华业务问题上，黄仁勋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 H200 芯片向中国客户出口的许可证，但英伟达迄今尚未产生任何相关收入，且对产品能否顺利进口至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表述相对谨慎，与此前市场对于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收入时间线的预期形成明显落差。另外，在回应股东提问时，黄仁勋就英伟达产品流入受限终端用户的风险给出了迄今最为直接的公开回应，并罕见披露了具体应对措施，表示英伟达的合规工作已多次成功拦截企图走私的案例，相关人员面临两地司法起诉的风险。他强调，走私芯片拼凑数据中心是死路一条，因为先进 AI 数据中心是高度集成的系统，需要可信赖的硬件、软件、网络及持续的技术支持，而英伟达不向受限产品提供任何支持或维修服务，这也让依靠走私产品搭建 AI 技术设施极其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科技企业投资 AI 基础设施，这个热潮停不下来。有人担心说，会不会推动了美国第三波的通货膨胀？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OpenAI 跟博通的合作，还有Meta 跟高通的合作。 OpenAI 发布了跟芯片巨头博通联合设计的第一款定制 AI 芯片 Jetta Panel， 来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目前 OpenAI 等 AI 实验室正在面临算力短缺问题，所以开始开发自研芯片，降低成本，并且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博通行政总裁陈福阳说，他们的芯片性能可以媲美英伟达的 Blackwell 和谷歌的 TPU。另外一家美国芯片厂商高通就说，会在2028年中推出专为人工智能设计的数据中心中央处理器，也就是 CPU。高通星期三在纽约一个活动上说，高通针对数据中心会推出 Dragonfly C1000 CPU。表示在2028年开始量产时 ，Meta 会采用这款 CPU。还有《华尔街日报》报道，数据中心的热潮正在引发美国第三波的通货膨胀，说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正在推高各类价格。因为 AI 提高生产力的前景能不能够及时显现，来抑制这波通货膨胀呢？这是大个疑问。文章这么说，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现在已经平息，而美伊战争之下的石油价格高涨现在也回落了，但是现在通胀迎来一个新的催化剂，也就是美国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建设正在开始推高从智能手机到电力的各类的价格。比如说美国劳工部的数字显示，五月份的电脑软件跟配件的消费者物价涨幅同比达到了15%，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涨价。中国在缺乏海外高端芯片而自研芯片的情况之下，国产超级电脑零盛获得了全球最快超级电脑。这个排名呢，是来自于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23号发布的全球超算500强榜单，由中国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这也是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台中国超算的计算速度比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加州劳伦斯利佛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还要快22%。在这个超算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盛超算系统实验，持续的磁测性能达到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第一台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国际一级超算。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世界第一位。凌盛定位为面向科学、工程、智能计算的国产全站融合基础设施。从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并且形成了世界级应用的成果。另外，国家能源局在25号宣布，到今年的5月底，中国的发电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位。同时，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中国的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比如说，煤电的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已经下降到今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升到今年5月份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升到今年5月的61%。我来分析，
2: 我想呢，这次在深圳的这个超算电脑变成全球第一是事隔9年。我们不要光看这个9年之后啊，中国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又变世界第一，而是要看呢，因为是美国一直打压我们，很早就控制各种出口，而且呢，你要用它得被它盯着，你用什么地方？因为它不是用于 AI 的，目前为止啊，这些超级计算中心它主要是用来做实验的，比如说模拟核爆的实验，预测这个天气啊怎么回事，它是一种传统的。所以呢，这个9年之后中国再成第一，是硬件、软件所有东西都是国产的。
0: 嗯，
2: 而且它的这个方法，它是不用 GPU 的，因为美国卡中国 GPU 卡得很厉害，它不用那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而且呢，根据刚才新闻，它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那就意味着在这一块中国是完全可以，自主掌控，而且呢，以后很可能还会出口到和我们比较友好的一些国家和市场。当然，这一款，系统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能耗高。 南洋钢没问题啊，因为中国的这个装机容量非常大，应该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可能是后边几位加起来的总和那么多。哎，还有一块呢，我们这种电力的结构，并没有按照以前被人家忽悠啊，说全部都搞绿色转型，我们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新的，煤电机组在，新装机，但是它会淘汰一些老的，要看总量来看。所以呢，在这次海湾战争发生这个能源危机之后，中国为什么在能源的供求方面如此稳定和淡定？就是我们的能源来源是多元化的，包括油气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加上我们在需求方，就是石油用的最多的就是汽车，现在汽车现在也超过一半是用这个电车和新能源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国家它的长期的布局，在危机状态下你才能够看到它真正发挥作用。
0: 谢谢文辉，下期回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姆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近年来，美国依赖强大的美元体系，对像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实施金融制裁。但是，在人民币被成为全球倚重的另外一个货币来分散风险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现在要推动像是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重回美元结算体系。这个星期，贝森特星期三接受了 CNBC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涉及伊朗石油交易转用美元计价，并且说多个受制裁国家也会陆续重返美元体系。首先，在美国跟伊朗的核谈判当中，贝森特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未来石油出口会采用美元计价，这将会成为强化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再强调，美元主导地位相当重要，而贝森特也表示，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政权倒台之后，也已经重新采用了美元进行石油结算。至于在俄罗斯方面，他说呢，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也许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也会回到美元的体系。贝森特说，他把美元主导权的强化列为目前政策核心优先事项，表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在推动美元。《华尔街日报》这时候报道，中国正在吸引全球转向人民币，并且削弱西方制裁。报道说，伊朗跟俄罗斯利用人民币进行石油销售和其他的贸易，以此规避美元交易受到的管控。引述了美国财政部的数字说，伊朗在2025年出售石油的大部分是以人民币支付的，而德黑兰利用这笔资金购买不少的其他的用品。在美伊冲突期间，那些寻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被告知要以人民币或者是加密货币向伊朗方面去付款。还有尽管的这个美国尽管这个 CIPS 的交易量还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但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后， CIPS 的交易量是大幅度的上升。我会来分析相关的话题。
1: 这个伊朗啊，现在和美国在实现和解，美国当然它解冻了一部分原来它这个掌控的或者冻结的属于伊朗的资产啊，它用什么形式放回去，当然是美元给它了。现在贝森特他看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以前因为美国的制裁，所以那些国家就选择了用别的货币来进行结算，就破坏了所谓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其实是我们说是这个金本位崩溃以后整个美元霸权的一个基础来源，后边就有顺差美元还有其他的，那它就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那对这些国家来说，那委内瑞拉没有办法，因为已经被掌控了。那其实现在委内瑞拉也给美国一个巨大难题，这次出现强震地震，那你把这个中国的、古巴的、俄罗斯的卫生人员还有援助都给赶走了，那美国你自己去吧。所以现在都看着特朗普怎么来给委内瑞拉来救援这次地震啊。据说可能会有非常惨重的这个损失。但就美元这个事情来说，贝森特又想把伊朗给拉回来，把俄罗斯给拉回来，就看这两个国家他的觉悟了。就是已经明明已经跑出来，你还回到那个虎口当中去吗？他到时候随时他一翻盘又把你给制裁了，而且长臂管辖。
0: 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的几个特点，就是一些价格在上涨，但是明显的过去的投资避险的在下跌。那么在下跌方面，比如说国际油价不油已经跌到了72.8美元的附近，纽约 WTI 原油已经跌到了70美元下方，下跌的还有比特币。星期三，比特币呢曾经跌到了6万美元下方，最低触及了59023美元，创下从202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 CoinGlass 的数字显示，最近24小时，加密货币市场超过17万人爆仓，爆仓金额达到了9.7亿美元。不过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加密货币比特币回到了6.16万美元附近。在市场情绪转冷的时候，比特币跌到了20个月来的低点。那么分析员认为，较市场压住美国央行官员会加息来遏制通货膨胀，较高的利率会打压风险偏好，迫使投资者重新审视被抬高的估值，转向相对更高更安全的资产。而金价在星期三跌穿了4000美元整数关口，一度低见3959美元，星期四回到了4000美元上方，但是呢，盘中也在4000关口徘徊，银价则是在56和57美元。分析认为，黄金、 白银跟比特币都下跌，所以愤怒的投资者可以怪谁呢？说过去这一周啊，货币贬值交易的平仓潮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分析说，也许这些投资者可以把这归咎于美联储主席沃什。归咎它也没有用，因为实在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上升。我们来谈谈比特币还有一些贵金属的价格大跌，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就现在有几个关口都跌破，石油是70美元一桶，黄金是4000美元一盎司，对吧？还有这个6万美元一枚的这个比特币，都在往下跌，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它有的上有的下嘛，你比如说比特币上的时候。黄金也上了，那当时石油价格比较低，对吧？那现在都往下跌，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是主因？还是说是不是有一种互相强化？市场人士认为，现在这个 AI 的股票涨得比较快，特别
0: 钱都到买 AI 股票去了。
1: 对，还有那 SpaceX 一上市，弄了好多钱走抽走了。现在这些，我们看到是上市 IPO 那块抽走很多，其实那底下这些大公司天天在发。
0: 还发债呢？
1: 对，这个SK 海力士说要去美国发290亿美元，那个 Meta 好像是几百亿美元 ，Google 是700亿美元等等，那个钱就往那抽走了。但是另外一种原因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因为沃什？沃什本身他是特朗普选出来的，是要理论上讲，特朗普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来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再次出现资金泛滥。所以从深层的情况来看，美国其实在拜登时期到现在一算时间已经是很长了的，拜登干了4年，现在又是第二年，都已经5年，他要不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通胀，要不就处于一个通胀随时死灰复燃的阶段。像这次这个油价一上了，为什么特朗普，我们看那个协议对美国是和以前相比是完全对伊朗有利的一个协议，为什么特朗普他一定还要谈呢？哎呀，每次谈都说谈得很好，他就是这60天，他想把它买下来，不管那个以后是不是真的达成结果，要把这60天买下来，把油价给摁下去，把通胀给摁下去。摁之后呢，他这个中期选举压力就不那么大了，否则他知道中期选举可能会惨败而归，他以后后面2年就跛脚鸭就很难办了。但是我们说就是。这么一种原因就大家都知道美国通胀是非常高的，而且你统计的可能是一种情况，这个中低收入的居民他的生活成本上升，它是另外一种情况。不光是美国，到了欧洲情况是一样的，还有一些和欧美比较紧密的经济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最近大家到这些国家去旅游，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成本啊和疫情前去的时候是明显有一个巨幅的提升，那就意味着在全球化启动以后，特别是现在他们天天谈中国冲击嘛，第一波2001年中国商品出去之后，大概持续20年的高增长而且相对通胀比较低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看历史周期来看，看底下的东因来看，但这个可以有很多原因来解释，像什么特朗普发动贸易，但是那个阶段结束了，有现金的人你不用，有好的商品你不用，那你非得自己搞它。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沃什怎么认知这个历史？因为他也是很懂行，他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在他的任内，当联储局主席的任内，那么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大家越来越怀疑，他是用一种对通胀比较鹰派的方式，来在联储，一方面是。进行所谓的改革和治理，另外一方面凸显他未来在美国金融史上的个人地位，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野心的，包括格林斯潘，现在看他以前的这些做法啊，耶伦等等，所以在这种还有鲍威尔，当然他就一直抗着特朗普的压力，所以沃什想做什么，大家现在非常关注。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9: 来送外卖啊，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10: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1: Go！
0: 为爱痴狂，
12: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10: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洪森表示，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理、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的往来。塔里克表示，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以色列国防部长25号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与此同时，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美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
1: 在黎巴嫩迈阿杜卜，楼房沦为废墟，只剩一片断壁残垣。自本轮黎以冲突以来，一些黎巴嫩民众为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返回时却发现家园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据报道，一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另据伊朗国家媒体25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全境撤军，否则必将被迫战败逃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无限期驻留。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讲话中重申，以军无意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强调，只要他仍担任总理，就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指出，以黎双方正在展开直接磋商，对于以色列撤军问题，确保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是重要前提。另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5日举行记者会，宣布两国决定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维和任务年底结束后，发起一个支持黎巴嫩的联盟，以确保国际存在，避免出现安全真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日给出政府的安全和经济政策支柱，宣称一旦美军撤走，伊拉克境内的抵抗组织将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日在接受国营报纸《晨报》的采访期间，发出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政策信息，宣称一旦所有美军撤离，伊拉克境内的任何抵抗运动将没有理由和必要存在。
2: 扎
1: 伊迪给出了伊拉克政府的安全和经济政策支柱，指出多数武装派别已开始向政府交出武器，标志着迈向全面恢复国家权力的决定性转变。
2: صرح به دول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لى إنهاء الاحتلال وإبقائهم في العراق أمر غير شرعي.

0: 尊重你的，有卡地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欧盟中国贸易协会、欧盟中国商会等机构共同主办的2026中欧欧洲论坛，24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
4: 本届论坛以竞合共生、中欧 AI 发展合作机遇为主题，探讨中欧如何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空间。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表示，今年是中欧关系下一个50年的开局之年，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除传统经贸合作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也将成为双方合作的新方向。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表示，人工智能已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涉及主权、安全和国际竞争。他认为，算力和芯片竞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治理监管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各方应通过对话和互信，推动人工智能实现负责任发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院长杜道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教育方式，未来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而不是单纯传授知识。
5: Je pense que ce qui va profondément changer l'éducation à tous les niveaux, c'est de développer l'esprit critique. Ensuite, il faut savoir pourquoi on utilis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questionner, à mon avis, le retour, les réponses, parce qu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eut nous rendre très paresseux. Et au contraire, je pense qu'il faudrait qu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nous rende plus intelligents. Donc il va falloir que les éducateurs renforcent le questionnement, l'esprit critique des étudiants.
4: 近年来，欧洲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同时也积极推动相关规则建设。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创新、监管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已经成为欧洲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中欧在技术、产业和市场方面的互补优势，也为双方未来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方卫视李明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3: 第四届练博会期间，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百文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当前中澳双边关系稳定，中国前沿技术发展迅速，两国应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赋能，共同形成新的能力，推动双边实现更高水平合作。
6: 今年练博会，澳大利亚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约40家澳大利亚企业和机构参展。此外，近期有澳大利亚民调数据显示，超60%澳大利亚民众将中国视作经济合作伙伴，而非安全威胁。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百文认为，中澳经贸合作是真正的双向合作，并强调这一合作正从优势互补走向互能，而互能主要通过贸易、投资、研究与教育等渠道来实现。
7: The opportunity is shifting, from simply trading.What we each have to building new capability together. And that's why I coined the phrase 互能 mutual or joint capability building. And it's reciprocal. So there are trusted pathways for Chinese firms to come into a high quality market like Australia. And there's access for Australia to Chinese capabilities.That we need for our own agenda, net zero, productivity,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hina is at or near the frontier in exactly frontier of technology in the areas that we care about. Australia has its own ambitions to build more onshore. Let me be clear though, joint capability, it's not something we've fully achieved yet, but.It's where the relationship can and should go, and that's the focus of a lot of our efforts at the moment.
8: So from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they always frame the approach to China as cooperate where we can disagree where we mus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n international trend of some countries broadening the restrictions on China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ies. How do you view this trend?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most matters the most in keeping the norm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sulated from security and political issues?
7: And when there's genuine risk, you know, the safest answer is always no. But good rules are ones that allow businesses to say yes safely. So the question isn't whether to manage risk. Every government is doing that now. It's how to do it and whether it's done strategically, in a targeted way, and safely. Because getting it wrong, getting it going too far in one direction comes at a price as well. You effectively price yourself out of the future. So I think Australia has an opportunity here to show that you can manage risk, security concerns on one side, but at the same time remain open for and welcoming of foreign investment. I put it this way, the risk is not engaging carefully and in a calibrated way. The risk is standing still.
6: 冯百文还指出，眼下中澳贸易往来活跃，但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却降到了低点，而这正是澳大利亚急需提升生产力、推进能源转型的时候。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审查，关键在于规则要清晰、可预期，讲清楚投资在哪些领域受欢迎，哪些敏感，哪些是禁区。他还提到，这是双向的要求，一方面政府要给出清晰指引，澳大利亚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另一方面中方企业也要拿出有本地伙伴能新建产能的方案，而不只是收购现有资产。凤凰卫视周伟涵、赵伟北京报道。
3: 在台湾受到了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自25号起降下了豪大雨。南台湾多个县市由于暴雨不停，许多地区水淹成灾，其中高雄、台南以及屏东都已经宣布今天停止上班上课。
9: 南台湾暴雨不断，在屏东马路变成了泥水河，不少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泡在水中，有货车仗着底盘高冒险硬闯，仿佛在水上行舟。
10: 小心啊！哇，这仔蛋鬼啊！
9: 大水冲进了住宅，有老人家受困，消防队员涉水用救生筏将人救出。当地的医院虽然已经做了防水措施，但雨量超过预期，还是没挡住泥水漫灌，整个地下室被淹没。
11: 这都进水啊，
12: 也进水
11: 了，所以我们现在电梯停止使用，要等我这边，你看它水已经降了，等一下下午要抽机坑的。
9: 而在台南，同样暴雨成灾，部分低洼地区一度水深及腰，由于水来得又急又快，许多民众来不及逃离，只能躲到二楼向消防队求救。警消人员到达后，先用沙滩车运送部分老弱居民撤离，还有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儿被放在收纳箱里，小心翼翼地被带出灾区。
13: 水退下了。
9: 在高雄，雨势同样惊人，当地一间汽车维修厂被大水淹没，住宅同样无法幸免水患。
14: 那到楼梯必须省这边来了。
15: 哦，需要
14: 了，这边来了，哎，那到这边来了。
9: 大雨酿祸，一名妇人无视水沟的水量暴增，在雨中进行除草作业，脚滑掉进了沟里，瞬间被大水冲走。她的丈夫第一时间报警求救，但消防队员在下游找到这名妇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16: 消防局出动4车7人一艇一无人机前往抢救，寻获上岸，确认为失联民众已明显死亡。
9: 南台湾灾情不断，北台湾虽然情况相对温和，但部分地区仍然因为豪雨传出零星水患。台湾气象署表示，这样的天气。

0: 还要持续3到4天，而高雄、台南以及屏东三个县市已经宣布26号全境停止上班上课。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吕明思。近日，监管部门持续释放加强贷款市场秩序治理信号。据内媒界面新闻侦查报道，本轮整治主要针对无资质、违规开业的非法贷款黑中介，特别是通过 AB 贷伪造资料、包装流水骗取银行贷款的违法行为。所谓 AB 贷，是征信不良的借款人被中介诱导，让资质较好的亲友以本人名义申请贷款，实际资金却由前者使用。中介还收取高额服务费，甚至诱导他人成为职业背债人，本质不但具欺诈性质，还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并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此外，伪造收入证明、虚构经营账目、骗取经营贷款以及用消费贷置换高息小贷等行为，同样是此轮排查重点。业内人士指，监管关注点已从不良贷款率转移到贷款形成过程是否合法真实。据悉，目前多家银行重新评估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模式，抬高准入门槛，有的大行已经明确杜绝借助中介人员营销或参与办理信贷业务。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0: 朗继续就和谈进展发生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做出巨大让步，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官员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另外，特朗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都表示将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伊朗副外长就否认目前有相关的核查计划。
1: 特朗普24号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午餐会时，对媒体表示，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
2: The war is g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re winning by a lot. Iran is making very big concessions.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t's been very, very, very powerful. It's going very, very well.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在对待伊朗人民的行为上从未展现出诚意。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屡屡违约。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开展核查行动的问题，美伊双方仍各执一词。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25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也发出警告，强调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违反通行指令就会面临行动。
3: 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25日表示，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在16频道进行协调，违反通行指令的船只将面临行动，并强调未经伊朗协调的新霍尔木兹航运路线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4日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
4: We're working with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well as the littoral states in order to allow for vessels in batches. What we don't want to cause is any collisions, any accidents. So incrementally,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increasing.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3: 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阿联酋及科威特的访问，24日晚上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他又透露，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5: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6: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5: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6: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5: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不但得罪了国内强硬派和以色列，也让海湾的盟友国家大失所望，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给卢比奥这次中东之行下定义，那就是安抚之旅。针对海湾盟友对美伊接触的深深焦虑，卢比奥振振有词的承诺不会损害海湾盟友的安全。这番表态正好踩中了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的痛点，但能否真正抚平海湾国家的信任裂痕，仍然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呢，这种怀疑的影响将会是长远的。主要的重点呢在两个方面。第一，不管特朗普怎样吹嘘说美国这次赢麻了，实际上呢，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都会发现美国的软肋和弱点所在。这不仅仅是从硬实力上评估，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和信用评级大幅下跌。美国输了这场战争，账本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结果，更是在地缘政治综合概念上的评价，还有美国总统政权，还有国家形象的评价。第二，既然如此，卢比奥此行的目的其实很难真正达到，口头安抚和承诺在事实面前完全没有说服力，结果将会是从海湾国家肯定要修订战争之初这个似乎出现的战争之初的一种这个选边站和这个全盘导向，那么呢开始转到这个犹豫不决。当然了，阿拉伯的领导人不会反驳卢比奥的面子，毕竟他们仍然需要美国的硬安全兜底。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更加积极地推动自主外交。卢比奥的安抚和不损害承诺只是对旧秩序的苍白无力的维持的叙事，他自己信不信都很难说。至于月底继续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那将是卢比奥这番承诺的直接检验。海湾国家真正关心的不是伊朗停留在多少风度的浓缩铀水平上，而是它的无人机和导弹何时能够不再威胁波斯湾的油轮与基础设施。如果美伊的技术谈判只谈核问题而漏掉了地区安全，那么这种安抚将瞬间跳崖式的贬值。卢比奥的海湾之行是美国的一场地缘政治的危机公关，没有人在乎它有没有表面成果。月底的美伊谈判对于美国、伊朗、以色列和海湾国家都可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笔烂账。美国连以色列都要抛弃，还能够把海湾盟友的安全利益缝进对伊朗协议的底线里吗？海湾国家明智的思路应该是四个字：自求多福。 在七月份北约峰会举行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到白宫与美国总统。

0: 特朗普会面。在会谈期间，特朗普对北约未能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表达不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称，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4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期间，全力安抚特朗普情绪，并解释说，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盟友属于个例，并用图表展示，自从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特朗普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想要钱，只想要忠诚。
2: I just want their loyalty. We don't need their money. We don't need anything.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but.I just want loyalty. You know, we're so loyal to them. We're always fighting for them. We have thousands of troops all over Europe. In Germany, we have 50,000 troops. And then you want a little, give us a little nudge, give us a little kiss. We don't want much.
1: 特朗普还谈及7月7日至8日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表示决定参会是出于对埃尔多安的尊重，否则就不会去。在与特朗普会见结束之后，吕特独自面对记者时刻意回避特朗普对北约盟友的不满，这强调特朗普仍然承诺忠于北约。
3: He is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he is also absolutely clear, as always, this is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is president. So he was always clear, I'm committed to the NATO alliance, but I expect allies to spend more to equaliz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忽然对北约说起不是要金钱，而是要忠诚了，乍听起来有些让人跌眼镜。特朗普对北约的不满从来不都是因为金钱吗？怎么忽然不在乎钱了呢？至于说到忠诚，更是有两个悖论。一是到底美国对北约是不是忠诚，二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忠诚，是不是把欧洲当成了万斯、卢比奥和赫克塞斯等他的下属看待了呢？当然，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人们不应该要求他有常识、讲逻辑、说道理。他是很性情，他很这个愿意天马行空的，按照自己的情绪来。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是深谙此道。在会面当中，吕特全力的递上军费上涨的一张图表，还要解说一下，极力要解释不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一些盟友呢，仅仅是属于个别案例。他以这个卑微的务实思维，极力来迎合特朗普过去的军费唯物主义，以此来保全北约的大局。但特朗普现在呢，对此直接回应说他不需要钱了啊，他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要忠诚，并且还说这个七月份的安卡拉峰会，自己参会啊，只是出于对埃尔多安总统个人的尊重。这种表述大概又是让吕特始料不及。不过呢，他也会立刻明白，特朗普已经认为自己权力绝对化了。既然盟友的军费已经收到，那么现在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更上一层楼，在政治上的绝对跟班，将北约的集体履行义务降格为他个人的恩赐。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用怨妇式的抱怨来实施他个人的威权，说我们为他们而战，驻军50,000，只需要一点点的 a little。甜头还不行吗？这种语势啊，确实很有戏剧情景。当然了，我们绝不能把特朗普的话当娱乐去听。在特朗普眼中，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就是集体自卫权，那不是国际法义务，它就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他把驻德美军、驻欧部队当成了移动的雇佣军，因此呢，盟友在对伊朗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或者是地缘政治上稍有不合他的意思，就会被贴上不忠诚的标签。那么如果说过去的2%军费 GDP 占比是一个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数学硬指标，而现在呢，忠诚则是一个完全由特朗普主观定义、随时可以移动的球门啊，也可以上下移动。这种忠诚的本质就是要将北约彻底工具化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白手套。反观吕特秘书长呢，他倒是情商满满，会面之后他独自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就刻意漏掉特朗普的满腹牢骚，反而硬撑着说是特朗普承诺忠于北约。这种外交上的丧事喜办啊，暴露了当前欧洲面对美国霸凌时的虚弱与无奈。欧洲明知特朗普随时可能抽凳子

但目前呢，依然缺乏杂碎加舍，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底气。这场会面为即将到来的七月份的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定下了一个极为暗淡的基调。特朗普的怨妇式抱怨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次高效的政治服从性的测验。欧洲用金钱换安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必须用主权和外交独立性作为筹码的忠诚度大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斯。俄乌战事持续，乌军24日表示对俄罗斯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
5: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6: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й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ных прав рус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3日宣布，将会长期在海外处理外访工作，在出国期间，日常行政事务将全权交由新任总理图尔钦代管。据白俄国家通讯社报道，卢卡申科23日于明斯克听取总理图尔钦的工作汇报时，亲自透露这项消息。卢卡申科表示，因应自己接下来将长期在境外公务行程，日常政务都将由今年4月刚上任的总理图尔钦全权处理。卢卡申科又透露，在正式开启这段长期海外公务之前，他计划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旨在协调并解决俄白两国政府层面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的各项代办事项，但官方并没透露卢卡申科此行的具体去向与出国的时间。 卢卡申科在听取新总理土耳其工作汇报的时候，指示总理要多承担责任，因为他有长时间的公务出差，要求总理在此期间做好国内的各方面筹备和衔接工作。卢卡申科提到他自己接下来的行程是先到俄罗斯会晤普京总统，解决两国政府层面尚未处理完的战略与经济问题，然后再开启长期出差。此言一出，网上迅速出现传言说卢卡申科是不是因为压力和恐慌而仓皇逃离呢？说到压力，是什么压力？那么外界解读是在6月19日前后，泽连斯基公开向卢卡申科发出了一个星期的最后通牒，就是要求白俄拆除或关闭这个边境附近，主要是格梅利州和布列斯特州的信号中继和转发设备。这些设备据称是帮助俄罗斯调整和引导无人机来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说，如果他不做的话，那么我们就自己做啊，这被视为威胁。而且乌方明确指出，这些设施是合法军事打击目标。据说这项通牒到期日就是在6月26日前后。那么目前乌克兰和白俄边境局势确实是极度紧绷。就在不久前，卢卡申科刚刚批准了2026年的国家边境防卫计划，甚至坦言白俄几乎从四面八方被军事力量包围，并承认无法100%拦截所有侵入的无人机。那么怎么解读卢卡申科宣布长期出国呢？反对派媒体将卢卡申科口中的长期出差包装成他因为害怕乌克兰潜在的定点打击或对白俄境内俄军设施的报复而找借口躲到国外去。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心理战。确实卢卡申科过去比较少的做真正的长期，就是几周以上的单一连续出差。他本人曾经表示他不喜欢长时间离开国家，那么他对外的单次访问大多是2到7天。这次准备国外旅行呢，除了俄罗斯，他到底还要去哪些国家并没有透露啊，也不知道会有几天。但这是因为卢卡申科亲口说出来叫长期公务旅行，才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什么或不证明什么。卢卡申科的长期出差究竟只是纯粹的密集外交，还是包含了部分避开边境高危期的政治考量？那么随着他接下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公开露面，很快我们就会见分晓。顺便介绍一下白俄权力继承机制。宪法正式规定，当总统职位空缺的时候，总理暂时接管总统权力，直到新总统宣誓就职。而新总统选举必须在职位空缺后的30到70天内举行，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2021年，卢卡申科特别声明说，将通过法令修改继承规则，即使总统位置空缺，总理也仅是名义领袖，实际权力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秘密投票决定。而这个委员会目前是卢卡申科担任主席，他的长子维克多·卢卡申科被视为非正式的领导者。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10: Te quiero.
11: Porque ela tem aqui um mielo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12: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13: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以温柔彼此赠予。
14: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15: Tá tão bom.
16: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7: The order is to shoot.
15: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8: Você how que din daí?
19: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8: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5: 如果 A100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11: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到235人，多国提供援助。万斯称，美伊两军将会在多哈举行面对面直接会谈。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

0: 号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在24号的下午，中北部接连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当局在此前已经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卫生部门就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的人数上升到了235人，死者当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4300人受伤送院。委内瑞拉。

0: 阿戴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5号亲自到重灾区了解灾情。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马库托了解灾情，并且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幸存者。他说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支外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早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他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科阿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的余震不断，令不少的受灾民众是心有余悸，被迫选择在街上过夜。同时，余震也给救援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我们来看委内瑞拉的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过来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查考市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5日深夜。距离昨天傍晚那场7.2级和7.5级的双强震已经过去整整一天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救援人员仍在挑灯夜战。从昨天到今天，加拉加斯米兰达州查考市已有50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搜救。目前为止，已救出了至少24名受困的伤者，但由于后续发生的30次余震，救援工作屡屡中断，救援人员不得不反复撤离之后再次进场。地震后，民众惊恐逃生，称那场景宛如恐怖电影一般。余震不断，居民入夜后仍不敢归家，抱着宠物露宿街头。震后断水、停电、断讯、天然气停工。今晚许多民众仍然选择在街头车内过夜，有不少民众焦急寻找失联的亲友。这里还有一个情况想提，灾后秩序暂时比较稳定，超市并没有出现哄抢的迹象，门口都有警察维持治安。此外，加拉加斯不少华人商铺在地震中货架倒塌，墙面开裂，部分老旧建筑崩塌。随着夜幕降临，治安风险也在上升，在为中国公民需要额外注意自身和店铺的安全。当局方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设立了2亿美元初始基金用于重建和安置灾民。多国救援队已陆续到达，包括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的队伍。
0: 这次委内瑞拉的强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民众都是猝不及防，灾情也是惨不忍睹。由于缺乏重型的挖掘机械，很多的灾民虽然自己逃过了一劫，却眼巴巴地看着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无法搜救。
3: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天亮之后，地震带来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四处都是遭到重创甚至整栋倒塌的建筑物。不少人留在曾经是自己家园的废墟旁边，等候救援人员到来协助挖掘。也有人看着还被埋在瓦砾下的亲人，悲痛莫名，无法自已。 有位妇女被发现时虽然仍然生还。

0: 但周围的人却欲救无力，因为缺乏大型挖掘机械，只能焦急干等，祈求救援人员早点到来。另一个女人则侥幸获救。
1: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2: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1: mira. Al marco de la puerta.
2: ¿Está negro ahí?
1: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que la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Que si fuera acompañada.
3: Sí, sí, ya están allá.
1: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0: 也有人拼命在瓦砾中呼喊，寻找失踪的家属，希望奇迹出现。
4: Mira cómo mi amor perdí a mi hija, a mi nieta, a mi nietica que iban a ser el 24. De hoy en un mes nací a mi nieta. Necesito que me ayuden, necesito que me ayuden con mi hija. Visita los escombros, por favor. Por favor, qué difícil. ¿Qué hago?
0: 由于灾情广泛，重型机械供不应求，民众只能徒手挖掘，但事倍功半。偶尔发现一些遇难同胞的遗体，只能用毛巾包裹运走。地震进入第二天，面对四处颓垣败瓦、满目疮痍，不少人既悲痛又愤怒。
5: Coño, no es posible llamar a los militares, vengan a hacer toda esa vaina y vengan a echarle bola a esta vaina. ¿Ah? Estos militares que tienen aquí mismo.Montalo una tanqueta y véngase a echarle bola al pueblo, ayudar al pueblo.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Busquen los tractores, sáquenlo donde sea, para la mecánica, a todos los constructores. Eso es lo que se quiere.
0: 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也同样惨重。由于委内瑞拉房屋普遍缺乏抗震能力，不论民宅或公共基础设施，均遭到大范围破坏，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大地震发生之后，多国已经向委内瑞拉的派遣搜救队伍提供了援助物资，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在当地时间25号也是协调了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来组织力量，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
7: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其中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美洲方面，巴西总统卢拉25日在南马托格罗索州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他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了解委内瑞拉当前需求。随后又召集多位部长商讨如何将水、食品、药品、消防队伍和民防队伍等委内瑞拉急需的救援物资和人力及时输送过去。卢拉在现场强调，巴西将尽一切努力帮助委内瑞拉摆脱地震危机。智利政府也批准了针对委内瑞拉地震的人道救援任务。一支由约45名专业人员组成的综合性救援队伍，携带12吨物资，于25日晚乘坐智利空军飞机启程前往委内瑞拉。这其中包括医生和结构工程师等。团队目标是搜寻废墟下的幸存者以及救治民众。此外，墨西哥、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伪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洲方面，瑞士政府25日晚向委内瑞拉派遣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8只搜救犬和18吨救援设备送往灾区搜寻幸存者。西班牙在25号晚也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装载着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此外，德国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6架军用运输机，荷兰宣布200万欧元援助方案，并派遣搜救队伍。捷克方面也表示，其救援团队正飞往委内瑞拉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委内瑞拉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并宣布调派搜救及工程团队前往当地来协助救灾。目前，美方首阶段的救援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并承诺美国已做好提供援助的准备，政府各部门已接到指示，将迅速展开行动，全力支持委内瑞拉应对灾情。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向媒体证实，他已与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美方第一阶段援助已经启动。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卢因也证实，灾害援助响应小组和特别工作组已经成立，目前正全面协调医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资源运往灾区。此外，美国军方正迅速调动部队和装备投入救援。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强调，美军已做好准备，随时参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称将会用伊朗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方否认。乌军称俄军向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多次传出爆炸声。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官员将会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的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就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会比单纯的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现行的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了恐怖组织，因此这一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将会引发争议。对于万斯宣称的美伊两军面对面的直接会谈，伊朗方面是尚未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对于美国所说的军方的直接的面对面会谈，我还没有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包括伊朗的官方有任何的反应，包括伊朗的官方媒体包括伊通社国家电视台都没有谈及此事。那么对于美国所提出的这种军方的直接的沟通机制呢，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也显示了美国呢希望能够建立这种军方的沟通机制，建立一种危机的管理模式，就避免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擦枪走火的形象。你现在呢在停火期间，你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呢经常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出现这种擦枪走火，出现了这种小的摩擦。那么现在呢停火之后呢，包括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管理，而且呢必须要由伊朗授权的航线才能够通过。那么现在在一些船只如果不通过它的航线呢，就会出现就受到这个炮击。那同时呢美国呢也会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区呢出现很多的冲突。所以呢为了双方能够继续推动停火协议呢，所以建立这种军方的沟通机制呢是有必要的。根据美方说呢，就是革命卫队会派官员住在多哈，这样呢有什么事情呢就直接跟他们联系。同时呢在此前呢双方还商定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建立热线。那么这种热线沟通机制呢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危机管控模式，但是并不代表的这种政治联络模式，它只是管控危机，而真正的外交还有呢联络的这种政治的会晤磋商呢还是刚刚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那么具体的技术的谈判呢还在推进当中，所以我们还要耐心的观察。同时呢这种革命卫队的官员和美军直接会面呢应该是历史上的首次，所以伊朗对此也非常的审慎，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对美国的农场主称，美国即将打开伊朗的新市场，他们会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的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
7: opening markets to the American exports, and all over the world, we're opening up markets for the farmers. We have another one, a new market coming up, and that's called the lovely country of Iran. It's a beautiful place. Would anybody like to go there?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with food,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some of their money, and we'll spend it, and we're going to be buying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a lot of it. And that process is going to be starting pretty soon. It's going to be pretty big, to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big.
5: 美国方面近来是已经多次的声称，伊朗将会用其解冻的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25号就重申，这种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此外，特朗普才在当天的活动当中宣布，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加速农业创新，为农牧业提供必要的资源，确保农产品丰产。特朗普还说，政府正在向国会申请价值约为110亿美元的补充拨款，以支持美国的农业生产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强调，美方以及海湾的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启用之后，通行量恢复到了冲突之前接近60%的水平。而伊朗革命卫队在同一天就发出了警告，指船只必须要在获得伊朗的许可之后，从北侧指定的航道通过海峡，否则后果自负。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9: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8: 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六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海峡南部航道有关。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同日就警告称，船舶必须获得伊朗通航授权，并使用经伊朗批准的海峡北部航道，未经许可或偏离指定航线穿越海峡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基辅在25号的晚上多次传出了爆炸声，基辅的市郊有一处仓库着火。

0: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达尔尼察区一座仓库25号晚陷于火海。不久前，乌克兰空军发出警告，指俄军在向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乌军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消防员出动救援。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克里奇科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拦截导弹时，有导弹碎片坠落达尔尼察区，导致仓库着火。有民众以吸入浓烟感到不适，需要使用呼吸器。警方在现场移走导弹碎片。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警告，基辅和其他城市将面临遭受大规模袭击的威胁。法国军方25号发布视频宣称，在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相信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多名法国士兵在当日行动中乘坐直升机升降，登上游轮，再控制驾驶室内的船员。法军指，虽然游轮悬挂喀麦隆的旗帜，但在船上搜获的文件证实，游轮来自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并非在喀麦隆注册。游轮目前被押往一处港口等候调查，法国马赛的监控人员已接手处理。总统马克龙发文说，这次针对影子舰队的行动展现了欧洲决心阻止俄罗斯借影子舰队逃避制裁，利用石油收益继续攻击乌克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时表示，他在不久前在明斯克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特使，并请对方转告泽连斯基，白俄罗斯不愿卷入俄乌战争。如果泽连斯基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俄乌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将会立刻改变，白俄罗斯无意与乌军作战。卢卡申科呼吁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性谈判，称白俄罗斯支持和平，但始终都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泽连斯基此前声称，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继站被用于引导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方称，现在就断言乌军将会失去乌东部的重镇康斯坦诺夫卡还为时尚早，而有俄媒就报道称，乌方正在试图掩饰真实的战况。来看本台记者在康城近郊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位于康斯坦尼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
3: 周四，俄军中级群的战报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和红利曼市的倾角速度分别为每天128栋和52栋左右的房屋的战果发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俄军的进攻线路正朝着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推进。俄军的前锋渗透部队已接近德鲁日科夫卡800米，这可能是争夺该区域的下一个艰难阶段。当天，乌方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东南两部分的战斗已经零星，乌军的主力已有序撤出。据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上校安东尼克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克里维托列茨河西岸的有组织抵抗也已经停止。乌军方面表示，乌军的小股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寻找整合在该市分散的乌军小分队。乌军的侦察小组还多次试图渗透到市区的西部，深入到城市的腹地，朝着施普特尼克和中央区方向实施运动，并设立中继信号的发生器，向地道内的乌军抵抗小组提供无线电的通信支持。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北约峰会将会在7月7号到8号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秘书长吕特在25号表示，将会在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国防相关合约。
4: We will announce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new contracts. And when our industries from Arlington to Ankara combine their strengths and step up supply, the result is not only improved security. We ar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defens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will help grow our economies and suppor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1: 吕特在出席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时表示，北约也将会在安卡拉峰会上承诺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届时将会出席这一场峰会。吕特日前表示，有500架美国飞机从意大利境内基地起飞，支援针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引发了政治风波。意大利随即就提出反驳，表明并未授权使用意大利领土对伊朗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只授权了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非军事活动。吕特在这一场活动当中就提及到了意大利，指意大利和美国双方都在履行双边协议，一方所做的并没有超出双方协议的内容。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呼吁日本与中国持续保持对话。受到台风影响，台湾遭到暴雨侵袭，多个县市停工停课。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6: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7: Taja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1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25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联合国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切实地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
13: 孙磊说，今年是落实建和架构审查成果的启动之年，建和委作为架构中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方应把准方向改革创新，推动联合国建设和平事业行稳致远。
14: 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建和工作还要同维和任务加强协调，促进维和到建和的平稳过渡。
13: 孙磊并指，建和工作在着眼当事国最迫切需求的同时，更应将资源用于消除贫困、普及教育、创造就业、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增强当事国内生发展动力，致力于消除冲突动荡的深层根源。他表示，建和委应根据授权加强同联大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互动，密切同联合国系统内部项目基金的联动，积极拓展与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的伙伴关系，有效调集资源，增强系统合力，不断提质增效。孙磊强调，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建设和平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同各方深化经验互鉴，积极参与建和架构审查成果落实，推动完善更加务实、高效、包容的建和架构，携手共创和平繁荣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周五在东京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演讲，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日应该持续地保持对话，并坦言目前能够推动两国对话的人越来越少，对此他深感遗憾。
15: 周五，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演讲，
7: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就当前中日关系，岸田表示，中日互为重要邻国，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维持稳定对话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他坦言，目前中日对话面临困难，能为中日关系发声的人越来越少，他对此深感遗憾。
10: 日本の対中外交の方向性、間違った方向に進んでい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で、今後どうやって中国と向き合うべきなのか、率直なお考えをお聞かせください。
15: 日中関係の対話を担うこの人物がどんどんと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これそういう現実があります。また対話自体がこの厳しい状況の中でなかなか行われない。こういった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このことは私も残念に思います。大変厳しい状況にあるのはご指摘の通りではありますが、だからこそこの対話の努力、決して国のレベルだけではなくして、経済やあるいは市民レベル、スポーツや文化などあらゆるこの分野において両国の国民が対話を続ける努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は大事だと思います。
7: 岸田表示，稳定中日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将对地区和平与国际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他强调，高市政府的方针是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他也期待出现实际成果。
15: それぞれの国の国益のみならず、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定のためにも対話をする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訴え続けることは大事だと思います。日本の高市政権も対話が重要である、対話のドアはオープン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言い続けていると承知をしています。ぜひこれが結果につながることを期待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7: 这是岸田卸任首相后首次在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公开政策演讲。他在演讲中还强调，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转折，日本应坚持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通过对话、合作及外交斡旋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台湾的年底选战倒数五个月的时间，蓝绿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积极的拼路战。25号的晚间出席了地方举办的感恩晚会，场面热闹，参选人逐桌拜票，要拉台选情。
16: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激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现任市长侯友宜25号晚间一同出席景和高中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感恩餐会，两人分头向在场民众逐桌致意。侯友宜展现高人气，合照来者不拒，而他在致辞时再度喊话，要将棒子交给李四川。
17: 今天到183天了，所以我们一把棒子把它做到功德圆满。
16: 有了老长官的提携，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以赴，并强调会以40年累积的公务经验，为新北市的教育与建设努力。
18: 侯市长刚从美国回来，带了我们新北所有的企业到北美去考察，让国际也看到新北。那年底，我希望我能够回来，跟我们现在台上所有的议员。包括李长为大家来努力，为中和来打拼。
16: 侯友宜与李四川同台搭台地方绅士，绿营也不甘示弱。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来到现场。苏贞昌台上致辞时还特别点名介绍李四川，不过两人并没有进一步交谈。而随后苏巧慧也赶到现场。蓝绿参选人各自有支持者拥护，双方拼场比声量，寸步不让，也使得新北战局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受到了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自25号开始降下了豪大雨，南台湾的多个县市许多地区都水淹成灾，高雄等地已经宣布停止上班上课。
19: 南台湾暴雨不断，在屏东马路变成了泥水河，不少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泡在水中，有货车仗着底盘高冒险硬闯，仿佛在水上行舟。
20: 小心啊！ 哇，这真难过呀！
19: 大水冲进了住宅，有老人家受困，消防队员涉水用救生筏将人救出。当地的医院虽然已经做了防水措施，但雨量超过预期，还是没挡住泥水漫灌，整个地下室被淹没。
21: 这都进水啊，
22: 也进水
21: 了，所以我们现在电梯停止使用，要等我这边，看它水已经降了，等一下下午要抽机坑的。
19: 而在台南，同样暴雨成灾，部分低洼地区一度水深及腰。由于水来得又急又快，许多民众来不及逃离，只能躲到二楼向消防队求救。警消人员到达后，先用沙滩车运送部分老弱居民撤离，还有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儿被放在收纳箱里，小心翼翼地被带出灾区。
23: 水退下了。
19: 在高雄，雨势同样惊人，当地一间汽车维修厂被大水淹没，住宅同样无法幸免水患。
24: 那条楼梯必须省这边来了，
25: 哦，需要
24: 了，这边来了，哎，那到这边来了。
19: 大雨酿祸，一名妇人无视水沟的水量暴增，在雨中进行除草作业，脚滑掉进了沟里，瞬间被大水冲走。她的丈夫第一时间报警求救，但消防队员在下游找到这名妇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26: 啊，消防局出动四车七人一艇一无人机啊，前往抢救，寻获上岸，确认为失联民众已明显死亡。
19: 南台湾灾情不断，北台湾虽然情况相对温和，但部分地区仍然因为豪雨传出零星水患。台湾气象署表示，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3到4天。而高雄、台南以及屏东三个县市已经宣布26号全境停止上班上课。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在香港第六届公展会歌舞节从今天开始一连4天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主办方表示，今年展会的内容全面升级，融合了美食、购物、玩乐和运动4大元素，期待能够再创佳绩。
27: 近期香港零售市道持续增长，除了受惠于盛事经济带动，访港旅客持续上升，以及是市场气氛是逐步改善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本地企业一直都是积极应变、主动创新，以崭新思维回应消费模式的转变，为市场不断注入新的动能。而公展会购物节正是香港工商界韧力和活力的最佳写照。
1: 本届展会设有9大主题区，一共超过了260个摊位，汇聚了多元化的本地以及环球品牌，产品涵盖食品饮料、电子产品、厨具家电、美容保健、服饰精品等等，并提供近100项低至1折及1港元的震撼购物优惠。大会也首度的与电商平台合作，邀请艺人来直播带货，让大众体验虚实融合的极致购物乐趣。场内也设有潮玩运动区，入场的人士可以感受篮球、足球、闪避球以及匹克球的运动乐趣。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将于27号访问中国。日本千叶县发生了5.8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
1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巨明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2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0: 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3: 雅汉，下午好。
2: 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3: 好，首先还是关注到委内瑞拉强震。中国外交部刚刚在记者会上是表示，经过核实，目前是已经确认有两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不幸遇难。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来提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愿意根据灾情的情况来继续的加大对委内瑞拉的支持。而同时，他也表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呢，目前正在全力的摸排当地的中国公民的情况，并且呢将会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协助，也提醒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公民能够注意防范接下来地震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那另一方面看到的是中日之间的交流，我们也看到过去一段时间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直持续。那么在这两天正在北京举行的练博会上呢，是有多家的日本企业以及经济界的团体来参会。那郭家坤就表示呢，这体现出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以及保持对华合作的这样的迫切的意愿。他就表示说，希望日本的为政者能够倾听并且重视这一些声音，能够正视问题的根源，来切实的改正这个错误，并且能够为中日之间的交流，正常的交流来创造这样的条件。那以上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汉。
2: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长尹大卫在当地时间的27号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代表团一行预计会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也将是尹大卫自2022年上任以来首次访华，旨在为加拿大的能源、农产品以及林木业寻求更多的商机。
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5日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住了约50万华裔，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而中国作为该省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液化天然气、农产品、木材、旅游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5: China recently made the decision following the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make it easier for Chinese tourists to visit Canada and British Columbia. We've already seen an 18% increase.Which means an increase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f GDP in British Columbia.
4: 这将是尹大卫自2022年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以来首次访华行程，也是他本人第一次到访中国。尹大卫表示，为了此次的中国行，还特别学习了一些简单的中文。另外，他也表示，也接受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邀请，会在11月陪同卡尼一行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组客请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25号观摩国防科研机关的重要武器试验，旨在执行国防发展5年目标的火炮以及导弹武力现代化工作计划。
6: 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观摩了一些国防科研机关的重要武器试验，试验分析和评估了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武器系统的战斗特点、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的命中准确性。报道指，升级版24管火箭炮武器系统是改进型军团火力系统，火炮操作系统实现自动化，采用精确自行制导系统，射程增至90公里。战术弹道导弹战斗部旨在对敌人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适用于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65公里增程炮弹试验也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金正恩对试验结果表示满意，指试验能证明并确信在改变南部边境火力态势的武力建设方针和在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密化三大原则方面取得巨大技术进步。金正恩强调，坚决拥护朝鲜劳动党的自卫国防路线，需要优先重视陆军火炮及导弹武力发展的必要性，并强调了在5年计划期间要完成的当前国防发展任务。他又说，劳动党的自卫性国防政策

0: 特使要提高致命性、毁灭性的攻击态势，让敌人时常感到不安和恐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了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本气象厅在26号发布了消息说，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在当天发生了5.8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 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的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2:46左右，震中位于千叶县的东北部，最大的震度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预计这一次的地震没有海啸的风险。受到地震的影响，千叶县成田机场自12:47开始关闭两条跑道，并进行安全检查。 此外，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秋叶原的筑波快线全线暂停运营。我们再来看欧洲，高温热浪是持续的席卷欧洲。英国伦敦连续3天发布了红色的高温预警，而法国和德国等地的气温是预计高达40摄氏度以上。
2: 英国南部24日的气温达到36.1摄氏度，创下6月新高。英国气象局将多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延长至26日，这是此类预警首次连续3天发布。伦敦各地的民众纷纷躲在阴凉处避暑。法国巴黎24日的气温飙升至40.9摄氏度，西部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5日在和意大利总理梅若尼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法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气温比往年同期高出15摄氏度。法国政府将于26日宣布应对热浪的新措施。法国多家医院面临着高温的威胁。 巴黎南部的一家私立医院在候诊室设置了空调，但院长普顿表示，在整家医院安装空调则难以实现。过去一周，法国约有40人因游泳溺亡。当局警告民众，在无人监管区域游泳时要格外小心。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摄氏36度，首都柏林预计28日气温将高达41摄氏度。当局警告民众不要在莱茵河游泳。 据德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上周3名男性在莱茵河失踪后被发现死亡。比利时25日发布了罕见的红色高温预警。当地农业协会表示，此次高温主要影响畜牧业者，预计将导致牛奶和肉类产量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钥集团、广钥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钥集团、广钥白云山冠名播出。
5: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姆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料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周日五星影院。
1: Foll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hore in.
0: 在路上，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疏散行动。伊拉克总理称，一旦美军撤离，抵抗组织将没有存在必要。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多条阵线爆发冲突。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

0: 医药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检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6月26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3: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2: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在线安全疑云，一艘船舶25日在阿曼湾遭袭之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当地滞留船舶疏散行动，而国际油价也应声走高。
4: 国际海事组织25日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遇袭，该船并未按照该组织设计的疏散计划航行。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

0: 有效。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发表声明说，在该组织启动疏散行动后，已有数艘船舶成功完成疏散，但他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当天恰逢世界海员日，保障目前滞留波斯湾地区的海员安全撤离，避免其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受害者至关重要。事件发生前数小时，已有多艘货轮在试图穿越这一关键水道时掉头折返，令外界担心原本快速恢复的霍尔木兹通航可能再次受到冲击。受此影响，国际油价转为上涨，布伦特原油在相关消息传出后一度升至每桶75美元上方。不过美国白宫官员向彭博表示，目前判断袭击责任方仍为时过早，美国正在调查事件是否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以及袭击是否由高层下令或是地层人员自行决定。白宫方面还表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也没有造成环境损害，涉事船只仍可继续航行。而就在周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关注的不是伊朗方面的表态，而是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能否正常通行。他还强调，美方绝不会接受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所谓通行费作为任何协议条件。
1: But what we're interested in is not their press conferences. What we're interested in is whether or not ships are moving. If ships are moving as they should be moving, then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judge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react to. If on the other hand,This rhetoric is backed up by actual ships being threatened and ships are not moving. That'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with it.
0: 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通道之一。尽管美国官员坚持称海峡仍然开放，但周四当地通行情况出现混乱。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随着美国与伊朗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制裁问题进入到了执行与谈判阶段。伊朗战后经济重建和对外合作也受到关注。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谭凯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战争改变了伊朗社会对外部世界的期待。伊朗民众和商界对中国的关注明显上升，中国在伊朗经济中的分量可能进一步增加。
3: 谭凯表示，战争期间，伊朗社会对中国的正面关注明显增加，无论是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内容，还是伊朗民众对中国立场的讨论，都比过去更为频繁。他认为，这与伊朗对西方期望下降有关。
4: 但是在战后呢，我就经常有刷到，动不动一刷出来，刷出来之后，哎，就看到这里面当然有习主席这些啊，都是。把我们中国放在一个比较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上面，正面的一个形象上面，我觉得，我无论是老百姓自动自发的这种宣传，还是现在伊朗政府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意识，应该都在逐步的在向中国有一定的转向，我是这么认为的。
3: 谭凯说，近年来伊朗社会有关中国城市、中国汽车和中国发展的内容明显增多。战争后，一些介绍中国的社交媒体账号关注度上升，不少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呈现出更为正面的形象。
4: 从整体来说，刚刚我说了，我们在伊朗这里来，这个社会是可以的，包括现在整个伊朗的高层，包括这个民众的这个意志。

0: 党内部，对这些重要的节点，能不能进一步的进行关注。
1: 不过，汤凯也提醒，中英合作机会增加，并不意味着合作会迅速落地。当前美伊技术谈判虽然释放出积极信号，但外资企业真正进入和扩大经营，还要看伊朗整体营商环境能否改善。他认为，伊朗市场有潜力，民众友好，资源丰富，但从商务角度看，仍有许多现实障碍。
0: 但是呢，从这个商务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感觉还有非常多的障碍，这个障碍在哪里呢？这个，我觉得呢，有一些政策不透明呢，尤其是政策不透明，这是企业政策的不透明，对我们，有不少商家，尤其是大量的商家是造成影响的，因为你做得越大，越不透明，那么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下手。
1: 摊开举例说，外商在伊朗注册公司、办理商业卡等手续往往耗时较长，这会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他认为，如果伊朗希望抓住停火后开放与合作的机会，除了高层的意愿，还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让具体项目能够真正落地。
0: 哪一个外国人，哪一个外商在伊朗，在这里仅仅一个注册能等你个半年，然后拿你的这个商业卡还等他个半年，过个半年一年的才拿到在这边进行开展业务的这个资质，哪个外商一个外国人跑到这里来能等你个半年一年呢？你说这，有这个良好的意愿，有这个期望，没错呀。但是咱能够把这个事儿能把它推进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谭凯认为，美伊谈判如果能够稳定推进，伊朗经济重建和对外合作空间将有所扩大，中伊经贸关系也可能迎来新的机会。但机会能否真正转换为项目和投资，还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美伊谈判能否带来制裁、通航和金融环境的实际改善；二是伊朗自身能否提升政策透明度和行政效率。对在伊华商来说，战后的机会正在出现，但真正落地仍需要时间。凤凰卫视李维正、阿木森，德海南报道。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日给出政府的安全和经济政策支柱，宣称一旦美军撤走，伊拉克境内的抵抗组织将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日在接受国营报纸《晨报》的采访期间，发出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政策信息，宣称一旦所有美军撤离，伊拉克境内的任何抵抗运动将没有理由和必要存在。
4: وحتى بالنسبة للقوة التي ترفع شعار المقاومة يريد لها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أن تستثمر هذه الروح في بناء الدولة وأن تكون هنالك روح مقاومة في مجالات البناء
3: 扎伊迪给出了伊拉克政府的安全和经济政策支柱，指出多数武装派别已开始向政府交出武器，标志着迈向全面恢复国家权力的决定性转变。
5: صرح به دول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لى إنهاء الاحتلال وإبقائهم في العراق أمر غير شرعي وإن دل على أنه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يرفض وجود الاحتلال بشتى أنواعه جملة وتفصيلا حيث أنه يمثل انتهاكا للسياد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جميع يعلم بأنه وجود المقاومة هو واجب شرعي على كل من يدنس أرضه بأقدام الاحتلال
6: يجب أن ينتهي وجود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 تبقى اليوم كاستشارة للجيش العراقي وتقوية الدفاعات العراقية الجوية وتقوية وتسليح الجيش العراقي بما يساهم اليوم قدرة العراق على إدارة الملف الأمني منفردة بدون الحاجة إلى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3: 扎伊迪强调，美军完全撤离伊拉克，标志着武装抵抗运动的合理性不复存在。重申将致力于维护主权和稳定国内安全局势。
7: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for first time revealed his foreign policy pledge to protect sovereignty, declare thereof armed resistance ends with U.S. withdrawal. San Francisco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日前在多条阵线。

0: 最中意嘅叫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针对印度方面对中国和孟加拉国在提斯塔河治理方面开展合作表达严重关切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强调，中孟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
6: 中方愿同孟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加强经贸、水利、民生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是孟方十分重视的民生项目，中方愿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助和支持。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孟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因素影响。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外交部证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0: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委内瑞拉大地震发生以来，多国也向委内瑞拉派遣搜救队伍提供援助物资。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在当地时间25日也协调当地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美洲方面，巴西总统卢拉25日在南马托格罗索州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他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了解委内瑞拉当前需求。随后又召集多位部长商讨如何将水、食品、药品、消防队伍和民防队伍等委内瑞拉急需的救援物资和人力及时输送过去。卢拉在现场强调，巴西将尽一切努力帮助委内瑞拉摆脱地震危机。智利政府也批准了针对委内瑞拉地震的人道救援任务，一支由约45名专业人员组成的综合性救援队伍携带12吨物资于25日晚乘坐智利空军飞机启程前往委内瑞拉，这其中包括医生和结构工程师等。团队目标是搜寻废墟下的幸存者以及救治民众。此外，墨西哥、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委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洲方面，瑞士政府25日晚向委内瑞拉派遣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8只搜救犬和18吨救援设备送往灾区搜寻幸存者。西班牙在25号晚也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装载着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此外，德国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6架军用运输机，荷兰宣布200万欧元援助方案，并派遣搜救队伍。捷克方面也表示，其救援团队正飞往委内瑞拉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6号表示，日本王室典范修正案纲要已经获得了国会众参两院及朝野党派的认同，日本政府将会尽快提交国会。而日本在野党派则批评纲要内容并未充分听取日本国民的意见。
3: 有关为确保日本皇族人数的皇室典范修正案纲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五在记者会上表示，已获得众参两院及朝野党派认同，日本政府将尽快完成修正案条文起草，尽快在内阁会议审议后提交国会审议。
4: 衆参政府議長による議論の取りまとめにおいては、全体会議における要項の確認を得た上で法案を速やかに国会に提出することを強く求めるとされています。政府としては要項に沿って速やかに条文案を作成し、可能な限り早く閣議決定し国会提出を行いたいと、そ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3: 纲要提出，女性皇族婚后将继续保留皇族身份，并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在结婚时选择是否脱离皇族身份。同时新增例外条款， 允许旧皇族支系的男系后裔以养子形式回归皇室，但养子本人不具备皇位继承资格。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公民党指出，认同皇室典范修正案纲要的前提是必须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与认同，对决策程序提出质疑，批评全体会议形同虚设。日本共产党则表示，纲要完全背离日本国民要求承认女性天皇的民意，要求撤回修正案。若法案提交国会，应充分听取朝野党派及日本国民意见后再展开讨论。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6号宣布，将自27号起访问韩国，届时将同韩方举行日韩防长会谈。而日本国会也在同一天修改法案，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5: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他将在周六起访问韩国，这是他就任后首次访韩。他将与韩国国防部长官、韩国外长等人会面。小泉表示，地区安保局势日益严峻复杂，日韩及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希望访问深化日韩互信，推动防卫交流常态化。日本政府也在同步推进防卫体制改革。周五，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航空自卫队将在本年度内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新设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这是1954年自卫队成立以来陆海空自卫队名称首次更改。
6: 宇宙領域における防衛体制の強化のための航空宇宙自衛隊への改編。我が国防衛の最前線ともいえる南西地域の防衛体制の強化のための第15師団への改編。これを行いますし、人的基盤の抜本的強化として、若年定年退職者給付金の支給水準の引き上げや、再就職支援の拡充などを行うものであり、我が国自身の防衛力強化に不可欠なものです。
5: 日本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修订，无人机、人工智能和远程打击能力成为新型防卫模式的重点内容。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加快国产无人机研发与生产，强化民用、军用技术应用。同时，日本政府计划最快明年向国会提交修法，设立国有防卫工厂，以提升战时生产能力。不过，日本防卫预算持续扩大也引发忧虑。日本国内有声音指出，如何确保稳定裁员并获得国民理解，将成为今后的具体课题。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港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深圳罗湖海关查获多起旅客携带大麻案件。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竹北市长选举尚未整合。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认为，由民众党人选来参选，将有助于国民党拿下新竹县长，并暗示在野阵营应将主力放在新北和高雄的选举上，而新竹则是有中流砥柱的作用。
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6号。

0: 后赴台中市为党内市议员参选人许淑豪辅选，针对政坛关注的竹北市长选举，民众党提名新竹县前副市长邱成远参选，而国民党则提名新竹县议员吴旭志。蓝白两方有待整合。柯文哲提及，国民党在新竹县长选举派出立委徐新盈参选。
1: 他认为，在新竹县境内的竹北市由民众党参选，与国民党能有相辅相成作用。郑朝方没有那么绿，所以他吃掉相当多这个蓝营跟所谓白营的票。如果然哈徐新营加吴旭志，这很明显的，这个会严重就冲击徐新营的选情。可是如果是徐新营加邱成远， 这个会，就说这种汇率的阵营会比较容易凝聚起来。
2: 柯文哲认为，2026地方选举在野阵营应将关键主力摆在新北市和高雄市。
1: 最终决战还是新北跟高雄。如果国民党输掉新北或者是民进党输掉高雄，这个党主席位置都会坐不稳，所以桃竹苗这个地区应该是把它当作中流砥柱。
0: 柯文哲进驻2024大选，在竹北市拿下38.33%得票率，创下民众党在全台最高得票纪录。对于2026竹北市长选举，柯文哲有信心，民众党能成为国民党的中流砥柱。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修订建议包括将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 31%， 也将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
4: 我哋会第一增加嚟自医疗专业嘅非医生业外嘅委员。 令到整體嘅業外委員嘅比例上升去到31%，超過30%。暫時嚟睇，我哋覺得呢個比例咧係適當嘅，確保咧係喺個專業自主自律嘅同時咧，亦都做到特別喺個申訴嘅機制入邊咧有足夠嘅非醫生嘅業外委員嘅參與。
3: 卢崇茂又指，针对于市民高度关注的申诉机制，修订建议将初步征讯委员会及研讯小组更名为医务调查组及医务审裁组，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于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卢崇茂举例指，需要正式的研讯，包括复杂个案，以往是从收讯到 完成聆讯，平均是耗时42个月，而改革之后处理的时程缩短超过三成，也就是平均大约29个月。 而在香港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中，唯一未受到大火波及的宏志阁，超过1/3的业主同意向特区政府出售业权。特区政府表示，为宏福苑而设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将按早前安排正式的开放于宏志阁的居民。
5: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截至本月26号，除了宏志阁， 宏福苑启动楼宇已经有共1361户，签署并召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约78.4%，收购工作进度良好。至于宏志阁，也有196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占总数77.8%，相关业主向特区政府出售业权。 收取收购金额后，可以及时在市场置业，或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色销售计划，以现金或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自住出售单位。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本次政府采取开放态度，处理宏志阁业权问题是明智的做法，解决居民过去半年的烦恼忧愁。
6: 宏志阁嘅居民咧系好怕 自己成為雲福苑嘅孤兒。如果將來嗰7座清拆，剩翻佢哋嘅1座，不單止原有個社區網絡消失咗，並且留下可能解決唔到嘅好多好多管理問題，會繼續咧

0: 令到佢哋係生活上面好困難。
1: 因應紅字閣正式納入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特色銷售計劃會略作調整，在現時已預留約3900個單位之上，額外增加496個單位。其中粉嶺百合路项目的单位数目由100个增加至300个，至于冠塘安达城道石冠场项目的单位数目也增加296个，共596个。发言人表示，2026至27年度财政预算案已预留40亿港元公帑，作为收购鸿福苑七栋楼宇，估计鸿字阁总收购成本约为10亿港元，将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瓦解了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拘捕19人，包括教练及球员。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牵涉本地及海外赛事，包括世界杯，并且透过了贪污手段操纵球员在本地足球赛事当中打假球而从中获利。
1: 联署跟警方在星期二联手进行执法行动，拘捕19人，年龄介乎22到58岁，包括犯罪集团首脑以及骨干成员、赌客，也有教练、现役以及退役的足球员。他们涉嫌在2024年起两个球季，利用足球圈人士管理以及收受赌注，并操纵球员在本地足球赛事中打假球而从中获利。
3: 以其中一場賽事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員收到數十萬元外圍賭注，並且以部分賭注去賄賂另一其中一個足球員，在本地甲組賽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賽果，令到投注的賭客是賭輸了賽果，而牽涉的外圍集團就可以代代平安。
1: 行動期間，警方搜查了旺角一间位于球会的办公室，检获了一些投注记录单、12万港元现金以及一些电子装置等等。警方相信集团已经运作2至3年，以上手人士为主轴，在赌博网站开设大量账户，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牵涉本地以及海外足球赛事，包括世界杯，估计收受的外围赌注金额超过600万港元。
4: 大家千祈唔好咁容易受到朋友或者一啲气氛所影响，贸然去尝试或者参与任何嘅非法赌博活动，向收受赌注者作出投注，不论呢个赌注系喺境内或者境外去收取咧，均属违法。一经定罪，系可以被判处罚款50000同埋监禁9个月，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联署跟警方表示，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凤凰卫视黄帝伟、谢金亨香港报道。
2: 2026年，深圳海关在深港人流量最大的罗湖口岸查办了多起毒品案件，发现有旅客携带并藏匿大麻入境内地，藏匿手法五花八门，而毒品的伪装程度也很高。
5: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深圳海关日前披露系列毒品案件。罗湖海关表示，今年在旅检入境渠道查获了多起走私大麻案，包括原始大麻烟、大麻电子烟、大麻食品等。
6: 5月份我们就查获了一名外籍旅客，他把大麻藏到袜子的底部，随身挎包里还放了一个加热器具，这种属于比较原始的吸食方式，把大麻碾碎，再通过加热器吸食。这名旅客经过我们的时候，故意绕到远离我们的那一侧走，假装听不懂问话，想蒙混过关，但我们还是把他拦下来了。
5: 海关表示，有入境内地的旅客自制大麻烟，并藏在口腔糖盒里，企图掩盖大麻的气味。海关也有查获携带大麻电子烟的个案。
6: 比大麻烟更隐蔽的是大麻电子烟，有的电子烟是烟弹上印有大麻叶标识的，我们看到就会提高警惕。但有的根本没有标识，看着就是普通电子烟，但实际上它的烟油里含有四氢大麻酚。最近我们连续查获了好几起，有带标识的，也有无标识的。我们会在现场快速检测，一旦呈阳性，马上移交缉私部门。但不管是哪种，只要

0: 含有四氢大麻酚就属于毒品。
1: 罗湖海关在口岸开展了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海关提示，吸食大麻后会损害人体感知和运动协调能力。根据内地法律，大麻和大麻制品是明令禁止的毒品，走私贩卖运输毒品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南方A地方选举启动选民登记33万选民申请，陈楚成本集聚攀升苹果和微软，调高多款产品售价。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9: 一辈子苦都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如果
11: AI里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呢，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2: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针对于多家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本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倾听重视民间的声音，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4: 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25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联合国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切实尊重调动并且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
15: 孙磊说，今年是落实建和架构审查成果的启动之年，建和委作为架构中枢发挥了重要作用。
16: 各方应把准方向、改革创新推动联合国建设和平事业行稳致远。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建和工作还要同维和任务加强协调，促进维和到建和的平稳过渡。
15: 孙磊并指，建和工作在着眼当事国最迫切需求的同时，更应将资源用于消除贫困、普及教育、创造就业、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增强当事国内生发展动力，致力于消除冲突动荡的深层根源。

0: 所有符合资格的公民积极参与登记。此次登记是为2026年11月4日举行的地方政府选举所做的重要准备。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由于存储芯片极度短缺，苹果和微软同一天宣布涨价。苹果电脑和平板等产品最高涨幅达到25%，微软 Xbox 的游戏主机则在13个月内完成了第三次提价。苹果周四宣布对多款硬件产品实施了全球提价，涨幅最高达到300美元。微软同一天也宣布 Xbox 游戏主机将于8月1日起第三度提价，部分型号涨幅高达150美元。两家公司都给出理由，都是因为存储和内存元件价格急剧攀升。苹果在声明中直接指出，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了内存和存储芯片的强劲涨价，公司从未见零部件价格涨得如此的快和多。与此同时，对 AI 军备竞赛推高了通胀的担忧也开始蔓延。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学会最新调查显示，有81%的受访者认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在未来一年内推高通胀。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艺人陈凯琳 Grace 自从参加内地综艺节目后，在内地人气急升，话题不断。 Grace 刚刚踏入35岁生日，在社交平台分享与老公郑嘉颖的合照，两夫妻恩爱的庆祝生日。 Grace 在香港出席活动并接受采访时透露，老公郑嘉颖一直很支持她，又分享这次参加内地综艺节目的感受。
3: 我都幾中意同埋好享受個過程。本身因為我出發嘅時候，我都有啲擔心會唔會真係成個屋企要俾佢一個人去承擔，自己係覺得內疚嘅。咁但係因為佢中間真係不停去支持我、鼓勵我，仲要同我講話我睇到你而家可以行到呢一步，我真係等你好高興。咁所以呢一句都係好打動到我。
4: 會唔會考慮下兩公婆喺內地做開音樂會啊？
3: 暫時我覺得就未必會，都是因為即係擺屋企為先啦。如果我哋兩個都去咗長時間嘅話，就有啲難去兼顧屋企咯。
2: 歌手欧瑞强 Albert 将于7月24日及25日举行私藏音乐会，这次由柚子欧新进以及保底欧瑞棉 Alvin 担任表演嘉宾。
5: 好开心啦，Albert 俾个机会我，系啦，都好兴奋啊，可以咁讲，
6: 系好亲切嘅一个聚会咯。咁所以今次咧就咁，佢都会帮手嘅，佢帮手派佢而家顶帽。
7: 哦，系喎，呢顶帽都系 A 字喎，好特别喎。
6: 我设计嘅，即系好简单嘅一个 A 字。其实我就 AA 啦，佢系 AA 啦，我就 AA 啦。咁咪将呢啲 A 字帽咧，就每人送一顶。
2: 艺人陈展鹏出席一个亲子活动，活动上大方分享他与女儿小朱比的相处点滴。陈展鹏受访时被问到，如果女儿到了18、19岁谈恋爱，作为爸爸会否赞成？陈展鹏说，最重要的是懂得筛选。
8: 我觉得最要情感，系啊，因为可以好大件事，人与人之间可以好大件事，系嘛？咁亦都唔想佢。因為男女之間的感情而影響到他後面的路咯，所以如果他，我你問我一下，其實他18號、20號拍拖，就算結婚都冇問題，最緊要他能夠嗰個 filter 要處理得到。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收看，下集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谁能想到猫、海豚、飞鸟，都曾经是潜伏的秘密眼线。
10: Who's going to suspect a cat of being a spy? And they started working on a plan to train and implant them with listening devices for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9: 动物伪装尚可分辨，可游走的人心永远猜不透真假。
11: When I joined MI5, my loyalties were certainly still with the Russians.
12: He had the authority to go to every section.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伊朗无人机袭击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轮，会有人员伤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将于27日率团访华。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外交部证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不幸遇难。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

0: 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针对多家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本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倾听重视民间的声音，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

0: 紫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遭袭货轮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长月号”，此前已在波斯湾滞留100多天。事发前，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装载货物后，计划驶往新加坡，并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驶向霍尔木兹海峡口。报道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这艘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遇袭船舶右舷被击中，驾驶台受损。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事发时包括长月号在内共有4艘船沿着国际海事组织指定的航线航行，紧贴阿曼海岸，而长月号航速最快，因此领头。有船员透露，伊朗海军在袭击前没有通过无线电向4艘船舶发出警告，也未要求他们返航。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日也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决定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国际海事组织还称，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进入为期60天的关键谈判窗口期，核问题、制裁争议以及地区博弈等深层矛盾正在逐步的浮出水面。协议能否最终落地，考验的不仅是双方的谈判技巧，更是各自为和平付出政治代价的意愿。来看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
2: 就在不久前，美军还在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作为回应，而如今双方却已签署谅解备忘录，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中东局势暂时出现降温迹象。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再加上以色列等地区因素可能持续干扰，协议执行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美伊此次签署的并非最终协议，而是一项权宜之计。双方同意在未来60天内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地区安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等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换句话说，真正决定这场危机最终走向的，并非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是接下来的谈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而事实上，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从未真正消失。对于特朗普而言，谈判的核心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国希望建立长期、严格且可核查的监督机制，并对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进行实质性限制。而对于伊朗来说，核问题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政权尊严。与此同时，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也将持续削弱协议执行基础。有专家指出，美国过去曾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使得伊朗对美国承诺始终保持高度怀疑。即便双方达成阶段性协议，一方在执行过程中仍可能保持警惕和保留态度。在互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围绕协议落实问题产生新的争议。除了美伊之间的分歧，以色列也被普遍视为影响未来局势的重要变量。有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非常担忧协议中涉及黎巴嫩事务的部分内容。一方认为，协议可能扩大伊朗及其盟友在黎巴嫩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并进一步削弱以色列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自由。据悉，内塔尼亚胡已要求其亲密盟友、前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利用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试图影响美伊后续谈判进程。这意味着未来美国不仅需要与伊朗展开艰难谈判，同时还必须不断安抚以色列的安全焦虑。 因此，未来六十天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美伊双方会不会继续谈下去，而是双方是否愿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做出必要妥协，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美伊双方而言，战争或许已经暂停，但真正决定中东未来走向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琦、王天颖。

0: 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香港股市在今天进一步的大幅下挫，并且失守23000点大关。美联储加息预期继续的压抑市场信心，加上了区内股市急剧下跌，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24点，失守关口。早盘最多大跌了558点，中场保持在超过400点的跌幅，创下了去年5月6号以来新低。而蓝筹股跌多伸手。及科技股也是跌势急剧，特别是苹果概念股，舜宇的跌幅超过了9%，同时芯片和汽车股也都走弱，中芯急跌了近7%，只有个别医药和新消费股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2671点，下跌405点，跌幅为1.76%，主板成交3421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了1252点，跌幅5.23%，是连续第七周下跌，也是去年4月7号当周以来最大跌幅记录。沪深股市在周五则是震荡调整，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深圳市场表现较差，而创业板指下跌了超过4%，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从盘面上看，光刻机概念表现活跃，猪肉板块盘中拉升，但是锂矿板块领跌，算力硬件概念股跟随外围同业集体跳水，大金融医药板块也都走低。沪指收报在4027点，下跌93点，跌幅2.26%，成交额16211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5782点，下跌561点，跌幅3.44%，成交额19312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下跌4.07%。再来看亚太股市，今天则是集体跳水。苹果公司因为无法再消化内存元件涨价推升的成本，宣布全线产品涨价，也促使了市场质疑科技对 AI 硬件的巨额投入无法转化为盈利回报，引发区内 AI 相关股份全线遭到抛售。韩国股市盘中重挫近9%，再触发熔断。SK 海力士大跌了9%，三星电子重挫6%，而日本股市也是呈现了单边下行的态势。 OpenAI 可能推迟上市的消息更是使得软银急跌了12%， AI 芯片厂商凯霞爱德万测试则是收跌超过10%。日经平均指数中场失守70000点大关，收报在69360点，下跌3005点，跌幅4.15%，累计全周下跌了2.65%。而台湾股市也是大幅回撤，电子权重股全线下挫，台积电收跌超过2%，联发科重挫9%，一度跌停。加权指数收报在44571点，下跌1683点，是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单日下跌点数，累计全周下跌了4%。人工智能 AI 热潮造就了不少超级巨无霸，成为了行业巨头。例如在芯片业，现在看的是韩国的三星以及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更计划前往到美国第二上市，预计可以把热潮推上更高层次。不过有分析师就认为，此举难免会导致股市的波动加大。
2: 仅仅14年前，韩国 SK 集团收购海力士，当时合并后的 SK 海力士市值才仅仅是行业龙头三星电子的不足1/10，但公司开辟新战线，转向当时并非广泛使用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历经失败之后，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和更趋火热，现在 SK 海力士已经可以与三星分庭抗礼。在5月底， SK 海力士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晋升10000亿美元俱乐部，还能与三星并驾齐驱，市值高于股神所领导的伯克希尔简哈撒韦和制药业巨企李来。海力士今年的累计升幅傲视同柴，而且日前更曾经市值超越三星，成为韩国股市最有价值股份。为了锁定优势，海力士日前公布美国上市计划，如果以上限定价，集资额将折合超过294亿美元，打破多项记录，包括将是全球历来第二大上市案例、美股历来最大规模的第二上市案例，以及历来最高金额的韩国企业在美上市案例。筹的款项将用以在韩国国内新建晶圆厂和进行设备收购，扩大生产规模。分析师指出，海力士扩大产能有利集团抢夺市场份额，提升竞争优势。

0: 而且在美国上市的好处是可以与同样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美光做直接比较，市盈率的提升将可以刺激韩国国内股价更上一层楼，作为外国投资者将更易于染指之前不容易投资的韩国科技龙头，博取至今丰厚得多的回报率。不过对于美光而言则是坏消息，除了竞争对手更强之外，也将因为投资者资金分流而限制了股价表现，而且韩国股市剧烈波动也势必会传导而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民进党称预算遭卡影响救灾，国民党则批绿营每天都拿天灾恐吓民众。港府柴油补贴计划将于29号晚结束。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非法上路，
2: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咁我好中意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5号晚间在戚继光舰上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中俄官兵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友谊。俄海军太平洋高等海军学校校长以及官兵代表、俄政府代表、中资机构代表、使领馆工作人员等100余人依次登舰。在餐饮区和互动区随处可见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俄方人员频频驻足。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和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们现场展示书法、绘画、茶艺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俄方人员现场体验书法，感受东方意韵。而在甲板的另一侧表演区，舞蹈、川剧、变脸则轮番上演，中俄人员还合唱歌曲《喀秋莎》，将活动的氛围推向高潮。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达卫当天时间27日将率领代表团前往到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而代表团夜行计划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也是伊达卫自2022年上任以来首次访华，旨在为加拿大的能源、农产品以及林木业寻求更多商机。
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5日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住了约50万华裔，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而中国作为该省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液化天然气、农产品、木材、旅游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5: China recently made the decision following the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make it easier for Chinese tourists to visit Canada and British Columbia. We've already seen an 18% increase, which means an increase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f GDP in British Columbia.
4: 尹大卫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局势不稳定，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供应紧张和油价波动，美国关税以及加美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大环境下，省政府迫切需要多元化贸易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将是尹大卫自2022年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以来首次访华行程，也是他本人第一次到访中国。尹大卫表示，为了此次的中国行，还特别学习了一些简单的中文。另外，他也表示，也接受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邀请，会在11月陪同卡尼一行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卡尼25日也证实，将在7月初正式公布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为促进对亚洲能源出口签署的符合国家利益重大基建项目协议。而随着7月1日美墨加协定强制审查期限临近，卡尼证实2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未谈及美墨加协定，但强调加拿大已做好续签协定的准备。
6: We didn't discuss Kuzma yesterday. Yeah, look, ultimately, the a breakthrough, if you will, on this will be at that level.
4: 凤凰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而在台湾受到了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自25号起降下了好大雨，也因为暴雨不停，南部多个县市的许多地区淹水成灾，并且造成至少有一人死亡，部分县市在26号宣布停工停课。
7: 台湾大雨成灾，新竹的马路成了湍急的河流，瞬间水流量太大，有骑车的民众一时没站稳，竟然被冲倒在地，十分狼狈。部分低洼路段放眼望去成了泥水潭，放在路边的机车整片泡在水里，有些一楼的店家就算已经提前做好防水措施，仍然阻挡不了大水漫灌进家中。
8: 下雨量太大，急速的雨量，我们来不及卸下去哦。
7: 在高雄多个乡村山区也发生暴雨灾情，一辆轿车冒险硬闯淹水的道路，不出意料当场抛锚，车上一家三口赶紧弃车逃跑。另外在冈山区有民众向警方求救，表示自己的民宅被大水淹没无法出路，警消人员出动橡皮艇将一家人救出。
9: 是家属跟我们请求帮助的，因为他是牺牲病患。
7: 还有一名妇人无视大雨，在水沟旁除草，不小心掉进了沟里，瞬间被冲走。消防队员在下游找到这名妇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10: 消防局出动4车7人一组一无人机前往抢救，寻获上岸，确认为失联民众已明显死亡。
7: 台南同样暴雨成灾，市区道路汪洋一片，山区道路则是被大水掏空地基，发生坍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11: 我现在在龙旗市到182哦，在20K 到300度的地方，后面就是我们的中华电信。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路面这边都已经塌陷。
7: 而在屏东，大水一度退去，但随着雨势又增强，部分地区又开始淹水，民众苦不堪言，暴夜连睡觉都不安稳。台湾气象署表示，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3到4天。而高雄、台南、屏东以及新竹四个县市已经宣布26号全境停止上班上课。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受到了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等多重影响，台湾降下了大豪雨，多地也都传出淹水灾情。民进党指控在野党拖延总预算审查，才会导致编列的救灾准备金无法使用。而国民党则反批民进党是把所有事情都扯上政治，拿天灾恐吓人民。
4: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多地传出淹水灾情，台北市也因为强降雨排水不及，多处淹水成灾。虽然多数路段积水已经退去，但灾后环境仍需复原。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部分受灾户核发补助，
12: 居民跟住户造成他们生活的不便，甚至一度交通也不方便。不然这个部分有些地方我们确实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当然也愿意即刻的来改进跟进行。我们也会针对灾准金从宽从优的标准来即刻的根据住户受灾情形予以发放。
4: 豪雨袭台酿灾损，民进党指控在野党卡总预算，导致救灾准备金无法使用。国民党中央第一时间发声明反击，痛批民进党只会拿天灾恐吓人民。
13: 你们治理的一个台南市33年的，到今天还在淹水，然后所有治水预算拿台南市拿的都是名列前茅，那还是继续淹水。你好意思说今天谁在挡到这个预算？没有必要，不要口水战，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那就不好了。
14: 我这个几十年的从政经验啊，不管从中央到地方啊，我想所有救灾的钱或者是相关的预算啊，都是足以来因应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不要凡事政治化。
4: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谴责民进党指鹿为马，拿天灾当攻防武器。面对台风季，在野阵营呼吁待政府尽快强化防灾准备，不要再政治甩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第6届工商会购物节开幕礼致辞时指，香港零售业界积极透过调整业务策略应对市场结构的转变，把握市场变化所带来的新机遇。
15: 業界亦都係積極拓展線上線下融合嘅銷售模式，為行業注入新嘅動能。 政府會繼續善用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之都的優勢，是推動金融、貿易、文化和體育盛事落戶香港，吸引海內外的旅客來到香港消費，進一步是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城市的地位。
3: 邱毅化指，香港零售业连续十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目前业界积极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经营模式，特区政府也在协助本地企业推动品牌升级、数字转型和电子商贸发展，其中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月中已经扩大资助范围，为企业提供更针对性的资助，而未来特区政府会持续的引进各类大型盛事带动消费，协助港商拓展内地及东南亚市场，来推广香港品牌。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向公共运输业界提供为期两个月每公升三港元的柴油补贴计划，将于本月29号晚届满之后如期结束。特区政府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公布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会在今年的剩下的时间内逐渐的回落，而由于支援措施是属于临时性而且是限期性，为了避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因此决定补贴计划届满之后就结束，也会继续的评估中东局势、燃料供应以及价格，确保香港的能源供应稳定。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会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法院认定，金建熙在尹锡悦2022年3月当选总统之后，收受多人赠送的项链、手表、手提包等，总价高达约3亿韩元，相当于人民币132.68万元的物品，为对方提供职务、职缺以及业务上的便利，违反了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据此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的律师团队则认为，法庭过分扩大了不利于被告的情况，表示将会在仔细审阅判决书之后提起上诉。而负责此案的金建熙特检组此前求刑7年6个月。金建熙4月28日在其首案二审当中，因为操纵股价以及斡旋受贿罪等，获刑4年，并且处罚金。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王牌大放送，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威胁不断加剧。右翼极端分子走向战场。
18: Yeah, Nazis.
17: 美国退伍军人加入右翼极端组织。
19: There is shooting in this.
20: Okay, did anybody get hit there, sir?
21: Hi, yes. If we can get any further description, if there is an additional shooter.
17: 镜头之外，谁在悄悄操控节奏？

仇恨前线，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实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见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用到存储芯片的苹果产品，还有微软的 Xbox 主机都在涨价，苹果通胀成为市场的隐忧。我们要谈谈全球的新一波通胀是不是会因此被推高。瑞银的调查显示，投资者担心通胀和联储局加息，但是接下来人民币跟欧元将受益于货币的多元化趋势。中国家电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至少都超过了20%，有很多样都已经超过了日本的市场占据的份额。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出14年的经济大计，他能够在首相位置多久还不知道呢。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业绩很美，股价大幅度上涨，但是也引发了科技股的全线下跌。主要是因为美光科技生产的存储芯片，因为市场的需求很大，但是呢产量又少，所以呢价格大涨。价格大涨呢，像是苹果这些产品就只能够提价来应对市场的情况。这个链条整个传达下来的结果，就是通胀可能会更深的引发了美国甚至全球的部分地区。来看一下，美国苹果公司以存储芯片短缺导致价格飙升为由，星期四宣布 Mac 电脑、 iPad 平板还有家用设备的售价都在调高。苹果的股价盘中跌幅曾经到达6.6%，收盘的时候跌6.1%，报275.15美元，这也是去年4月多来的跌幅最大的。苹果在声明当中说，消费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说 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了存储需求激增，说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幅度和速度上涨，说之前一直在内部消化成本压力，但目前已经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的售价，包括了刚刚公布的 iPad 还有 Mac。 所以呢，看起来苹果香港要加价， iPad Air 加价3成。而在苹果中国官网方面， MacBook Neo 的起售价从4599元上调到5499元人民币，涨幅19.5%， MacBook Air 的涨幅也有17.6%， iPad Air 的涨幅25%。这是因为苹果宣布对多款硬件产品实施全球提价，涨幅最高达到300美元。微软在同一天也宣布 Xbox 的游戏主机会在8月1号开始第3度提价，部分型号涨幅高达150美元。这两家公司，也就是苹果和微软，他们给出的理由都是存储和内存元件价格急剧攀升。与此同时，对 AI 军备竞赛推高通胀的担忧也开始蔓延。美国全国商会经济学会最新调查显示，有81%的受访者认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将在未来一年之内推高通胀。过去两天看起来是一股独涨，众人憔悴，但是在星期五美股盘前，我们看到美光科技在下跌，另外呢，美光闪迪跌幅超过4%，英伟达的跌幅也有超过3%。其实这个整个科技股看起来呢，都是连串受影响的。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在这两天美光上涨的时候，为什么其他的科技股的跌幅是特别的明显呢？美国股市星期四再次走势分化，美光科技的强劲业绩没能提振整个科技板块，半导体存储器的供应紧张引发市场对科技企业的财务恶化的担忧，所以市场在问存储器相关的股价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科技股市全线崩溃的？因为存储器的价格大涨可能会重创了科技巨头的 AI 投资。比如说，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将近0.5%，连续4天下跌。尤其是美国七大科技股七巨头 M7 连袂下跌，7只股票的总市值蒸发了5720亿美元。华尔街见闻分析说， AI 产业链的繁荣正在演变为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上游硬件的定价觉醒正在无情挤压下游科技巨头的利润空间。库克将苹果涨价归咎于内存成本高企，而美光高管就反驳说，在存储芯片上一轮低谷期，某些客户压低价格，部分导致了美光无法投资。苹果公司的定价策略目前的调整，为上游成本向终端传导提供了最直接的印证。市场将这个现象称为 Macflation， 也叫做苹果通胀。 美光财报跟苹果涨价共同确立了一个新的市场共识，也就是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狂飙期，上游硬件供应商将会享受量价齐升的红利，而下游科技巨头必须在高昂的硬件成本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难捍卫自身的利润边界。另外，美联储最倚重的通胀指标核心 CPI 出炉，在三月和四月连续加速之后，五月连续升势，同比涨幅达到3.4%，创下2023年11月来的新高。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五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同比上涨4.1%，这是2023年4月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3.4%，是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跟预期基本吻合。分类看起来，服务业成本再度提速，成为本轮核心通胀上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耐用品价格环比持平，非耐用品通胀有所放缓。还要关注的就是通胀升幅继续扩大，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所推动。对于目前美国的通胀的压力，有联储局三把手称号的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表示，目前通胀水平毫无疑问是偏高的，但现行利率完全具备将通胀引导回2%的长期目标。他指出，通胀仍然受到多重因素的驱动，风险没有消失，影响因素像是关税、能源、人工智能投资，预料通胀会在今年底降到3.5%之后持续回落。他认为2028年会触及2%的联储局目标。2028年是多久呢？起码是要1年半以上了。我来分析，
1: 就是这次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叫苹果通胀。它的对应就是美光，美光去年它的毛利率。

0: 率只有15%，现在86%。因为你的产能就那么大，你说市场有需求，那就拼命的涨价。
1: 嗯，
0: 涨价之后你也没办法扩张你的产能啊，那最终谁来买这个单呢？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我们说，资本市场上收割的是这批大型的科技企业，特别是有 AI 概念的。那最终就是它需要很多硬件，当然英伟达是赚了。英伟达背后其实台积电，因为英伟达本身它不生产硬件，它只是一个设计公司。那么现在就涨到了另外一波，就是存储的芯片这几家厂，其实包括中国还有两家，很快大家在资本市场就会见到，就是合肥长兴和武汉长江，对吧？那么我们说，这里边就是出现另外一个规律，就产业规律。我们说做存储芯片的这些厂商，它会经历一个大起大落。为什么原来那些都倒掉，就顺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这几家呢？其实美光原来那个财务报表非常难看，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周期，如果你熬不住你就垮了，熬得住呢，在关键节点上就会赚很多钱。那现在呢，这个关键节点又来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个叫超级需求的超级周期，所以呢，这些企业涨得那么快嘛。但问题是，很多东西它是通用的，这个存储的芯片，有这个高端的，但是也有低端的，低端现在没得用了，这就出现了苹果要涨价，而且呢，这些是民用级的，大量的个体的电子消费品，那如果说你把它都去抽去搞那些算力中心去了，那这些怎么办？你短期内也没人替代，那大家也跟着拼命的涨价，你涨多少就算多少，这就出现了苹果受不了，因为苹果是这些电子零部件的重大的采购商，它也受不了了，就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步就是会不会引发由半导体短缺在民生领域的这些电子产品的涨价，进而带动整个通胀上涨，这是可能是美国的货币当局需要关心的。
1: 这也是市场最关心的，因为对于大型的投资公司或者主权基金来说，瑞银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机构最担心的就是通货膨胀的持续和美联储的加息带来的后遗症。瑞银资产管理举行的央行研讨会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这些全球储备管理人表示，影响全球经济的主要风险在于通胀持续和长期收益率不受控制的上涨。63%的受访者认为，人民币将在未来5年受益于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只有29%的受访者预计黄金会是未来5年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明显低于去年的67%。这是瑞银资产管理在瑞士举行的2026年度全球储备管理人研讨会，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会在2027年6月之前进入技术性的衰退，或者是更糟糕的情况，低于去年调查的43%，也就是认为美国经济还是不错的。过去一年，尽管平均美元持仓从去年的56%小幅度增加到59%，但调查显示，美元已经成为受访者最常提及的净减持货币。他们认为，在趋势当中，人民币和欧元会是多元化趋势的主要受益者。星期五的亚太股市受到了苹果通胀这种担忧的影响，股价是明显的下跌，比如说韩国和日本的股市，科技股回调拖累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因为在前一天美国股市下跌的情况之下，星期五的日本股市重挫4.15%，回落到70000点大关。还有个原因是因为 OpenAI 据说延后 IPO， 使得跟 OpenAI 投资有关的软银股价暴跌超过了12%，加上韩国股市急跌损害了市场气氛，日本股市曾经跌到了69000点关口，失而复得。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81%，盘中还是一周以来第二次触发了熔断。芯片股跟随美国科技股重挫，拖累大盘急跌。整个星期，韩国股指累跌超过7%，过去3个多月来的最大周线跌幅在星期五出现。台湾股市大跌3.64%，收在44571点，外资超卖。超卖的金额创下历史的次高纪录，打击了大盘重挫，这也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打击了区内的市场。 沪深股市星期五震荡调整，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4%，光刻机概念股表现活跃，猪肉板块盘中拉升，沪指收盘4027点，下跌2.26%，深成指报15782点，跌561点，跌幅3.44%。创业板指数跌4.07%，港股进一步大幅度下挫，失守23000点大关，早盘最多大跌558点，恒指收盘下跌405点，跌幅1.76%，报22671点，国企指数跌1.94%，恒生科技股指数跌3.41%，主板成交3421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跌1252点，跌幅5.23%，是连续第7个星期下跌。汇价表现方面，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2个基点，报6.7917。那么这个离岸价的时候也是在6.79到6.80的水平。美元汇价跌到了101.25附近，日元在161.6。日经新闻说，超日元贬值的趋势反转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因为从目前的市场看起来。有分析认为，日本本土进口企业全都深受日元贬值的困扰，只要汇率出现小幅度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波动，那么企业就会借机买入日元，也就是只要日本央行或日本政府干预汇市，一投到市场钱再多投进去，大家又会抛日元去买美元。下期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在60天谅解备忘录的遵守期。这个星期虽然双方的口角不断，但是呢，并没有影响到国际的油价，像是布油还是在73美元上下，纽油大概是在70美元附近，油价已经跌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那么摩通认为呢，在明年第三季度的时候会跌到60美元。标普全球能源发表报告说，在星期四总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而这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57%，这个月累计有551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摩通降低未来4个季度的布兰特汽油价格预测，今年第三季度的预测从104美元大幅度削减到86美元，第四季度由原来的98美元降到80美元，明年前两季的预测是71美元和67美元，到第三季度维持在60美元，第四季度轻微上调到56美元。油价这段很快就回落到伊朗战争前的水平，接下来会走向何方？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这个星期说，全球能源状况发生了出乎他们意料的转变，说市场已经通过需求减少跟库存消耗重新实现了平衡，这跟他们最初的假设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分析认为，这种喘息可能是短暂的，主要是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石油需求供应、企业的近况等等。那么在联合国支持下的撤离计划之下呢，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几百艘船只跟超过1.1万名海员星期四已经启动了撤离行动。伊朗方面坚持船只只能使用德黑兰指定的航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又报道说伊朗正在游说中东等地区的国家支持石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要跟波斯湾周边国家分享收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结束对当中的中东3国的访问，他重申美方跟海湾国家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不可接受。
1: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0: 卢比奥并且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支付费用，因此所谓的通行费、过路费或任何形式的收费绝对不会成为美国跟伊朗协议的一部分。另外，伊拉克石油部发布声明，否认早前有传当地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说媒体的报道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同时他们寻求推动提高原油的配额。欧佩克的这个成员国能不能够留住伊拉克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整个配额，也就是石油供应的问题。
2: 就这次这个石油价格突然就下到接近战前的水平，我觉得技术上看啊，就是大家对于补库存的这个行为发生了变化。原来呢，就是用库存来遏制这个需求，来遏制供给的短缺，来补充需求。但是呢，你这个库存跌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就会想，我什么时候开始补？那到现在，我们假如预期可能2-3个月价格更低，那现在就不着急补嘛，不着急补呢，自然就是这个采购量就会少一大截。还有一个呢，就是本来在里边那些油轮，大家不把它当成一个有效的供给，因为它出不来。但突然一下来了好多，像昨天有78条船，但这个船有别的船了、一下全出来了，到底谁要，怎么一个要法，那个价格可能就会有一个协商，这样就导致在短期内突然这个供给超过了需求，可能价格就下。但是呢，说长远，什么时候就是海湾地区的这个石油开采的设施能够像以前那个满负荷运转，这个一般的说法需要到10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海峡本身并没有说按美国那样它是以后不收费的，因为现在伊朗又想了个主意，你不让收通行费，我换个说法行不行，收保险费。因为以前的时候美国不是卡住伊朗和俄罗斯的脖子，就是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那伊朗说我弄一个我为主体的保险公司，拉上对面的几个国家一块来干，你要过这有一笔特殊的保险费，你不给的话恐怕你就不是那么容易过啊。当然，这里这次 这几个月的石油冲击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它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减少400万桶的石油的进口。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中国那时候不减少，那油价是什么样？对，当然美国那边也偷偷的在里边运呢，所以特朗普说我运了好多出来。但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真的是通过绿色转型实现了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大幅度的这个依赖的降低。
0: 谢谢王辉。日本首相的任期啊能够超过3年，近年来是非常少见的，也就是基本上就是短命的首相。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口气推出了14年的长远经济计划。高市早苗大手笔的经济计划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覆盖17个战略行业。他为日本制定了一份370万亿日元，相当于2.3万亿美元的投资路线。这为期14年的支出蓝图结合了政府跟企业的投资，当中包括了超过6000亿美元投入人工智能跟半导体。这个计划的巨大规模，加上各方担忧政府有没有能力高效率配置资本，重燃了有关高市将如何雄心勃勃的投资所需的财政扩张买单的疑问。那么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要求日本央行要配合，而日本现在正面临的就是通胀上升，所以据说在这个接下来7月31号的政策决策会议上面，到底要不要加息，加息是比较大的可能性，会什么样的情况是备受关注的。日本的企业和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已经受到中国企业很多的竞争压力，在东南亚市场特别的明显，比如说在家电方面。日经新闻说，在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家电市场，比如说冰箱、洗衣机和洗碗机等等，中国品牌所占的份额在去年已经达到20.8%，比2020年上升3.8个百分点。除了价格低之外，24小时维修服务都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比如说格力推出的这种服务。那么来自于英国调查公司说，在空调领域，中国品牌的份额已经由16%扩大到26.6%，日本企业的份额由原本的43.7%下降到37.2%。那么在印度尼西亚，2025年在当地的空调市场，中国产品所占的份额达到了34.5%，上升18.8个百分点，跃居各国之首。大金工业、三菱机电等日本企业的份额合计只有27.9%，下降6个百分点。韩国品牌的份额23.6%，缩减8个百分点。空调特别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又湿又热，所以中国的产品不只是价格低廉，而且呢服务很好，品质也很耐用，所以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说是特别受用的。至于在泰国，当地呢中国品牌在泰国的冰箱还有冷冻柜的市场上面占有率达到44.7%。中国品牌在扫地机器人领域的影响力也在提高。去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的扫地机器人市场份额58.2%，比5年前提升了22个百分点。而不只是纯电动车市场，中国的发动机也在猛追日本。比如说浙江吉利集团利用人工智能来改善混合动力 HV 燃效的这个技术。而中国企业呢，像是奇瑞方面也在有相关的热效率也在上升。所以看到呢，中国现在很多方面都是超过了日本。那么日本也推进空调氟利昂的再利用，希望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我们来谈谈中国在家电、发动机和机器人等很多领域基本上是全面压制了日本了。
2: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在日本原来很擅长的那个家电啊，还有所谓的这个混合动力的发动机，就汽车发动机丰田的为代表的，对吧？再加上其他一些产业，它原来是长期深耕东南亚市场，那现在刚才这组新闻明显的看到呢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中国的空调它的性价比可能是远远高于日本的。日本的整个汽车现在已经退缩到了一家半，就是丰田加本田。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个说法，说日本的这几家汽车企业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优势，就3个市场不对中国开放的，印度、美国加上不是很开放的日本。那其他的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攻势下来了。但中国的企业如果说它要真正在东南亚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市场去战胜日本的话，它可能还需要比如说像刚才格力这条就非常关键，因为它是提供售后服务，但这个售后服务可能会需要很多的人力，会额外增加很多成本，会大幅度降低你的毛利率。 而日本当年走进东南亚市场靠的也是它的品质和欧美的那些企业相比。从空调市场本身来说，这几天应该说欧洲超级热，
0: 嗯，
2: 那谁能够短时间把空调运过去，那谁就赢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安装啊，因为如果说你让欧洲人自己去安装，他那个当地那些公司很贵，而且很慢，可能等你排到三个月以后才有条件给你安装，安装之后可能那个热浪就过了。那还有一个配套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变压器啊，你的电路全部都得配套。所以在关键时候也是考验中国这些出海的企业来怎么办。我们看完这个表面现象之后，我自己预判未来几个月中日之间正在爆发一场叫产业链战。它不是我们经典的贸易战，贸易战就互相这个关税啊，是吧，配额啊。那产业链战是什么？就中国在管控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就包括产品，包括原料，包括技术。那日本方面就是这几天开始，他也对中国的客户说，他虽然不是政府说的，我们很多东西现在要出口要管控了，所以你得做好准备啊。当然就是这个方面从中国来看，是我们强化产业链韧性，在很多核心的原材料和元器件突破的时候，但对中国的企业对产业来说，它肯定会有一次性的冲击。
0: 嗯，
2: 如果挺过了这个，我们可能真正的在整个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这个进一大步。
0: 在中国的企业和产品走向海外的时候，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自己不能够打价格战，价格战只会让自己的产品将来没有竞争力，会害了自己。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

0: 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1: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此外，外交部证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罹难。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强震。当局此前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死者当中还包括了2个中国公民，有4300人受伤送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格斯在25号亲自到重灾区了解灾情。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马库托了解灾情，并且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幸存者。他说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支外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早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他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

0: 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 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科阿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余震不断，令不少受灾民众心有余悸，被迫选择在大街上过夜。同时，余震也给救援工作的展开带来了困难。好，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先生稍早前从首都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查考市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5日深夜。 距离昨天傍晚那场7:2级和7:5级的双强震已经过去整整1天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救援人员仍在挑灯夜战，从昨天到今天，加拉加斯米兰达州查考市已有50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搜救。目前为止，已救出了至少24名受困的伤者，但由于后续发生的30次余震，救援工作屡屡中断，救援人员不得不反复撤离之后再次进场。地震后，民众惊恐逃生，称那场景宛如恐怖电影一般，余震不断，居民入夜后仍不敢归家，抱着宠物露宿街头。震后断水、停电、断讯，天然气停工。今晚许多民众仍然选择在街头、车内过夜。 有不少民众焦急寻找失联的亲友，这里还有一个情况想提，灾后秩序暂时比较稳定，超市并没有出现哄抢的迹象，门口都有警察维持治安。此外，加拉加斯不少华人商铺在地震中货架倒塌、墙面开裂，部分老旧建筑崩塌。随着夜幕降临，治安风险也在上升。在委中国公民需要额外注意自身和店铺的安全。 当局方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设立了2亿美元初始基金，用于重建和安置灾民。多国救援队已陆续到达，包括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的队伍。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在卡塔尔的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 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比单纯的政治官员之间的对话更加有助于避免未来冲突。 但根据现行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是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场会议的合法性可能会引发争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日本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需要对伊核设施建立一套非常强有力的核查机制。此外，机构已经与伊朗方面展开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
3: I think the objectiv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Iran. The government of Iran has affirmed quite clearly that this is not their intention, but of course, intentions are not enough. We have to have a very strong verification system in place.
0: 格罗西表示，围绕对伊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与伊朗方面展开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
1: 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的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方。伊朗方面在此前表示，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而且所有制裁终止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讨论伊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到相关区域的计划。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中国海军83舰队访问俄罗斯，在奇迹光舰上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一会儿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海军83舰艇编队25号晚间在奇迹光舰上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中俄官兵欢聚一堂，共叙友谊。俄罗斯海军太平洋高等海军学校校长以及官兵代表、俄罗斯政府代表、中资机构代表、使领馆工作人员等100多人依次登舰，在餐饮区和互动区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令俄方人员频频驻足。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和海军舰艇学院的学员们也现场展示了书法、绘画、茶艺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俄方人员现场体验书法，感受到了中方意蕴。在甲板另一侧的表演区，舞蹈川剧变脸轮番上演，中国人员还合唱歌曲《卡秋莎》，将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周五在东京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演讲，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岸田表示中日应当继续保持对话。他坦言目前能够推动两国对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对此他深感遗憾。
1: 周五，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演讲，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就当前中日关系，岸田表示中日互为重要邻国，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维持稳定对话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他坦言目前中日对话面临困难，能为中日关系发声的人越来越少，他对此深感遗憾。
2: 日本の対中外交の方向性、間違った方向に進んでい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で、今後どうやって中国と向き合うべきなのか、率直なお考えをお聞かせください。
3: 日中関係の対話を担う、この人物がどんどんと、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これ、そういう現実があります。また対話自体が、この厳しい状況の中でなかなか行われない。こういった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このことは私も残念に思います。大変厳しい状況にあるのはご指摘の通りではありますが、だからこそこの対話の努力、決して国のレベルだけではなくして、経済やあるいは市民レベル、スポーツや文化などあらゆるこの分野において両国の国民が対話を続ける努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は大事だと思います。
1: 岸田表示、稳定中日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将对地区和平与国际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他强调，高市政府的方针是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他也期待出现实际成果。
3: それぞれの国の国益のみならず、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定のためにも対話をする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訴え続けることは大事だと思います。日本の高市政権も対話が重要である、対話のドアはオープン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言い続けていると承知をしています。ぜひこれが結果につながることを期待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 这是岸田卸任首相后首次在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公开政策演讲，他在演讲中还强调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转折，日本应坚持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通过对话、合作及外交斡旋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再来看到，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的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截至今天15时，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5%，这也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百万客流最快纪录。作为连接厦门和金门重要海上枢纽，厦津小三通航线是两岸距离最近、成本最低、往来最密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天常态开行24个往返航班。据悉，今年百万客流呈现出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新特点。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5%，这也创下了通航以来的新高。其中首来族台胞接近4万人，同比增长超70%。与此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了5600人次，两岸双向互动、常来常往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等多重影响，台湾降下大豪雨，多地传出了淹水灾情。民进党就指控在野党拖延总预算审查，导致编列的救灾资金无法使用。国民党则反批民进党把所有事情都扯上政治，拿天灾恐吓人民。
1: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多地传出淹水灾情，台北市也因为强降雨排水不及，多处淹水成灾。虽然多数路段积水已经退去，但灾后环境仍需复原。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部分受灾户核发补助，
4: 居民跟住户造成他们生活的不便，甚至一度交通也不方便。不然这个部分有些地方我们确实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当然也愿意即刻的来改进跟进行。我们也会针对灾损金从宽从优的标准来即刻的根据住户受灾情形予以发放。
1: 豪雨袭台酿灾损，民进党指控在野党卡总预算，导致救灾准备金无法使用。国民党中央第一时间发声明反击，痛批民进党只会拿天灾恐吓人民。
5: 你们治理的一个台南市33年的，到今天还在淹水，然后所有治水预算拿台南市拿的都是名列前茅，那还是继续淹水。你好意思说今天谁在挡到这个预算？没有必要，不要口水战，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那就不好了。
6: 我这个几十年的从政经验啊，不管从中央到地方啊，我想所有救灾的钱或者是相关的预算啊，都是足以来因应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不要凡事政治化。
1: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谴责民进党指鹿为马，拿天灾当攻防武器。面对台风季，在野阵营呼吁待政府尽快强化防灾准备，不要再政治甩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继续在西安的访问行程，包括前往西北工业大学与多位学生展开交流。他在演讲时也寄语西安与香港两地青年一起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7: 当香港的年轻人开始参与航天工程，当西工大的技术开始通过香港走向世界，两种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正在汇入同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航道。如果说西安的硬科技的深度是一个强大的引力场，那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也许是在它附近的另外一个引力场。
0: 陈茂波也提到，特区政府在过去几年在创科发展累计投资超过了2000亿港币。他欢迎参与人士到香港实习、工作和深造。他形容西安研发、香港赋能、全球应用，期待他们更多参与香港市场的发展，善用更多国际资源，推动科研与事业，让香港和西安一起连通世界，连通跨界别的资源，加速发展。另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向公共运输业界提供为期2个月每公升3港元的柴油补贴计划，将于本月29号晚间届满之后如期结束。特区政府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公布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按照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显示，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当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以及限期性，未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因此决定补贴计划届满之后就正式结束。另外，也会继续评估中东局势、燃料供应还有价格，确保香港的能源供应稳健。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请留意。
8: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委内瑞拉24号遭遇126年来最强地震，7.2级和7.5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不到40秒。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这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的破坏。今天的委内瑞拉麻烦远不止于地震。委内瑞拉本就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跟贫困的问题，在今年年初，总统马杜罗被美国强行逮捕，政治突变，如今又遭遇天灾，这个南美国家正在承受着极限考验。地震发生之后，身陷囹圄的马杜罗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他此时发声有怎样的考量？另一个值得观察的动向来自美国。美国国务院已经调动了一支灾害援助小组和工作组，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迅速行动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和委内瑞拉临时政府之间怎样的外交关系。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克拉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多国及联合国的救援专家已经启程飞往委内瑞拉。他呼吁民众提供所需物资，尤其重要的是饮用水、药品、床垫和毯子。他还表示，截至他发表讲话时，已记录到140次余震。
0: 这次的两场地震啊，间隔不到40秒，一次呢是7.2级，一次是7.5级，一个世纪以来委内瑞拉经历的最强的一次地震之一了。委内瑞拉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吗？
2: 我们从地理上看，委内瑞拉其实属于整个美洲板块，但是在美洲板块里头也有几个次板块，比如说北美板块、南美板块，还有两北美和南美之间的加勒比板块。据我的了解，此次地震呢，主要是这个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碰撞导致的这种结果。而且，所以说这个地区其实也是整个在美洲板块中最容易出现地震的这个区域。我记得是2011年在海地曾经也爆发过规模巨大的这个地震，导致了30万人死伤。而且从委内瑞拉的历史上看，它从1812年。1963年都曾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地震，所以从地理上来讲，此次地震应当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是从这次的这种爆发的震后的这种烈度和它的这种损害程度来讲，应当是非常严重的。据我所知，第一个是它的震源比较浅，我看到官方的数据是在地面地表以下10公里，从地理学上来讲，这叫浅源地震。浅源地震就是意味着它的这个能量向地面释放的这种程度和传播的这种速度会非常快，所以这我们看到在视频里看到在加勒加斯首都加很多这种楼，因为我们知道加

0: 阿拉加斯其实严格来讲不属于加勒比海沿岸，它实际上已经隔了一个离海大概有几十公里，还有一个丘陵遮挡。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加加斯市内很多的这种建筑物就轰然倒塌，很多的这种楼房的这种垮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委内瑞拉沿着北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和州会怎么样的一个裂动。尽管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最新的关于地方的一些数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几个另外的数字，比如说在委内瑞拉现在大概是2800万人口中，80%到90%生活在沿加勒比海这一带的这种城市群，特别是这次离这个海上震中不远的拉瓜伊拉州，还有这个卡拉沃沃州，是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中心。就是卡拉沃沃是委内瑞拉第三大，它的首府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的第三大城市，卡瓦略港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这种石油的输出港。此外呢，像拉瓜伊拉也是委内瑞拉重要的这种工业中心。所以，尽管我没有看到现在来自于这两个州的一些具体的、准确的、全面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次的这种地震，基于它的烈度、它的这种震源，可以想象一定会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而且我们另外也可以这个对比曾经1967年的一次地震，据说那时候加拉加斯的这种建筑物倒塌了大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等我们全部信息看到的话，也可能北部沿海的很多的城镇、乡村居民可能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摧毁和打击。
1: 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画面，确实可以感受到啊，这两场地震所带来的破坏性。根据美国这个地质调查局初步的一个统计，这个结果不是非常的乐观。预计这次地震当中遇难的人数很有可能会破万。经济损失方面呢，预计会占这个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20%。遭遇这样的天灾，给委内瑞拉带来多大的冲击呢？
0: 我觉得冲击会非常大。一方面，刚才讲到它严重的重创了委内瑞拉的经济中心。第二呢，委内瑞拉当前的经济又是在经历过长期的封锁、长期的制裁，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都是囊中羞涩，都是没有足够的这种财力来进行这个灾后重建，甚至连救灾，我觉得都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没有足够的医疗，甚至是我觉得没有足够的这种食物来确保这种灾后的这种重建和抗震救灾。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我觉得这次地震可能会严重的打击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好的消息是，委内瑞拉主要的石油的生产区，一个是在西部的马拉开波盆地，东部的东南部的这个奥利诺科河，并不是这次地震的这震中影响最大地区，所以我们想象，这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地震的石油的生产没有遭到这个损毁，但是有可能会对民众的生活，特别刚才讲到住房、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这种情况的这种损失，可能会使民众的生活更加的这种困顿。因为在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委内瑞拉老百姓其实生活得非常不容易，在制裁和封锁压力下，物价上涨，老百姓的收入降低，尤其是像食品、药品、民用生活品等等，非常的这种缺乏。所以在地震的这种冲击下，我觉得他们的可能面临的震后的这种生活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1: 本来就在经历着很严峻的经济问题，包括他的贫困问题，再加上今年1月份总统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掳走了，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啊，您觉得救援的难度有多大呢？
0: 我觉得救援难度可能非常大。以我观察，第一个就是委内瑞拉当前的基础设施可能遭受到急剧的重创。委内瑞拉其实它过往的无论是公路还是一些的像铁路啊，包括机场，目前看既面临年久失修，更面临这个制裁下很多的零配件、很多的这种维护短缺。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当地的第一手情况，我们并没有掌握。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像这个拉瓜伊拉州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州的一些情况，会不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死伤和这种信号网络信号的这种中断？现在还尚不得而知。所以如果说出现了刚才讲到大规模这种死伤、大规模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垮塌，那对于委内瑞拉政府来讲，它的救援难度非常大。第一，你要有足够的这种救援的技术和队伍设备，但是现在看委内瑞拉经历过长期的制裁化，这个力量我们觉得是现在非常弱的。第二，我刚才也讲到，如果出现这个疫情，或者一出现这种就灾后的这种疫情，或者这种医疗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紧张情况、紧急状况，委内瑞拉它的这种。

0: 药品库存，我觉得是非常短缺的，因为在美国对委内瑞拉长期制裁中，药品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受影响的一个领域。老百姓既没有钱买药，政府也没有药品的这种库存，所以这次这种救援，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简单的这种灾后的紧急救援，还是长期的这种灾后的这种重建，可能都会面临巨大的这种考验。特别是委内瑞拉政府现在它的这种主要的这种石油的出口收入还被美国所控制、所垄断，所以委内瑞拉政府要想获得更多的这种能够控制的这种开支，用于无论是救灾还是用来将来重建，现在看难度都非常大。
1: 在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多国都承诺去进行援助。这个救援队是来自于美国、墨西哥、多米尼加，还有卡塔尔等国。像中国、巴西，还有一些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也表示会按照需求提供一些援助。国际社会的帮助啊，在当下能够给委内瑞拉带来多大的援助呢？
0: 目前来讲是雪中送炭的这样作用。刚才讲到，本身委内瑞拉现在国内对于这个救灾的能力，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非常薄弱。另外一方面，其实拉美，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国家，阿根廷啊、智利，其实也长期，特别是智利，和秘鲁一些，包括一些加勒比国家，长期其实他们也经受过地震的这种威胁，甚至是打击，特别智利。所以这些拉美国家，它实际上有丰富的抗震的这种经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像巴西这种地区国家，看到这个危机，它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而且在过往的很多年，就是近10年来吧。大量的其实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的这个难民，其实已经给地区国家带来了很多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地区国家第二个要考虑就是担心，如果这种震后的危机或者震后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扩大化，可能会引发这个是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危机变成一个地区性的人道危机，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拉美国家觉得唇亡齿寒，救助委内瑞拉也是救助整个地区的这个安全和稳定。
1: 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啊，当地华人的情况也是非常牵动人心的。现在在当地华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0: 这个具体数字我现在不掌握，但是我知道在顶峰的时候，大概有20到30万这个中国的华人华侨生活在委内瑞拉，大部分是来自于广东的这个恩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恩平的这个菜，这个成为这个在委内瑞拉华人的一个主流，而且很多华人其实，在委内瑞拉，无论是在商超，在这个一些贸易，甚至是在工业领域，其实都占据了很多的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在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这个10多年的这种制裁打压之下，其实很多的这种华人已经从委内瑞拉撤走，要么已经回国，要么是转移到其他拉美国家。所以我看到一个说法是在委内瑞拉前2年最困难的时候，大概至少还有10万多人依然留在委内瑞拉，因为他们的几代人的这种产业、几代人的心血不忍抛弃。所以此次的这个地震，据我所知，可能会有这个已经有中国的华人华侨可能会受伤或者甚至是遇难。我觉得这是作为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悲痛的这种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其实我们华人其实在委内瑞拉这种存在是非常的这种坚定不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中国或者像华人，应当也对委内瑞拉实施这个我们力所能及的及时的这种援助。
1: 好，先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身陷囹圄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保持团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啊，感冒了，
7: 鼻塞、流涕、打喷嚏。
8: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9: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1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
9: 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委内瑞拉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并宣布调派搜救及工程团队前往当地协助救灾。此外，美洲多国领导人已经在25号表态愿提供援助。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9: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8: 欧洲方面，西班牙在当地时间25日稍晚派出其应急与快速反应小组前往委内瑞拉。此轮援助将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他们会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会装载有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北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同日，他并宣布，一支救援及医疗队伍已经出发前往委内瑞拉。
20: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El día de hoy sale un equip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de rescatistas y personal de sanidad para llegar a Venezuela. Y una vez instalados ahí.Y habiendo hablado con las autoridades, determinaremos mañana mismo personal adicional que se requiera para poder ayudar siempre a los pueblos que lo necesitan.
1: 在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刚刚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就派了这个搜救队去同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临时政府加强一个合作。所以有分析说呢，速度这么快也体现出了美国政府跟委内瑞拉临时政府之间非常紧密的一个外交关系。当前两国的关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讲，美国是希望把现在的委内瑞拉打造成它的一个新式霸权模式的一个试验田。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今年1月份入侵委内瑞拉，并掠走马杜罗之后，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非常新式的管控（打引号的管控）委内瑞拉的这种新模式。美国没有在委内瑞拉派驻一兵一卒，但是他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这个罗德里格斯政府，通过派遣像 CIA 派遣这种安全团队控制委内瑞拉的这种安全力量，通过迫使委内瑞拉政府改组他的这种政府。此外呢，更重要是控制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比如说只能限定2家美国公司负责委内瑞拉石油的对外销售。此外，这个委内瑞拉所有石油销售的这种金额必须得存在美国财政部的账号，也是委内瑞拉的卖石油的钱由美国来决定怎么花。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通过了这种安全控制，通过了这种石油的外汇的这种管控，美国希望出现一个 美国不承担任何巨大的这种经营或者管理成本的同时，能够全力的控制委内瑞拉，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在西半球称霸的一个根基，同时帮助美国在委内瑞拉攫取更多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是特朗普唐楼主义一个新式的这种霸权的这种模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这种实验的成败其实就决定了美国西半球战略的这种成败，也决定了所谓唐楼主义能不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一个前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是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这种目前的这种走势，特别是在震后，委内瑞拉如果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委内瑞拉出现这种社会大乱，出现了民众上街反抗委内瑞拉这种政府，甚至是把委内瑞拉当前抗震不利的这种原因归咎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这种入侵和控制的话，那美国在委内瑞拉无论从形象、影响力还是真正的管控力来讲，都将这个出现巨大的这种削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是一定会千方百计的去打引号的这种支援委内瑞拉，确保委内瑞拉不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政治动荡、经济垮这个衰退和这种社会的这种动荡。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是应当讲是美国的这个算盘。第二个，我们就看从委内瑞拉的政府来讲，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之后，其实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其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内外压力和上下的压力。内外压力就是一方面在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金融控制，包括对石油的这种垄断的基础下，对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其实是很难有更好的或者更硬强硬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国内既有查韦斯主义派，包括马杜罗的这种支持者的这种存在，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依然是坚持着这种左翼的反美的反资本主义的这些理念。所以他既这个对委内瑞拉政府来讲，既要在美国的压力下确保美委关系保持一个稳定，同时也要应对国内这种反对美国的这种声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德里格政府其实是如履薄冰，进退两难。而此次的这个地震，我觉得可能会给罗德里格斯政府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他在应对抗震救灾、应对灾后重建不利的话，可能国内的很多矛盾，在过去一段时间被掩盖的这矛盾，可能会集中的爆发。
1: 有分析说呢，这场地震啊，恐怕会让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关系啊，增加一些新的变数。您觉得美国会不会以此为契机，更深入的去介入委内瑞拉的局势呢？
0: 我觉得一定会，因为最新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倾向。一方面呢，美国释放出说，今年七月份，理论讲是临时总统的180天就任，换句话说，存在着举行大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美国不断地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威胁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如果你不听话的话，美国有可能会启动大选来挑选更让美国满意的所谓代理人。第二一个是美国最近在操纵一些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纷纷的这种回国，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反对派中的强硬人物马查多之外，其实美国现在也在寻找其他比较温和的、更让美国人觉得有一定操控能力的这些头面人物。比如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当年在前或者叫这个委内瑞拉前临时总统瓜伊多，美国所谓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的政府担任高官的一个前反对派的一个头面人物，美国安排他回到委内瑞拉，并与委内瑞拉的国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进行了会谈。所以诸多的这些信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信号，就是美国时刻的要用一些选举，要用这种权力过渡来威胁委内瑞拉的这个临时政府。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另外迹象，就是美国现在加大了对委内瑞拉这种财富的这种攫取。我们看到一个信息是，美国最近逼迫委内瑞拉在南部的一些金矿和矿产采取这种武力措施，这个驱赶这些所谓的这种非法的采矿者。背后的目的，很多国际媒体分析是，美国希望能够除了石油之外，攫取更多的委内瑞拉的矿产啊、金矿啊，或者以及更多的这个资源。所以这就我们看到一个更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画像，就是美国希望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控制委内瑞拉的政局，通过 这个经济的一个手段来攫取委内瑞拉这种资源，从而把委内瑞拉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产业链、美国的这种财富链中，让政治上追随美国，经济上顺从美国，从而把委内瑞拉打造成一个美国放心的一个殖民地。我想这是美国下一阶段对委内瑞拉可能更深的这种战略部署。
1: 另外我们看到呢，身陷囹圄的马杜罗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喊话，呼吁委内瑞拉人民保持一个团结。他在这个时候喊话

0: 有怎样的意义呢？
1: 的确是，我们看到委内亚的这个领导人马杜罗身陷囹圄，还能在社交媒体发言，我觉得这一方面让大家，让国际社会在委内亚遭受重大冲击的重创的时候，让我们又再次想起了马杜罗。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信号，就是为什么美国能让马杜罗在这个，在关在监狱里还能发这
0: 是。
1: 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社交媒体？我觉得可能要显示美国的所谓的这种民主人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塑造成美国是所谓的公正审判马杜罗，给予马杜罗一定的这种人权对待。但是我们其实从3月份，马杜罗第二次出庭受审的照片明显能看出来，马杜罗其实已经瘦了很多。是吧？而且从很多信息透露，他的监狱只有6平米，他的这种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大大受限。所以，真正马杜罗受到的这种是不是人权的或者合乎人权的这种对待，我觉得只有让事实来说话，让马杜罗下次出庭的时候，大家通过双眼的这种观察，能够判断出美国到底是不是给予马杜罗真正的所谓的这种合乎人权的对待。
0: 刚刚您说到马杜罗在被羁押到纽约之后呢，是已经出庭了2次了，他也拒绝了美国所谓的犯罪的指控啊。那接下来马杜罗会面临什么呢？
1: 从美国的算计来讲，马杜罗实际上是一张牌，审判马杜罗实际上是一个武器，用来震慑委内瑞拉，用来震慑拉美所谓其他的反美国家。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真正的，客观上讲，从美国的司法程序来讲是非常漫长的。我们看到一些介绍，这个很可能对马杜罗审判，真正审判、实质性审判可能要到年底，全部的审判要跨越数年之久。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想加速这个对马杜罗的这种非法审判，因为一方面对马杜罗的关押审判的过程，其实是美国用来控制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的一张牌。换句话，如果你委内拉的这种现在的这种当局，如果你不听美国的话，那现在的马杜罗就是你未来的一个榜样。此外呢，美国现在也刚才讲到，美国也希望重新的独占、独霸西半球。但是我们看到拉美还有很多的强硬的这些民族主义或者左翼的这种领导人，除了古巴之外，我们也看到像巴西啊，还有其他的尼加拉瓜，其他这种左翼政权。我觉得美国也是希望把马杜罗打造成这样一个样板，谁敢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马杜罗就是他的下场。所以这种寒蝉效应，我觉得可能是美国迟迟或者要，不着急把马杜罗进行审判，让马杜罗这案子这个彻底这个翻篇儿的这样的一个深层次中考虑，就是要让马杜罗这审判马杜罗作为一个工具，长期的影响和控制整个西半球，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政局走向。
0: 好，非常感谢孙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4: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
1: 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华人行，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叔。针对多家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本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2: 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官在26号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倾听、重视民间的声音，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好，更多内容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简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3: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
4: 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 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 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

0: 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2: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1: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期间，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共同发布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公报指出，双方将建立外长战略对话机制，并探讨外交防务2+2对话机制。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蒙格拉港的改造以及吉大港中国经济产业园建设。与此同时，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加强互联互通、海洋事务、联合国维和事务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此外，双方将深化教育、文旅等领域的交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支持两国高校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双方坚定捍卫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与二战胜利成果，推动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委内瑞拉24号下午，中北部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截至目前，遇难人数升至235人，死者当中包括了2名中国公民，另外4300人受伤送院。中国外交部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

0: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委内瑞拉余震不断，令得不少受灾民众心有余悸，被迫选择在街上过夜。与此同时，余震也给救援工作带来困难。好，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首都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查考市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5日深夜，距离昨天傍晚那场7.2级和7.5级的双强震已经过去整整一天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救援人员仍在挑灯夜战。从昨天到今天，加拉加斯米兰达州查考市已有50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搜救，目前为止已救出了至少24名受困的伤者，但由于后续发生的30次余震，救援工作屡屡中断，救援人员不得不反复撤离之后再次进场。地震后民众惊恐逃生，称那场景宛如恐怖电影一般，余震不断，居民入夜后仍不敢归家，抱着宠物露宿街头。震后断水、停电、断讯、天然气停工，今晚许多民众仍然选择在街头、车内过夜，有不少民众焦急寻找失联的亲友。这里还有一个情况想提，灾后秩序暂时比较稳定，超市并没有出现哄抢的迹象，门口都有警察维持治安。此外，加拉加斯不少华人商铺在地震中货架倒塌，墙面开裂，部分老旧建筑崩塌。随着夜幕降临，治安风险也在上升，在委中国公民需要额外注意自身和店铺的安全。当局方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设立了2亿美元初始基金用于重建和安置灾民，多国救援队已陆续到达，包括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的队伍。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第四届练博会闭幕，一会儿见。
3: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非法上路，
6: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闭幕会。此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 决定将相关草案修正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再来看到由中国贸促会所主办的第四届链博会26号下午闭幕。中国贸促会就介绍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参展企业与超过4.3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了联系。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还有技术快速变革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各方踊跃参与，期盼加强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
8: 为期5天的第四届链博会26号闭幕。中国贸促会介绍说，今年的链博会参展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中内地的民营企业的占比超过1/3。5天展期，专业观众比上届增长22%。据不完全统计，参展企业与4.3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
9: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技术快速变革相互叠加交织的背景下，链博会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政商界踊跃参与，商界领袖云集，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和信心，他们是用脚投票。
8: 近年来，中美关系跌宕，外界关注美国企业的参展情况。贸促会表示，与前三届链博会一样，今年美资企业参展面积在外资参展企业中最大。贸促会形容，链博会对于促进中美两国产供链合作具有特殊的重要功能。美资企业通过参展与中国伙伴协同创新，共同成长。
9: 美方参与链博会主体的多元化与层级的提升，表明中美产供链合作大势不可逆转。我们能感受到中美在各领域正在发生化学变化，不是有我没你的竞争或简单替代，而是共同构建全新的面向未来的产业生态。
8: 中国贸促会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得供应链者得天下，上中下游协同，产学研用结合是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根本路径，只有相互合作才有未来。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期间，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百文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就表示，当前中澳双边关系稳定，中国前沿技术发展迅速，两国应当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赋能，共同形成新的能力，推动双边在生产率、韧性、创新以及商业成果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
10: 今年链博会，澳大利亚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约40家澳大利亚企业和机构参展。此外，近期有澳大利亚民调数据显示，超60%澳大利亚民众将中国视作经济合作伙伴，而非安全威胁。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百文认为，中澳经贸合作是真正的双向合作，并强调这一合作正从优势互补走向互能，而互能主要通过贸易、投资、研究与教育等渠道来实现。
11: The opportunity is shifting, from simply trading what we each have to building new capability together. And that's why I coined the phrase 互能 mutual or joint capability building. And it's reciprocal. So there are trusted pathways for Chinese firms to come into a high quality market like Australia. And there's access for Australia to Chinese capabilities that we need for our own agenda, net zero, productivity, and industrial capability. China is at or near the frontier in exactly frontier of technology in the areas that we care about. Australia has its own ambitions to build more onshore. Let me be clear though, joint capability, it's not something we've fully achieved yet, but it's where the relationship can and should go, and that's the focus of a lot of our efforts at the moment.
12: So, from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they always frame the approach to China as cooperate where we can, disagree where we mus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n international trend of some countries broadening the restrictions on China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ies. How do you view this trend?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most matters the most in keeping the norm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sulated from security and political issues?
11: And when there's genuine risk, you know, the safest answer is always no. But good rules are ones that allow businesses to say yes safely. So the question isn't whether to manage risk. Every government is doing that now. It's how to do it and whether it's done strategically, in a targeted way, and safely. Because getting it wrong, going too far in one direction comes at a price as well. You effectively price yourself out of the future. So I think Australia has an opportunity here to show that you can manage risk, security concerns on one side, but at the same time remain open for and welcoming of foreign investment. I put it this way, the risk is not engaging carefully and in a calibrated way. The risk is standing still.
10: 冯百文还指出，眼下中澳贸易往来活跃，但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却降到了低点，而这正是澳大利亚急需提升生产力、推进能源转型的时候。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审查，关键在于规则要清晰、可预期，讲清楚投资在哪些领域受欢迎，哪些敏感，哪些是禁区。他还提到，这是双向的要求，一方面政府要给出清晰指引，澳大利亚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另一方面中方企业也要拿出有本地伙伴能新建产能的方案，而不只是收购现有资产。凤凰卫视周伟涵、赵伟北京报道。
1: 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25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联合国建工作要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主导权，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
13: 孙磊说，今年是落实建核架构审查成果的启动之年，建核委作为架构中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方应把准方向改革创新推动联合国建设和平事业行稳致远。
14: 建核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建核工作还要同维和任务加强协调，促进维和到建核的平稳过渡。
13: 孙磊并指，建核工作在着眼当事国最迫切需求的同时，更应将资源用于消除贫困、普及教育、创造就业、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增强当事国内生发展动力，致力于消除冲突动荡的深层根源。他表示，建核委应根据授权加强同联大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互动，密切同联合国系统内部项目基金的联动，积极拓展与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的伙伴关系，有效调集资源，增强系统合力，不断提质增效。孙磊强调，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建设和平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同各方深化经验互鉴，积极参与建核架构审查成果落实，推动完善更加务实、高效、包容的建核架构，携手共创和平繁荣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尹大卫当地时间27号将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代表团一行计划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这将是尹大卫自2022年上任以来首次访华，旨在为加拿大的能源、农产品还有林木业寻求更多商机。
15: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5日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住了约50万华裔，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而中国作为该省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液化天然气、农产品、木材、旅游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16: China recently made the decision following the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make it easier for, Chinese tourists to visit Canada and British Columbia. We've already seen an 18% increase, which means, an increase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f GDP in British Columbia.
15: 尹大卫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局势不稳定，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供应紧张和油价波动，美国关税以及加美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大环境下，省政府迫切需要多元化贸易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将是尹大卫自2022年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以来首次访华行程，也是他本人第一次到访中国。尹大卫表示，为了此次的中国行，还特别学习了一些简单的中文。另外，他也表示，也接受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邀请，会在11月陪同卡尼一行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卡尼25日也证实，将在7月初正式公布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为促进对亚洲能源出口签署的符合国家利益重大基建项目协议。而随着7月1日美墨加协定强制审查期限临近，卡尼证实2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未谈及美墨加协定，但强调加拿大已做好续签协定的准备。
17: We didn't discuss Kuzma, yesterday. Look, ultimately, a breakthrough, if you will, on this will be at that level.
15: 凤凰卫视组客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周五在东京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演讲，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岸田表示，中日应当持续保持对话。但他坦言，目前能推动两国对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对此他深感遗憾。
18: 周五，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演讲，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就当前中日关系，岸田表示，维持稳定对话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他坦言，目前中日对话面临困难，能为中日关系发声的人越来越少，他对此深感遗憾。
19: 日本の対中外交の方向性、間違った方向に進んでい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で、今後どうやって中国と向き合うべきなのか、率直なお考えをお聞かせください。
20: 日中関係の対話を担う、この人物がどんどんと、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これ、そういう現実があります。また対話自体が、この厳しい状況の中でなかなか行われない。こういった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このことは私も残念に思います。大変厳しい状況にあるのはご指摘の通りではありますが、だからこそこの対話の努力、決して、国のレベルだけではなくして、経済やあるいは市民レベル、スポーツや文化などあらゆるこの分野において、両国の国民が対話を続ける努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は大事だと思います。
18: 岸田表示，稳定中日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将对地区和平与国际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这是岸田卸任首相后首次在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公开政策演讲。他在演讲中还强调，日本应坚持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通过对话、合作及外交斡旋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5号晚间在奇迹光舰上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中俄官兵欢聚一堂，共叙友谊。俄罗斯海军太平洋高等海军学校校长以及官兵代表、俄罗斯政府代表、中资机构代表、使领馆工作人员等100多人依次登舰。在餐饮区和互动区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俄方人员频频驻足。来自海军工程大学还有海军舰艇学院的学员们现场展示了书法、绘画、茶艺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俄方人员现场体验书法，感受到中方意蕴。在甲板另一侧的表演区，舞蹈、川剧变脸轮番上演，中俄人员还合唱了《卡秋莎》，将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 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夏津小三通今年出入境突破了100万人次，一会儿见。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据其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明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级边检站的数据统计，截至26号下午3点，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5%，这也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百万客流最快纪录。作为连接厦门和金门重要海上枢纽，厦津小三通航线是两岸距离最近、成本最低、往来最密的黄金通道。 目前航线每天常态化开行24个往返船班。据悉，今年百万游客呈现出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新特点。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这也创下了通航以来的新高。其中，手莱族台胞接近4万人，同比增长超过70%。与此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今年日均出入境游客达到了大约5600人次，两岸双向互动、常来常往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2026台湾地方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竹北市长的选举尚未整合，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认为，由民众党人选参选将有助国民党拿下新竹，并暗示在野阵营将主力应当是放在新北和高雄的选战上。 而新竹有中流砥柱的作用。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6号赴台中市为党内市议员参选人许淑豪辅选。针对政坛关注的竹北市长选举，民众党提名新竹市前副市长邱成远参选，而国民党则提名新竹县议员吴旭志。蓝白两方有待整合。柯文哲提及，国民党在新竹县长选举派出立委徐新盈参选。
1: 他认为在新竹县境内的竹北市由民众党参选与国民党能有相辅相成作用。正朝方没有那么绿，所以他吃掉相当多这个蓝营跟所谓白营的票。如果了哈，徐新营加吴旭志，这很明显的，这个会严重就冲击徐新营的选情。可是如果是徐新营加邱成远，
2: 这个会，就说这种汇率的阵营会比较容易凝聚起来。
1: 柯文哲认为，2026地方选举在野阵营应将关键主力摆在新北市和高雄市。最终决战还是新北跟高雄。如果国民党输掉新北，或者是民进党输掉高雄，这个党主席位置都会坐不稳，所以桃竹苗这个地区应该是把它当做中流砥柱。
0: 柯文哲进驻2024大选，在竹北市拿下38.33%得票率，创下民众党在全台最高得票纪录。对于2026竹北市长选举，柯文哲有信心，民众党能成为国民党的中流砥柱。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在台湾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从25号开始降下豪大雨。由于暴雨不断，南部多个县市很多地方都有淹水灾情，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部分县市26号继续宣布停工停课。
2: 台湾大雨成灾，新竹的马路成了湍急的河流，瞬间水流量太大，有骑车的民众一时没站稳，竟然被冲倒在地，十分狼狈。部分低洼路段放眼望去成了泥水潭，放在路边的机车整片泡在水里，有些一楼的店家就算已经提前做好防水措施，仍然阻挡不了大水漫灌进家中。
3: 下雨量太大，急速的雨量，我们来不及卸下去哦。
2: 在高雄多个乡村山区也发生暴雨灾情，一辆轿车冒险硬闯淹水的道路，不出意料当场抛锚，车上一家三口赶紧弃车逃跑。另外在冈山区有民众向警方求救，表示自己的民宅被大水淹没无法出路，警消人员出动橡皮艇将一家人救出。
4: 是家属跟我们请求帮助的，因为他是牺牲病患。
2: 还有一名妇人无视大雨，在水沟旁除草，不小心掉进了沟里，瞬间被冲走。消防队员在下游找到这名妇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5: 消防局出动4车7人一艇一无人机前往抢救，寻获上岸，确认为失联民众已明显死亡。
2: 台南同样暴雨成灾，市区道路汪洋一片，山区道路则是被大水掏空地基，发生坍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6: 我现在在龙旗市道182哦，在20K 到300度的地方，后面就是我们的中华电信。那可以看到整个路面这边都已经塌陷。
2: 而在屏东，大水一度退去，但随着雨势又增强，部分地区又开始淹水，民众苦不堪言，暴雨连睡觉都不安稳。台湾气象署表示，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3到4天。而高雄、台南、屏东以及新竹四个县市已经宣布26号全境停止上班上课。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暴雨成灾，民进党指控在野党拖延总预算审查，导致编列的救灾准备金无法使用。而国民党则反批民进党把所有的事情都扯上政治，拿天灾恐吓人民。
7: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多地传出淹水灾情，台北市也因为强降雨排水不及，多处淹水成灾。虽然多数路段积水已经退去，但灾后环境仍需复原。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部分受灾户核发补助，
8: 居民跟住户造成他们生活的不便，甚至一度交通也不方便。不然这个部分有些地方我们确实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当然愿意即刻的来改进跟进行。我们也会针对灾损金从宽从优的标准来即刻的根据住户受灾情形予以发放。
7: 豪雨袭台酿灾损，民进党指控在野党卡总预算，导致救灾准备金无法使用。国民党中央第一时间发声明反击，通批民进党只会拿天灾恐吓人民。
9: 你们治理的一个台南市33年的，到今天还在淹水。然后所有治水预算拿台南市拿的都是名列前茅，那还是继续淹水，你好意思说今天谁在挡到这个预算？没有必要，不要口水战，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那就不好了。
10: 我这个几十年的从政经验啊，不管从中央到地方啊，我想所有救灾的钱或者是相关的预算啊，都是足以来因应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不要凡事政治化。
7: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谴责民进党指鹿为马，拿天灾当攻防武器。面对台风季，在野阵营呼吁待政府尽快强化防灾准备，不要再政治甩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内地近日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能源局的官员26号在国新办记者会上指出，将进一步依托风能、水能、光伏发电以及核能，提升内地能源自给水平，抵御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和冲击。与此同时，要拓宽海外能源合作渠道，兼顾能源自主和对外供应安全。
1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发展，内地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国家能源局官员表示，将加大内地油气勘探，完善煤炭及油气储备体系，稳住基础供给，同时推动风能、水

0: 能光伏发电以及核能多元发展，以新型电力系统提升自给能力。针对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多国出现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中国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
1: 目前我国油气啊，很大比例是来自国际市场，我们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0: 规划还提出，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加快推进西能西用，推动西部清洁能源与低耗产业融合发展，布局绿氢项目，实现电力、氢能等多种能源跨区输送。
2: 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布局的空间布局优化。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0: 国家能源局方面还表示，今夏迎峰、度夏保供全面开展，内地电力供需整体平衡，少数区域供应偏紧，可依托跨区互济补齐缺口。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3: 内地近期首次就人工智能体系的互联发布系列国家标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6号表示，希望统一智能体互联运作规则，防范风险。近期获批发布的人工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这是内地在智能体互联领域的第一套国家级标准，内容包括了智能体互联的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等环节。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就表示，内地正面临智能体互联通信接口不统一、身份管理体系缺失，还有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突出问题，而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就是将多年来的经验积累转化为标准条款，以统一规则。与此同时，防范风险，后续将针对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交叉领域标准需求，厘清标准边界，避免范围交叉或出现空白。重庆张雪集车首批200多辆摩托车近日启程发往波兰，首次实现批量出口欧洲市场。随着海外订单的持续增长，中国摩托车正在加速驶向全球。
4: 据重庆海关消息，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首批200余辆摩托车于24号从重庆果园港起运，经上海转海运，最终运抵波兰。这是张雪机车首次批量出口欧洲市场。据了解，该品牌过去产品主要销往亚洲，近年来欧洲订单快速增长。除发往波兰的200多辆外，另有330辆出口西班牙的摩托车也已陆续发运。张雪机车品牌诞生仅2年，便在国际顶级赛事中崭露头角，先后夺得多项冠军，打破欧美、日系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迅速成为全球高性能摩托车领域的焦点品牌。这次实现批量出口欧洲，也象征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张雪机车所在的重庆，素有"中国摩托车之都"之称。据重庆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重庆摩托车出口额达12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026，深圳海关在深港人流量最大的罗湖口岸查办了多起毒品案件，发现有旅客携带并藏匿大麻入境内地。
5: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深圳海关日前披露系列毒品案件。罗湖海关表示，今年在旅检入境渠道查获了多起走私大麻案，包括原始大麻烟、大麻电子烟、大麻食品等。
6: 5月份我们就查获了一名外籍旅客，他把大麻藏到袜子的底部，随身挎包里还放了一个加热器具。这种属于比较原始的吸食方式，把大麻碾碎，再通过加热器吸食。这名旅客经过我们的时候，故意绕到远离我们的那一侧走，假装听不懂问话，想蒙混过关，但我们还是把他拦下来了。
5: 海关表示，有入境内地的旅客自制大麻烟，并藏在口腔糖盒里，企图掩盖大麻的气味。海关也有查获携带大麻电子烟的个案。
6: 比大麻烟更隐蔽的是大麻电子烟， 有的电子烟是烟弹上印有大麻叶标识的，我们看到就会提高警惕，但有的根本没有标识，看着就是普通电子烟，但实际上它的烟油里含有四氢大麻酚。最近我们连续查获了好几起，有带标识的，也有无标识的。我们会在现场快速检测，一旦呈阳性，马上移交缉私部门。但不管是哪种，只要含有四氢大麻酚，就属于毒品。
5: 罗湖海关在口岸开展了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海关提示吸食大麻后会损害人体感知和运动协调能力。根据内地法律，大麻和大麻制品是明令禁止的毒品，走私贩卖运输毒品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3: 下期回来带你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号继续西安的访问行程，包括前往西北工业大学和学生交流。
1: 当香港的年轻人开始参与航天工程，当西工大的技术开始通过香港走向世界，两种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正在汇入同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航道。如果说西安的硬科技的深度是一个强大的引力场，那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也许是在它附近的另外一个引力场。
0: 陈茂波也谈到，特区政府过去几年在创科发展累计投资超过了2000多亿港元。他欢迎参与人士到香港实习、工作、深造，形容西安研发香港赋能、全球应用，期待他们更多的参与香港市场的发展，善用国际资源，推动科研与事业，让香港和西安一起加速发展。连接深港两地通关的新皇岗口岸预计7月份正式启用。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出，人大常委会已经授权香港管辖皇岗口岸特定区域，特区政府及立法会会加快推进相关的法律，令得新口岸尽快投入服务。
2: 重开皇岗口岸呢，对于市民啦，对于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们都会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希望配合和尽快呢让到皇岗口岸是去投入服务的。至于时间表呢，我想要看国务院啦，同埋是政府几时提交法例给立法会了。
0: 李慧琼指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安排，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联检大楼新建地下4层，连同地上5层，合计9层。新设计可令承载力由原来的50000人提升4倍到20万人。另外，香港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启动新一轮企业内地与海外暑期实习计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计划自推出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名香港本地青年受惠。今年计划更实现3大突破，相信可以为香港和国家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今年嘅计划咧，就实现咗3个突破吓。第一个突破咧，就系实习岗位数目咧系历来最多嘅。今年嘅计划咧系提供超过500个实习嘅岗位，遍布唔同嘅地方。包括多個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以及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杭州等等的內地城市，亦都涵蓋一些海外的國家，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澳洲等。我們會以藍圖作為基礎，充分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是致力培育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具备世界视野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
0: 今年实习计划实习岗位数目由历来最多，参与计划的企业数量也增加至29间，行业覆盖更加广阔，除去金融、物流、地产、零售等传统领域，更引入了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让同学能够因应兴趣与专长选择心仪的行业和岗位。今年计划反应非常热烈，收到超过3900份申请，较去年增加30%。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4: 胡润研究院25日在广州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榜单界定独角兽为2000年后成立、估值超10亿美元的非上市企业。数据显示，全球独角兽总数1603家，中国占有381家，其中广东省表现亮眼，合计77家独角兽登榜，主要聚焦芯片设计、智能终端、机器人与新能源等前沿赛道。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主通道26日起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升级后自主通道以刷脸取代传统刷证的通关模式，为往来澳青人士带来便捷体验。 至此，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自助通道将全面实现刷脸通关。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水务论坛暨第十六届深港珠澳供水界学术交流会25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幕。论坛以水润湾区指向未来为主题，汇聚400多位业界精英，讨论水务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协同发展，旨在联合11家湾区水司单位，围绕供水、排水等议题，汇聚智慧，推动湾区水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25日开幕，为观众带来多元戏剧盛宴。本届戏剧文化节自4月在香港启幕，随后在深圳、广州会场展演，最后一站来到澳门。其中活动首次设立深圳会场，打造港深穗澳的多城共结格局，促进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搜搜看。谢谢收看今天的华文，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打着医考培训的幌子，暗中贩卖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记者在安徽淮南一家机构缴纳10000元定金，次日就成在国家卫健委官网可查的外科执业医师。
1: 他在那个一个自然形成的那个洞里面，被查出隐蛋了。那个地方我们用无人机根本就没找到，身体状况很好。他那个里面有水嘛，理论上可以活这10到20天。
2: 考了复旦的强基计划，觉得会很可惜。只要你是一个足够努力、足够能让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的人的话，无论是在哪个学校，都可以把。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特朗普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图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e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一起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降雨情况。明天呢，南方的主雨带呢仍然是在华南一带，广西南部、广东的中南部、福建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广东的中部、还有福建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后天南方的较强降雨区域会有所北台，像在重庆的西部、贵州的西部、云南的东北部和中部，以及广东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迎来暴雨，甚至大暴雨。等到29号下周一的时候，南方大部呢又将会被大范围的雨水所覆盖。那气温方面，随着南方主雨带的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呢也会随之而波动。明天呢可以看到，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加上湿度比较大，那普遍呢是能达到70%到80%上下的。那么体感上呢还是很闷热。后期随着雨带的北台，高温又将会有所发展。比方说像在福州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等到7月1号雨停了，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6度，高温再次发展起来。北方暑热天气呢也将会有所发展，明后两天像内蒙古、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将会达到35度以上。28号之后，随着降雨的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将会有所减少，但是最高气温仍能达到30度上下，体感比较闷热。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周六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度，下周初将会降到32、33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城市的情况。北京呢，明天是阴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体感有一些闷热。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1: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进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1: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1: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中孟发布联合公报，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就核沙事宜同伊朗启动初步磋商。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鹤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2: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

0: 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2026年6月26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开始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6月26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开始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后面焦点我们继续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举行记者会时表示，有关伊朗核设施的核查事项已同伊朗启动初步磋商，希望早日前往当地展开核查工作。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五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会表示，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核查事项，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伊朗方面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专家层级的初步磋商，未来将进一步协调核查方式、地点及核查频率等内容。
3: We had an initial exchange with the Iranian side at technical level, and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this process will continue. You may remember that the negotiators themselves, and we are not a party to the negotiation, we are supposed to be inspecting the nuclear part, but they have established like an executive committee or supervisory committee.Which will include technical working groups, including one on nuclear. So there is some process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define to channel the discussions within this 60-day period that they have given to themselves.
2: 对于伊朗核查问题，美国主张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而伊朗表示否定。格罗西指出，在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写明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并强调若要履行协议，就必须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现场实施核查。格罗西表示希望尽快前往当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陷入政治资金争议。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出了刑事告发，指高市早苗涉嫌将政治资金集会收入记载为捐款收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
4: 日本一名学者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资金问题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出了刑事告发。学者主张高市担任代表

0: 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及资金管理团体2021年、2022年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将约210万日元政治资金集会收入记载为捐款收入，涉嫌违反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
1: 政治資金パーティーとして収入を書くべきなのに、これを書いてなかった。それに変えて真実ではない別のですね収入を書いた。それが寄付収入として書いちゃった。これはもう明らかに虚偽です。真実ではない寄付として書いた。これ虚偽の記入になります。両方とも犯罪です。政治資金規正法違反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0: 学者批评这种记载作假已直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高市事务所回应表示，相关政治资金依照政治资金规正法妥善处理并完成申报，目前尚未看到告发内容，因此无法置评。
1: 仮に法的責任とは別に政治的責任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当然法令違反をずっと続けていたわけですから、国会議員としてもやはり極めて問題があった、政治的にも道義的にも問題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ね。
0: 奈良地方检察厅目前尚未公布是否正式受理，若检方决定立案调查，将需要彻查收入性质、收支报告记载是否属实，以及是否涉及政治资金规正法或其他税务相关法律责任。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今天出席半岛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致辞，表示有关朝鲜问题，相关国家应该转换想法，比起先解决核问题，更应该先进行对话。他还表示期待美国和朝鲜领导人能够早日重启对话。
3: 韩国统一部和韩联社联合主办的半岛研讨会26日在首尔举行。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致辞时表示，应该摆脱只有解决朝核问题才能讨论和平体制的想法，并需要立即重启建立和平体制的讨论。和平共处是结束顶针体制、开启和平体制的结果，同时也是解决核问题的必经之路。各方应以和平共处作为切入点，需要迈向使用的解决方法。
4: 과거처럼북핵문제가해결돼야만평화체제를논의할수있다는선비핵화관성에갇혀있어서는안됩니다지난30년역사가증명하듯이비핵화라는문턱에막혀평화체제논의가중단되면북한은그공백을타서핵능력을고도화했습니다반면평화체제의길을열어젖힐때북핵문제도실질적진전의동력을얻었습니다
3: 郑东永还指出，朝核问题本质上是根深蒂固的美朝敌对关系的产物，美朝需要重启对话，以终止敌对关系，重新建立新的关系。美朝对话重启也将会成为中美韩朝四方对话的强有力的牵引车。
4: 북한문제에관심을가질때가됐다는트럼프대통령의언급처럼김정은위원장과트럼프대통령이하루속히다시마주앉기를기대합니다
3: 国会议长赵正石表示，对于半岛和平进程，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为和平提供护盾，要完成坚实的自主国防基础。
5: 우리는평화를뒷받침하기위해서굳건한자주국방의기틀을완성해야한다고생각을합니다무엇보다우리가싸워서이기는것보단싸우지않아도되는평화가최고의안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3: 赵正石指出，通过重启韩朝对话、构建信赖，对稳定管理半岛和平十分重要，并应该通过和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展开使用外交，使半岛周边环境对韩朝对话变得有利。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稍后回来有更多消息，不要走开。

0: 尊重你的，就卡地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闭幕会。会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龄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命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26号表示，目前全国辅助生殖机构增加到了645家，产前筛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过99%，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
3: 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同时呢，我们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产科病房的单间和双人间的这样一些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
2: 卫健委还表示，今年持续加强不孕不育防治，推广健康教育，规范诊疗和中医药调理等综合服务。数据显示，约8到9成的生育困难夫妇可以通过综合治疗自然受孕，相关技术成功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在15期间，卫健委还将继续推进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进一步完善生育友好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今天开幕，展会首度加入体育元素，增设了东南亚美食区，同时也开通电商直播带货，线上线下联动。有参展商希望新增区域能够带动年轻人消费。
4: 香港夏日消费盛事工展会购物节26日起一连4天开放，主办方厂商会预计可吸引约6万人次入场，销售额约6000万港元。本届工展会购物节全面升级，共设9大主题展区，超过260个摊位，涵盖食品、养生、家品、服饰、餐饮等多元化货品。不少摊位推出低至1折的限量优惠，吸引大批市民扫货选购。同时，展会一改单纯购物的传统模式，加入体育元素，增设潮玩运动区，现场专业教练免费教学，更开放匹克球场地，让市民逛展之余还可以体验新兴运动乐趣。
5: 近期香港零售市道持续增长，除了受惠于盛事经济带动，访港旅客持续上升，以及是市场气氛是逐步改善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本地企业一直都是积极应变，主动创新，以崭新思维回应消费模式的转变，为市场不断注入新的动能。而工展会购物节正是香港工商界韌力和活力的最佳写照。
4: 一如往届工展会，开幕日一早已经有大批市民入场抢购各款超低价优惠商品。
6: 我谂几百蚊嘅啫，工展会啱我哋行啊嘛。 可以多嘢玩，多嘢睇，多嘢购物咯，可以消下费咯。
7: 价格呢很亲民，同时呢就是也是很有本地特色。我觉得，因为现在这种差异化的、能体现本地文化的这种食品，就并不多见。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有特色。
4: 有参展商指，希望新增区域能带动年轻人消费。
8: 我本身呢度都有啲干货卖嘅，咁啊干货可能销，即系销情咧就可能唔系咁理想。反而食呢度咧就多啲人去買咯，即係可能香港人始終咧都中意比較食嘢多啲嘅。有嘅，因為我見到都好多後生仔玩嗰個叫做咩球啊，壁球係啦，多咗，同埋就變咗可以帶啲後生啲嘅人嚟入嚟消費咯。
4: 此外，工展会最受欢迎的全场三大餐饮专区，每天下午2点后推出美食半价优惠，下午3点更限量免费派发红酒和白酒，吸引不少市民品尝打卡。
9: 为了迎合大众全新消费习惯，本届购物节首度与知名电商平台合作，通过直播推广过百款期间限定好物，通过线上销售引流带动线下实体人流。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缅甸当天在仰光、曼德勒和东芝同步销毁总值超过6亿美元的毒品。面对跨境贩毒和新型毒品犯罪持续蔓延，官方表示将会持续加强执法，并深化区域合作，打击毒品犯罪。
10: 第39届国际禁毒日纪念活动26日在仰光举行，缅甸政府当天同步在仰光、曼德勒及东芝3地。集中销毁执法部门查获的各类毒品及制毒化学品，总价值超过6亿美元。其中仰光销毁毒品案件2779宗，涉及毒品逾50吨，涵盖毒品23类、化学品8类，共31种，价值约3.21亿美元。缅甸官方表示，当前恐怖活动及武装冲突持续，一些武装团体涉嫌透过非法贩运毒品获取资金，危害社会治安，并对青少年健康造成影响。对此，缅甸官方表示，将持续加强禁毒执法，维护社会安全与法治秩序。
11: 来去嘛，你话能看哈？当然了，那个地大面准，本身就木变来缅甸来的，别在那里，人那个当年路破面那片，南安准今年一家木没需要，楼上的是比文贵家两张皮带，木有谁话套路木呢？带上洋文木面。楼上的细节，我南安面里头，六楼木有收完面，套楼带上杨文木别在那面嘛，我们集团栏目叫深口木店里呢，云山中队里也是批发的。
10: 缅甸官方表示，自2013年至2016年，已累计展开41次禁毒专项行动，并于2016年持续推进第42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毒品制造、贩运及制毒化学品流通。官方统计显示，2025年由军方、警方及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共侦破毒品案件5370宗，逮捕涉案人员7562人。有缅甸禁毒警官表示，当前禁毒工作仍面临武装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挑战。
12: 这个乌扎比少年的留言点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西年年有的乌扎比少年吧？那这个呢，那个不光少年一点的，就少年吧？我今朝的那个不光少年不理他嘛多，他都在目的瞄着西吧？那的，就那都今年的人不来打的西边的，边两不帮现在上来打的西边，的的人不来，现在不帮上一样的嘛，就那都判的亚明武也来讲的嘞，也西边打的西边的。
13: 毒品与跨境犯罪问题仍是缅甸面临的重要挑战。面对跨境贩毒、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不断演变，未来如何深化区域执法合作，提升边境治理能力，并从源头打击犯罪网络，仍有待各方持续努力。凤文山上峰缅甸仰光报道。
2: 新西兰中部今天受到强风暴袭击，首都惠灵顿的空中交通陷入瘫痪，几千户家庭停电。受到强风暴影响，新西兰沿海地区浪急雨大，在部分居民区有大树被强风吹袭后倒塌，对房屋结构造成损坏，应急部门工作人员紧急出动处理。而在交通方面，惠灵顿机场26号表示，强风导致当天200架次航班被取消，大量民众被迫滞留机场。此外，强风暴还导致了大面积的停电。惠灵顿电力部门表示，目前已恢复了大约3000户家庭的电力供应，但仍有约4000户家庭供电有待恢复。 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天神赐予救民。
1: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 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林工集团，凤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我是文俊。受到了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记忆体芯片供应紧张，推升了产品价格大幅的飙涨。而上游的内存芯片大厂美光、闪迪，还有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在今年的股价成倍上涨，但是却苦了下游的终端电子消费产品的厂商。苹果公司率先宣布旗下所有的电脑还有平板终端全线的涨价，其中 Mac Mini 涨幅最高达到了41%。消息是不止拖累了苹果的股价急挫6%，也同时加剧了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能不能带来盈利回报的担忧。而韩国、日本和台湾股市在今天再度迎来了大幅的震荡，韩股盘中一度急挫接近9%，日经指数下跌，跌穿了70,000点大关。内地 A 股也受到了外围冲击，算力硬件赛道集体出现了下行，创业板指数收跌4%。这一次的 AI 泡沫疑虑带来的冲击究竟会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在稍后会请到今天的节目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先生带来解读分析。我们同样来关注香港股市，也跟随着外围出现了走弱，恒生指数进一步的破位下行，跌穿了23,000点大关，创下了超过一年的新低，而周线更是出现了7连跌，全周累计跌幅超过了5%。先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五震荡调整，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深圳市场表现较差，创业板指下跌超过4%。从盘面上看，光刻机概念股表现活跃，猪肉板块盘中拉升，但是锂矿板块领跌，算力硬件概念股跟随外围同业集体跳水，大金融、医药板块也走低。沪指收报4027点，下跌2.26%，累计全周沪指下跌1.55%。深成指收报15782点，下跌3.44%。创业板指数跌4.07%，科创50指数跌1.65%。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大幅下挫，并失守23,000点大关。苹果公司宣布产品涨价，叠加市场对 AI 资本支出的担忧重燃，外围股市走弱，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24点，失守关口。早盘最多大跌558点，中场保持超过400点的跌幅，刷新去年5月6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22671点，下跌405点。跌幅1.76%，主板成交3421亿港元。恒指全周累跌1252点，跌幅5.23%，是连续第七周下跌，也是去年4月7号当周以来最大跌幅记录。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全线急跌，苹果产业链个股遭到抛售，舜宇光学跌幅超过9%，芯片和汽车股也走弱，中芯国际急跌近7%。只有个别医药和新消费股走高。亚太股市全线跳水，日经指数失守70,000点大关，下跌4.15%。韩国股市重挫超过5%，全周累跌超过7%。台湾股市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单日下跌点数，跌幅3.6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看汇价方面，美元汇价在今天出现了回调，但是亚洲货币则是互有涨跌的，台币刷新了超过11周的新低，人民币及其汇价相对平稳。
2: 月底前的平仓活动以及美联储高层的发言压抑市场的加息预期，影响美元汇价周五回调，美汇指数下市101.1水平，但六月的累计升幅仍然接近2.5%，将是去年7月以来最高。美元对日元汇价周四触及161.95的两年新高，距离40年最高位只差0.01日元。但日本通胀提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有助日元喘定。美元对澳元也曾经触及接近3个月新高，但之后回落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币3连跌，再跌2.5%到31.86，刷新4月7号以来的新低。但央行进场调节有助台币扳回大半跌幅。泰铢也走弱，触及5月以来的新低。不过韩元先跌后明显回升，有交易商表示，由大量美元卖盘涌入，可能是当局干预汇市造成，避免韩元失守1550关口。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反弹43个基点到6.8166，结束5连跌，较预测的6.8015偏弱151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四。即期汇价在小幅高开后，在6.80关口上下反复争持，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7997，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83个基点，成交进一步回落至50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平盘上下反复争持，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由于存储芯片极度的短缺，苹果还有微软同一天宣布涨价，苹果电脑和平板等产品的最高涨幅达到了25%，而微软 Xbox 游戏主机则是在13个月之内完成了第3次的提价。 苹果在周四宣布，对于多款硬件产品实施了全球提价，涨幅最高达到了$300。微软同一天也宣布 ，Xbox 游戏主机将会在8月1号起第三度提价，部分型号的涨幅高达$150。而两家公司给出的理由都是存储和内存元件价格急剧的攀升。苹果在声明当中直接指出了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了内存和存储芯片的强劲涨价，而公司从未见零部件价格涨得如此多和快。与此同时，对于 AI 军备竞赛推高通胀的担忧也开始出现了蔓延。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学会最新的调查显示，有81%的受访者认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在未来一年内推高通胀。下个话题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振宁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杨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杨先生，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苹果宣布啊，说由于这个内存的这个价格不断的上涨，所以它无法的来吸收这个上涨的成本，所以开始要全线它的这个电脑产品要出现涨价的这个情况。除了这个苹果的股价急挫6%之外，其实现在看起来很多投资者对于整个 AI 大厂的这种投资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商业回报其实出现了疑虑的哈。再加上我们看最近受惠于整个 AI 的这个最明显的几个资本市场，比方说韩股，比方日本股，还有这个台湾股市，似乎最近这一周都出现了一个过山车市的行情，您觉得这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说释放出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3: 好的，主持人，记得上个月我们连线的时候，我曾经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建议广大投资人啊，不要再对 AI 领域相信新的宏大的叙事的逻辑。虽然这段时间这个 AI 引领的这个科技行情啊极致的演绎，但是一些风险的因素啊也在不断的累积。无论是您提到的隔夜的这个美股的苹果的股价的下跌，还是今天这个韩股三星海力士的股价的下跌，都是这种风险的表象之一。我们认为全球领域 AI 这个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算力基建方面的巨大的投入正在不断地侵蚀它的利润回报啊。与此同时呢，需求端的缓慢的跟进又使得整个商业逻辑的闭环很难形成，或者这个形成的周期呢在不断的加强。虽然说这个美股科技巨头就是存储巨头美光科技，它的这个财报公布以后呢，国际的一些大行对它未来的股价又进行了大幅的上调，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同样是这些大行，同样是在今年的1月份，他们对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也进行了大幅的上调。那么但过去3-4个月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呢都下跌成什么样子了，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太阳底下并没有新鲜事，资本市场也是如是。我们呢不要再相信新的宏大的叙事逻辑，尤其是在 A 股的这些投资人，如果你本身已经处在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你能够逢高获利了结一部分。那么短期波段交易的一定要做好短期的波段，尤其是那些打算把一些长期滞涨的甚至创出新低的股票进行割肉再进行科技的追高的这些投资想法，我们是坚决的不认可和坚决的反对，目前还是应该以避险为主。主持人。
0: 那杨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 A 股市场今天呢也在算力硬件板块集体出现了一个调整的冲击之下全线走低哈，特别是创业板指大跌4%，光纤 CPU 概念股也集体走弱， AI 应用还有有色板块呢也出现了走低的情况。不过我们看像半导体的玻璃基板还有光刻机却逆势出现大涨，您怎么来看今天这样一个走势，后市会不会有继续跟随外围 AI 产业板块大幅波动的可能呢？
3: 好的，主持人，其实每当行情普跌的时候，一些逆势上涨的品种它并不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投资逻辑，而往往是一些板块内部的轮动或者是切换。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行情来说呢，其实就是 AI 赛道内部的一些高低切换，存量资金的高切低。那么这种切换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其实不光是在 A 股当中，在全球的这个科技板块当中这种轮动和切换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说今年呢，全球的这个科技的风向其实就是以三星和美光为代表的存储赛道和以英特尔为代表的 CPU 赛道逐渐接棒了以英伟达为代表的 GPU 赛道。大家可能已经忽略了，已经遗忘了本轮这个 AI 全球的 AI 的行情的牛市的这个旗手美股的英伟达，它在2026年它的年线其实是没有明显的上涨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6个月时间它的这个股价基本上是处在一个高位的 一个震荡，并没有出现新的行情。那么无论是海外股市的这种轮动和切换，还是 A 股的这种轮动切换，这种切换往往都代表着两个特征，一方面切换和轮动的出现就意味着行情进入到了中后段，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切换和轮动的速率一旦加快，就意味着行情距离终点呢其实就越来越近，我们不得不提示风险。此外呢，大家也不要忽略，就是无论海外巨头啊，这个三星、美光，还是这个海力士，他们都能够经受起财报的考验，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是非常的亮眼的。而 A 股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啊，相当一部分他们其实很难经受起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报的考验的，到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业绩和估值进行双杀，这对于普通投资人是非常不友好的。这段时间行情极致的发展，也不排除有些资金在中报披露之前集中炒作一把，普通投资人千万不要参与这种行情。如果是稳健的投资人想中长线布局的话，我们也建议是在中报披露以后，根据这个财报的兑现情况进行中长线的布局，可能会更加的稳妥一些。主持人，
0: 好，杨先生，我们再来看看港股方面啊，这个恒生指数啊弱势是进一步在出现加剧啊，今天进一步失守23000点大关了。从周线来看，出现了7连跌哈，两大重磅股阿里巴巴、腾讯呢继续破位下行。华尔街大空头迈克尔伯里啊在社交媒体上谈到了港股，认为说港股近期跑输区内市场，主要是因为半导体热潮导致了这个资金外流到日韩等等市场，但认为港股当前呢是一个技术压力啊，而非是基本面的压力。恒指目前已经跌到1年多低位了，进入到7月份，您觉得港股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个大翻身呢？
3: 好的，主持人，如您所说啊，这个近一年来港股的表现的比较疲弱啊，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无论是恒生指数还是恒生科技指数，它的权重的相当一部分构成啊，还是以您提到的以这个腾讯啊、阿里呀、美团这一类的，我们称之为是传统的科技品种为主。简单说就是这一类品种啊，目前并不在全球的 AI 的这个风口之上。虽然这些大厂啊也进行了大模型的巨大的资本投入，也在不断的烧钱，不断的军备竞赛，但是资本市场和投资人呢似乎并不是特别的认可和买单。其实核心来看，我们说这个港股的走势疲弱啊，就是还是验证了我刚才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就是目前全球 AI 领域方面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它在这个资本算力巨大，但是呢它基层的需求端比较疲软，它很难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你大厂烧了多少钱，你的大模型更新迭代了多少次，但是普通的居民、普通的消费者，他并不需要在家里去计算火箭发射的这个轨道，也不需要手搓可控核聚变的方程式，他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这种日常的消费是否更加的优惠或者是便捷。那么这些日常的消费端其实就是最广泛、体量最大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但是呢它就体现在我们的港股的比如说美团啊、阿里啊、腾讯这些品种上。这些品种的走弱恰恰说明了这个 AI 在基层需求方面它很难形成一个闭环，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观点认为，如果说这个 AI 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调整甚至是崩盘，港股是否可以反身向上，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这些传统科技品种也会遭遇到一定的冲击，比如说像今天这种走势，那只有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个科技抱团啊资金瓦解以后，再去选择和审视新的方向的时候，有可能再重新关注这一类的品种，但是这个周期是比较漫长的，短期呢我们还是很难对港股给到一个乐观的评级。虽然这个观点呢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也是不得不去面对。主持人，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杨振宁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际原油价格，在今天是重拾跌势啊，基本回到了2月底中东战争开打之前的一个水平。航运数据显示了沙特亚美时隔4个月恢复了位于波斯湾的塔努拉角的油港装货，这也让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情况不稳定的担忧出现了缓解，这也影响了国际油价再度出现了下跌。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是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到超过3%，一度接近了每桶72美元，回到了2月底战事开打之前的水平。而西德州中质原油的这个价格呢也大幅的下跌超过了3%，失守了70美元。欧盟石油协调组织也表示了，目前海峡的情况比较稳定，原油出口缓慢恢复，但是要中东和伊朗石油到达欧洲仍然需要时间。 那么在下期回来，我们将会来关注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链博会在下午闭幕，本届参展的企业和超过了4.3万家，稍后见。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点的关注一下欧美的主要股市的情况，欧洲股市全线出现下跌啊，意大利啊、德国的股价是下挫超过1%，跌幅居前。全球科技股遭到血洗，也压抑了市场的信心，拖累了各个股市全面出现下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美股的表现，存储芯片大厂美光公布了强劲的季度业绩啊，在周四股价飙升了15%，这也带动了存储芯片板块普遍出现上攻，而闪迪也飙升超过20%。但市场再度开始担忧 AI 巨额资本支出的压力，大型科技股普遍出现了走跌的情况，苹果重挫6.1%，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46%，标普则收在了平盘下方，而道琼斯指数则是微涨0.14%。我们再来看看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且致辞。
12: 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克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丁薛祥24日至25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链博会26号下午闭幕。中国贸促会的相关介绍指出，今年参展企业超过了4.3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联系，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还有技术快速变革相互交织的背景之下。

0: 期盼加强供应链还有产业链的合作。
1: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链博会26号闭幕。中国贸促会介绍说，今年的链博会参展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中内地的民营企业的占比超过1/3。五天展期，专业观众比上届增长22%。据不完全统计，参展企业与4.3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近年来，中美关系跌宕，外界关注美国企业的参展情况。贸促会表示，与前三届链博会一样，今年美资企业参展面积在外资参展企业中最大。贸促会形容，链博会对于促进中美两国产供链合作具有特殊的重要功能。美资企业通过参展与中国伙伴协同创新，共同成长。
2: 美方参与链博会主体的多元化与层级的提升，表明中美产供链合作大势不可逆转。我们能感受到，中美在各领域正在发生化学变化，不是有我没你的竞争或简单替代，而是共同构建全新的面向未来的产业生态。
1: 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内地近期首次就人工智能体的互联发布了系列国家标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6号表示，希望统一智能体互联运作规则，防范风险。近期获批发布的人工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是内地在智能体互联领域的第一套国家级标准，内容包括了智能体互联的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等环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表示，内地正面临着智能体互联接口不统一、还有身份管理体系缺失以及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突出问题，而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就是将多年来的经验累积转化为标准条款，以统一规则，同时防范风险。后续将会针对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交叉领域标准需求，理清标准的边界，避免范围交叉或者是出现领域空白。内地在近日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国家能源局官员也指出了，将进一步的依托风能、水能、光伏发电以及核能，提升内地能源自给水平，抵御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冲击，同时要拓宽海外能源合作渠道，兼顾能源自主与对外供应安全。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未来5年发展，内地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针对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多国出现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中国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
4: 目前我国油气啊，很大比例是来自国际市场，我们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3: 规划还提出，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加快推进西能西用，推动西部清洁能源与低耗产业融合发展，布局绿氢项目，实现电力、氢能等多种能源跨区输送，
5: 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布局的空间布局优化。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3: 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0: 香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12个月，数据也开始出现了显现不同的趋势。5月份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1.9，按月上升1.42%，按年上升12.36%，升至超过2年半来的最高。而今年前5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上升7.44%。租金方面，5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4.1，再创新高，按年上升约5.1%。前5个月租金指数则上升1.8%。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院主席洪森，愿与柬方持续增强互信。
2: 委内瑞拉强震升至589人遇难，习近平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两军将举行面对面会谈，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
2: 一艘新加坡籍船舶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受到撞击，据报道是伊朗所为。
1: 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击落600多架无人机。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4: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0: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4: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6号上午，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5: 习近平在人民大

0: 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1: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6号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修订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3: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号开始实行。
2: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长职务。
3: 再来看到，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2: 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好，我们再来看到，根据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的通报，目前强震导致的罹难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另外，追踪这次地震失踪人员的网站还显示，目前已经有接近50000人失踪。联合国方面就表示，接近700万人受到这次地震的影响。
2: 西班牙外交部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而葡萄牙外交部同时表示，已经有至少9名葡萄牙公民和葡萄牙裔人士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

0: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力求在黄金救援期内救出更多的幸存者。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上岛前从首都加拉加斯发回了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当地时间6月26日早晨，地震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已过去一半。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原本有12层楼高，如今坍塌后仅剩约10米的废墟堆。像这样完全倒塌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有非常多。应委方的要求，由中企组成的联合救援力量已在25日下午深入首都市中心区域开展紧急抢险。本次自发赴灾区的中国民间救援力量主要由三一重工与当地团队东南网加项目湾构成，并与中委工商商会组建三方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动起重机械设备，以统筹钢结构拆除的专业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救援作业，一组负责吊装拆解大型钢架构件，另一组进行楼体受困人员排查。救援行动于25日下午全面启动。目前救援面临多重困难，这些倒塌建筑中大部分建造时间超过40-50年，无抗震结构，坍塌时呈薄片式的叠压崩塌，加上大型起重机械非常有限，而埋在废墟下的受困人员数量比较大，救援进展缓慢。昨晚10点左右查考是一处倒塌建筑在清理过程中挖断了燃气管道，造成燃气泄漏，现场一度紧急疏散，这也对后续的救援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阻碍。经刚刚跟救援人员确认，在我身后的建筑已救出超过10名的受困人员。在应急安置点，政府已开始组织向民众分发饮用水和食品，不少民众依然惊魂未定，大家排着长队，很是无私，互相安慰，但能感受到每个人心里的焦虑。虽然目前通讯已逐步恢复，但很多同胞依然无法联系上亲友。失联的阴霾笼罩着每一个人。据悉，目前仍有20位华人处于失联的一个状态。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此外，外交部证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罹难。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在委内瑞拉大地震发生以来，多国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搜救队伍提供援助物资。
3: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当地时间25号也协调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灾。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2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美洲方面，巴西总统卢拉25日在南马托格罗索州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他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了解委内瑞拉当前需求。卢拉在现场强调，巴西将尽一切努力帮助委内瑞拉摆脱地震危机。智利政府也批准了针对委内瑞拉地震的人道救援任务。 一支由约45名专业人员组成的综合性救援队伍，携带12吨物资，于25日晚乘坐智利空军飞机启程前往委内瑞拉。此外，墨西哥、阿根廷、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也对伪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洲方面，瑞士政府25日晚向委内瑞拉派遣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8只搜救犬和18吨救援设备送往灾区搜寻幸存者。西班牙在25号晚也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此外，德国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6架军用运输机，荷兰宣布200万欧元援助方案，并派遣搜救队伍。捷克方面也表示，其救援团队正飞往委内瑞拉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一节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就核设施核查事宜同伊朗启动初步磋商，一会见。

0: 最中意嘅，要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1: 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0: 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发表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2: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同孟方加强贸易、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投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同意加强互联互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绿色能源、光伏等领域合作，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欢迎更多地区国家加入。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继续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支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其他国际法文件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孟方在找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若开邦在孟加拉国的避乱民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并签署了发展合作、人力资源、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文件。公报还指塔利克邀请中方领导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孟加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主持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0: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明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法律规定的了解，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与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
4: 王毅说，中柬友好是两国老一辈亲手培育缔造，中方愿同

0: 柬埔寨继续弘扬下去。时间再次证明了中国是柬埔寨最坚实的依托，也是最可靠的伙伴。中方对中柬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相信中柬关系将会继续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典范。布拉索昆与孙占托这次来到北京，是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王毅说，在布拉索昆和孙占托的陪同下，洪森主席这次访华已经取得圆满成功。中方对两位副首相表示感谢。布拉索昆说，柬埔寨方完全赞同中方对中柬关系的高度评价。自己与王毅在近3个月一共会面3次，双方也都有意向把二加二机制升级为3+3，进一步显示了两国的团结协作。
1: 中国自今年5月1号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布拉索昆还就此表示，柬方高度赞赏中方在轮值过程当中为国际地区做出的重要贡献，也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展现了中方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坚定态度。凤凰卫视金融一伙赵伟北京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地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比单纯的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冲突。不过，根据现行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是恐怖组织，因此这一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引发争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举行记者会，表示有关伊朗核设施的核查事宜已经与伊朗启动初步磋商，希望早日前往当地展开核查。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五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会，表示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核查事项，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伊朗方面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专家层级的初步磋商，未来将进一步协调核查方式、地点及核查频率等内容。
5: We had an initial exchange with the Iranian side at technical level, and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this process will continue. You may remember that the negotiators themselves, and we are not a party to the negotiation, we are supposed to be inspecting the nuclear part, but they have established like an executive committee or supervisory committee.Which will include technical working groups, including one on nuclear. So there is some process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define to channel the discussions within this 60-day period that they have given to themselves.
4: 对于伊朗核查问题，美国主张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而伊朗表示否定。格罗西指出，在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写明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并强调若要履行协议就必须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现场实施核查。格罗西表示希望尽快前往当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美伊谈判似乎在军事和核能两方面都有所推进，但是也存在分歧。更多消息马上联系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各位你好。
2: 那么目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对于和美军官员直接会晤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伊朗官方对核问题有哪些最新的回应？
6: 好的，科夫。那么最新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革命卫队与美国就官员会面这个消息，没有看到非常伊朗的这种正面的回应。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伊朗的星期五，大礼拜都是休息。但是呢，目前看来呢，也没有人站出来说予以否认。这有可能呢，就是说明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进行接触，而且根据两国的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中呢，就是有一条是可以建立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联络热线，来降低这个战争的风险。那么目前看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呢，确实是需要这个两国的海军，尤其是革命卫队 掌控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军之间进行一个渠道，但目前伊朗革命卫队还没有证实有官员与美国官员会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格罗西所说的这个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设施呢，就此呢伊朗此前已经强调过，包括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还有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都强调说，伊朗目前没有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受损的核设施，直到最终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一问题。所以呢，现在呢也是说明伊朗并不排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但是目前还要在相关的条件允许之下跟美国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可能才会谈到核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新加坡的船只受损，目前伊朗也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也没有确认是伊朗的无人机袭击。但是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刚刚呢在这个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任何的模糊的平行的通道航道，还有呢就是绕过伊朗的航道，那么伊朗作为沿海国家都不能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航道的安全。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的航道如果绕过伊朗，那么将会那么遭到这个袭击呢，伊朗呢是不负责任的。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外交部今天呢还强烈谴责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发布的一个联合声明，认为呢这一声明呢是具有挑衅性的，而且呢是非常干涉主权的，非常的危险的。那么同时呢强调的是美伊朗并不是麻烦制造者，所以现在可以看来双方还是就解释权在争夺话语权。
2: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3: 再来看到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号表示，一艘新加坡籍船舶25号离开霍尔木兹海峩的时候遇到袭击，船上20名船员全部安全。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称对此事件深表关切。此外，根据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有3艘外国邮轮未经授权试图通过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之后已经返航。
7: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再现波折，阿曼湾船舶遇袭事件将如何影响局势的动向？
3: 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做点评。张女士您好，那这次货船遇袭事件可能引发哪些后续的影响？现在有关海峡的通航状况刚刚有好转，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觉得接下来形势会如何发展？
8: 我的看法是情况确实是不太容乐观的。伊朗呢此前其实反复的警告啊，说船只呢不要使用没有经过他所批准的路线，而且呢坚持啊只有德黑兰指定的航道呢才是安全的。然后呢说这话没多长时间就发生了这样一场袭击。那这个袭击呢其实发生在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还有阿曼支持的一个新的航线。那这个航线呢从地图上看是靠近阿曼的海岸的，它会绕过传统主航道。那么启用后不长时间就发生了袭击，那不管这个袭击是怎么发生的，客观后果呢就是让更多的船只会不敢从其他的航线通过了。那么我想呢伊朗呢可能也想借此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在谈判桌上他现在手上所有的筹码并不是很多，主要呢还是依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能力。那么他也很担心如果他的封锁起不到作用了，那么接下来他恐怕很难再跟美国进行讨价还价。那这个袭击呢我觉得是表明啊伊朗仍然是有破坏能力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脆弱的和平协议现在也是面临很多考验了。那这个事情的影响呢我觉得还是很多的，首先就是直接会导致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要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这个疏散行动了，那么这个可能会延长数百艘船只滞留波斯湾的时间呢而且它会增加保险的费用通航的费用等等一系列的成本。而事发之后呢其实油价我们看也是一度小幅上涨了。我想更重要的是这个袭击事件呢就让本来就很脆弱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更加是显得问题重重。毕竟一开始这个备忘录就是一个意向性的文本。那么现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双方的根本分歧，比方说黎巴嫩跟以色列的停火执行情况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而这个袭击事件呢也表明霍尔木兹海峡呀目前恐怕也还是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
3: 好的，谢谢楚楚带来的分析。再来关心俄乌冲突，乌克兰26号凌晨对俄罗斯发动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表示在首都莫斯科等十多个地区击落了660架无人机。
2: 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扎布罗热、苏梅州等地遭到俄军空袭，至少十人受伤。俄乌26号再次进行战俘交换，各自释放了160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宣布批准一项新的情报行动，以迫使俄方结束战时。

0: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的一处居民区26日凌晨被俄军无人机击中后燃起大火，多名消防员在旁持续涉水救火，有三名平民在袭击中受伤。此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制导炸弹、火炮以及迫击炮袭击富梅州，导致七人受伤。当地一处停车场遭战火波及，大约10辆汽车受损，有货车的玻璃碎裂，车身布满弹痕。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共发射189架无人机，其中174架被击落。另外，俄军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有4枚导弹命中乌克兰境内的多个目标。另一方面，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12个地区以及黑海和亚速海上空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有47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发文称，他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的情报行动，但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及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多家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本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倾听重视民间的声音，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国际油价重

同时跌势基本回到中东战前水平。台湾暴雨引发口水战，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拿天灾恐吓民众。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震荡调整，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沪指是收跌2.26%，深成指收跌3.44%。香港股市大幅下挫，恒生指数中场是保持超过400点的跌幅，刷新去年5月6号以来新低，收跌1.76%。全周恒生指数累跌5.23%，连续第七周下跌，为去年4月7号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台湾股市大幅回撤，电子权重股全线下挫，台积电跌幅超过2%，联发科重挫9%，一度是跌停。加权指数下跌1683点，是有记录以来第三大的单日下跌点数，跌幅达到3.64%。
1: 国际原油价格在周五也是重拾跌势，基本回到了2月底中东战争开打前的水平。航运数据显示，沙特亚美时隔4个月恢复位于波斯湾的塔努拉角油港的装货，令得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情况不稳定的担忧舒缓，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再度下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至3%，一度逼近每桶72美元，也是回到了2月底战事开打之前的水平。西德州中质油也大跌超过3%，失守70美元。
0: 除了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等多重影响，台湾降下大雨，多地传出淹水灾情。民进党指控在野党拖延总预算审查，导致编列的救灾准备金无法使用。国民党则反批民进党把所有事情都扯上政治，拿天灾恐吓人民。
2: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多地传出淹水灾情。台北市也因为强降雨排水不及，多处淹水成灾。虽然多数路段积水已经退去，但灾后环境仍需复原。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部分受灾户核发补助，
3: 我们也会针对灾准金从宽从优的标准来即刻的根据住户受灾情形予以发放。
2: 豪雨袭台酿灾损，民进党指控在野党卡总预算，导致救灾准备金无法使用。国民党中央第一时间发声明反击，痛批民进党只会拿天灾恐吓人民。
4: 你们治理的一个台南市33年的，到今天还在淹水，然后所有治水预算拿台南市拿的都是名列前茅，那还是继续淹水，你好意思说今天谁在挡到这个预算？没有必要。
2: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谴责民进党指鹿为马，拿天灾当攻防武器。面对台风季，在野阵营呼吁待政府尽快强化防灾准备，不要再政治甩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府及立法会将加快推进法律，令新皇岗口岸尽快投入服务。
1: 法国极端热浪还在持续，马克龙表示不能用既有模式来应对。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13家内地和香港航运企业今天在香港签署干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积极回应国家15规划对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战略定位的支持，推动行业绿色转型。
1: 在全球航运业正处于低碳化转型与数字化发展的关键节点，13家企业签署干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希望进一步凝聚行业共识，破解转型难题，筑牢全球干散货航运产业供应链韧性安全。
2: 今天的协作倡议呢，我理解了包括了13家内地及香港的航运企业，他们营运的船队呢，有大概700艘，有大概700艘干散货船，占全球干散货船队总吨位差不多8%，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我对这次协作在未来的发展呢，是信心满满的。
1: 黄伟伦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加速香港航运业绿色转型，推出大宗商品关税优惠制度，相信这套全新制度既能推动绿色船用燃料贸易，也有助于完善香港海运服务生态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香港成为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和交易中心。香港兼具国际航运和金融中心的优势，会致力推动金融市场力量转化，吸引更多航运企业来港落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好，连接深港两地通关的新皇岗口岸预计7月正式启用。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出，人大常委会已经授权香港管辖皇岗口岸特定区域，特区政府和立法会会加快立法，令得新口岸尽快投入服务。
4: 重开皇岗口岸呢，对于市民啦，对于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们都会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希望配合和尽快呢让到皇岗口岸是去投入服务的。至于时间表呢，我想要看国务院啦，同埋是政府几时提交法例给立法会了。
3: 李慧琼指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安排，通关时间将由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联检大楼新建地下4层，连同地上5层，合共9层。新设计可以令得承载力从原来的5万人次提升4倍到20万人次。他也提到，口岸经过试行之后，特区政府将与深圳相关部门共同决定最终通车日期，争取早日通关，回应两地市民的热切期待。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die Menschen sind in der Zeit.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从6月23号开始，2026年全国各省区市高考成绩就陆续公布了。截止到昨天呢，全国有31个省区市的高考分数线全部公布。查分这件事儿呢，其实很像是开盲盒，点开查询页面前的那几秒，心脏砰砰跳，手心冒汗。有网友形容这个感觉啊，比进考场还要紧张，手抖的连验证码都会输错。其实查分和天气呢也是有点像。你看南方这几天呢，主雨带是维持在了云南到华南的中北部一带，像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雨一直下，很像查分前的那种悬着的心始终落不了地的感觉。那在北方呢？

明后两天，内蒙古的西部、还有河北以及山东、河南等地呢，会有高温出现，热浪扑面，就很像茶到高分的那一刻，整个人都被点燃了。同一场考试，有人笑，有人哭；同一天里，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也像天气，这边暴雨倾盆，那边烈日当空。那么从预报来看呢，明天南方的主雨带呢，仍然是保持在华南一带。从28号开始，主雨带将会逐渐的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等地将会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具体城市的气温变化。

0: 欢迎回来。随着南方主雨带的南北移动呢，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而波动。像明天呢，在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呢，就是在30度上下，和前期相比呢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最低气温仍然能达到26度左右，加上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随着雨带的北台这一带的高温呢又将会发展。比方说像福州，明天呢福州有小雨，最高气温是在28度。那么7月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又将会上升到36度，高温又会再次重来。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明后两天雨水暂停，下周一开始又将会迎来不断的降雨。比方说像上海，明天呢就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降雨呢将会从下周一晚些时候开始，一直会持续到下周四。在北方，尤其是华北、东北一带，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未来几天阵雨、雷阵雨天气会比较频繁。比方说像北京呢，明天就是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体感是有些闷热的。周日北京最高气温30度，也有雷阵雨，出门要带好雨具。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未来几天呢，香港的雷阵雨也是很频繁，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出头，天气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人生的路呢很长，高考只是其中一站。如果您的分数不如意，也别灰心，每一种人生都有它的意义。好，今天就这样，再会。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迎来爆发式增长， AI 微短剧近年成为影视产业的新赛道。为了引导产业规划发展，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针对 AI 微短剧出台的分类分层管理标准。未来 AI 微短剧将依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内容划分为三大类进行精细化管理。第一类是投资总额达到80万元人民币或以上，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和司法等特殊题材，不论投资金额多少，均纳入最严格的重点微短剧范畴管理。第二类是普通微短剧，投资额度介于30万元至80万元人民币之间，且剧情属于一般题材。第三类则是针对投资额不足30万元人民币的一般题材低成本剧集。市场分析指出，随着新法规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意味着 AI 微短剧野蛮生长的时代即将结束。官方透过资金门槛与题材红线，不仅加强了对敏感内容的把关，也引导资金与技术走向高质量创作。看看今天的主要内容。据《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籍的货轮，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遭袭货轮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长月号”，此前已在波斯湾滞留100多天。事发前，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装载货物后，计划驶往新加坡，并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驶向霍尔木兹海峡口。报道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这艘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遇袭船舶右舷被击中，驾驶台受损。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事发时包括长月号在内共有4艘船沿着国际海事组织指定的航线航行，紧贴阿曼海岸，而长月号航速最快，因此领头。有船员透露，伊朗海军在袭击前没有通过无线电向4艘船舶发出警告，也未要求他们返航。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日也发布公报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决定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国际海事组织还称，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伊朗及阿曼外长同日在通话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3: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

0: 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的。

0: 京美两军直接会谈，这确实是空前而令外界震惊的，并且进一步的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软肋。事态发展彻底打破了华盛顿长期以来的外交禁忌，过去被视为绝对不可接触的底线一夜之间被推翻。西方舆论普遍将其形容为华盛顿中东政策的一次戏剧性坍塌和外交地震。其实万斯在透露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混淆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所谓两军会晤，对方并不是伊朗的正规军国防军，而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正规军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军事力量，名义上受伊朗民选总统和政府领导，主要负责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常规的边境安全。革命卫队以维护什叶派伊斯兰政权和革命果实为首要任务，负责国内政治维稳并掌控圣城旅，专门负责海外军事投射、情报收集与盟友支持。革命卫队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在国家架构中具有极高的政治与宗教特权。美国军队直接与革命卫队谈判，首先就是将美方推入法律和政治悖论中。美国政府此前已经正式地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与此类组织进行直接官方接触和谈判，这就是非法行为。而美军可以突破法律与革命卫队直接谈判，一是说明美方不但无力灭掉其所谓的恐怖组织，而且必须与对方直接对谈，才能在停火条件、安全保证等核心利益上进行最直接的利益交换与红线试探。二是证明美方承认革命卫队是伊朗实际掌权者。所谓美伊两军会谈，也就是美军与革命卫队的谈判，等同于美国在事实上极其无奈地承认伊斯兰革命卫队才是伊朗国家权力和军事意志的真正主导者。美方意识到绕过革命卫队去与伊朗文官政府谈任何协议都毫无意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冲突，华盛顿必须向其长期公开诅咒的对手低下高傲的头颅，承认其在地区事务中的重大话语权。那么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格局看，这是美国的一次重大妥协，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威慑力降到历史的低点。此举将极大刺激伊朗领导的抵抗之湖的战略自信。华盛顿为了自身抽身，不惜牺牲盟友的绝对安全后线，更让阿拉伯世界普遍看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为了短期地缘政治止损，随时可以调整原则底线。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表现，阿拉伯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中东去美国化和地缘现实主义的胜利，而美国的智库比如卡内基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普遍都悲观地指出，这种向现实低头的接触虽然可能换取暂时的局势降温，但长远来看，它彻底宣告了美国过去数十年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的全面破产。乌克兰重建会议25日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1: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2: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i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1: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两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五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 波兰总理。

0: 图斯克、德国总理默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默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6月25日到26日，新一届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在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这是俄乌战争爆发4年多来，国际社会协调对乌克兰经济和基础设施援助的年度最高规格论坛，吸引了来自7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数千名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在伦敦、柏林和罗马举行过的往届会议高度聚焦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建不同，本次会议正式地把安全与国防列为重要话题之一。欧美政要和资本巨头在会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就是没有前线的安全防御，任何后方的民生重建投资都将是在沙滩上建城堡，随时可能被炮火再次摧毁。所以这次乌克兰重建会议不仅签署了传统的水利、医疗、保障房重建协议，还重点向反无人机系统、无人地面车辆、先进导航和军民两用技术等战略产业注入大笔担保和贷款。乌克兰代表团在会上高调宣布，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签署超过160项协议，总价值超过1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带来了欧洲的真金白银，一是落实900亿欧元欧盟宏观财政援助贷款中的首笔32亿欧元的预算支持，二是首笔6亿欧元国防一揽子计划，专门用于无人机采购，三是启动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欧洲旗舰基金，初始资本是2.2亿欧元，目标是利用风险共担机制杠杆撬动最高70亿欧元的长期私人资本。德国总理默茨在会上发言称，投资乌克兰就是投资欧洲的未来，此话呢颇有深意。这次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是在俄乌战争处于非常紧绷焦灼还有谈判呼声高涨的时刻举行的。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停战后的乌克兰拥有巨大的回报潜力，于是呢都纷纷准备大干一场。那对于欧盟来说，已经不仅仅把乌克兰视为简单的援助对象，而是把乌克兰作为创新高地和投资洼地，视为欧洲为了发展的未来发展的引擎之一。所以呢，欧洲舆论普遍将格但斯克会议视为乌克兰正式开启加入欧盟第一阶段谈判后的经济大点兵。重建不仅是要恢复，更是用欧洲标准强行重塑乌克兰的加工、制造和能源系统，使其彻底脱离前苏联体系。可以说2026年的格但斯克乌克兰重建会议卸下了前几年浪漫主义的政治口号，展现出极其深刻的地缘现实主义色彩。它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援助进入了一个以防代建、军民融合、私人资本挂帅的务实新阶段。不过呢，尽管百亿大单数字亮眼，但5000多家与会企业大多表现出既垂涎又极度谨慎的实用主义态度。由于战事远未结束，诸如战时保险的覆盖范围、黑海和波兰陆路物流通道的稳定性，依然是卡在跨国企业真正落地投资咽喉上的巨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列新闻，稍后再会。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委内瑞拉24日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局此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到重灾区了解灾情。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马库托了解灾情，并且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幸存者。他说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支外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早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他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科阿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秘鲁总统选举经历近2星期的点票，右翼候选人唐森惠子在得票率微小领先对手之下笃定当选下任总统。据秘鲁国家选举事务局的数据显示，在完成99.8%的选票统计之后，现年51岁的唐森惠子领先对手罗伯托·桑切斯约4.4万票。虽然尚有3.63万票选票等待核查，唐森惠子已经在发布会上表示，数据表明大局已定。这已经是唐森惠子第4度挑战总统大位。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唐森的女儿，她这次承诺将强力打击犯罪，并消除社会不平等。唐森惠子表示，这场大选让秘鲁陷入了分裂，强调从7月28日就职之后将采取行动恢复社会秩序。至于他的对手桑切斯，则指选举过程遭到破坏，并拒绝承认唐森政府的合法性。 主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机票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右翼的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惠子以大约50.12%的微弱得票锁定胜局，这是一场指甲盖式的微弱胜利。在经历2011年、2016年和2021年连续三次在第二轮投票中惨遭逆转的政治折戟之后，这位51岁的悲情长跑亚军终于叩开了秘鲁总统府皮萨罗宫的大门。藤森惠子的胜选不仅标志着带有强烈争议色彩的藤森主义在秘鲁政坛全面复活，也拼上了拉美政坛右翼回潮的又一块关键拼图。作为上世纪90年代执政长达10年的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之女，藤森惠子此次第四度征战，将自身形象牢牢锚定在两大支柱上，一是继承其父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铁腕手段，承诺重点治乱；第二是坚决捍卫秘鲁推行了30年代自由主义啊自由市场经济路线，其核心支持者高度集中于首都利马等富裕城市阶层以及大批的海外选民。藤森惠子的竞选对手作为左翼前总统卡斯蒂略政治继承人的桑切斯，把这场对决塑造为底层对抗权贵的战争。他在城乡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极大的内陆和农村地区卷走了近半数选票。面对无法动摇的败局，桑切斯在没有提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指控选举存在严重欺诈，并且明确表态拒绝承认藤森惠子政权的合法性。而藤森惠子以仅仅领先40,000余票取胜，主要呢是得益于大约有30万张海外的秘鲁侨民的选票，几乎全数流向他。而秘鲁海外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美国侨民是大多是早年移居美国的秘鲁中产及工商业阶层，他们天然的更倾向于藤森惠子所代表的亲市场自由经济路线，那么对左翼对手的政策充满了本能的抗拒。海外的日裔秘鲁人是藤森家族最坚固的堡垒，尽管老藤森后来因为滥用权力和腐败入狱并于去年去世，但是在日本的秘鲁日裔社群中，他依然被视为消灭光辉道路恐怖组织、稳定秘鲁经济的英雄。这种对藤森家族根深蒂固的政治忠诚，在这次的选举中全部悉数套现给了他的女儿。秘鲁呢，它是个拉美经济中极其罕见的这个异数啊，或叫怪胎，也就是无论高层如何走马灯似的弹劾政变，而秘鲁的宏观经济、通胀控制还有财政纪律总是能够保持奇迹般的稳定啊，这在拉丁美洲可以说绝无仅有。然而呢，这种富裕大多截留在利马的精英层和矿业巨头手中，广大内陆山区和原住民还有贫困人口并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的红利，治安的恶化更是火上浇油。那么藤森惠子如果无法在亲市场的政策下实现财富的向下渗透啊，底层的不满随时可能会掀翻他的执政根基。在外部的地缘政治方面，藤森惠子的上台无疑是让华盛顿，就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很高兴啊，使他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藤森惠子将自己塑造为美国在安第斯山脉更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与当前美国推行的安全倡议是高度契合。那么同时呢，面对哥伦比亚等邻国近期同样出现的极右翼爆冷胜出的趋势，左翼执政周期的南美大陆粉猴浪潮正在面临全面退潮，还有右翼防御圈的重新筑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王牌大放送，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威胁不断加剧。右翼极端分子走向战场。
1: Yeah, Nazis.
0: 美国退伍军人加入右翼极端组织。
2: There is shooting in this.
3: Okay, did anybody get any attack, sir?
4: Hi, yes. If we can get any further description, if there's an additional shooter.
0: 镜头之外，谁在悄悄操控节奏？
5: They're not veterans, we are.
0: 仇恨前线，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实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委内瑞拉24号遭遇126年来最强地震，7.2级和7.5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不到40秒。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这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的破坏。今天的委内瑞拉麻烦远不止于地震。委内瑞拉本就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跟贫困的问题，在今年年初，总统马杜罗被美国强行逮捕，政治突变，如今又遭遇天灾，这个南美国家正在承受着极限考验。地震发生之后，身陷囹圄的马杜罗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他此时发声有怎样的考量？另一个值得观察的动向来自美国。美国国务院已经调动了一支灾害援助小组和工作组，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迅速行动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和委内瑞拉临时政府之间怎样的外交关系。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克拉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多国及联合国的救援专家已经启程飞往委内瑞拉，他呼吁民众提供所需物资，尤其重要的是

0: 饮用水、药品、床垫和毯子。他还表示，截至他发表讲话时，已记录到140次余震。
1: 这次的两场地震啊，间隔不到40秒，一次呢是7.2级，一次是7.5级，一个世纪以来委内瑞拉经历的最强的一次地震之一了。委内瑞拉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吗？
2: 我们从地理上看，委内瑞拉其实属于整个美洲板块，但是在美洲板块里头也有几个次板块，比如说北美板块、南美板块，还有北美和南美之间的加勒比板块。据我的了解，此次地震呢，主要是这个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碰撞导致的这种结果。而且所以说，这个地区其实也是整个在美洲板块中最容易出现地震的这个区域。我记得是2011年在海地曾经也爆发过规模巨大的这个地震，导致了30万人死伤。而且从委内瑞拉的历史上看，它从1812年。1963年都曾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地震，所以从地理上来讲，此次地震应当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是从这次的这种爆发的震后的这种烈度和它的这种损害程度来讲，应当是非常严重的。据我所知，第一个是它的震源比较浅，我看到官方的数据是在地面地表以下10公里，从地理学上来讲，这叫浅源地震。浅源地震就是意味着它的这个能量向地面释放的这种程度和传播的这种速度会非常快，所以这我们看到在视频里看到在加勒加斯首都加很多这种楼，因为我们知道加勒加斯其实严格来讲不属于加勒比海沿岸，它实际上已经隔了一个离海大概有几十公里，还有一个丘陵遮挡，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加勒加斯室内很多的这种建筑物就轰然倒塌，很多的这种楼房的这种垮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委内瑞拉沿着北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和州会怎么样的一个烈度。尽管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最新的关于地方的一些数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几个另外的数字，比如说在委内瑞拉现在大概是2800万人口中，80%到90%生活在沿加勒比海这一带的这种城市群，特别是这次离这个海上震中不远的拉瓜伊拉州还有这个卡拉沃沃州是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中心，就是卡拉沃沃是委内瑞拉第三大，它的首府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的第三大城市，卡瓦略港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这种石油的输出港，此外呢像拉瓜伊拉也是委内瑞拉重要的这种工业中心。所以尽管我没有看到现在来自于这两个州的一些具体的准确的全面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次的这种地震基于它的烈度，它的这种震源，可以想象一定会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而且我们另外也可以这个对比曾经1967年的一次地震，据说那时候加拉加斯的这种建筑物倒塌了大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等我们全部信息看到的话，也可能北部沿海的很多的城镇乡村居民可能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摧毁和打击。
1: 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画面确实可以感受到啊，这两场地震所带来的破坏性。根据美国这个地质调查局初步的一个统计，这个结果不是非常的乐观，预计这次地震当中遇难的人数很有可能会破万。经济损失方面呢，预计会占这个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20%。遭遇这样的天灾给委内瑞拉带来多大的冲击呢？
2: 我觉得冲击会非常大。一方面刚才讲到它严重的重创了委内瑞拉的经济中心，第二呢，委内瑞拉当前的经济又是在经历过长期的封锁、长期的制裁，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都是囊中羞涩，都是没有足够的这种财力来进行这个灾后重建，甚至连救灾我觉得都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没有足够的医疗，甚至是我觉得没有足够的这种食物来确保这种灾后的这种重建和抗震救灾。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我觉得这次地震可能会严重的打击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好的消息是委内瑞拉主要的石油的生产区，一个是在西部的马拉开波盆地，东部的东南部的这个奥里诺科河，并不是这次地震的这震中影响最大的地区，所以我们想象这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地震的石油的生产没有遭到这个损毁，但是有可能会对民众的生活，特别刚才讲到住房、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这种情况的这种损失，可能会使民众的生活更加的这种困顿。 因为在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委内亚老百姓其实生活得非常不容易，在制裁和封锁压力下，物价上涨，老百姓的收入降低，尤其是像食品、药品、民用生活品等等，非常的这种缺乏，所以在地震的这种冲击下，我觉得他们的可能面临的震后的这种生活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1: 本来就在经历着很严峻的经济问题，包括他的贫困问题，再加上今年一月份总统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掳走了，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啊，您觉得救援的难度有多大呢？
2: 我觉得救援难度可能非常大。以我观察，第一个就是委内瑞拉当前的基础设施可能遭受到急剧的重创。委内瑞拉其实它过往的无论是公路还是一些的像铁路啊，包括机场，目前看既面临年久失修，更面临这个制裁下很多的零配件，很多的这种维护短缺。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当地的第一手情况，我们并没有掌握。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像这个拉瓜伊拉州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州的一些情况，会不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死伤和这种信号网络信号的这种中断？我们现在还尚不得而知。所以如果说出现了刚才讲到大规模这种死伤，大规模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垮塌，那对于委内瑞拉政府来讲，它的救援难度非常大。第一，你要有足够的这种救援的技术和队伍设备，但是现在看委内瑞拉经历过长期的制裁化，这个力量我们觉得是非常弱的。第二，我刚才也讲到，如果出现这个疫情，或者一出现这种就灾后的这种疫情，或者这种医疗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紧张情况、紧急状况，委内瑞拉它的这种药品库存我觉得是非常短缺的。因为在美国对委内瑞拉长期制裁中，药品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受影响的一个领域，既老百姓既没有钱买药，政府也没有药品的这种库存。所以这次这种救援，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简单的这种灾后的紧急救援，还是长期的这种灾后的这种重建，可能都会面临巨大的这种考验。特别是委内瑞拉政府现在它的这种主要的这种石油的出口收入还被美国所控制、所垄断，所以委内瑞拉政府要想获得更多的这种能够控制的这种开支，用于无论是救灾还是用来将来重建，现在看难度都非常大。
1: 在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多国都承诺去进行援助，这个救援队是来自于美国、墨西哥、多米尼加还有卡塔尔等国，像中国、巴西还有一些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也表示会按照需求提供一些援助。国际社会的帮助啊，在当下能够给委内瑞拉带来多大的援助呢？
2: 目前来讲是雪中送炭的这样作用。刚才讲到本身委内瑞拉现在国内对于这个救灾的能力，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非常薄弱。另外一方面，其实拉美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国家，阿根廷啊、智利，其实也长期，特别是智利，和秘鲁一些，包括一些加勒比国家，长期其实他们也经受过地震的这种威胁，甚至是打击，特别智利。所以这些拉美国家，它实际上有丰富的抗震的这种经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像巴西这种地区国家，看到这个危机，它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而且在过往的很多年，就是近十年来吧。大量的其实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的这个难民，其实已经给地区国家带来了很多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地区国家第二个要考虑，就是担心如果这种震后的危机或者震后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扩大化，可能会引发这个是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危机变成一个地区性的人道危机。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拉美国家觉得唇亡齿寒，救助委内瑞拉也是救助整个地区的这个安全和稳定。
1: 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啊，当地华人的情况也是非常牵动人心的。现在在当地华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2: 这个具体数字我现在不掌握，但是我知道在顶峰的时候，大概有20到30万这个中国的华人华侨生活在委内瑞拉，大部分是来自于广东的这个恩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恩平的这个菜，这个成为这个在委内瑞拉华人的一个主流，而且很多华人其实在委内瑞拉无论是在商超，在这个一些贸易，甚至是在工业领域，其实都占据了很多的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在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这个10多年的这种制裁打压之下，其实很多的这种华人已经从委内瑞拉撤走，要么已经回国，要么是转移到其他拉美国家。所以我看到一个说法是在委内瑞拉前两年最困难的时候，大概至少还有10万多人依然留在委内瑞拉，因为他们的几代人的这种产业、几代人的心血不忍抛弃。所以此次的这个 地震，据我所知，可能会有这个已经有中国的华人华侨可能会受伤或者甚至是遇难。我觉得这是作为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悲痛的这种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其实我们华人其实在委内瑞拉这种存在是非常的这种坚定不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中国或者像华人，应当也对委内瑞拉实施这个我们力所能及的及时的这种援助。
1: 好，先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2: 嗯。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深陷囹圄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保持团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张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3: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5: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16: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3: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委内瑞拉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并宣布调派搜救及工程团队前往当地协助救灾。此外，美洲多国领导人已经在25号表态愿提供援助。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7: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欧洲方面，西班牙在当地时间25日稍晚派出其应急与快速反应小组前往委内瑞拉。此轮援助将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他们会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会装载有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北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同日，他并宣布，一支救援及医疗队伍已经出发前往委内瑞拉。
18: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El día de hoy sale un equip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de rescatistas y personal de sanidad para llegar a Venezuela. Y una vez instalados ahí.Y habiendo hablado con las autoridades, determinaremos mañana mismo personal adicional que se requiera para poder ayudar siempre a los pueblos que lo necesitan。
1: 在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刚刚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就派了这个搜救队去同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临时政府加强一个合作。所以有分析说呢，速度这么快也体现出了美国政府跟委内瑞拉临时政府之间非常紧密的一个外交关系。当前两国的关系您怎么看？
2: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讲，美国是希望把现在的委内瑞拉打造成它的一个新式霸权模式的一个试验田。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今年一月份入侵委内瑞拉并掠走马杜罗之后，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非常新式的管控打引号的管控委内瑞拉的这种新模式。美国没有在委内瑞拉派驻一兵一卒，但是他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这个罗德里格斯政府，通过派遣像 CIA 派遣这种安全团队控制委内瑞拉的这种安全力量，通过迫使委内瑞拉政府改组他的这种政府。此外呢，更重要是控制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比如说只能限定两家美国公司负责委内瑞拉石油的对外销售。此外，这个委内瑞拉所有石油销售的这种金额必须得存在美国财政部的账号，也就是委内瑞拉的卖石油的钱由美国来决定怎么花。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通过了这种安全控制，通过了这种石油的外汇的这种管控，美国希望出现一个美国不承担任何巨大的这种经营或者管理成本的同时，能够全力的控制委内瑞拉，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在西半球称霸的一个根基，同时帮助美国在委内瑞拉攫取更多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是特朗普唐楼主义一个新式的这种霸权的这种模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这种实验的成败其实就决定了美国西半球战略的这种成败，也决定了所谓唐楼主义能不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一个前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是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这种目前的这种走势，特别是在震后，委内瑞拉如果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委内瑞拉出现这种社会大乱，出现了民众上街反抗委内瑞拉这种政府，甚至是把委内瑞拉当前抗震不利的这种原因归咎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这种入侵和控制的话，那美国在委内瑞拉无论从形象、影响力还是真正的管控力来讲，都将这个出现巨大的这种削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是一定会千方百计的去打引号的这种支援委内瑞拉，确保委内瑞拉不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政治动荡、经济这个衰退和这种社会的这种动荡。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是应当讲是美国的这个算盘。第二个，我们就看从委内瑞拉的政府来讲，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之后，其实上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其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内外压力和上下的压力。内外压力就是一方面在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金融控制，包括对石油的这种垄断的基础下，对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其实是很难有更好的或者更硬强硬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国内既有查韦斯主义派，包括马杜罗的这种支持者的这种存在，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依然是坚持着这种左翼的反美的反资本主义的这些理念。所以他既这个对委内瑞拉政府来讲，既要在美国的压力下确保美委关系保持一个稳定，同时也要应对国内这种反对美国的这种声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德里格政府其实是如履薄冰，进退两难。而此次的这个地震，我觉得可能会给罗德里格斯政府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他在应对抗震救灾、应对灾后重建不利的话，可能国内的很多矛盾，在过去一段时间被掩盖的这种矛盾，可能会集中的爆发。
1: 有分析说呢，这场地震啊，恐怕会让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关系啊，增加一些新的变数。您觉得美国会不会以此为契机，更深入的去介入委内瑞拉的局势呢？
2: 我觉得一定会，因为最新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倾向。一方面呢，美国释放出说，今年七月份，理论讲是临时总统的180天就任，换句话说，存在着举行大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美国不断的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威胁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如果你不听话的话，美国有可能会启动大选来挑选更让美国满意的所谓代理人。第二一个是美国最近在操纵一些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纷纷的这种回国，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反对派中的强硬人物马查多之外，其实美国现在也在寻找其他比较温和的、更让美国人觉得有一定操控能力的 这些头面人物，比如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当年在前或者叫这个委内瑞拉前临时总统瓜伊多，美国所谓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的政府担任高官的一个前反对派的一个头面人物，美国安排他回到委内瑞拉，并与委内瑞拉的国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进行了会谈。所以诸多的这些信息给我们形成了一个带来了一个信号，就是美国时刻的要用一些选举，要用这种权力过渡来威胁委内瑞拉的这个临时政府。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另外迹象，就是美国现在加大了对委内瑞拉这种财富的这种攫取。我们看到一个信息是，美国最近逼迫委内瑞拉在南部的一些金矿和矿产采取这种武力措施，这个驱赶这些所谓的这种非法的采矿者。背后的目的，很多国际媒体分析，是美国希望能够除了石油之外，攫取更多的委内瑞拉的矿产啊、金矿啊，或者以及更多的这种这个资源。所以这就我们看到一个更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画像，就是美国希望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控制委内瑞拉的政局，通过这个经济的手段来攫取委内瑞拉这种资源，从而把委内瑞拉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产业链、美国的这种财富链中，让政治上追随美国，经济上顺从美国，从而把委内瑞拉打造成一个美国放心的一个殖民地。我想这是美国下一阶段对委内瑞拉可能更深的这种战略部署。
1: 另外我们看到呢，身陷囹圄的马杜罗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喊话，呼吁委内瑞拉人民保持一个团结。他在这个时候喊话有怎样的意义呢？
2: 的确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这个领导人马杜罗身陷囹圄还能在社交媒体发言，我觉得这一方面让大家让国际社会在委内瑞拉遭受重大冲击的重创的时候，让我们又再次想起了马杜罗。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信号，就是为什么美国能让马杜罗在这个在关在监狱里还能发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社交媒体，我觉得可能要显示美国的所谓的这种民主人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塑造成美国是所谓的公正审判马杜罗，给予马杜罗一定的这种人权对待。但是我们其实从三月份马杜罗第二次出庭受审的照片明显能看出来，马杜罗其实已经瘦了很多，是吧？而且从很多信息透露，他的监狱只有6平米，他的这种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大大受限。所以真正马杜罗受到的这种是不是人权的或者合乎人权的这种对待，我觉得只有让事实来说话，让马杜罗下次出庭的时候，大家通过双眼的这种观察能够判断出美国到底是不是给予马杜罗真正的所谓的这种合乎人权的对待。
1: 刚刚您说到马杜罗在被羁押到纽约之后呢，是已经出庭了2次了，他也拒绝了美国所谓的犯罪的指控啊。那接下来马杜罗会面临什么呢？
2: 从美国的算计来讲，马杜罗实际上是一张牌，审判马杜罗实际上是一个武器，用来震慑委内瑞拉，用来震慑拉美所谓其他的反美国家。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真正的客观上讲，从美国的司法程序来讲是非常漫长的，我们看到一些介绍，这个很可能对马杜罗审判，真正审判、实质性审判可能要到年底，全部的审判要跨越数年之久。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想加速这个对马杜罗的这种非法审判，因为一方面对马杜罗的关押审判的过程，其实是美国用来控制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的一张牌。换句话，如果你委内瑞拉的这种现在的这种当局，如果你不听美国的话，那现在的马杜罗就是你未来的一个榜样。此外呢，美国现在也刚才讲到，美国也希望重新的独占独霸西半球，但是我们看到拉美还有很多的强硬的这些民族主义或者左翼的这种领导人，除了古巴之外，我们也看到像巴西啊，还有其他的尼加拉瓜其他这种左翼政权。我觉得美国也是希望把马杜罗打造成这样一个样板，谁敢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马杜罗就是他的下场。所以这种寒蝉效应，我觉得可能是美国迟迟或者要不着急把马杜罗进行审判，让马杜罗这案子这个彻底这个翻篇的这样的一个深层次中考虑，就是要让马杜罗这审判马杜罗作为一个工具，长期的影响和控制整个西半球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政局走向。
1: 好，非常感谢孙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精。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一个笑话。
2: 口子像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589人，近500人失踪。韩国统一部长官称，期待美朝领导人重启对话。西班牙韦斯塔省爆发山火，数百人被疏散。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戈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就委内瑞拉地震向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致慰问电。王毅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他仅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0: 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另有追踪此次地震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目前已有近5万人失踪。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力求在黄金救援期内救出更多的幸存者。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上早前从首都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当地时间6月26日早晨，地震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已过去一半。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原本有12层楼高，如今坍塌后仅剩约10米的废墟堆。像这样完全倒塌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有非常多。应委方的要求，由中企组成的联合救援力量已在25日下午深入首都市中心区域开展紧急抢险，组建3方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动，起重机械设备，统筹钢结构拆除的专业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救援作业。一组负责吊装拆解大型钢架构件，另一组进行楼体受困人员排查。救援行动于25日下午全面启动。目前救援面临多重困难，这些倒塌建筑中大部分建造时间超过40-50年，无抗震结构，坍塌时呈薄片式的叠压平塌，加上大型起重机械非常有限，而埋在废墟下的受困人员数量比较大。救援进展缓慢，昨晚10点左右查考是一处倒塌建筑在清理过程中挖断了燃气管道，造成燃气泄漏，现场一度紧急疏散，这也对后续的救援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阻碍。经刚刚跟救援人员确认，在我身后的建筑已救出超过10名的受困人员。在应急安置点，政府已开始组织向民众分发饮用水和食品，不少民众依然惊魂未定，大家排着长队领取物资互相安慰，但能感受到每个人心里的焦虑。虽然目前通讯已逐步恢复，但很多同胞依然无法联系上亲友。失联的阴霾笼罩着每一个人。据悉，目前仍有20位华人处于失联的一个状态。
0: 再来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6号消息，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附近海域于当地时间26号晚7时34分发生6.6级地震。消息指，震中位于菲律宾东达沃省巴卢特岛西南方向约90公里海域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棉兰老岛南部地区及附近多地均有震感，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再来看到，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6号出席半岛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有关朝鲜问题，相关国家应转换想法。比起先解决核问题，更应该先进行对话。他还表示，期待美国和朝鲜领导人能够早日重启对话。
3: 韩国统一部。

0: 을 타서 핵능력을 고도화했습니다. 반면 평화 체제의 길을 열어 젖힐 때 북핵 문제도 실질적 진전의 동력을 얻었습니다.
1: 郑东勇还指出，朝核问题本质上是根深蒂固的美朝敌对关系的产物。美朝需要重启对话，以终止敌对关系重新建立新的关系。美朝对话重启也将会成为中美韩朝四方对话的强有力的牵引车。
0: 북한 문제에 관심을 가질 때가 됐다는 트럼프 대통령의 언급처럼 김정은 위원장과 트럼프 대통령이 하루속히 다시 마주 앉기를 기대합니다.
1: 국회의장赵正石表示，对于半岛和平进程，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为和平提供护盾，要完成坚实的自主国防基础。
2: 우리는 평화를 뒷받침하기 위해서 굳건한 자주국방의 기틀을 완성해야 한다고 생각을 합니다. 무엇보다 우리가 싸워서 이기는 것보다 싸우지 않아도 되는 평화가 최고의 안보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1: 赵正石指出，通过重启韩朝对话，构建信赖，对稳定管理半岛和平十分重要，并应该通过和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展开使用外交，使半岛周边环境对韩朝对话变得有利。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以9月26号举报在黎巴嫩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的撤离命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以军无人机投放了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 图片显示，以军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运转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在加沙，尽管大部分地区在战火中沦为废墟、满目疮痍，但是仍有景观设计师致力于修复受损的建筑，为加沙民众带来希望。萨勒哈是生活在加沙的一名景观设计师，他毕生致力于景观设计与壁画艺术。当地的多家餐馆、咖啡厅和商铺都遭战火摧毁。萨勒哈向店家承诺，他会修复受损建筑，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5: حجم الد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كبير جدا. أنا كنت بشتغل منسق هذا أغلبية المطاعم اللي كنت أنت تشتغلها بشكل جمالي راقي اليوم أغلبيتها مش موجودة فأنت اليوم في مطاعم فتحت جديد من الدمار بدك تصنع إشي جمالي.
4: سالها说，有一次他在墙上创作壁画时，被一阵爆炸巨响打断。 在那个瞬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妻子和孩子们的脸庞，随即以更坚定的决心继续创作。他心中坚信，创造美丽的事物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能让他人感受到平静，并在他们心中播下永不凋零的希望种子。
5: سايب بيتك، سايب والدتك، زوجتك، أطفالك، أنت بتبقى سايبهم في توقعات إنه في أي وقت ممكن هم يتم استهدافهم.
4: 萨勒哈的工作向来不轻松，由于资源与电器设备匮乏，他往往被迫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但最大的困难在于袭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和所有加沙居民一样，萨勒哈面临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
6: Here. Said affirms that willpower can achieve the impossible, and that life must go on despite pain and the suffering. Said represents most fathers in the Gaza Strip who struggle to survive, despite the war that has robbed them of everything.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25日爆发山火，经过当地消防队伍连夜的灭火工作，火势已于26号被控制。据悉，过火面积至少达到10平方公里。事发地位于维斯卡省的 塔马里特德利

0: 特拉附近。据25号晚的画面显示，现场是火光熊熊，被浓烟笼罩。隶属于当地军事紧急部队的消防员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出动，抵达现场开展灭火工作，并大量使用消防水带以阻止火势蔓延。经过彻夜工作之后，山火于26日被成功控制。此前，阿拉贡自治区政府25日宣布有关地区进入二级紧急状态，并对周边3个市镇的数百名居民进行了疏散。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油价重拾跌势，基本回到中东战事前的水平。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在澳门举行。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立刻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吕又明你好。
3: 客服你好，
0: 周五的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开盘以来走势依然低迷，可能会以平淡的表现结束动荡的一周。那么本周以来，投资者明显放缓了对于科技股的追捧，随着市场开始质疑 AI 热潮能否持续保持当前增速，高估值 AI 概念股持续遭遇获利回吐。那么这也令整个美股行情面临更大的考验，因为今年以来整个市场大部分的涨幅都来自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巨头。那么此前媒体报道称 OpenAI 正在考虑将首次公开募股 IPO 推迟至明年，引发市场对于 AI 融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的担忧。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油价波动。此前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货船遇袭，国际油价周四一度大幅震荡。不过呢，周五的时候布伦特原油期货重新回落，跌近4%，重返每桶73美元下方。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16%，纳指下跌0.35%，而道指则是下跌0.04%。那么稍微好于其他两个股指，主要是因为没有受到 AI 估值影响那么大。密歇根大学月度调查显示，随着汽油价格回落，美国6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则是从近期的历史低点改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6月中值升至49.5，高于5月份的44.8，也略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49。那么周五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37%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若明。我们再来看国际原油价格，周五重拾跌势，基本回到2月底中东战事开打前的水平。航运数据显示，沙特亚美时隔4个月恢复位于波斯湾的塔努拉角油港的装货，令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情况不稳定的担忧舒缓，影响国际油价再度下跌。伦敦布兰特油价的期货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是扩大跌幅至超过3%，一度逼近每桶72美元，回到2月底战事开打前的水平。西德州中质油也大跌超过3%，失守70美元。 欧盟石油协调组织表示，目前海峡情况稳定，原油出口缓慢恢复，但是要中东和伊朗石油到达欧洲仍需要时间。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链博会26号下午闭幕。中国贸促会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参展企业与超过4.3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联系。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与技术快速变革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各方踊跃参与，期盼加强供应链、产业链合作。
4: 为期5天的第四届链博会26号闭幕。中国贸促会介绍说，今年的链博会参展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中内地的民营企业的占比超过1/3。5天展期，专业观众比上届增长22%。据不完全统计，参展企业与4.3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
5: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技术快速变革相互叠加交织的背景下，链博会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政商界踊跃参与，商界领袖云集，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和信心，他们是用脚投票。
4: 近年来，中美关系跌宕，外界关注美国企业的参展情况。贸促会表示，与前三届链博会一样，今年美资企业参展面积在外资参展企业中最大。贸促会形容，链博会对于促进中美两国产供链合作具有特殊的重要功能。美资企业通过参展与中国伙伴协同创新，共同成长。
5: 美方参与链博会主体的多元化与层级的提升，表明中美产供链合作大势不可逆转。我们能感受到中美在各领域正在发生化学变化，不是有我没你的竞争或简单替代，而是共同构建全新的面向未来的产业生态。
4: 中国贸促会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得供应链者得天下，上中下游协同，产学研用结合是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根本路径，只有相互合作才有未来。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26号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表示，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加强对话才能够应对挑战，希望透过会议促进互利共赢，构筑亚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
6: 龙狮开场腾盛势，澳门非遗展活力，紧凑的锣鼓声为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拉开帷幕。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再度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表示，这次会议不仅是旅游业的交流盛会，更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系列活动。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意义重大。
7: 旅游业持续展现稳健复苏的势头。2025年全年访澳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创造了历史新高。今年首季访澳旅客按年增长14%，当中国际旅客按年增长约10%，整体旅客的人均非博彩消费也按年上升了10%。国际化、多元化发展加速推进，不断彰显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独特魅力和吸引力。
6: 晚宴期间，来宾除了能看到粤剧《彩云追月》和葡萄牙土风舞《葡韵风华》的结合，还能在菜品中品尝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火花。葡式盐鳕鱼、蛋挞，还有粤式靓汤，可谓是视觉、味觉双体验拉满。在活动现场还设置有中葡文化工作体验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来宾在现场可以体验葡式瓷砖绘制等不同内容。不过据工作人员介绍，最受欢迎的还是我手上这把中式扇子，因为现场工作人员可以将他们外文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名并写到扇子上，是拍照打卡的绝佳利器。凤凰卫视张佑仁、黄俊熙澳门报道。
0: 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的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日正式揭幕。

0: 业界认为，本次盛会不仅标志着亚太的旅游高质量合作迈入新阶段，也对澳门对外展示城市风貌、拓展国际客源市场、提升了全球知名度、搭建了顶级平台，进一步夯实了澳门国际旅游城市的地位。自2014年承办会议以来，12年间，澳门会展硬件城市配套、接待服务及安保工作全面成熟。 承办高规格国际峰会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业界表示，本届 APEX 旅游峰会级别高、国际代表性强，契合澳门文旅核心发展定位。会议以精准高效的高层对话5C、聚焦智慧旅游、低碳发展、跨境便利化及产业融合等前沿议题，不仅推动亚太旅游产业交流升级。 也成为澳门对外展示城市风貌与多元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我身在粤澳门旅游塔，本次 APEX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顺利举办，相隔12年重办这一项亚太顶级盛事，充分体验中央政府对澳门会展实力与城市治理高度认可。本次高峰会议有助提升澳门国际知名度与文旅竞争力，优化国际客人结构，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持续升级，推动亚太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凤凰
1: 卫视，狂伟林，澳门报道。13家内地及香港的航运企业26号在香港签署"甘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积极回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战略定位的支持，推动行业绿色转型。
2: 在全球航运业正处于低碳化转型与数字化发展的关键节点，13家企业签署"甘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希望进一步凝聚行业共识，破解转型难题，筑牢全球甘散货航运产业供应链韧性安全。
3: 今天的协作倡议呢，我理解了包括了13家内地及香港的航运企业，他们营运的团队呢，有大概 700艘，有大概700艘，甘散货船，占全球甘散货船队总吨位差不多8%，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我对这次协作在未来的发展呢，是信心满满的。
1: 黄伟伦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加速香港航运业绿色转型，推出大宗商品关税优惠制度。相信这套全新制度既能推动绿色船用燃料贸易，也有助于完善香港海运服务生态圈。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佩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香港成为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和交易中心。香港兼具国际航运和金融中心的优势，会致力推动金融市场力量转化，吸引更多航运企业来港落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尊重你的，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迎来爆发式增长， AI 微短剧近年成为影视产业的新赛道。为了引导产业规划发展，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针对 AI 微短剧出台的分类分层管理标准。未来 AI 微短剧将依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内容划分为三大类进行精细化管理。第一类是投资总额达到80万元人民币或以上，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和司法等特殊题材，不论投资金额多少，均纳入最严格的重点微短剧范畴管理。第二类是普通微短剧，投资额度介于30万元至80万元人民币之间，且剧情属于一般题材。第三类则是针对投资额不足30万元人民币的一般题材低成本剧集。市场分析指出，随着新法规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意味着 AI 微短剧野蛮生长的时代即将结束。官方透过资金门槛与题材红线，不仅加强了对敏感内容的把关，也引导资金与技术走向高质量创作。看看今天的主要内容。据《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籍的货轮，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遭袭货轮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长月号”，此前已在波斯湾滞留100多天。事发前，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装载货物后，计划驶往新加坡，并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驶向霍尔木兹海峡口。报道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这艘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遇袭船舶右舷被击中，驾驶台受损。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事发时包括长月号在内共有4艘船沿着国际海事组织指定的航线航行，紧贴阿曼海岸，而长月号航速最快，因此领头。有船员透露，伊朗海军在袭击前

0: 没有通过无线电向四艘船舶发出警告，也未要求他们返航。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日也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决定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国际海事组织还称，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伊朗及阿曼外长同日在通话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3: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地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比单纯的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现行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引发争议。美伊停战协议引发的种种罗生门招来多方恶评之后，万斯进一步透露，根据美伊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一致，要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美伊两军直接会谈，这确实是空前而令外界震惊的，并且进一步的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软肋。事态发展彻底打破了华盛顿长期以来的外交禁忌，过去被视为绝对不可接触的底线一夜之间被推翻，西方舆论普遍将其形容为华盛顿中东政策的一次戏剧性坍塌和外交地震。其实万斯在透露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混淆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所谓两军会晤，对方并不是伊朗的正规军国防军，而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正规军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军事力量，名义上受伊朗民选总统和政府领导，主要负责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常规的边境安全。革命卫队以维护什叶派伊斯兰政权和革命果实为首要任务，负责国内政治维稳并掌控圣城旅，专门负责海外军事投射、情报收集与盟友支持。 革命卫队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在国家架构中具有极高的政治与宗教特权。美国军队直接与革命卫队谈判，首先就是将美方推入法律和政治悖论中。美国政府此前已经正式地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与此类组织进行直接官方接触和谈判，这就是非法行为。而美军可以突破法律与革命卫队直接谈判，一是说明美方不但无力灭掉其所谓的恐怖组织，而且必须与对方直接对谈，才能在停火条件、安全保证等核心利益上进行最直接的利益交换与红线试探。二是证明美方承认革命卫队是伊朗实际掌权者。所谓美伊两军会谈，也就是美军与革命卫队的谈判，等同于美国在事实上极其无奈地承认伊斯兰革命卫队才是伊朗国家权力和军事意志的真正主导者。美方意识到绕过革命卫队去与伊朗文官政府谈任何协议都毫无意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冲突，华盛顿必须向其长期公开诅咒的对手低下高傲的头颅，承认其在地区事务中的重大话语权。那么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格局看，这是美国的一次重大妥协，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威慑力降到历史的低点。此举将极大刺激伊朗领导的抵抗之湖的战略自信。华盛顿为了自身抽身，不惜牺牲盟友的绝对安全后线，更让阿拉伯世界普遍看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为了短期地缘政治止损，随时可以调整原则底线。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表现，阿拉伯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中东去美国化和地缘现实主义的胜利。而美国的智库，比如卡内基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普遍都悲观地指出，这种向现实低头的接触虽然可能换取暂时的局势降温，但长远来看，它彻底宣告了美国过去数十年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的全面破产。乌克兰重建会议25日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0: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两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4: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i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0: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2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莫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莫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6月25日到26日，新一届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在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这是俄乌战争爆发4年多来，国际社会协调对乌克兰经济和基础设施援助的年度最高规格论坛，吸引了来自7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数千名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在伦敦、柏林和罗马举行过的往届会议高度聚焦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建不同， 本次会议正式地把安全与国防列为重要话题。

0: 之一。
1: 欧美政要和资本巨头在会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就是没有前线的安全防御，任何后方的民生重建投资都将是在沙滩上建城堡，随时可能被炮火再次摧毁。所以这次乌克兰重建会议不仅签署了传统的水利、医疗、保障房重建协议，还重点向反无人机系统、无人地面车辆、先进导航和军民两用技术等战略产业注入大笔担保和贷款。乌克兰代表团在会上高调宣布，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签署超过160项协议，总价值超过1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带来了欧洲的真金白银，一是落实900亿欧元欧盟宏观财政援助贷款中的首笔32亿欧元的预算支持，二是首笔6亿欧元国防一揽子计划，专门用于无人机采购，三是启动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欧洲旗舰基金，初始资本是2.2亿欧元，目标是利用风险共担机制杠杆撬动最高70亿欧元的长期私人资本。德国总理默茨在会上发言称，投资乌克兰就是投资欧洲的未来，此话呢颇有深意。这次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是在俄乌战争处于非常紧绷焦灼还有谈判呼声高涨的时刻举行的。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停战后的乌克兰拥有巨大的回报潜力，于是呢都纷纷准备大干一场。那对于欧盟来说，已经不仅仅把乌克兰视为简单的援助对象，而是把乌克兰作为创新高地和投资洼地，视为欧洲为了发展的未来发展的引擎之一。所以呢，欧洲舆论普遍将格但斯克会议视为乌克兰正式开启加入欧盟第一阶段谈判后的经济大点兵。重建不仅是要恢复，更是用欧洲标准强行重塑乌克兰的加工、制造和能源系统，使其彻底脱离前苏联体系。可以说2026年的格但斯克乌克兰重建会议卸下了前几年浪漫主义的政治口号，展现出极其深刻的地缘现实主义色彩。它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援助进入了一个以防代建、军民融合、私人资本挂帅的务实新阶段。不过呢，尽管百亿大单数字亮眼，但5000多家与会企业大多表现出既垂涎又极度谨慎的实用主义态度。由于战事远未结束，诸如战时保险的覆盖范围、黑海和波兰陆路物流通道的稳定性，依然是卡在跨国企业真正落地投资咽喉上的巨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委内瑞拉24日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当局此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到重灾区了解灾情。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马库托了解灾情，并且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幸存者。他说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支外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早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他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委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科阿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秘鲁总统选举经历近两星期的点票，右翼候选人唐森惠子在得票率微小领先对手之下笃定当选下任总统。据秘鲁国家选举事务局的数据显示，在完成99.8%的选票统计之后，现年51岁的唐森惠子领先对手罗伯托桑切斯约4.4万票。虽然尚有3.63万票选票等待核查，唐森惠子已经在发布会上表示，数据表明大局已定。这已经是唐森惠子第四度挑战总统大位。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唐森的女儿，她这次承诺将强力打击犯罪并消除社会不平等。唐森惠子表示，这场大选让秘鲁陷入了分裂，强调从7月28日就职之后将采取行动恢复社会秩序。至于他的对手桑切斯，则指选举过程遭到破坏，并拒绝承认唐森政府的合法性。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计票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右翼的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惠子以大约50.12%的微弱得票锁定胜局，这是一场指甲盖式的微弱胜利。在经历2011年、2016年和2021年连续三次在第二轮投票中惨遭逆转的政治折戟之后，这位51岁的悲情长跑亚军终于叩开了秘鲁总统府皮萨罗宫的大门。

卫子的胜选不仅标志着带有强烈争议色彩的藤森主义在秘鲁政坛全面复活，也拼上了拉美政坛右翼回潮的又一块关键拼图。作为上世纪90年代执政长达10年的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之女，藤森惠子此次第四度征战，将自身形象牢牢锚定在两大支柱上：一是继承其父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铁腕手段，承诺重点治乱；第二是坚决捍卫秘鲁推行了30年代自由主义啊自由市场经济路线，其核心支持者高度集中于首都利马等富裕城市阶层以及大批的海外选民。藤森惠子的竞选对手作为左翼前总统卡斯蒂略政治继承人的桑切斯，把这场对决塑造为底层对抗权贵的战争。他在城乡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极大的内陆和农村地区卷走了近半数选票。面对无法动摇的败局，桑切斯在没有提出严重欺诈，并且明确表态拒绝承认藤森惠子政权的合法性。而藤森惠子以仅仅领先4万余票取胜，主要呢是得益于大约有30万张海外的秘鲁侨民的选票，几乎全数流向他。而秘鲁海外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美国侨民是大多是早年移居美国的秘鲁中产及工商业阶层，他们天然的更倾向于藤森惠子所代表的亲市场自由经济路线，那么对左翼对手的政策充满了本能的抗拒。海外的日裔秘鲁人是藤森家族最坚固的堡垒，尽管老藤森后来因为滥用权力和腐败入狱并于去年去世，但是在日本的秘鲁日裔社群中，他依然被视为消灭光辉道路恐怖组织、稳定秘鲁经济的英雄。这种对藤森家族根深蒂固的政治忠诚，在这次的选举中全部悉数套现给了他的女儿。秘鲁呢，它是个拉美经济中极其罕见的这个艺术啊，或叫怪胎，也就是无论高层如何走马灯似的弹劾政变，而秘鲁的宏观经济、通胀控制还有财政纪律总是能够保持奇迹般的稳定啊，这在拉丁美洲可以说绝无仅有。然而呢，这种富裕大多截留在利马的精英层和矿业巨头手中，广大内陆山区和原住民还有贫困人口并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的红利，治安的恶化更是火上浇油。那么藤森惠子如果无法在亲市场的政策下实现财富的向下渗透啊，底层的不满随时可能会掀翻他的执政根基。在外部的地缘政治方面，藤森惠子的上台无疑是让华盛顿，就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很高兴啊，使他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藤森惠子将自己塑造为美国在安第斯山脉更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与当前美国推行的安全倡议是高度契合。那么同时呢，面对哥伦比亚等邻国近期同样出现的极右翼爆冷胜出的趋势，左翼执政周期的南美大陆粉猴浪潮正在面临全面退潮，还有右翼防御圈的重新筑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汪可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Raya.
6: Atletino, copar mum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5: 公路加沙场
1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委内瑞拉强震死亡人数上升至589人，多国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搜救。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城镇空投传单警告民众撤离，是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之后首次。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

0: 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3: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2: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和孟加拉国周五发表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4: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

0: 和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欢迎更多地区国家加入。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继续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支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其他国际法文件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孟方在找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若开邦在孟加拉国的弊乱民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并签署了发展合作、人力资源、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文件。公报还指，塔利克邀请中方领导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孟加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另有追踪此次地震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目前有近50000人失踪。联合国方面称，接近700万人受到此次地震影响。西班牙外交部周五表示，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而葡萄牙外交部则表示，已经有至少9名葡萄牙公民和葡萄牙裔人士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力求在黄金救援期内救出更多幸存者。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首都加拉加斯发回了报道。
4: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当地时间6月26日早晨，地震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已过去一半。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原本有12层楼高，如今坍塌后仅剩约10米的废墟堆。像这样完全倒塌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有非常多，应委方的要求，由中企组成的联合救援力量已在25日下午深入首都市中心区域开展紧急抢险，组建3方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动起重机械设备，以统筹钢结构拆除的专业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救援作业，一组负责吊装拆解大型钢架构件，另一组

0: 楼梯受困人员排查，救援行动于25日下午全面启动。目前救援面临多重困难，这些倒塌建筑中大部分建造时间超过40-50年，无抗震结构，坍塌时呈薄片式的叠压崩塌，加上大型起重机械非常有限，而埋在废墟下的受困人员数量比较大，救援进展缓慢。昨晚10点左右，恰好是一处倒塌建筑在清理过程中挖断了燃气管道，造成燃气泄漏，现场一度紧急疏散，这也对后续的救援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阻碍。经刚刚跟救援人员确认，在我身后的建筑已救出超过10名的受困人员。在应急安置点，政府已开始组织向民众分发饮用水和食品，不少民众依然惊魂未定，大家排着长队领取物资，互相安慰，但能感受到每个人心里的焦虑。虽然目前通讯已逐步恢复，但很多同胞依然无法联系上亲友。失联的阴霾笼罩着每一个人。据悉，目前仍有20位华人处于失联的一个状态。
1: 中国外交部周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外交部证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强烈地震，多国救援队伍已经陆续赶到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2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指出，全球人道系统正快速大规模支援委内瑞拉，首要任务是搜救。目前，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支队伍和共1000名救援及医疗人员抵达或正前往当地，包括瑞士、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智利、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等，预计可于27日全数抵达。载有专业搜救人员队伍及装备的智利空军飞机26日凌晨抵达当地，或委内瑞拉官员及民众到场迎接。墨西哥就派遣了包括250名军事救援人员，连同4架飞机、5支搜救犬以及大批救援及医疗物资，于26日早上到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感谢。西班牙则派出近100名搜救部队士兵及消防人员潜赴委内瑞拉，参与灾区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同时，西班牙政府拨款100万欧元用作紧急援助。德国和瑞士的救援队也于26日抵达了其中一个地震重灾区阿拉瓜。包括医生、工程师在内，超过60人的哥伦比亚最高级别城市搜救队也已在26日清晨出发，另有4支搜救犬队同行，他们已带备了先进探测器材协助救援。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督导救援物资派发。他表示，政府正向拉瓜伊拉州69000个家庭提供2600吨食物，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并指示运送卡车立即出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周五晚上7:34发生6.6级地震。消息指，震中位于菲律宾东达沃省巴卢特岛西南方向约90公里的海域处，震源深度是约10公里。棉兰老岛南部地区及附近多地 都有震感，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稍后还有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2: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乌克兰周五凌晨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称在首都莫斯科等十多个地区袭击了660架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克兰扎波罗热、苏梅州等地遭到俄军空袭，至少10人受伤。

0: 兰扎波罗热州的一处居民区26日凌晨被俄军无人机击中后燃起大火，多名消防员在旁持续涉水救火，有三名平民在袭击中受伤。此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制导炸弹、火炮以及迫击炮袭击赴梅州，导致七人受伤。当地一处停车场遭战火波及，大约十辆汽车受损，有货车的玻璃碎裂，车身布满弹痕。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共发射189架无人机，其中174架被击落。另外，俄军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有4枚导弹命中乌克兰境内的多个目标。另一方面，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12个地区以及黑海和亚速海上空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有47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发文称，他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的情报行动，但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及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周五交换了320名被俘的军人，双方各移交160名。无房获释的160人坐大巴返回乌克兰，与在场迎接的亲人热烈拥抱团聚。乌克兰方面表示，这一批军人来自武装部队、国民警卫军等多种兵种。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在马里乌波尔、扎波罗热等多地战场上被俘，他们将首先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这是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换俘，由阿联酋居中协调安排。截至目前，已经有9606名乌军被俘的人员通过换俘的安排获释。至于160名俄军的被俘人员，则从乌克兰控制区转到白俄罗斯，接受完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再返回俄罗斯。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周五表示，一艘新加坡籍的船舶在周四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称，对此事件深表关切。此外，据伊朗媒体周五报道，3艘外国的邮轮未经授权，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
2: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彭博社引述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已经告知欧洲官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能要支付费用。 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补充称，可能与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会产生费用。目前尚不清楚阿曼是否表示所有这些费用都是强制性的。知情人士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使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的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以落实海关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五在东京举行记者会时表示，有关伊朗核设施的核查事项已同伊朗启动初步磋商，希望早日前往当地展开核查工作。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五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会表示，有关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核查事项，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伊朗方面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专家层级的初步磋商，未来将进一步协调核查方式、地点及核查频率等内容。
4: We had an initial exchange with the Iranian side at technical level, and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this process will continue. You may remember that the negotiators themselves, and we are not a party to the negotiation, we are supposed to be inspecting the nuclear part.But they have established like an executive committee or supervisory committee, which will include technical working groups, including one on nuclear. So there is some process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define to channel the discussions within this 60-day period that they have given to themselves.
3: 对于伊朗核查问题，美国主张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而伊朗表示否定。格罗西指出，在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写明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并强调若要履行协议，就必须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现场实施核查。格罗西表示希望尽快前往当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美伊谈判在军事和核能两方面均有所推进，伊朗方面有什么回应？最新消息，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最新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革命卫队与美国官员会面这个消息，没有看到非常伊朗的这种正面的回应，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伊朗的星期五，大礼拜都是休息。但是呢，目前看来呢，也没有人站出来说予以否认。这有可能呢，就是说明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进行接触，而且根据两国的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中呢，就是有一条是可以建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联络热线，来降低这个战争的风险。那么目前看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呢，确实是需要这个两国的海军，尤其是革命卫队掌控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军之间进行一个渠道。但目前伊朗革命卫队还没有证实有官员与美国官员会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格罗西所说的这个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设施呢，就此呢，伊朗此前已经强调过，包括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还有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都强调说，伊朗目前没有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受损的核设施，直到最终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一问题。所以呢，现在呢也是说明伊朗并不排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但是目前还要在相关的条件允许之下跟美国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可能才会谈到核问题。
1: 以军周五举报在黎巴嫩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撤离命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以军无人机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图片显示，以军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最近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 另外，以军周五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在安全区域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五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
6: 王毅表示，中方珍视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培育的中柬友谊，愿与柬方继续将之发扬光大，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典范。王毅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把本国发展的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的日益重要作用，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高层往来，深化战略互信，促进团结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自今年5月1号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布拉索昆还就此表示，柬方高度赞赏中方在轮值过程当中为国际地区做出的重要贡献，也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展现了中方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坚定态度。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1: 英国工党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的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够参与党首的竞选。如果有候选人达到议员的提名门槛，但是未达到附属组织提名门槛，地方工党组织将于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一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

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于8月6号到27号之间投票，并于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3: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4: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5: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看了消息来关注美国记者的关于美国股市的评述，我们有请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那么美股周五到午盘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转为小幅上涨，但是市场的整体交投情绪仍然是较为谨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则是指责伊朗违反与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称伊朗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四架攻击型无人机。而此前一天的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货轮是遭到袭击，国际油价周四的时候是一度大幅震荡。不过呢，周五布伦特原油期货重新回落，跌近4%，重返每桶73美元下方。那么本周科技股也是持续出现回调，高估值AI 概念股持续遭到获利回吐，那么投资者也是开始重新评估 AI 热潮能否延续此前的强劲势头，这也令整个美股行情面临更大的考验，因为今年以来市场的大部分的涨幅都来自于少数几家科技巨头。那么此前有报道称 OpenAI 正在考虑将首次公开募股 IPO 推迟至明年，引发市场对于 AI 融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的担忧。 SpaceX 的股价目前也是一直在徘徊在150美元的 IPO 首日开盘价附近，显示出来投资人对于历史上最大IPO 的热情正在降温。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2%，纳指上涨0.24%，而道指则是上涨0.07%。那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六月份的中值升至49.5，高于五月份的44.8，显示消费者的信心从历史低点正在改善。那么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37%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五大多数重挫，香港股市刷新超过一年新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继续压抑市场信心，加上区内股市急剧下跌，拖累港股进一步下跌1.76%，失守23000点关口，再创去年5月6号以来新低。全周的累计跌幅达到5.23%，是连续第七周下跌，也是去年4月7号当周以来最大的跌幅记录。内地股市跟随外围下跌，沪指下挫2.26%，是三个月最大跌幅，深成指下挫超过2%，创业板指数重挫超过4%，日本股市重挫4.15%，回落到7万点大关的下方。周四的零利涨幅基本具完全抹去。OpenAI 延后 IPO， 软银股价暴跌超过12%，加上韩国股市急跌，损害市场的气氛。打击大盘大幅回落，但是69000点关口失守。

0: 而复得，台湾股市下跌3.64%，失守46,000和45,000两个关口。美联储加息预期打击区内股市下跌，加上外资大幅卖超，金额创历史次高纪录，打击大盘重挫。香港交易所周五举办26周年庆祝典礼，邀请金融及工商业界代表参与。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表示，港交所会继续做好自己的角色，推动市场的发展，同时积极支持香港时区。
1: 交易所成立26周年庆祝典礼上，邀请乐团助兴，演奏《狮子山下》《东方之珠》等经典曲目。香港交易所主席唐家辰表示，今年以来，香港新股市场集资额按年增长超过70%，大市日均交投录得双位数升幅。
2: 展望未来，香港交易所会继续做自己嘅角色，推动市场发展，同时积极支持香港市区。去年25周年，我哋推出咗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照顾者关怀计划。今日好高兴宣布，资助会增加至1倍至1亿港元，支援地区亦将由2个扩展至6个地区，帮助更多有需要照顾者同佢嘅家庭。
1: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面对宏观环境持续波动，全球资本正寻求多元化投资和风险管理。
3: 我们将继续与市场各位携手合作，在巩固股票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产品、大宗商品业务，不断丰富我们的产品生态圈，满足全球投资者对多元投资和风险管理的需求，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港交所表示，未来将继续确保香港市场的稳定和活力，为投资者和持份者建立可持续发展和不断进步的环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周五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加强对话才能够应对挑战，希望通过会议促进互利共赢，构筑亚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4: 龙狮开场腾盛世，澳门非遗展活力。紧凑的锣鼓声为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拉开帷幕。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再度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这次会议不仅是旅游业的交流盛会，更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系列活动。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意义重大。
5: 旅游业持续展现稳健复苏的势头。2025年全年访澳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创造了历史新高。今年首季，访澳旅客按年增长14%，当中国际旅客按年增长约10%，整体旅客的人均非博彩消费也按年上升了10%。国际化、多元化发展加速推进，不断彰显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独特魅力和吸引力。
4: 晚宴期间，来宾除了能看到粤剧《彩云追月》和葡萄牙土风舞葡韵风华的结合，还能在菜品中品尝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火花。葡式盐鳕鱼、蛋挞，还有粤式靓汤，可谓是视觉、味觉双体验拉满。在活动现场还设置有中葡文化工作体验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来宾在现场可以体验葡式瓷砖绘制等不同内容。不过据工作人员介绍，最受欢迎的还是我手上这把中式扇子，因为现场工作人员可以将他们外文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名并写到扇子上，是拍照打卡的绝佳利器。凤凰卫视张佑仁、黄俊熙澳门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据其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
2: 日朗持续侵袭欧洲，多地6月的气温纷纷突破历史的极值，其中法国成文本轮日朗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高温天气目前已造成至少55人溺水身亡，并引发医疗挤兑、交通和教育停摆等一系列灾情。酷暑之下，巴黎公共交通乱象凸显，部分市域快铁线路空调系统失效，地铁车厢内闷热拥挤。 大量乘客依靠手持风扇与开窗通风勉强维持，不少通勤者反映车厢内呼吸困难，体感如同炼狱。教育体系同样面临严峻考验。受持续高温影响，法国已有数千所学校紧急停课或调整作息。法国教师工会此前也因高温恶劣工作环境发起罢工。为长效应对热浪，法国电力公司宣布投入8000万欧元。 分批为全国万余所学校托育机构配备空调、风扇等降温设备，助力校园防暑。截至目前，持续高温已引发严重的公共安全危机。法国体育部门通报，全国高温避暑溺水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国内医院接诊量激增，热射病病例大幅增加，医疗系统濒临饱和。为防控风险，巴黎紧急出台临时管控措施，周末禁止公共场合饮酒、商店和超市傍晚6点后停售酒类。 受热浪影响，荷兰26日已发布史上首个高温红色预警。8个省份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当地学校宣布停课，部分法院案件庭审也已取消。当局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出行。大范围高温天气叠加强对流活动，波兰多地雷电与强降水天气频发，引发险情。波兰弗罗斯瓦夫百年厅一处喷泉遭闪电击中。 事发时，有儿童在喷泉周边活动，所幸本次雷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德国预计周末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西班牙已监测到超200例与热浪相关死亡病例。根据气象预测，从26日起，西欧气温将逐步回落，热浪核心区域将向东欧转移，德国、波兰等国将迎来本轮高温峰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英国在今年夏天持续遭遇极端高温，不断刷新有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的气温记录，不仅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导致铁路限速、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多地开放水域溺水事故是明显增加。
3: 英国多地气温在这个月甚至超过38摄氏度。由于英国大部分住宅没有安装空调，加上建筑普遍采用保温设计，室内温度甚至高于室外，夜间也难以降温。伦敦市长萨迪克汗26号呼吁为在热浪中工作的公交车司机提供更多支持。
4: You can't breathe. You literally you go to a red light, you feel like you're dozing off because it's so hot. Not because you're tired or you haven't slept, but just because of the humidity.
5: We have to finish the job. Doesn't matter how hot, because people waiting their garments and other things, and basically we have a responsible. We have to finish on time.
3: 目前英国家庭拥有冷气设备的比例约为20%，但其中固定安装式空调普及率仍不足5%。部分学校为避开高温，还调整了课程安排。
6: We're having COBRA meetings at the official level to monitor what's going on.
0: give the appropriate advice. But obviously, it falls to me and others to say, take care, be sensible with precautions, and schools are going to have to decide, and they are deciding. Most of them finishing a little bit early, or many of them, but they will gauge that according to their local conditions.
3: 炎热天气不仅让英国民众遭受身体上的不适，也让一些小企业被迫扔掉因高温融化无法售卖的食物，损失经济利益。
6: We had like at least 400 to 500 pounds worth of chocolates were thrown away. Yeah, yeah, yeah. And for a small shopkeeper, it is a big money.
3: 持续高温同样给英国铁路系统带来很大压力，在常年凉爽气候下建设的铁路轨道无法承受高温而膨胀变形，导致火车和地铁频频延误甚至取消。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26号表示，因为酷暑袭来，六月份车辆故障数量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越来越多民众前往海边、公园和公共泳池避暑，但这也导致溺水事件多发。今年五月底至今，全英已确认至少20起溺水死亡事故。英格兰多家医院因冷却系统无法负荷，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急诊部门接收大量中暑、脱水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部分医院不得不推迟手术及门诊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7: 英国王室周四宣布，在白金汉宫明年完成大规模的翻修之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将和王后卡米拉不会在白金汉宫居住。这一决定意味着更多的公众有机会参观这一处著名的建筑。在过去200多年间，白金汉宫一直是历任英国君主的住所。白金汉宫自2017年开始翻修，翻修总预算为3.69亿英镑。主要用于更新宫殿内老化的宫殿、供水和供暖等设施，将于明年竣工。据英国王室的消息，在完成翻修之后，国王查尔斯三世及王后卡米拉将不会在白金汉宫居住，而是会继续居住在附近的克拉伦斯宫。这一决定也使得白金汉宫可以举办更多活动，同时可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参观机会。王室方面并强调，白金汉宫现在和将来都将是王室礼仪活动中心主要的办公场所，国王及王后未来也将会继续在白金汉宫办公。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州周四发生多层建筑物倒塌事故，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建筑倒塌原因仍在调查中。现场是瓦砾遍地，工作人员在废墟上进行救援和清理工作。事故发生后，拉各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据报自当天起牵头多部门联合行动，并部署重型的设备营救被困人员。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当局表示，事发大楼内有居民住宅、商家和教堂。而与此同时，拉各斯州州长下令对附近建筑展开结构安全检查，敦促各方遵守相关法规。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近日有传，香港天王郭富城今年底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是四大天王登上主场馆的第一人。郭富城这晚到跑马地马场出席活动，承认12月将挑战在启德主场馆开歌唱，现正积极筹备。
9: 能够挑战启德的主场馆咧，系一件对于我嚟讲一件好艰巨嘅任务嚟嘅，因为场地好大。咁对于我一个跳唱歌手，点样去征服佢咧？其实我同我团队大家都好有信心。咁所以其實而家已經準備緊嘅，咁至於係幾時咧？一個係喺12月份啦，一個好重要日子，咁稍後時間就會公布。
8: 香港藝人劉颖炫與馬國明出席電視劇宣傳活動。劉颖炫受訪時分享了早前以隊長身份率領明星籃球精英隊到茂名參賽，而馬國明表示自己不懂打籃球，只對踢足球感興趣。
10: 今次我第一次去茂名啦，係啦，跟住去到好多現場觀眾啦，好熱鬧啦。之餘咧，仲我哋好慶幸可以有我哋嘅中國國家隊嘅其中一個成員阿楊力維啊，佢就一齊同我哋打，所以嗰件事係好開心，同埋大家都好合拍。
11: 我淨係對踢波有興趣啊，籃球我真係唔識打。嚇？小學一年班嘅時候掂過咯。 因為我係小學一二年班咧就開始接觸籃球同足球嘅，但我就揀咗足球，我好快就揀咗足球，咁就一路踢到而家。
8: 知名男星吴尊周四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控诉航空公司处理行李不当。他透露自己早前由澳大利亚墨尔本飞到香港，但接不上原本去法国巴黎的航班，航空公司帮其安排飞到英国曼彻斯特转机去巴黎。不过吴尊抵达巴黎后行李竟然失踪长达三天，他曾多次致电航空公司查询，均未能获得积极回应，最终决定拍片公开事件。航空公司随后就事件作出回应，称行李延误以及为旅客造成不便深表歉意，并表示已成功追踪到涉事行李，务求尽快将行李送交到吴尊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犀牛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中国和孟加拉国发表联合公报。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习近平致慰问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2: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3: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千城汇融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 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4: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同孟方加强贸易、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投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同意加强互联互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绿色能源、光伏等领域合作，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

0: 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孟加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通报，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另外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近5万人失踪。联合国方面也宣称，接近700万人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西班牙外交部26号表示，委内瑞拉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而葡萄牙外交部同日也表示，已经有至少9名葡萄牙公民和葡萄牙裔的人士在此次的地震中遇难。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之后，多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感受到了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指出，全球人道系统正快速大规模支援委内瑞拉，首要任务是搜救。目前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支队伍和共1000名救援及医疗人员抵达或正前往当地，包括瑞士、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智利、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等，预计可于27日全数抵达。载有专业搜救人员队伍及装备的智利空军飞机26日凌晨抵达当地，或委内瑞拉官员及民众到场迎接。墨西哥就派遣了包括250名军事救援人员，连同4架飞机、5支搜救犬以及大批救援及医疗物资，于26日早上到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感谢。西班牙则派出近100名搜救部队士兵及消防人员前赴委内瑞拉，参与灾区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同时，西班牙政府拨款100万欧元用作紧急援助。德国和瑞士的救援队也于26日抵达了其中一个地震重灾区阿拉瓜。 包括医生、工程师在内，超过60人的哥伦比亚最高级别城市搜救队也已在26日清晨出发，另有4支搜救犬队同行，他们已带备了先进探测器。

0: 材协助救援。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督导救援物资派发。他表示，政府正向拉瓜伊拉州69000个家庭提供2600吨食物，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并指示运送卡车立即出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称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可能。法意拟组建多国联盟应对黎巴嫩的局势。

0: 尊重你的，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阿曼已经告知了欧洲的官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能要支付费用。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补充称可能与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会产生费用。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是否表达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强制性的。那么知情人士也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采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的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落实海关的协议。新加坡海事港务局26号表示，一艘新加坡籍的船舶25号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船上的21名船员全都是安全的。新加坡对此表示关切。此外，根据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3艘外国游轮没有经过授权就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
6: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以军26号据报，在黎巴嫩的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的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的撤离命令。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 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了以军无人机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图片显示，以军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7: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8: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7: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5: 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任党首选举的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的支持，并在16号晚上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的支持，才能够参加党首的竞选。那如果有候选人接到了议员提名的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地方的工党组织将在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1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那么工党将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的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在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俄乌双方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位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的战俘，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9: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5: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年被控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他26号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或被判处5年以下的监禁。 博尔顿出庭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又同意缴付$2,250,000的罚款，同时放弃他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接受最多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法官预计将在10月判刑。博尔顿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因为意见不合被解雇，他之后在回忆录中猛烈地批评了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这本书包含了高度的机密信息。联邦调查局之后在博尔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查获了多份标有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起诉他与两名亲戚分享了敏感信息。尼日利亚拉各斯州25号发生了多层建筑物的倒塌事故，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建筑倒塌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现场瓦砾遍地，工作人员在废墟上进行救援和清理工作。事故发生之后，拉各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据报自25号开始就牵头了多部门联合行动，并部署了重型设备营救被困人员。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当局表示，事发的大楼内有居民住宅、商家还有教堂。与此同时，拉各斯州的州长下令对附近的建筑开展结构安全检查，敦促各方遵守相关的法规。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10: 求天神赐予救民。
2: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1: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2: 如果 AI 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13: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2: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用到存储芯片的苹果产品，还有微软的 Xbox 主机都在涨价，苹果通胀成为市场的隐忧。我们要谈谈全球的新一波通胀是不是会因此被推高。瑞银的调查显示，投资者担心通胀和联储局加息，但是接下来人民币跟欧元将受益于货币的多元化趋势。中国家电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至少都超过了20%，有很多样都已经超过了日本的市场占据的份额。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出14年的经济大计，他能够在首相位置多久还不知道呢。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业绩很美，股价大幅度上涨，但是也引发了科技股的全线下跌。主要是因为美光科技生产的存储芯片，因为市场的需求很大，但是呢产量又少，所以呢价格大涨。价格大涨呢，像是苹果这些产品就只能够提价来应对市场的情况。这个链条整个传达下来的结果，就是通胀可能会更深的引发了美国甚至全球的部分地区。来看一下，美国苹果公司以存储芯片短缺导致价格飙升为由，星期四宣布Mac 电脑、iPad 平板还有家用设备的售价都在调高。苹果的股价盘中跌幅曾经到达6.6%，收盘的时候跌6.1%，报275.15美元，这也是去年4月多来的跌幅最大的。苹果在声明当中说，消费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说 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了存储需求激增，说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幅度和速度上涨，说之前一直在内部消化成本压力，但目前已经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的售价，包括了刚刚公布的 iPad 还有 Mac。 所以呢，看起来苹果香港要加价， iPad Air 加价3成。而在苹果中国官网方面， MacBook Neo 的起售价从4599元上调到5499元人民币，涨幅19.5%， MacBook Air 的涨幅也有17.6%， iPad Air 的涨幅25%。这是因为苹果宣布对多款硬件产品实施全球提价，涨幅最高达到300美元。微软在同一天也宣布 Xbox 的游戏主机会在8月1号开始第3度提价，部分型号涨幅高达150美元。这两家公司，也就是苹果和微软，他们给出的理由都是存储和内存元件价格急剧攀升。与此同时，对 AI 军备竞赛推高通胀的担忧也开始蔓延。美国全国商会经济学会最新调查显示，有81%的受访者认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将在未来一年之内推高通胀。过去两天看起来是一股独涨，众人憔悴，但是在星期五美股盘前，我们看到美光科技在下跌，另外呢，美光闪迪跌幅超过4%，英伟达的跌幅也有超过3%。其实这个整个科技股看起来呢，都是连串受影响的。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在这两天美光上涨的时候，为什么其他的科技股的跌幅是特别的明显呢？美国股市星期四再次走势分化，美光科技的强劲业绩没能提振整个科技板块，半导体存储器的供应紧张引发市场对科技企业的财务恶化的担忧，所以市场在问存储器相关的股价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科技股市全线崩溃的？因为存储器的价格大涨可能会重创了科技巨头的 AI 投资。比如说，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将近0.5%，连续4天下跌。尤其是美国七大科技股七巨头 M7 连袂下跌，7只股票的总市值蒸发了5720亿美元。

0: 华尔街见闻分析说 ，AI 产业链的繁荣正在演变为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上游硬件的定价觉醒正在无情挤压下游科技巨头的利润空间。库克将苹果涨价归咎于内存成本高企，而美光高管就反驳说，在存储芯片上一轮低谷期，某些客户压低价格，部分导致了美光无法投资。苹果公司的定价策略目前的调整，为上游成本向终端传导提供了最直接的印证。市场将这个现象称为 Macflation， 也叫做苹果通胀。美光财报跟苹果涨价共同确立了一个新的市场共识，也就是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狂飙期，上游硬件供应商将会享受量价齐升的红利，而下游科技巨头必须在高昂的硬件成本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难捍卫自身的利润边界。另外，美联储最倚重的通胀指标核心 CPI 出炉，在三月和四月连续加速之后，五月连续升势，同比涨幅达到3.4%，创下2023年11月来的新高。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五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同比上涨4.1%，这是2023年4月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3.4%，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跟预期基本吻合。分类看起来，服务业成本再度提速，成为本轮核心通胀上行的主要驱动因素。耐用品价格环比持平，非耐用品通胀有所放缓。还要关注的就是通胀升幅继续扩大，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所推动。对于目前美国的通胀的压力，有联储局三把手称号的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表示，目前通胀水平毫无疑问是偏高的，但现行利率完全具备将通胀引导回2%的长期目标。他指出，通胀仍然受到多重因素的驱动，风险没有消失，影响因素像是关税、能源、人工智能投资，预料通胀会在今年底降到3.5%之后持续回落。他认为2028年会触及2%的联储局目标。2028年是多久呢？起码是要1年半以上了。我们来分析，
1: 就是这次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叫苹果通胀。它的对应就是美光。美光去年，它的毛利率只有15%，现在86%。因为你的产能就那么大，你说市场有需求，那就拼命的涨价。涨价之后，你也没办法扩张你的产能啊。那最终谁来买这个单呢？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我们说，资本市场上收割的是这一批大型的科技企业，特别是有 AI 概念的。那最终就是它需要很多硬件，当然英伟达是赚了。英伟达背后其实台积电，因为英伟达本身它不生产硬件，它只是一个设计公司。那么现在就涨到了另外一波，就是存储的芯片这几家厂，其实包括中国还有两家，很快大家在资本市场就会见到，就是合肥长兴和武汉长江。对，那么我们说这里边就是出现另外一个规律，就产业规律。我们说做存储芯片的这些厂商，它会经历一个大起大落。为什么原来那些都倒掉，就顺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这几家呢？其实美光原来那个财务报表非常难看，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周期，如果你熬不住你就垮了，熬得住呢在关键节点上就会赚很多钱。那现在呢，这个关键节点又来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个叫超级需求的超级周期，所以呢这些企业涨得那么快嘛。但问题是很多东西它是通用的，这个存储的芯片有这个高端的，但是也有低端呢，低端现在没得用了，这就出现了苹果要涨价。而且呢这些是民用级的大量的个体的电子消费品，那如果说你把它都去抽去搞那些算力中心去了，那这些怎么办？以短期内也没人替代，那大家也跟着拼命的涨价，你涨多少就算多少，这就出现了苹果受不了。因为苹果是这些电子零部件的重大的采购商，它也受不了了，就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步就是会不会引发由半导体短缺在民生领域的 啊，这些电子产品的涨价，进而带动整个通胀上涨，这是可能是美国的货币当局需要关心的。
0: 嗯，这也是市场最关心的，因为对于大型的投资公司或者主权基金来说，瑞银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机构最担心的就是通货膨胀的持续和美联储的加息带来的后遗症。瑞银资产管理举行的央行研讨会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这些全球储备管理人表示，影响全球经济的主要风险在于通胀持续和长期收益率不受控制的上涨。63%的受访者认为，人民币将在未来5年受益于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只有29%的受访者预计黄金会是未来5年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明显低于去年的67%。这是瑞银资产管理在瑞士举行的2026年度全球储备管理人研讨会。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会在2027年6月之前进入技术性的衰退，或者是更糟糕的情况，低于去年调查的43%，也就是认为美国经济还是不错的。过去一年，尽管平均美元持仓从去年的56%小幅度增加到59%，但调查显示，美元已经成为受访者最常提及的净减持货币。他们认为，在趋势当中，人民币和欧元会是多元化趋势的主要受益者。星期五的亚太股市受到了苹果通胀这种担忧的影响，股价是明显的下跌，比如说韩国和日本的股市。科技股回调拖累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因为在前一天美国股市下跌的情况之下，星期五的日本股市重挫4.15%，回落到70000点大关。还有个原因是因为 OpenAI 据说延后 IPO， 使得跟 OpenAI 投资有关的软银股价暴跌超过了12%，加上韩国股市急跌损害了市场气氛，日本股市曾经跌到了69000点关口，失而复得。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81%，盘中还是一周以来第二次触发了熔断。芯片股跟随美国科技股重挫，拖累大盘急跌。整个星期，韩国股指累跌超过7%，过去3个多月来的最大周线跌幅在星期五出现。台湾股市大跌3.64%，收在44571点，外资超卖。超卖的金额创下历史的次高纪录，打击了大盘重挫，这也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打击了区内的市场。沪深股市星期五震荡调整，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4%，光刻机概念股表现活跃，猪肉板块盘中拉升，沪指收盘4027点，下跌2.26%，深成指报15782点，跌561点，跌幅3.44%。创业板指数跌4.07%，港股进一步大幅度下挫，失守23000点大关，早盘最多大跌558点，恒指收盘下跌405点，跌幅1.76%，报22671点，国企指数跌1.94%，恒生科技股指数跌3.41%，主板成交3421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跌1252点，跌幅5.23%，是连续第7个星期下跌。汇价表现方面，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2个基点，报6.7917。那么这个离岸价的时候也是在6.79到6.80的水平。美元汇价跌到了101.25附近，日元在161.6。日经新闻说，超日元贬值的趋势反转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因为从目前的市场看起来。有分析认为，日本本土进口企业全都深受日元贬值的困扰，只要汇率出现小幅度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波动，那么企业就会借机买入日元，也就是只要日本央行或日本政府干预汇市，一投到市场钱再多投进去，大家又会抛日元去买美元。下期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在60天谅解备忘录的遵守期。这个星期虽然双方的口角不断，但是呢，并没有影响到国际的油价，像是布油还是在73美元上下，纽油大概是在70美元附近，油价已经跌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那么摩通认为呢，在明年第三季度的时候会跌到60美元。标普全球能源发表报告说，在星期四总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而这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57%。这个月累计有551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摩通降低未来4个季度的布兰特汽油价格预测，今年第三季度的预测从104美元大幅度削减到86美元。第四季度由原来的98美元降到80美元，明年前两季的预测是71美元和67美元，到第三季度维持在60美元，第四季度轻微上调到56美元。油价这段很快就回落到伊朗战争前的水平，接下来会走向何方？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这个星期说，全球能源状况发生了出乎他们意料的转变，说市场已经通过需求减少跟库存消耗重新实现了平衡，这跟他们最初的假设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分析认为，这种喘息可能是短暂的，主要是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石油需求供应、企业的近况等等。那么在联合国支持下的撤离计划之下呢，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几百艘船只跟超过1.1万名海员星期四已经启动了撤离行动。伊朗方面坚持船只只能使用德黑兰指定的航线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也有报道说伊朗正在游说中东等地区的国家支持石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要跟波斯湾周边国家分享收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结束对当中的中东3国的访问，他重申美方跟海湾国家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不可接受。
1: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0: 卢比奥并且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支付费用，因此所谓的通行费、过路费或任何形式的收费绝对不会成为美国跟伊朗协议的一部分。另外，伊拉克石油部发布声明，否认早前有传当地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说媒体的报道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同时他们寻求推动提高原油的配额。欧佩克的这个成员国能不能够留住伊拉克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整个配额，也就是石油供应的问题。
2: 就这次这个石油价格突然就下到接近战前的水平，我觉得技术上看啊，就是大家对于补库存的这个行为发生了变化。原来呢，就是用库存来遏制这个需求，来遏制供给的短缺，来补充需求。但是呢，你这个库存跌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就会想，我什么时候开始补？那到现在，我们假如预期可能2-3个月价格更低，那现在就不着急补嘛，不着急补呢，自然就是，这个采购量就会少一大截。还有一个呢，就是本来在里边那些油轮，大家不把它当成一个有效的供给，因为它出不来。但突然一下来了好多，像昨天有78条船，但这个船有别的船了，一下全出来了，到底谁要，怎么一个要法，那个价格可能就会有一个协商，这样就导致在短期内突然这个供给超过了需求，可能价格就下。但是呢，说长远，什么时候就是海湾地区的这个石油开采的设施能够像以前那个满负荷运转，这个一般的说法需要到10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海峡本身并没有说按美国那样它是以后不收费的，因为现在伊朗又想了个主意，你不让收通行费，我换个说法，行不行？收保险费。因为以前的时候美国不是卡住伊朗和俄罗斯的脖子，就是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那伊朗说我弄一个我为主体的保险公司，拉上对面的几个国家一块来干，你要过这有一笔特殊的保险费，你不给的话恐怕你就不是那么容易过啊。当然这里这次 这几个月的石油冲击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它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减少400万桶的石油的进口。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中国那时候不减少，那油价是什么样？对，当然美国那边偷偷的在里边运呢，所以特朗普说我运了好多出来。但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真的是通过绿色转型，实现了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大幅度的这个依赖的降低。
0: 谢谢王辉。日本首相的任期啊，能够超过3年，近年来是非常少见的，也就是基本上就是短命的首相。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口气推出了14年的长远经济计划。高市早苗大手笔的经济计划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覆盖17个战略行业。他为日本制定了一份370万亿日元，相当于2.3万亿美元的投资路线。这为期14年的支出蓝图结合了政府跟企业的投资，当中包括了超过6000亿美元投入人工智能跟半导体。这个计划的巨大规模，加上各方担忧政府有没有能力高效率配置资本，重燃了有关高市将如何雄心勃勃的投资所需的财政扩张买单的疑问。那么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要求日本央行要配合，而日本现在正面临的就是通胀上升，所以据说在这个接下来7月31号的政策决策会议上面，到底要不要加息，加息是比较大的可能性，会什么样的情况是备受关注的。日本的企业和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已经受到中国企业很多的竞争压力，在东南亚市场特别的明显，比如说在家电方面。日经新闻说，在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家电市场，比如说冰箱、洗衣机和洗碗机等等，中国品牌所占的份额在去年已经达到20.8%，比2020年上升3.8个百分点。除了价格低之外，24小时维修服务都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比如说格力推出的这种服务。那么来自于英国调查公司说，在空调领域，中国品牌的份额已经由16%扩大到26.6%。日本企业的份额由原本的43.7%下降到37.2%。那么在印度尼西亚，2025年在当地的空调市场，中国产品所占的份额达到了34.5%，上升18.8个百分点，跃居各国之首。大金工业、三菱机电等日本企业的份额合计只有27.9%，下降6个百分点。韩国品牌的份额23.6%，缩减8个百分点。空调特别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又湿又热，所以中国的产品不只是价格低廉，而且呢服务很好，品质也很耐用，所以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说是特别受用的。至于在泰国，当地呢中国品牌在泰国的冰箱还有冷冻市场、冷冻柜的市场上面占有率达到44.7%。中国品牌在扫地机器人领域的影响力也在提高。去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的扫地机器人市场份额58.2%，比5年前提升了22个百分点。而不只是纯电动车市场，中国的发动机也在猛追日本。比如说浙江吉利集团利用人工智能来改善混合动力 HV 燃效的这个技术。而中国企业呢，像是奇瑞方面也在有相关的热效率也在上升。所以看到呢，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是超过了日本。那么日本也推进空调氟利昂的再利用，希望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我们来谈谈中国在家电、发动机和机器人等很多领域基本上是全面压制了日本了。
2: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在日本原来很擅长的那个家电啊，还有所谓的这个混合动力的发动机，就汽车发动机丰田的为代表的，对吧？再加上其他一些产业，它原来是长期深耕东南亚市场。那现在刚才这组新闻明显的看到呢，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中国的空调它的性价比肯定是远远高于日本的，日本的整个汽车现在已经退缩到了1+1，就是丰田加本田。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个说法，说日本的这几家汽车企业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优势，就3个市场不对中国开放的，印度、美国加上不是很开放的日本的，那其他的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攻势下来了。但中国的企业如果说它要真正在东南亚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市场去战胜日本的话，它可能还需要比如说像刚才格力这条就非常关键，因为它是提供售后服务，但这个售后服务可能会需要很多的人力，会额外增加很多成本，会大幅度降低你的毛利率， 而日本当年走进东南亚市场靠的也是它的品质和欧美的那些企业相比。从空调市场本身来说，这几天应该说欧洲超级热，
0: 嗯，
2: 那谁能够短时间把空调运过去，那谁就赢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安装啊，因为如果说你让欧洲人自己去安装，他那个当地那些公司很贵，而且很慢，可能等你排到三个月以后才有条件给你安装，安装之后可能那个热浪就过了。那还有一个配套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变压器啊，你的电路全部都得配套。所以在关键时候也是考验中国这些出海的企业来怎么办。我们看完这个表面现象之后，我自己预判未来几个月中日之间正在爆发一场叫产业链战。它不是我们经典的贸易战，贸易战就互相这个关税啊，是吧，配额啊。那产业链战是什么？就中国在管控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就包括产品，包括原料，包括技术。那日本方面就是这几天开始，他也对中国的客户说，他虽然不是政府说的，我们很多东西现在要出口要管控了，所以你得做好准备。当然就是这个方面从中国来看，是我们强化产业链韧性在很多核心的原材料和元器件突破的时候，但对中国的企业对产业来说，它肯定会有一次性的冲击。
0: 嗯，
2: 如果挺过了这个，我们可能真正的在整个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上这个进一大步。
0: 在中国的企业和产品走向海外的时候，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自己不能够打价格跟战，价格战只会让自己的产品将来没有竞争力，会害了自己。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

0: 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中国和孟加拉国发表联合公报。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习近平致慰问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

0: 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2: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1: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千城汇融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3: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同孟方加强贸易、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投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同意加强互联互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绿色能源、光伏等领域合作，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欢迎更多地区国家加入。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继续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支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其他国际法文件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 孟方在找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若开邦在孟加拉国的避乱民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并签署了发展合作、人力资源、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

0: 瑞拉策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另外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近50000人失踪。联合国方面也宣称，接近700万人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西班牙外交部26号表示，委内瑞拉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而葡萄牙外交部同日也表示，已经有至少9名葡萄牙公民和葡萄牙裔的人士在此次的地震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之后，多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感受到了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指出，全球人道系统正快速大规模支援委内瑞拉，首要任务是搜救。目前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支队伍和共1000名救援及医疗人员抵达或正前往当地，包括瑞士、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智利、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等，预计可于27日全数抵达。载有专业搜救人员队伍及装备的智利空军飞机26日凌晨抵达当地，或委内瑞拉官员及民众到场迎接。墨西哥就派遣了包括250名军事救援人员，连同4架飞机、5支搜救犬以及大批救援及医疗物资，于26日早上到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感谢。西班牙则派出近100名搜救部队士兵及消防人员前赴委内瑞拉，参与灾区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同时，西班牙政府拨款100万欧元用作紧急援助。德国和瑞士的救援队也于26日抵达了其中一个地震重灾区阿拉瓜。包括医生、工程师在内，超过60人的哥伦比亚最高级别城市搜救队也已在26日清晨出发，另有4支搜救犬队同行，他们已带备了先进探测器材协助救援。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督导救援物资派发。他表示，政府正向拉瓜伊拉州69000个家庭提供2600吨食物，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并指示运送卡车立即出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称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可能。法意拟组建多国联盟应对黎巴嫩的局势。

0: 追蹤你的旅客亦都比不上佢。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阿曼已经告知了欧洲的官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能要支付费用。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补充称可能与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会产生费用。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是否表达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强制性的。那么知情人士也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采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的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落实海关的协议。新加坡海事港务局26号表示，一艘新加坡籍的船舶25号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船上的21名船员全都是安全的。新加坡对此表示关切。此外，根据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3艘外国游轮没有经过授权就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
6: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以军26号据报，在黎巴嫩的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的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的撤离命令。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 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了以军无人机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图片显示，以军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7: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8: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 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7: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5: 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任党首选举的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的支持，并在16号晚上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的支持，才能够参加党首的竞选。那如果有候选人接到了议员提名的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地方的工党组织将在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那么工党将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的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在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俄乌双方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位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的战俘，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9: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5: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年被控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他26号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或被判处5年以下的监禁。 沃尔顿出庭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又同意缴付$2,250,000的罚款，同时放弃他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接受最多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法官预计将在10月判刑。沃尔顿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因为意见不合被解雇，他之后在回忆录中猛烈地批评了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这本书包含了高度的机密信息。联邦调查局之后在博尔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查获了多份标有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起诉他与两名亲戚分享了敏感信息。尼日利亚拉各斯州25号发生了多层建筑物的倒塌事故，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建筑倒塌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现场瓦砾遍地，工作人员在废墟上进行救援和清理工作。事故发生之后，拉各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据报自25号开始就牵头了多部门联合行动，并部署了重型设备营救被困人员。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当局表示，事发的大楼内有居民住宅、商家还有教堂。与此同时，拉各斯州的州长下令对附近的建筑开展结构安全检查，敦促各方遵守相关的法规。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2: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0: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1: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呢，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12: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2: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那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出去讲话，就带一个笑话。
2: 口子笑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零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我是万俊。受到了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记忆体芯片供应紧张推升了产品价格大幅的飙涨，而上游的内存芯片大厂美光、闪迪还有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在今年的股价成倍上涨，但是却苦了下游的终端电子消费产品的厂商。苹果公司率先宣布旗下所有的电脑还有平板终端全线的涨价，其中 Mac Mini 涨幅最高达到了 41%。 消息是不止拖累了苹果的股价急挫 6%， 也同时加剧了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能不能带来盈利回报的担忧。而韩国、日本和台湾股市在今天再度迎来了大幅的震荡，韩股盘中一度急挫接近 9%， 日经指数下跌，跌穿了70,000点大关。内地 A 股也受到了外围冲击，算力硬件赛道集体出现了下行，创业板指数收跌 4%。 这一次的 AI 泡沫一律带来的冲击究竟会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在稍后会请到今天的节目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先生带来解读分析。我们同样来关注香港股市，也跟随着外围出现了走弱，恒生指数进一步的破位下行，跌穿了23,000点大关，创下了超过一年的新低，而周线更是出现了7连跌，全周累计跌幅超过了5%。先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五震荡调整，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深圳市场表现较差，创业板指下跌超过4%。从盘面上看，光刻机概念股表现活跃，猪肉板块盘中拉升，但是锂矿板块领跌，算力硬件概念股跟随外围同业集体跳水，大金融、医药板块也走低。沪指收报4027点，下跌2.26%，累计全周沪指下跌1.55%。深成指收报15782点，下跌3.44%。创业板指数跌4.07%，科创50指数跌1.65%。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大幅下挫，并失守23,000点大关。苹果公司宣布产品涨价，叠加市场对 AI 资本支出的担忧重燃，外围股市走弱，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24点，失守关口。早盘最多大跌558点，中场保持超过400点的跌幅，刷新去年5月6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22671点，下跌405点，跌幅1.76%，主板成交3421亿港元。恒指全周累跌1252点，跌幅5.23%，是连续第七周下跌，也是去年4月7号当周以来最大跌幅记录。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全线急跌，苹果产业链个股遭到抛售，舜宇光学跌幅超过9%，芯片和汽车股也走弱，中芯国际急跌近7%，只有个别医药和新消费股走高。亚太股市全线跳水，日经指数失守70,000点大关，下跌4.15%。韩国股市重挫超过5%，全周累跌超过7%。台湾股市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单日下跌点数，跌幅3.6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看汇价方面，美元汇价在今天出现了回调，但是亚洲货币则是互有涨跌的，台币刷新了超过11周的新低，人民币及其汇价相对平稳。
2: 月底前的平仓活动以及美联储高层的发言压抑市场的加息预期，影响美元汇价周五回调，美汇指数下市101.1水平，但六月的累计升幅仍然接近2.5%，将是去年7月以来最高。美元对日元汇价周四触及161.95的两年新高，距离40年最高位只差0.01日元。但日本通胀提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有助日元。

0: 定，美元对澳元也曾经触及接近三个月新高，但之后回落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币三连跌，再跌两分半到31.86，刷新4月7号以来的新低。但央行进场调节有助台币扳回大半跌幅，泰铢也走弱，触及5月以来的新低。不过韩元先跌后明显回升，有交易商表示，有大量美元卖盘涌入，可能是当局干预汇市造成，避免韩元失守1550关口。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反弹43个基点到6.8166，结束五连跌，较预测的6.8015偏弱151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四。即期汇价在小幅高开后，在6.80关口上下反复争持，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7997，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83个基点，成交进一步回落至50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平盘上下反复争持，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由于存储芯片极度的短缺，苹果还有微软同一天宣布涨价，苹果电脑和平板等产品的最高涨幅达到了25%，而微软 Xbox 游戏主机则是在13个月之内完成了第三次的提价。苹果在周四宣布，对于多款硬件产品实施了全球提价，涨幅最高达到了300美元。微软同一天也宣布 ，Xbox 游戏主机将会在8月1号起第三度提价，部分型号的涨幅高达150美元。而两家公司给出的理由都是存储和内存元件价格急剧的攀升。苹果在声明当中直接指出了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了内存和存储芯片的强劲涨价，而公司从未见零部件价格涨得如此多和快。与此同时，对于 AI 军备竞赛推高通胀的担忧也开始出现了蔓延。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学会最新的调查显示，有81%的受访者认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在未来一年内推高通胀。下个话题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振宁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杨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杨先生，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苹果宣布说由于这个内存的这个价格不断的上涨，所以它无法的来吸收这个上涨的成本，所以开始要全线它的这个电脑产品要出现涨价的这个情况。除了这个苹果的股价急挫6%之外，其实现在看起来很多投资者对于整个 AI 大厂的这种投资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商业回报其实出现了疑虑的哈。再加上我们看最近受惠于整个 AI 的这个最明显的几个资本市场，比方说韩股，比方日本股，还有这个台湾股市，似乎最近这一周都出现了一个过山车市的行情，您觉得这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说释放出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2: 好的，主持人，记得上个月我们连线的时候，我曾经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建议广大投资人啊，不要再对 AI 领域相信新的宏大的叙事的逻辑。虽然这段时间这个 AI 引领的这个科技行情啊极致的演绎，但是一些风险的因素啊也在不断的累积。无论是您提到的隔夜的这个美股的苹果的股价的下跌，还是今天这个韩股三星海力士的股价的下跌，都是这种风险的表象之一。我们认为全球领域 AI 这个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算力基建方面的巨大的投入正在不断地侵蚀它的利润回报啊。与此同时呢，需求端的缓慢的跟进又使得整个商业逻辑的闭环很难形成，或者这个形成的周期呢在不断的加强。虽然说这个美股科技巨头就是存储巨头美光科技，它的这个财报公布以后呢，国际的一些大行对它未来的股价又进行了大幅的上调，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同样是这些大行，同样是在今年的1月份，他们对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也进行了大幅的上调。那么但过去3-4个月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呢都下跌成什么样子了，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太阳底下并没有新鲜事，资本市场也是如是。我们呢不要再相信新的宏大的叙事逻辑，尤其是在 A 股的这些投资人，如果你本身已经处在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你能够逢高获利了结一部分。那么短期波段交易的一定要做好短期的波段，尤其是那些打算把一些长期滞涨的甚至创出新低的股票进行割肉再进行科技的追高的这些投资想法，我们是坚决的不认可和坚决的反对，目前还是应该以避险为主。主持人。
1: 那杨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 A 股市场今天呢也在算力硬件板块集体出现了一个调整的冲击之下全线走低哈，特别是创业板指大跌4%，光纤 CPU 概念股也集体走弱， AI 应用还有有色板块呢也出现了走低的情况。不过我们看像半导体的玻璃基板还有光刻机却逆势出现大涨，您怎么来看今天这样一个走势，后市会不会有继续跟随外围 AI 产业板块大幅波动的可能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每当行情普跌的时候，一些逆势上涨的品种啊，它并不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投资逻辑，而往往是一些板块内部的轮动或者是切换。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行情来说呢，其实就是 AI 赛道内部的一些高低切换，存量资金的高切低。那么这种切换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其实不光是在 A 股当中，在全球的这个科技板块当中啊，这种轮动和切换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说今年呢，全球的这个科技的风向其实就是以三星和美光为代表的存储赛道和以英特尔为代表的 CPU 赛道逐渐接棒了以英伟达为代表的 GPU 赛道。大家可能已经忽略了，已经遗忘了本轮这个 AI 全球的 AI 的行情的牛市的这个旗手美股的英伟达，它在2026年它的年线其实是没有明显的上涨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6个月时间它的这个股价基本上是处在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并没有出现新的行情。那么无论是海外股市的这种轮动和切换，还是 A 股的这种轮动切换，这种切换往往都代表着两个特征，一方面切换和轮动的出现就意味着行情进入到了中后段，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切换和轮动的速率一旦加快，就意味着行情距离终点呢其实就越来越近，我们不得不提示风险。此外呢，大家也不要忽略，就是无论海外巨头啊，这个三星、美光还是这个海力士，他们都能够经受起财报的考验，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是非常的亮眼的。而 A 股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啊，相当一部分他们其实很难经受起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报的考验的，到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业绩和估值进行双杀，这对于普通投资人是非常不友好的。这段时间行情极致的发展，也不排除有些资金在中报披露之前集中炒作一把，普通投资人千万不要参与这种行情。如果是稳健的投资人想中长线布局的话，我们也建议是在中报披露以后，根据这个财报的兑现情况进行中长线的布局，可能会更加的稳妥一些。主持人，
1: 好，杨先生，我们再来看港股方面啊，这个恒生指数啊弱势是进一步在出现加剧啊，今天进一步失守23000点大关了。从周线来看，出现了7连跌哈，两大重磅股阿里巴巴、腾讯呢继续破位下行。华尔街大空头迈克尔伯里啊在社交媒体上谈到了港股，认为说港股近期跑输区内市场，主要是因为半导体热潮导致了这个资金外流到日韩等等市场，但认为港股当前呢是一个技术压力啊，而非是基本面的压力。恒指目前已经跌到1年多低位了，进入到7月份，您觉得港股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个大翻身呢？
2: 好的，主持人，如您所说啊，这个近一年来港股的表现的比较疲弱啊，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无论是恒生指数还是恒生科技指数，它的权重的相当一部分构成啊，还是以您提到的以这个腾讯啊、阿里啊、美团这一类的，我们称之为是传统的科技品种为主。简单说就是这一类品种啊，目前并不在全球的 AI 的这个风口之上。虽然这些大厂啊也进行了大模型的巨大的资本投入，也在不断的烧钱，不断的军备竞赛，但是资本市场和投资人呢似乎并不是特别的认可和买单。其实核心来看，我们说这个港股的走势疲弱啊，就是还是验证了我刚才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就是目前全球 AI 领域方面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它在这个资本算力巨大，但是呢它基层的需求端比较疲软，它很难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你大厂烧了多少钱，你的大模型更新迭代了多少次，但是普通的居民、普通的消费者，他并不需要在家里去计算火箭发射的这个轨道，也不需要手搓可控核聚变的方程式，他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这种日常的消费是否更加的优惠或者是便捷。那么这些日常的消费端其实就是最广泛、体量最大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但是呢它就体现在我们的港股的比如说美团啊、阿里啊、腾讯这些品种上。这些品种的走弱恰恰说明了这个 AI 在基层需求方面它很难形成一个闭环，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观点认为，如果说这个 AI 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调整甚至是崩盘，港股是否可以反身向上，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这些传统科技品种也会遭遇到一定的冲击，比如说像今天这种走势，那只有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个科技抱团啊资金瓦解以后，再去选择和审视新的方向的时候，有可能再重新关注这一类的品种，但是这个周期是比较漫长的，短期呢我们还是很难对港股给到一个乐观的评级。虽然这个观点呢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也是不得不去面对。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杨振宁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际原油价格，在今天是重拾跌势啊，基本回到了二月底中东战争开打之前的一个水平。航运数据显示了沙特亚美时隔4个月恢复了位于波斯湾。

0: 的塔努拉角的油港装货，这也让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情况不稳定的担忧出现了缓解，这也影响了国际油价在再度出现了下跌。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是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到超过3%，一度接近了每桶72美元，回到了2月底战事开打之前的水平。而西德州中中质原油的这个价格呢，也大幅的下跌，超过了3%，失守了70美元。欧盟石油协调组织也表示了，目前海峡的情况比较稳定，原油出口缓慢恢复，但是要中东和伊朗石油到达欧洲，仍然需要时间。那么在下集回来，我们将会来关注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链博会在下午闭幕，本届参展的企业和超过了4.3万家，稍后见。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欧美主要股市的变动情况。欧洲股市全线出现下跌，德国和意大利的股市下挫超过了1%，跌幅居前。而全球科技股遭到血洗，压抑了市场的信心，也拖累了各个股市全面出现下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美股的表现。存储芯片大厂美光公布了强劲的季度业绩啊，在周四股价飙升了15%，这也带动了存储芯片板块普遍出现上攻，而闪迪也飙升超过20%。但市场再度开始担忧 AI 巨额资本支出的压力，大型科技股普遍出现了走跌的情况。苹果重挫6.1%，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46%，标普则收在了平盘下方，而道琼斯指数则是微涨0.14%。我们再来看看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且致辞。
3: 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克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丁薛祥24日至25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 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链博会26号下午闭幕。中国贸促会的相关介绍指出，今年参展企业超过了4.3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联系，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还有技术快速变革相互交织的背景之下，期盼加强供应链还有产业链的合作。
4: 为期5天的第四届链博会26号闭幕。中国贸促会介绍说，今年的链博会参展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中内地的民营企业的占比超过1/3。5天展期，专业观众比上届增长22%。据不完全统计，参展企业与4.3万家上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近年来，中美关系跌宕，外界关注美国企业的参展情况。贸促会表示，与前三届链博会一样，今年美资企业参展面积在外资参展企业中最大。贸促会形容链博会对于促进中美两国产供链合作具有特殊的重要功能，美资企业通过参展与中国伙伴协同创新，共同成长。
5: 美方参与链博会主体的多元化与层级的提升，表明中美产供链合作大势不可逆转。我们能感受到，中美在各领域正在发生化学变化，不是有我没你的竞争或简单替代，而是共同构建全新的面向未来的产业生态。
4: 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内地近期首次就人工智能体的互联发布了系列国家标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6号表示，希望统一智能体互联运作规则，防范风险。近期获批发布的人工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是内地在智能体互联领域的第一套国家级标准，内容包括了智能体互联的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等环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表示，内地正面临着智能体互联接口不统一、还有身份管理体系缺失以及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突出问题，而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就是将多年来的经验累积转化为标准条款，以统一规则，同时防范风险。后续将会针对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交叉领域标准需求，理清标准的边界，避免范围交叉或者是出现领域空白。内地在近日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国家能源局官员指出了，将进一步的依托风能、水能、光伏发电以及核能，提升内地能源自给水平，抵御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冲击，同时要拓宽海外能源合作渠道，兼顾能源自主与对外供应安全。
6: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未来5年发展，内地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针对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多国出现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中国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
7: 目前我国油气啊，很大比例是来自国际市场，我们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6: 规划还提出，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加快推进西能西用，推动西部清洁能源与低耗产业融合发展，布局绿氢项目，实现电力、氢能等多种能源跨区输送，
8: 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布局的空间布局优化。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6: 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

0: 本明，北京报道。
1: 香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12个月，数据也开始出现了显现不同的趋势。五月份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1.9，按月上升1.42%，按年上升12.36%，升至超过2年半来的最高。而今年前5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上升7.44%。租金方面，五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4.1，再创新高，按年上升约5.1%。前5个月租金指数则上升1.8%。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见。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中国和孟加拉国发表联合公报。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习近平致慰问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2: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3: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 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4: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同孟方加强贸易、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投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同意加强互联互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绿色能源、光伏等领域合作，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欢迎更多地区国家加入。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继续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支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其他国际法文件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孟方赞赏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若开邦在孟加拉国的避乱民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并签署了发展合作、人力资源、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文件。公报还指，塔里克邀请中方领导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孟加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5: 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通报，委内瑞拉。

0: 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之后，多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感受到了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指出，全球人道系统正快速大规模支援委内瑞拉，首要任务是搜救。目前，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支队伍和共1000名救援及医疗人员抵达或正前往当地，包括瑞士、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智利、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等，预计可于27日全数抵达。载有专业搜救人员队伍及装备的智利空军飞机26日凌晨抵达当地，或委内瑞拉官员及民众到场迎接。墨西哥就派遣了包括250名军事救援人员，连同4架飞机、5支搜救犬以及大批救援及医疗物资，于26日早上到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感谢。西班牙则派出近100名搜救部队士兵及消防人员前赴委内瑞拉，参与灾区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同时，西班牙政府拨款100万欧元用作紧急援助。德国和瑞士的救援队也于26日抵达了其中一个地震重灾区阿拉瓜。包括医生、工程师在内，超过60人的哥伦比亚最高级别城市搜救队也已在26日清晨出发，另有4支搜救犬队同行，他们已带备了先进探测器材协助救援。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督导救援物资派发。他表示，政府正向拉瓜伊拉州69000个家庭提供2600吨食物，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并指示运送卡车立即出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称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可能。法意拟组建多国联盟应对黎巴嫩的局势。

0: 最中意嘅，要刻意到比不上佢。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阿曼已经告知了欧洲的官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能要支付费用。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补充称，可能与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会产生费用。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是否表达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强制性的。那么知情人士也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采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的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落实海关的协议。新加坡海事港务局26号表示，一艘新加坡籍的船舶25号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船上的21名船员全都是安全的，新加坡对此表示关切。此外，根据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3艘外国游轮没有经过授权就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
10: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以军26号据报，在黎巴嫩的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的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的撤离命令。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了以军无人机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图片显示，以军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

0: 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1: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2: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 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1: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任党首选举的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的支持，并在16号晚上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的支持，才能够参加党首的竞选。那如果有候选人接到了议员提名的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地方的工党组织将在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那么工党将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的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在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俄乌双方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位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的战俘，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3: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或者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年被控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他26号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或被判处5年以下的监禁。博尔顿出庭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又同意缴付225万美元的罚款，同时放弃他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接受最多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法官预计将在10月判刑。博尔顿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因为意见不合被解雇，他之后在回忆录中猛烈地批评了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这本书包含了高度的机密信息。联邦调查局之后在博尔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查获了多份标有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起诉他与2名亲戚分享了敏感信息。 尼日利亚拉各斯州25号发生了多层建筑物的倒塌事故，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建筑倒塌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现场瓦砾遍地，工作人员在废墟上进行救援和清理工作。事故发生之后，拉各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据报自25号开始就牵头了多部门联合行动，并部署了重型设备营救被困人员。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当局表示，事发的大楼内有居民住宅、商家还有教堂。与此同时，拉各斯州的州长下令对附近的建筑开展结构安全检查，敦促各方遵守相关的法规。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4: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工智能技术迎来爆发式增长， AI 微短剧近年成为影视产业的新赛道。为了引导产业规划发展，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针对 AI 微短剧出台的分类分层管理标准。未来 AI 微短剧将依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内容划分为三大类进行精细化管理。第一类是投资总额达到80万元人民币或以上，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和司法等特殊题材，不论投资金额多少，均纳入最严格的重点微短剧范畴管理。第二类是普通微短剧，投资额度介于30万元至80万元人民币之间，且剧情属于一般题材。第三类则是针对投资额不足30万元人民币的一般题材低成本剧集。市场分析指出，随着新法规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意味着 AI 微短剧野蛮生长的时代即将结束。官方透过资金门槛与题材红线，不仅加强了对敏感内容的把关，也引导资金与技术走向高质量创作。看看今天的主要内容，据《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籍的货轮，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遭袭货轮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长月号”，此前已在波斯湾滞留100多天。事发前，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装载货物后，计划驶往新加坡，并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驶向霍尔木兹海峡口。报道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这艘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遇袭船舶右舷被击中，驾驶台受损。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事发时包括长月号在内共有4艘船沿着国际海事组织指定的航线航行，紧贴阿曼海岸，而长月号航速最快，因此领头。有船员透露，伊朗海军在袭击前没有通过无线电向4艘船舶发出警告，也未要求他们返航。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日也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鉴于最新安全形势发展，决定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国际海事组织还称，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另一方面，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报告，霍尔木兹海峡6月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约60%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强调，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伊朗及阿曼外长同日在通话中同意继续就海峡管理问题保持沟通。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巴林出席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他会后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国际水域以任何名义征收费用。一旦伊朗成为先例，其他国际水域周边国家都可能开始效仿，进而引发全面混乱。他并重申，美方及海湾国家坚决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相关条款绝不会成为美伊协议的一部分。
3: The one thing that came across very clear is there is zero support.Zero support among the Gulf countries for any sort of toll or fees or anything that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

0: $1,000. I mean, ultimate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fees or toll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and they've signed, you know, they were there in the meeting today, and they said it, that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以明确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宜。此前，伊朗多次重申，船只必须在其授权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指未来将建立合法化、固定化的海峡收费制度，引发美方及海湾国家不满。有伊朗官员透露，为获得支持，德黑兰正向更广泛中东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推介这一想法。此外，伊朗希望其他波斯湾邻国也能加入海峡管理并分享收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称，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海峡管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在卡塔尔多哈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举行空前的面对面直接会晤，讨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斯向媒体透露，美伊此前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一致，同意在多哈举行两军直接会谈，在双方军事人员之间建立非冲突协调渠道，以尽可能地降低冲突再起的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双方军事官员之间的信任，或将比单纯的政治官员对话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不过，根据现行美国法律，伊朗革命卫队被列为恐怖组织，因此这场会议的合法性或引发争议。继美伊停战协议引发的种种罗生门，招来多方恶评之后，万斯进一步透露，根据美伊在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一致，要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美伊两军直接会谈，这确实是空前而令外界震惊的，并且进一步的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软肋。事态发展彻底打破了华盛顿长期以来的外交禁忌，过去被视为绝对不可接触的底线一夜之间被推翻。西方舆论普遍将其形容为华盛顿中东政策的一次戏剧性坍塌和外交地震。其实万斯在透露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混淆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所谓两军会晤，对方并不是伊朗的正规军国防军，而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正规军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军事力量，名义上受伊朗民选总统和政府领导，主要负责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常规的边境安全。革命卫队以维护什叶派伊斯兰政权和革命果实为首要任务，负责国内政治维稳并掌控圣城旅，专门负责海外军事投射、情报收集与盟友支持。革命卫队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在国家架构中具有极高的政治与宗教特权。美国军队直接与革命卫队谈判，首先就是将美方推入法律和政治悖论中。美国政府此前已经正式地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与此类组织进行直接官方接触和谈判，这就是非法行为。而美军可以突破法律与革命卫队直接谈判，一是说明美方不但无力灭掉其所谓的恐怖组织，而且必须与对方直接对谈，才能在停火条件、安全保证等核心利益上进行最直接的利益交换与红线试探；二是证明美方承认革命卫队是伊朗实际掌权者。所谓美伊两军会谈，也就是美军与革命卫队的谈判，等同于美国在事实上极其无奈地承认伊斯兰革命卫队才是伊朗国家权力和军事意志的真正主导者。美方意识到绕过革命卫队去与伊朗文官政府谈任何协议都毫无意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冲突，华盛顿必须向其长期公开诅咒的对手低下高傲的头颅，承认其在地区事务中的重大话语权。那么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格局看，这是美国的一次重大妥协，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威慑力降到历史的低点。此举将极大刺激伊朗领导的抵抗之湖的战略自信。华盛顿为了自身抽身，不惜牺牲盟友的绝对安全红线，更让阿拉伯世界普遍看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为了短期地缘政治止损，随时可以调整原则底线。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表现，阿拉伯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中东去美国化和地缘现实主义的胜利。 而美国的智库，比如卡内基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普遍都悲观地指出，这种向现实低头的接触，虽然可能换取暂时的局势降温，但长远来看，它彻底宣告了美国过去数十年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的全面破产。乌克兰重建会议25日在波兰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向乌克兰拨付承诺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款项，合共32亿欧元。
3: 乌克兰重建会议一连两天在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言时表示，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2000亿欧元的经济、金融及军事援助，而欧盟将通过乌克兰支援贷款，在未来2年内再提供900亿欧元。
4: Today we are transferring the first tranche under this loan, dear Julia.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So you're right. I'm happy and proud to announce this disbursement today. And we will start paying the first money of the €6 billion for drone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days.
3: 除了直接贷款，冯德莱恩也透露，一项由欧盟、法国、德国及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已经准备就绪，预计在今年内就能调动约5亿欧元，协助乌克兰进行基础设施的修复与经济振兴，展现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会上就指出，乌克兰预计将在2天的会议上签署160多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他并表示，这些协议将整合5大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当中包括欧盟一体化、人力资本、商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波兰总理图斯科、德国总理莫茨等多名欧洲领导人及组织代表都有出席会议。莫茨发言时表示，投资需要信心，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进程中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法治，对于维护公民、国际伙伴和投资者的信任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5日到26日，新一届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在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这是俄乌战争爆发4年多来，国际社会协调对乌克兰经济和基础设施援助的年度最高规格论坛，吸引了来自7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数千名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在伦敦、柏林和罗马举行过的往届会议高度聚焦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建不同，本次会议正式地把安全与国防列为重要话题之一。欧美政要和资本巨头在会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就是没有前线的安全防御，任何后方的民生重建投资都将是在沙滩上建城堡，随时可能被炮火再次摧毁。所以这次乌克兰重建会议不仅签署了传统的水利、医疗、保障房重建协议，还重点向反无人机系统、无人地面车辆、先进导航和军民两用技术等战略产业注入大笔担保和贷款。乌克兰代表团在会上高调宣布，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签署超过160项协议，总价值超过1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带来了欧洲的真金白银，一是落实900亿欧元欧盟宏观财政援助贷款中的首笔32亿欧元的预算支持，二是首笔6亿欧元国防一揽子计划，专门用于无人机采购，三是启动由欧盟、法国、德国和波兰共同支持的乌克兰重建欧洲旗舰基金，初始资本是2.2亿欧元，目标是利用风险共担机制杠杆撬动最高70亿欧元的长期私人资本。德国总理莫茨在会上发言称，投资乌克兰就是投资欧洲的未来，此话呢颇有深意。这次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是在俄乌战争处于非常紧绷焦灼还有谈判呼声高涨的时刻举行的。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停战后的乌克兰拥有巨大的回报潜力，于是呢都纷纷准备大干一场。那对于欧盟来说，已经不仅仅把乌克兰视为简单的援助对象，而是把乌克兰作为创新高地和投资洼地，视为欧洲 为了发展的未来发展的引擎之一。所以呢，欧洲舆论普遍将格但斯克会议视为乌克兰正式开启加入欧盟第一阶段谈判后的经济大点兵。重建不仅是要恢复，更是用欧洲标准强行重塑乌克兰的加工、制造和能源系统，使其彻底脱离前苏联体系。可以说2026年的格但斯克乌克兰重建会议卸下了前几年浪漫主义的政治口号，展现出极其深刻的地缘现实主义色彩。它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援助进入了一个以房代建、军民融合、私人资本挂帅的务实新阶段。不过呢，尽管百亿大单数字亮眼，但5000多家与会企业大多表现出既垂涎又极度谨慎的实用主义态度。由于战事远未结束，诸如战时保险的覆盖范围、黑海和波兰陆路物流通道的稳定性，依然是卡在跨国企业真正落地投资咽喉上的巨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举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王牌大放送，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威胁不断加剧。右翼极端分子走向战场。
2: Yeah, Nazis.
0: 美国退伍军人加入右翼极端组织。
3: There is shooting in this.
4: Okay, did anybody get hit there, sir?
5: Hi, yes. If we can get any further description, if there's an additional shooter.
0: 镜头之外，谁在悄悄操控节奏
6: ？They're not veterans. We are.
0: 仇恨前线，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实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委内瑞拉24日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当局此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到重灾区了解灾情。
8: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亲自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马库托了解灾情，并且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幸存者。他说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支外国救援队陆续抵达，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早前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公共服务。他又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委内瑞拉蒙塔尔湾西北部，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68公里。

0: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郊区房屋瞬间坍塌，烟尘滚滚，居民四散躲避，哭喊尖叫声不断。为当局称，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当地多栋高楼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科阿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秘鲁总统选举经历近两星期的点票，右翼候选人唐森惠子在得票率微小领先对手之下笃定当选下任总统。据秘鲁国家选举事务局的数据显示，在完成 99.8% 的选票统计之后，现年51岁的唐森惠子领先对手罗伯托·桑切斯约4.4万票。虽然尚有3.63万票选票等待核查，唐森惠子已经在发布会上表示，数据表明大局已定。这已经是唐森惠子第四度挑战总统大位。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唐森的女儿，她这次承诺将强力打击犯罪，并消除社会不平等。唐森惠子表示，这场大选让秘鲁陷入了分裂，强调从7月28日就职之后将采取行动恢复社会秩序。至于他的对手桑切斯，则指选举过程遭到破坏，并拒绝承认唐森政府的合法性。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机票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右翼的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惠子以大约50.12%的微弱得票锁定胜局，这是一场指甲盖式的微弱胜利。在经历2011年、2016年和2021年连续3次在第二轮投票中惨遭逆转的政治折戟之后，这位51岁的悲情长跑亚军终于叩开了秘鲁总统府皮萨罗宫的大门。藤森惠子的胜选不仅标志着带有强烈争议色彩的藤森主义在秘鲁政坛全面复活，也拼上了拉美政坛右翼回潮的又一块关键拼图。作为上世纪90年代执政长达10年的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之女，藤森惠子此次第四度征战，将自身形象牢牢锚定在两大支柱上，一是继承其父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铁腕手段，承诺重点治乱。第二是坚决捍卫秘鲁推行了30年代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路线，其核心支持者高度集中于首都利马等富裕城市阶层以及大批的海外选民。藤森惠子的竞选对手作为左翼前总统卡斯蒂略政治继承人的桑切斯，把这场对决塑造为底层对抗权贵的战争。他在城乡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极大的内陆和农村地区卷走了近半数选票。面对无法动摇的败局，桑切斯在没有提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指控选举存在严重欺诈，并且明确表态拒绝承认藤森惠子政权的合法性。而藤森惠子以仅仅领先4万余票取胜，主要呢是得益于大约有30万张海外的秘鲁侨民的选票，几乎全数流向他。而秘鲁海外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美国侨民是大多是早年移居美国的秘鲁中产及工商业阶层，他们天然的更倾向于藤森惠子所代表的亲市场自由经济路线，那么对左翼对手的政策充满了本能的抗拒。海外的日裔秘鲁人是藤森家族最坚固的堡垒， 尽管老藤森后来因为滥用权力和腐败入狱，并于去年去世，但是在日本的秘鲁日裔社群中，他依然被视为消灭光辉道路恐怖组织、稳定秘鲁经济的英雄。这种对藤森家族根深蒂固的政治忠诚，在这次的选举中全部悉数套现给了他的女儿。秘鲁呢，它是个拉美经济中极其罕见的这个艺术啊，或叫怪胎，也就是无论高层如何走马灯似的弹劾政变，而秘鲁的宏观经济、通胀控制还有财政纪律总是能够保持奇迹般的稳定啊，这在拉丁美洲可以说绝无仅有。然而呢，这种富裕大多截留在利马的精英层和矿业巨头手中，广大内陆山区和原住民还有贫困人口并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的红利，治安的恶化更是火上浇油。那么藤森惠子如果无法在亲市场的政策下实现财富的向下渗透啊，底层的不满随时可能会掀翻他的执政根基。在外部的地缘政治方面，藤森惠子的上台无疑是让华盛顿，就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很高兴啊，使他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藤森惠子将自己塑造为美国在安第斯山脉更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与当前美国推行的安全倡议是高度契合。那么同时呢，面对哥伦比亚等邻国近期同样出现的极右翼爆冷胜出的趋势，左翼执政周期的南美大陆粉猴浪潮正在面临全面退潮，还有右翼防御圈的重新筑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中国和孟加拉国发表联合公报。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习近平致慰问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2: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3: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 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4: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同孟方加强贸易、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投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同意加强互联互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绿色能源、光伏等领域合作，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欢迎更多地区国家加入。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继续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支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其他国际法文件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孟方在找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若开邦在孟加拉国的避乱民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并签署了发展合作、人力资源、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文件。公报还指塔里克邀请中方领导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孟加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5: 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通报，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另外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近50000人失踪。联合国方面也宣称，接近700万人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西班牙外交部26号表示，委内瑞拉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而葡萄牙外交部同日也表示，已经有至少9名葡萄牙公民和葡萄牙裔的人士在此次的地震中遇难。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

0: 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之后，多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感受到了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指出，全球人道系统正快速大规模支援委内瑞拉，首要任务是搜救。目前，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支队伍和共1000名救援及医疗人员抵达或正前往当地，包括瑞士、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智利、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等，预计可于27日全数抵达。载有专业搜救人员队伍及装备的智利空军飞机26日凌晨抵达当地，或委内瑞拉官员及民众到场迎接。墨西哥就派遣了包括250名军事救援人员，连同4架飞机、5支搜救犬以及大批救援及医疗物资，于26日早上到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感谢。西班牙则派出近100名搜救部队士兵及消防人员前赴委内瑞拉，参与灾区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同时，西班牙政府拨款100万欧元用作紧急援助。德国和瑞士的救援队也于26日抵达了其中一个地震重灾区阿拉瓜。包括医生、工程师在内，超过60人的哥伦比亚最高级别城市搜救队也已在26日清晨出发，另有4只搜救犬队同行，他们已带备了先进探测器材协助救援。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督导救援物资派发。他表示，政府正向拉瓜伊拉州69000个家庭提供2600吨食物，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并指示运送卡车立即出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称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可能。法意拟组建多国联盟应对黎巴嫩的局势。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较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阿曼已经告知了欧洲的官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能要支付费用。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补充称，可能与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会产生费用。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是否表达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强制性的。那么知情人士也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采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的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落实海关的协议。新加坡海事港务局26号表示，一艘新加坡籍的船舶25号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船上的21名船员全都是安全的。新加坡对此表示关切。此外，根据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3艘外国邮轮没有经过授权就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
1: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军26号据报，在黎巴嫩的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的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的撤离命令。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了以军无人机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图片显示，以军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2: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3: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2: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任党首选举的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的支持，并在16号晚上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的支持，才能够参加党首的竞选。那如果有候选人接到了议员提名的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地方的工党组织将在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1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那么工党将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的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在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俄乌双方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位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的战俘，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4: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年被控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他26号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或被判处5年以下的监禁。博尔顿出庭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又同意缴付225万美元的罚款，同时放弃他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接受最多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法官预计将在10月判刑。博尔顿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因为意见不合被解雇，他之后在回忆录中猛烈地批评了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这本书包含了高度的机密信息。联邦调查局之后在博尔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查获了多份标有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起诉他与2名亲戚分享了敏感信息。尼日利亚拉各斯州25号发生了多层建筑物的倒塌事故，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建筑倒塌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现场瓦砾遍地，工作人员在废墟上进行救援和清理工作。事故发生之后，拉各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据报自25号开始就牵头了多部门联合行动，并部署了重型设备营救被困人员。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当局表示，事发的大楼内有居民住宅、商家还有教堂。与此同时，拉各斯州的州长下令对附近的建筑开展结构安全检查，敦促各方遵守相关的法规。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5: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6: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7: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8: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9: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6: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和孟加拉国发表联合公报。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习近平致慰问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

0: 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1: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1: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3: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

0: 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2: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同孟方加强贸易、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投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同意加强互联互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绿色能源、光伏等领域合作，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欢迎更多地区国家加入。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继续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支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其他国际法文件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孟方赞赏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若开邦在孟加拉国的避乱民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并签署了发展合作、人力资源、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文件。公报还指，塔利克邀请中方领导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孟加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3: 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通报，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另外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近50000人失踪。联合国方面也宣称，接近700万人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西班牙外交部26号表示，委内瑞拉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而葡萄牙外交部同日也表示，已经有至少9名葡萄牙公民和葡萄牙裔的人士在此次的地震中遇难。
0: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 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之后，多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感受到了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指出，全球人道系统正快速大规模支援委内瑞拉，首要任务是搜救。目前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支队伍和共1000名救援及医疗人员抵达或正前往当地，包括瑞士、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智利、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等，预计可于27日全数抵达。载有专业搜救人员队伍及装备的智利空军飞机26日凌晨抵达当地，或委内瑞拉官员及民众到场迎接。墨西哥就派遣了包括250名军事救援人员，连同4架飞机、5支搜救犬以及大批救援及医疗物资，于26日早上到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感谢。西班牙则派出近100名搜救部队士兵及消防人员前赴委内瑞拉，参与灾区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同时，西班牙政府拨款100万欧元用作紧急援助。德国和瑞士的救援队也于26日抵达了其中一个地震重灾区阿拉瓜。包括医生、工程师在内，超过60人的哥伦比亚最高级别城市搜救队也已在26日清晨出发，另有4只搜救犬队同行，他们已带备了先进探测器材协助救援。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督导救援物资派发。他表示，政府正向拉瓜伊拉州69000个家庭提供2600吨食物，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并指示运送卡车立即出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称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可能。法意拟组建多国联盟应对黎巴嫩的局势。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阿曼已经告知了欧洲的官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能要支付费用。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补充称可能与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会产生费用。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是否表达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强制性的。那么知情人士也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采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的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落实海关的协议。新加坡海事港务局26号表示，一艘新加坡籍的船舶25号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船上的21名船员全都是安全的。新加坡对此表示关切。此外，根据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3艘外国邮轮没有经过授权就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
8: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以军26号据报，在黎巴嫩的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的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的撤离命令。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了以军无人机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图片显示， 已经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2: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9: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t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2: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7: 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任党首选举的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的支持，并在16号晚上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的支持，才能够参加党首的竞选。那如果有候选人接到了议员提名的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地方的工党组织将在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1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那么工党将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的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在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俄乌双方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位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的战俘，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10: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7: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年被控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他26号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或被判处5年以下的监禁。 博尔顿出庭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又同意缴付$2,250,000的罚款，同时放弃他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接受最多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法官预计将在10月判刑。博尔顿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因为意见不合被解雇，他之后在回忆录中猛烈地批评了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这本书包含了高度的机密信息。联邦调查局之后在博尔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查获了多份标有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起诉他与两名亲戚分享了敏感信息。尼日利亚拉各斯州25号发生了多层建筑物的倒塌事故，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建筑倒塌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现场瓦砾遍地，工作人员在废墟上进行救援和清理工作。事故发生之后，拉各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据报自25号开始就牵头了多部门联合行动，并部署了重型设备营救被困人员。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当局表示，事发的大楼内有居民住宅、商家还有教堂。与此同时，拉各斯州的州长下令对附近的建筑开展结构安全检查，敦促各方遵守相关的法规。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再会。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中国和孟加拉国发表联合公报。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习近平致慰问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

0: 后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1: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1: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3: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千城汇融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4: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同孟方加强贸易、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投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同意加强互联互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绿色能源、光伏等领域合作，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欢迎更多地区国家加入。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继续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支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其他国际法文件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孟方赞赏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若开邦在孟加拉国的避乱民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并签署了发展合作、人力资源、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文件。公报还指，塔利克邀请中方领导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孟加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5: 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通报，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另外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近50000人失踪。联合国方面也宣称，接近700万人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西班牙外交部26号表示，委内瑞拉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而葡萄牙外交部同日也表示，已经有至少9名葡萄牙公民和葡萄牙裔的人士在此次的地震中遇难。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指出，全球人道系统正快速大规模支援委内瑞拉，首要任务是搜救。目前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支队伍和共1000名救援及医疗人员抵达或正前往当地，包括瑞士、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智利、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等，预计可于27日全数抵达。在有专业搜救人员队伍及装备的智利空军飞机26日凌晨抵达当地，或委内瑞拉官员及民众到场迎接。墨西哥就派遣了包括250名军事救援人员，连同4架飞机、5支搜救犬以及大批救援及医疗物资，于26日早上到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感谢。西班牙则派出近百名搜救部队士兵及消防人员潜赴委内瑞拉，参与灾区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同时，西班牙政府拨款100万欧元用作紧急援助。德国和瑞士的救援队也于26日抵达了其中一个地震重灾区阿拉瓜。包括医生、工程师在内，超过60人的哥伦比亚最高级别城市搜救队也已在26日清晨出发，另有4支搜救犬队同行，他们已带备了先进探测器材协助救援。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督导救援物资派发。他表示，政府正向拉瓜伊拉州69000个家庭提供2600吨食物，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并指示运送卡车立即出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称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可能。法意拟组建多国联盟应对黎巴嫩的局势。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2: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5: 如果 A 一年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6: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2: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阿曼已经告知了欧洲的官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能要支付费用。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补充称，可能与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会产生费用。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是否表达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强制性的。那么知情人士也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采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

0: 和阿曼海关的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落实海关的协议。新加坡海事港务局26号表示，一艘新加坡籍的船舶25号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船上的21名船员全都是安全的。新加坡对此表示关切。此外，根据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3艘外国邮轮没有经过授权就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
1: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军26号据报，在黎巴嫩的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的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的撤离命令。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了以军无人机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图片显示，以军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2: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3: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2: 马克龙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任党首选举的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 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的支持，并在16号晚上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的支持，才能够参加党首的竞选。那如果有候选人接到了议员提名的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地方的工党组织将在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那么工党将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的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在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俄乌双方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位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的战俘，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4: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年被控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他26号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或被判处5年以下的监禁。博尔顿出庭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又同意缴付225万美元的罚款，同时放弃他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接受最多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法官预计将在10月判刑。博尔顿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因为意见不合被解雇，他之后在回忆录中猛烈地批评了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这本书包含了高度的机密信息。联邦调查局之后在博尔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查获了多份标有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起诉他与2名亲戚分享了敏感信息。尼日利亚拉各斯州25号发生了多层建筑物的倒塌事故，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建筑倒塌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现场瓦砾遍地，工作人员在废墟上进行救援和清理工作。事故发生之后，拉各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据报自25号开始就牵头了多部门联合行动，并部署了重型设备营救被困人员。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当局表示，事发的大楼内有居民住宅、商家还有教堂。与此同时，拉各斯州的州长下令对附近的建筑开展结构安全检查，敦促各方遵守相关的法规。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5: 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 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质感帽、抗流感、聚明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委内瑞拉24号遭遇126年来最强地震，7.2级和7.5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不到40秒。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这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的破坏。今天的委内瑞拉麻烦远不止于地震。委内瑞拉本就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跟贫困的问题，在今年年初，总统马杜罗被美国强行逮捕，政治突变，如今又遭遇天灾，这个南美国家正在承受着极限考验。地震发生之后，身陷囹圄的马杜罗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他此时发声有怎样的考量？另一个值得观察的动向来自美国。美国国务院已经调动了一支灾害援助小组和工作组，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迅速行动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和委内瑞拉临时政府之间怎样的外交关系。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空间情报企业万特公司发布了多张委内瑞拉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震前与震后的对比画面。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仓库到25号经历此轮地震后几乎全毁，一街之隔的其他楼宇也可以明显看到倒塌或受损。在州内另一处多幢明显带有室外游泳池的建筑几乎在地震中无一幸免，当中有多栋楼层较高的建筑完全坍塌，成为地面上的废墟。地面上拍摄的画面同样震撼，在拉瓜伊拉市内道路旁成排的房屋倒塌或受损，部分废墟上有人员活动，疑似试图进行救援。在首都加拉加斯以北的拉瓜伊拉州海滨城镇洛斯克拉莱斯，有亲人下落不明的民众表达了当地对救援及救援装备的急切需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多国及联合国的救援专家已经启程飞往委内瑞拉。他呼吁民众提供所需物资，尤其重要的是饮用水、药品、床垫和毯子。他还表示，截至他发表讲话时，已记录到140次余震。
0: 这次的两场地震啊，间隔不到40秒，一次呢是7.2级，一次是7.5级，一个世纪以来委内瑞拉经历的最强的一次地震之一了。委内瑞拉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吗？
2: 我们从地理上看，委内瑞拉其实属于整个美洲板块，但是在美洲板块里头也有几个次板块，比如说北美板块、南美板块，还有北美和南美之间的加勒比板块。据我的了解，此次地震呢，主要是这个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碰撞导致的这种结果。而且所以说，这个地区其实也是整个在美洲板块中最容易出现地震的这个区域。我记得是2011年在海地曾经也爆发过规模巨大的这个地震，导致了30万人死伤。而且从委内瑞拉的历史上看，它从1812年。1963年都曾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地震，所以从地理上来讲，此次地震应当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是从这次的这种爆发的震后的这种烈度和它的这种损害程度来讲，应当是非常严重的。据我所知，第一个是它的震源比较浅，我看到官方的数据是在地表以下10公里，从地理学上来讲，这叫浅源地震。浅源地震就是意味着它的这个能量向地面释放的这种程度和传播的这种速度会非常快，所以这我们看到在视频中看到在加勒加斯首都加很多这种楼，因为我们知道加勒加斯其实严格来讲不属于加勒比海沿岸，它实际上已经隔了一个离海大概有几十公里，还有一个丘陵遮挡，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加勒加斯市内很多的这种建筑物就轰然倒塌，很多的这种楼房的这种垮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委内瑞拉沿着北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和州会怎么样的一个烈度。尽管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最新的关于地方的一些数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几个另外的数字，比如说在委内瑞拉现在大概是2800万人口中，80%到90%生活在沿加勒比海这一带的这种城市群，特别是这次离这个海上震中不远的拉瓜伊拉州还有这个卡拉沃沃州是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中心，就是卡拉沃沃是委内瑞拉第三大，它的首府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的第三大城市。卡瓦略港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这种石油的输出港。此外呢，像拉瓜伊拉也是委内瑞拉重要的这种工业中心。所以，尽管我没有看到现在来自于这两个州的一些具体的、准确的、全面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次的这种地震，基于它的烈度、它的这种震源，可以想象一定会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而且我们另外也可以这个对比曾经1967年的一次地震，据说那时候加拉加斯的这种建筑物倒塌了大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等我们全部信息看到的话，也可能北部沿海的很多的城镇乡村居民可能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摧毁和打击。
0: 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画面确实可以感受到啊，这两场地震所带来的破坏性。根据美国这个地质调查局初步的一个统计，这个结果不是非常的乐观，预计这次地震当中遇难的人数很有可能会破万。经济损失方面呢，预计会占这个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20%。遭遇这样的天灾给委内瑞拉带来多大的冲击呢？
2: 我觉得冲击会非常大。一方面刚才讲到它严重的重创了委内瑞拉的经济中心，第二呢，委内瑞拉当前的经济又是在经历过长期的封锁、长期的制裁，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都是囊中羞涩，都是没有足够的这种财力来进行这个灾后重建，甚至连救灾我觉得都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没有足够的医疗，甚至是我觉得没有足够的这种食物来确保这种灾后的这种重建和抗震救灾。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我觉得这次地震可能会严重的打击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好的消息是委内瑞拉主要的石油的生产区，一个是在西部的马拉开波

0: 盆地，东部的东南部的这个奥林诺科河，并不是这次地震的这震中影响最大地区。所以，我们想象，这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地震的石油的生产没有遭到这个损毁，但是有可能会对民众的生活，特别刚才讲到住房、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这种情况的这种损失，可能会使民众的生活更加的这种困顿。因为在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委内亚老百姓其实生活得非常不容易，在制裁和封锁压力下，物价上涨，老百姓的收入降低，尤其是像食品、药品、民用生活品等等，非常的这种缺乏，所以在地震的这种冲击下，我觉得他们的可能面临的震后的这种生活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1: 本来就在经历着很严峻的经济问题，包括他的贫困问题，再加上今年1月份总统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掳走了，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啊，您觉得救援的难度有多大呢？
0: 我觉得救援难度可能非常大。以我观察，第一个就是委内瑞拉当前的基础设施可能遭受到急剧的重创。委内瑞拉其实它过往的无论是公路还是一些的像铁路啊，包括机场，目前看既面临年久失修，更面临这个制裁下很多的零配件，很多的这种维护短缺。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当地的第一手情况，我们并没有掌握。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像这个拉瓜亚州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州的一些情况，会不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死伤和这种信号网络信号的这种中断？现在我们还尚不得而知。所以，如果说出现了刚才讲到大规模这种死伤、大规模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垮塌，那对于委内瑞拉政府来讲，它的救援难度非常大。第一，你要有足够的这种救援的技术和队伍设备，但是现在看委内瑞拉经历过长期的制裁化，这个力量我们觉得是现在非常弱的。第二，我刚才也讲到，如果出现这个疫情，或者一出现这种就灾后的这种疫情，或者这种医疗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紧张情况、紧急状况，委内瑞拉它的这种药品库存，我觉得是非常短缺的。因为在美国对委内瑞拉长期制裁中，药品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受影响的一个领域。老百姓既没有钱买药，政府也没有药品的这种库存，所以这次这种救援，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简单的这种灾后的紧急救援，还是长期的这种灾后的这种重建，可能都会面临巨大的这种考验。特别是委内瑞拉政府现在它的这种主要的这种石油的出口收入还被美国所控制、所垄断，所以委内瑞拉政府要想获得更多的这种能够控制的这种开支，用于无论是救灾还是用来将来重建，现在看难度都非常大。
1: 在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多国都承诺去进行援助。这个救援队是来自于美国、墨西哥、多米尼加，还有卡塔尔等国。像中国、巴西，还有一些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也表示会按照需求提供一些援助。国际社会的帮助啊，在当下能够给委内瑞拉带来多大的援助呢？
0: 目前来讲是雪中送炭的这样作用。刚才讲到，本身委内瑞拉现在国内对于这个救灾的能力，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非常薄弱。另外一方面，其实拉美，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国家，阿根廷啊、智利，其实也长期，特别是智利，和秘鲁一些，包括一些加勒比国家，长期其实他们也经受过地震的这种威胁，甚至是打击，特别智利。所以这些拉美国家，它实际上有丰富的抗震的这种经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像巴西这种地区国家，看到这个危机，它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而且在过往的很多年，就是近10年来吧。大量的其实委内瑞拉的这种经济的这个难民，其实已经给地区国家带来了很多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地区国家第二个要考虑就是担心，如果这种震后的危机或者震后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扩大化，可能会引发这个是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危机变成一个地区性的人道危机。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拉美国家觉得唇亡齿寒，救助委内瑞拉也是救助整个地区的这个安全和稳定。
1: 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啊，当地华人的情况也是非常牵动人心的。现在在当地华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0: 这个具体数字我现在不掌握，但是我知道在顶峰的时候，大概有20到30万这个中国的华人华侨生活在委内瑞拉，大部分是来自于广东的这个恩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恩平的这个菜，这个成为这个在委内瑞拉华人的一个主流，而且很多华人其实，在委内瑞拉，无论是在商超，在这个一些贸易，甚至是在工业领域，其实都占据了很多的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在美国对委内亚进行这个十多年的这种制裁打压之下，其实很多的这种华人已经从委内亚撤走，要么已经回国，要么是转移到其他拉美国家。所以我看到一个说法是在委内亚前两年最困难的时候，大概至少还有10万多人依然留在委内拉，因为他们的几代人的这种产业，几代人的心血不忍抛弃。所以此次的这个地震，据我所知可能会有这个已经有中国的华人华侨可能会受伤或者甚至是遇难，我觉得这是作为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悲痛的这种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其实我们华人其实在委内拉这种存在是非常的这种坚定不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中国或者像华人应当也对委内拉实施这个我们力所能及的及时的这种援助。
1: 好，先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0: 嗯，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深陷囹圄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保持团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王牌大放送，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威胁不断加剧。右翼极端分子走向战场。美国退伍军人加入右翼极端组织。镜头之外，谁在悄悄操控节奏？
11: They're not veterans, we are.
2: 仇恨前线，全球极端民族主义实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委内瑞拉灾区提供紧急援助，并宣布调派搜救及工程团队前往当地协助救灾。此外，美洲多国领导人已经在25号表态愿提供援助。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日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4: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3: 欧洲方面，西班牙在当地时间25日稍晚派出其应急与快速反应小组前往委内瑞拉，此轮援助将派出40名应急人员和2条搜救犬。

0: 会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还会装载有用于加固倒塌建筑、安全清理瓦砾以及提供现场医疗救治所需的关键物资。北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同日，他并宣布，一支救援及医疗队伍已经出发前往委内瑞拉。
1: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El día de hoy sale un equip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de rescatistas y personal de sanidad para llegar a Venezuela. Y una vez instalados ahí.Y habiendo hablado con las autoridades, determinaremos mañana mismo personal adicional que se requiera para poder ayudar siempre a los pueblos que lo necesitan.
2: 在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刚刚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就派了这个搜救队去同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临时政府加强一个合作。所以有分析说呢，速度这么快也体现出了美国政府跟委内瑞拉临时政府之间非常紧密的一个外交关系。当前两国的关系您怎么看？
3: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讲，美国是希望把现在的委内瑞拉打造成它的一个新式霸权模式的一个试验田，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今年一月份入侵委内瑞拉，并掠走马杜罗之后，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非常新式的管控（打引号的管控）委内瑞拉的这种新模式。美国没有在委内瑞拉派驻一兵一卒，但是他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这个罗德里格斯政府，通过派遣像 CIA 派遣这种安全团队控制委内瑞拉的这种安全力量。通过迫使委内瑞拉政府改组他的这种政府，此外呢，更重要是控制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比如说只能限定两家美国公司负责委内瑞拉石油的对外销售。此外，这个委内瑞拉所有石油销售的这种金额必须得存在美国财政部的账号，也就是委内瑞拉的卖石油的钱由美国来决定怎么花。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通过了这种安全控制，通过了这种石油的外汇的这种管控，美国希望出现一个美国不承担任何巨大的这种经营或者管理成本的同时，能够全力的控制委内瑞拉，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在西半球称霸的一个根基，同时帮助美国在委内瑞拉攫取更多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是特朗普唐楼主义一个新式的这种霸权的这种模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这种实验的成败其实就决定了美国西半球战略的这种成败，也决定了所谓唐楼主义能不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一个前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是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这种目前的这种走势，特别是在震后，委内瑞拉如果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委内瑞拉出现这种社会大乱，出现了民众上街反抗委内瑞拉这种政府，甚至是把委内瑞拉当前抗震不利的这种原因归咎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这种入侵和控制化，那美国在委内瑞拉无论从形象、影响力还是真正的管控力来讲，都将这个出现巨大的这种削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是一定会千方百计的去打引号的这种支援委内瑞拉，确保委内瑞拉不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政治动荡、经济这个衰退和这种社会的这种动荡。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是应当讲是美国的这个算盘。第二个，我们就看从委内瑞拉的政府来讲，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之后，其实上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其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内外压力和上下的压力。内外压力就是一方面，在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金融控制，包括对石油的这种垄断的基础下，对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其实是很难有更好的或者更硬强硬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国内既有查韦斯主义派，包括马杜罗的这种支持者的这种存在，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依然是坚持着这种左翼的反美的反资本主义的这些理念，所以他既这个对委内瑞拉政府来讲，既要在美国的压力下确保美委关系保持一个稳定，同时也要应对国内这种反对美国的这种声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德里格政府其实是如履薄冰，进退两难。而此次的这个地震，我觉得可能会给罗德里格斯政府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他在应对抗震救灾、应对灾后重建不利的话，可能国内的很多矛盾，在过去一段时间被掩盖的这种矛盾，可能会集中的爆发。
2: 有分析说呢，这场地震啊，恐怕会让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关系啊，增加一些新的变数。您觉得美国会不会以此为契机，更深入的去介入委内瑞拉的局势呢？
3: 我觉得一定会，因为最新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倾向。一方面呢，美国释放出说，今年七月份理论讲是临时总统的180天就任，换句话说，存在着举行大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美国不断地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威胁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如果你不听话的话，美国有可能会启动大选来挑选更让美国满意的所谓代理人。第二一个是美国最近在操纵一些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纷纷的这种回国，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反对派中的强硬人物马查多之外，其实美国现在也在寻找其他比较温和的，更让美国人觉得有一定操控能力的这些头面人物。比如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当年在前或者叫这个委内瑞拉前临时总统瓜伊多，美国所谓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的政府担任高官的一个前反对派的一个头面人物，美国安排他回到委内瑞拉，并与委内瑞拉的国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进行了会谈。所以诸多的这些信息给我们形成了带来了一个信号，就是美国时刻的要用一些选举，要用这种权力过渡来威胁委内瑞拉的这个临时政府。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另外迹象，就是美国现在加大了对委内瑞拉这种财富的这种攫取。我们看到一个信息是，美国最近逼迫委内瑞拉在南部的一些金矿和矿产采取这种武力措施，这个驱赶这些所谓的这种非法的采矿者。背后的目的，很多国际媒体分析，是美国希望能够除了石油之外，攫取更多的委内瑞拉的矿产啊、金矿啊，或者以及更多的这个资源。所以这就我们看到一个更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画像，就是美国希望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控制委内瑞拉的政局，通过这个经济的手段来攫取委内瑞拉这种资源，从而把委内瑞拉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产业链、美国的这种财富链中，让政治上追随美国，经济上顺从美国，从而把委内瑞拉打造成一个美国放心的一个殖民地。我想这是美国下一阶段对委内瑞拉可能更深的这种战略部署。
2: 另外我们看到呢，身陷囹圄的马杜罗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喊话，呼吁委内瑞拉人民保持一个团结。他在这个时候喊话有怎样的意义呢？
3: 的确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这个领导人马杜罗身陷囹圄还能在社交媒体发言，我觉得这一方面让国际社会在委内瑞拉遭受重大冲击的重创的时候，让我们又再次想起了马杜罗。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信号，就是为什么美国能让马杜罗在这个在关在监狱里还能发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交媒体，我觉得可能要显示美国的所谓的这种民主人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塑造成美国是所谓的公正审判马杜罗，给予马杜罗一定的这种人权对待。但是我们其实从3月份马杜罗第二次出庭受审的照片明显能看出来，马杜罗其实已经瘦了很多，是吧？而且从很多信息透露，他的监狱只有6平米，他的这种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大大受限。所以真正马杜罗受到的这种是不是人权的或者合乎人权的这种对待，我觉得只有让事实来说话，让马杜罗下次出庭的时候，大家通过双眼的这种观察能够判断出美国到底是不是给予马杜罗真正的所谓的这种合乎人权的对待。
2: 刚刚您说到马杜罗在被羁押到纽约之后呢，是已经出庭了2次了，他也拒绝了美国所谓的犯罪的指控啊。那接下来马杜罗会面临什么呢？
3: 从美国的算计来讲，马杜罗实际上是一张牌，审判马杜罗实际上是一个武器，用来震慑委内瑞拉，用来震慑拉美所谓其他的反美国家。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真正的客观上讲，从美国的司法程序来讲是非常漫长的，我们看到一些介绍，这个很可能对马杜罗审判，真正审判、实质性审判可能要到年底，全部的审判要跨越数年之久。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想加速这个对马杜罗的这种非法审判，因为一方面对马杜罗的关押审判的过程其实是美国用来控制罗德里格斯临时政府的一张牌。换句话，如果你委内拉的这种现在的这种当局，如果你不听美国的话，那现在的马杜罗就是你未来的一个榜样。 此外呢，美国现在也刚才讲到，美国也希望重新的独占、独霸西半球。但是我们看到拉美还有很多的强硬的这些民族主义或者左翼的这种领导人，除了古巴之外，我们也看到像巴西啊，还有其他的尼加拉瓜，其他这种左翼政权。我觉得美。

0: 国也是希望把马杜罗打造成这样一个样板，谁敢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马杜罗就是他的下场。所以这种寒蝉效应，我觉得可能是美国迟迟或者要，不着急把马杜罗进行审判，让马杜罗这案子这个彻底这个翻篇儿的这样的一个深层次中考虑，就是要让马杜罗这审判马杜罗作为一个工具，长期的影响和控制整个西半球，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政局走向。
1: 好，非常感谢孙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0: 嗯，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中国和孟加拉国发表联合公报。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习近平致慰问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

0: 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3: 欢迎塔里克总理先生访问中国，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不同时期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2: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和孟加拉国26号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4: 公报指出，双方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

0: 同意提升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孟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同孟方加强贸易、电子商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投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同意加强互联互通、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绿色能源、光伏等领域合作，同意深化水资源综合管理等领域合作和技术分享。中方愿为提斯塔河综合治理和修复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支持两国专家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并同意深化防务人文以及公共卫生和传统医药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新专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双方愿继续推进地区多边合作，欢迎更多地区国家加入。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继续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支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其他国际法文件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孟方赞赏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若开邦在孟加拉国的弊乱民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并签署了发展合作、人力资源、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文件。公报还指，塔利克邀请中方领导人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孟加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通报，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另外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近50000人失踪。联合国方面也宣称，接近700万人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西班牙外交部26号表示，委内瑞拉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而葡萄牙外交部同日也表示，已经有至少9名葡萄牙公民和葡萄牙裔的人士在此次的地震中遇难。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救援人员26号凌晨仍在当地一处废墟上开展搜救工作，但不时发生的余震却令救援进程被迫中断。在毗邻加拉加斯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5号白天从一处完全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被困人员，而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人员只能使用简易工具，甚至徒手挖掘被困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来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表示，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罗德里格斯还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并宣布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设立一个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他同时表示，委内瑞拉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确认，共有250栋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倒塌或受损，其中至少8家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办公楼以及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多家外国能源公司称，其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并未遭遇严重中断，当地石油基础设施基本未受到地震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之后，多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感受到了当地协助搜救和。

0: 支援灾民。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

0: 目前，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支队伍和共1000名救援及医疗人员抵达或正前往当地，包括瑞士、美国、意大利、哥伦比亚、智利、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等，预计可于27日全数抵达。载有专业搜救人员队伍及装备的智利空军飞机26日凌晨抵达当地，获委内瑞拉官员及民众到场迎接。 墨西哥就派遣了包括250名军事救援人员，连同4架飞机、5支搜救犬以及大批救援及医疗物资，于26日早上到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感谢。西班牙则派出近100名搜救部队士兵及消防人员潜赴委内瑞拉，参与灾区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同时，西班牙政府拨款100万欧元用作紧急援助。 德国和瑞士的救援队也于26日抵达了其中一个地震重灾区阿拉瓜，包括医生、工程师在内，超过60人的哥伦比亚最高级别城市搜救队也已在26日清晨出发，另有4支搜救犬队同行，他们已带备了先进探测器材协助救援。
1: 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督导救援物资派发。他表示，政府正向拉瓜伊拉州69000个家庭提供2600吨食物，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并指示运送卡车立即出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阿曼称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可能。
1: 法意拟组建多国联盟应对黎巴嫩的局势。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阿曼已经告知了欧洲的官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能要支付费用。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补充称可能与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会产生费用。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是否表达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强制性的。那么知情人士也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咽喉要道所采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的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落实海关的协议。新加坡海事港务局26号表示，一艘新加坡籍的船舶25号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船上的21名船员全都是安全的。新加坡对此表示关切。此外，根据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3艘外国邮轮没有经过授权就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
6: 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26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月号"当地时间25日晚6点，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0: 时，驾驶舱区域被不明物体轻微撞击受损，船上21名船员全部安全，且均不是新加坡公民。目前，这艘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航行。新加坡海事与港务局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并称事件的发生毫无道理，且违反国际法。另据长月号所属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子公司发布的声明，长月号右舷在距离阿曼哈瓦尔奈瓦东南方向3.6海里处被不明物体击中，驾驶台窗户周边受损，但船舶主机及导航设备运行正常，未出现失航问题。长荣海运还称，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按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推荐的航线航行。此前，《华尔街日报》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货轮25日在阿曼附近水域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26日就表示，若各方不与伊朗协商，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将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指定航线的通行权限都可能被暂停。此外，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及试图对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当天则回应称，这一联合声明充斥着干涉主义色彩，以及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立场。伊朗外交部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共同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军26号据报，在黎巴嫩的南部城镇空投传单，敦促当地的民众撤离。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此类的撤离命令。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了以军无人机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流传的传单图片显示，以军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危及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出席法国、意大利峰会后表示，两国计划在黎巴嫩推动建立一个多国联盟，来强化黎巴嫩的主权。
2: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该构想将在与欧盟及联合国协调的基础上推进，目标是加强黎巴嫩及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并防止黎巴嫩领土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支点。他强调，法意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合作非常良好，并希望在未来数月内推动相关方案落地，以强化黎巴嫩主权。
3: Nous voulons lancer une coalition sur le dispositif post-Finul, évidemment en coordinat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les Nations Unies.Pour renforcer la souveraineté du Liban et de ses forces armées, empêcher que son territoire ne devienne le point d'appui d'une escalade régionale.
2: Macron 还补充说，法方将首先与黎巴嫩总统、总理、防长以及军方领导层进行协调，制定一项可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安全力量的方案，以明确未来任务授权。关于该机制是否会成为一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与黎巴嫩共同行动的多国部队，马克龙表示，目前仍为时过早，尚无法给出具体答案。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1: 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任党首选举的时间表，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的支持，并在16号晚上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的支持，才能够参加党首的竞选。那如果有候选人接到了议员提名的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地方的工党组织将在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那么工党将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的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在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 俄乌双方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双方各有160位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释放的160名乌克兰的战俘，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4: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获释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年被控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他26号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或被判处5年以下的监禁。博尔顿出庭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又同意缴付225万美元的罚款，同时放弃他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接受最多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法官预计将在10月判刑。博尔顿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因为意见不合被解雇，他之后在回忆录中猛烈地批评了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这本书包含了高度的机密信息。联邦调查局之后在博尔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查获了多份标有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起诉他与2名亲戚分享了敏感信息。尼日利亚拉各斯州25号发生了多层建筑物的倒塌事故，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建筑倒塌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现场瓦砾遍地，工作人员在废墟上进行救援和清理工作。事故发生之后，拉各斯州紧急事务管理局据报自25号开始就牵头了多部门联合行动，并部署了重型设备营救被困人员。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当局表示，事发的大楼内有居民住宅、商家还有教堂。与此同时，拉各斯州的州长下令对附近的建筑开展结构安全检查，敦促各方遵守相关的法规。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球天神赐予救民。
1: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 一年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4: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1: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五角大楼黑名单，5年暴涨3倍，军事标签背后有何深意？
6: 不择手段，伤及自身，破坏大局，
7: 滥杀无辜，被美国污名化。
5: 中国亮出组合拳，56家媒体被双线狙击，
6: 精准的反制立即生效，
8: 打到了美方的七寸，
5: 斩断对台军售链条，中美博弈持续角力，
6: 没把中国打趴下，反而让中国更强大。
5: 凤凰聚焦46+10，中美涉军清单博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美国 Mountain Pass 和美国稀土公司出现在中国商务部刚刚出台的管控名单上，有分析说这两家简直就是美国五角大楼的心头肉。五角大楼这些年为他们砸下了数亿美元重建稀土供应链，想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实际上他们的精炼设备、他们特定的技术耗材专利都重度依赖中国，这次则是被中方彻底切断了供应链。不止这两家，本周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精准出售，美国有56家实体和企业被管控、被排除。北京说这是为反制美方的恶劣做法。这一回合的较量，得失几何？
1: 2026年6月22日，中国连续发布两份重磅政策文件，引发全球经贸市场高度关注。商务部发布公告，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步出台通知，明确在政府采购领域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中国两大部分别从出口管制和政府采购两大关键领域出台管控举措，合计覆盖56家美国相关企业。这套跨部协同的组合拳，节奏清晰，指向明确，外界普遍关注两部门同步发力究竟意欲何为。中方此次跨部协同出台管控举措并非临时之举，源头要追溯至6月8日，当天美国国防部通过联邦公报预公开文件，完成对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更新。这份清单的法律依据源自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该条款不仅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每年识别在美国或其属地直接或间接运营的中国军事公司，还规定每年至少更新一次，并将非涉密内容对外公示。从程序上看，这只是一次常规年度更新，但梳理本次清单调整细节能够发现，此次更新暗藏关键性转向。清单的覆盖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军工、通信监控、航空航天等领域，而是将触角伸向了人工智能、云计算、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激光雷达、光伏、网络设备等商业化程度极高的新兴产业。
2: 它现在扩大了这个范围，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滥杀无辜，进行污名化，全方位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3: 原来说是军工、国家安全，现在赤裸裸的干脆说成对美国的这个优势地位的挑战的，证明美国原来说的国家安全或者军工啊什么这些企业为制裁，实际上只是个借口。中国必须做出这个有理有利有节的这样一个反制，立即生效。中国有非常大的反制的能力，把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些有的科技的博弈也好，我们的反制呢，就放在更加专业的领域，精准的反制，不要扩大化，要打通美国人，他才不会犯错误。
4: 美方对中国其实是形成了一定的围堵的态势，就是在高科技行业上的一个脱钩断链，尤其是与西方的高科技的一个脱钩断链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对他进行反制也是及时的必要的。其实也是表明了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对美方啊，一方面是我们不惹事，但是我们也不怕事啊，这种精准打击其实也算是打到了这个美方的七寸。
1: 数量的变化反映出此次清单更新的扩张态势。五角大楼完成清单修订后，被划入中国军事企业范畴的实体达到188家。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药明康德、宇树科技等多家中国头部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企业出现在本次新增及重新纳入名单之中。
2: 中美现在的竞争战场主要已经转移到高科技企业上，包括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等等等等，它要在世界上继续处于主导地位。那么中国现在上来了，所以他要打压你是无稽之谈，因为列入的这些企业根本与中国的军方没有什么联系，不生产军工产品。
3: 这些企业都有大量的上市，美国有很多资本在里面，你打压他们，你不是相当于打压自己吗？哎，为什么美国现在也不计这样的损失情况下打压呢？中国给美国造成了一种恐慌，美国人是阻止中国进入美国的市场。
1: 需要注意的是，美方这份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不同于美方财政部的制裁清单、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被列入清单的企业不会立刻被冻结企业资产，也不等于全面禁止交易或自动触发出口许可限制。
4: 还没有更多的一个出口管制的一个制裁，也没有说资产冻结方面这么严格的制裁，所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1: 清单看似没有及时强制惩戒手段，但真正的约束抓手藏在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05条之中。该法条明确规定，美国国防部长不得与清单内实体及其控股关联企业订立、续签各类物资服务技术采购合同，即便采购项目仅配套使用清单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同样被明令禁止。由此可见，这份清单的威慑力不在于被美国政府点名受短期直接处罚，而是逐步嵌入美国国防采购全链条，并借助主承包商、各级分包商和供应链审查，对相关企业的全球商业合作形成持续性约束。
2: 尽管美国说限制它与美国国防部采购有关系的活动，但是美国的民间和商用领域的这些公司啊，还有其他国家，他会进一步慎重和中国的上述公司啊进行经贸往来，因为他们这些民用公司可能和美国军方有一些采购的联系，他害怕产生附带的影响，这样的话呢，会进一步缩减上述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量，这就带来一个滥杀无辜的这么一个作用。
3: 美国既要享受美元霸权，它必然导致产业空心化，你现在又要为了军工，为了去经营中国，甘蔗没有两头的甜，我觉得它最后它很难找到这种平衡。
1: 在五角大楼的新版清单中，存储芯片制造公司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再度被纳入名录，两家企业一进一出的经历恰恰暴露了这份清单的真实底色。据路透社报道，2026年2月，这两家公司曾一度被国防部移出清单，此番松绑并未持续多久，便在白宫内部引发了强烈不满。有官员直指，放开对中国存储企业的限制，会削弱美国本土存储厂商的竞争力。在相关力量的持续施压下，美方迅速推翻此前方案，这两家企业重新回到清单上。
4: 国防部已经给他移出这个制裁清单，那么是美国的国务院啊，政府部门他认为这两家企业会对美国的存储行业造成竞争啊，损害美国的企业的利益，于是他又给他恢复进来啊。所以这一方面发现啊，美方的这个制裁它是越来越有随意性，同时这种安全审查啊越来越让位于一种经济利益的竞争、产业竞争，其实最终就是一个科技的博弈。
3: 制裁中国实际上就是破坏中国的挑战美国这样一个地位或者这种态势。那么但是呢，双方都还是留有余地的啊，基本上是在可以说这个精准的反制或者对等反制过程中还是有限的合作，就是希望呢这个反制呢不要波及到整个的产业链，也不要波及到太多的金融，上升到中美之间的两大阵营或者全面的对抗。
1: 梳理这份美方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年演变轨迹，可以看出美方认定标准的持续放宽。自2021年6月3日美国国防部发布首版清单至今，该清单已经历了五次更新，初版清单上只有59家企业，到了2024年第四版数量增至134家，本次最新一轮调整总数直接攀升到188家，五年时间清单规模翻了三倍有余。比数字增长更值得警惕的是其覆盖边界的持续外扩，清单的触角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工实体和机构，而是持续向民用高科技产业渗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光伏设备，越来越多的商业化龙头企业被裹挟其中，美方口中所谓军事关联的划分边界持续模糊，认定标准无限泛化。
3: 扩大化确实看起来是中美在博弈，但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中国的进步速度超过了美国的预期。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的进步，它还会不断的在堵。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中国人治水啊，我们讲的要疏导，你光是这个堵啊，越来越堵的越大，你费用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4: 主要是限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对美方不要形成这种竞争。 美方呢采取的这些措施呢，可能给一些企业短期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成本上涨啊，国际市场开拓上的一些困扰。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中国企业啊往往是愈挫愈强，外部压力越大啊，自身的这个科技实力、竞争实力也会不断的提升的。
5: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美方新版清单出炉次日，6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明确表明中方立场。当天，阿里巴巴、比亚迪、百度、蔚来等上榜企业同步发声，他们澄清企业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不属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他们表示会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全部可行方式，维护自身合法经营权益，
4: 是有回旋的空间。毕竟这个法律手段，美方他号称是法治社会啊，通过这种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啊，有很多企业也是通过一些这种法律的手段啊，去这个诉讼，去被移出了这个制裁清单。
3: 以时间换空间嘛，因为它很多是到2027年才生效。第一，当然也要打法律战，不光是中国的法律，就美国国内也有法律啊，也有反制的。美国任何政府出台的一些举措，它有反对力量的，市场就是它的胶片的力量，对不对？所以它内部的制衡，内部的不同的法律和行政这个命令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再加上今天是中期选举年，所以中国企业也要学会用好美国国内的这种法律的武器或者规则。第二个当然就是深度利益的绑定呗，就是我们要跟美国的企业深度卯合在一块儿，利益绑定用好这些。因为美国人说了一句话叫 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 啊，美国人自己做生意啊，谁跟生意过不去呢？特朗普就是个生意人，对不对啊？所以这些是有大量的文章可以做的，空间、时间。还是战略战术、围魏救赵，都是有很多的36G在等待我们在用。
1: 美方借所谓安全名义不断扩容清单，持续加码对中国企业围堵，真的能束缚住中国产业升级的脚步吗？美方的遏制枷锁又会给自己带来哪些反噬呢？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面对美方以军事名义不断扩容清单限制中国企业的举措，中方发起了反击。6月22日，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纳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同一天，财政部发文明确，在政府采购项目中不得采购46家美企相关产品。根据两大部的说法，两份清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对总计56家美国实体实施精准制衡。
2: 中美之间竞争更加隐性化啊，更加常态化，更加动态。这是商务部和财政部联手瞄准美国的短板，是比较有效、专业、精准的反制。避免这个反制呢伤及自身，避免呢这个反制呢伤及中美的全局。
3: 中国这种反制措施其实也是先声夺人，利用了我们的超大规模的这种市场和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啊，其实也对美方的比较依赖中国市场的那些企业就进行一个制裁。再一个就是我们对它的这个政府采购的限制，所以也是一进一出，反制措施也在不断的成熟。
1: 被列商务部管控的10家美国实体，包括艾维奥克斯公司、红猫控股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艾默萨公司、杰亚机器人公司、奥施科什防务公司等。这些企业的业务方向各不相同，但大多集中在军事或军民两用领域。其中，艾维奥克斯公司主营航空与无人机系统制造，红猫控股及其子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则主攻军用自主无人机系统的研发与量产，艾默萨公司合成的孔径雷达系统广泛用于军事侦察和目标监测，杰亚机器人公司核心研发方向是用于海上侦察和水下防务部署机器人，奥施科什防务公司则是美军重型战术车辆和装甲平台的主要制造商，其生产的 JLTV 等主力装备直接列装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另一边，财政部发布的46家限制采购名单惠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技术公司、通用动力相关公司、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等美国知名军工巨头。两大部同一天出手，分别瞄准不同环节的美国涉军实体，形成全链条约束。
3: 美方现在在一些行业的这种发展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短板的啊，就是它的这种发展啊还是相对来讲就是它的生产能力还是不够，那么如果我们去进行中间品的一个限制，对美的出口其实对它也有一定打击，那么也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军工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反制正好是达到了一个七寸。
4: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反制啊是非常克制、非常理智的，精准的打击了美国无人机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针对美国的军品销售活动。这些企业如果打开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话，那何止是几十亿啊！所以带来损失更大的是什么？肯定是美国本身。
1: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此次公布的名单里，多家企业长期深度参与中国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军事合作。2024年9月，在美国在台协会的统筹组织下，超过20家美国无人机、反无人机及水下无人装备厂商组成官方贸易代表团窜访台湾，进行了为期4天的军工对接活动。杰亚机器人公司是全程参与的企业之一。2025年9月，红猫控股公司、L3、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也赴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了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该展会多年来一直是美方军工企业和台防务部门等机构对接军购合作的重要平台。
4: 中国大型无人机人工智能系统还是比较精准的，在一定程度上能限制住他们经营活动的路径，限制住这些企业向台进行这个出售军事系统，出售这些海上监视 武器控制，陆上指挥系统等等等等。
3: 美国长期啊，是一方面这边赚着中国的钱，另外一方面把这个军事的一些这种设备啊，一些产品啊卖给这个台湾，又赚着台湾的钱，同时又拿着台湾啊以台制华这种措施，两边啊这个都在得好处。那么我们现在正好就是，专门打击对台军售的一些企业，削弱他们，就是支持台湾这个军事能力提升的这种能力。啊，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可以说就是反对这种台湾独立势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财政部发布的46家禁止采购名单中，大部分是多年来深度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军工具。2026年4月27日，通用动力生产的最后一批 M1A2T 主战坦克运抵台北港。2024至2026年间，台军累计接收108辆同型号坦克、F-16V 战斗机、海马斯火箭炮、标枪反坦克导弹等美对台军售的主要装备，均出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台湾地区军演中常见的毒刺防空导弹，由雷神技术公司研制；武装台湾沿海的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则来自波音相关公司。大量美制武器持续入台，不断挤压台海和平空间。
3: 这些企业它有一些，就是他们的这个在中国的民用领域里边，可能有一些这个合作，更多的合作。那么，但是我们政府表明这样一个态度，也会导致我们的企业会减少这个，与美国的这种合作。那么他们在开拓中国市场上就会有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
4: 这些企业武器交给台独分裂势力，这对于中国的两岸的和平本身就是严重的伤害。所以财政部的这种实体清单，应该来说它更加严厉一点，包括他们在中国的商用民用领域的活动也会受到限制。从长远来讲，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 中国两部同步出台对美企业管控举措的时间节点也颇有深意。此前特朗普访华前夕，美方暂停了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5: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6: I'm moving forward.
5: Well, I haven't approved it yet.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1: 但近期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接连对大陆发出挑衅，更公开喊话，希望美国加速审批新一轮军售计划。
7: 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4: 赖清德向美国表忠心，表示我会进一步以武谋独、挟美谋独，通过这个说辞呢，让美国进一步放心。其实呢，美国现在的对台军售啊，都不是什么美国最先进的武器，甚至是美国的二手武器。再由美国来讲，给多少、什么时候给、怎么给，那你赖清德说美国根本就不听你的。所以美国呢，钱还要挣，就是我每一次军购钱先拿过来我给你啊，把钱先骗到手，至于供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赖清德拍马屁也没用。
3: 美国毕竟是台湾军事合作的最大的一方啊，这个也是对台军售最大的一方。那么对美的这个，这种他的涉台的一些这种军事企业的一个这个制裁，对台湾的这种啊，他的这个谋求独立啊，这个台独势力啊，其实也是一种精准的打击。
1: 本次中方推出的管制举措不仅覆盖了美国无人机和军工装备领域，还延伸到了支撑高端军备制造的战略矿产赛道， 形成上下游全链条制衡布局。芒廷帕斯材料公司是美国境内唯一具备规模化开采与加工能力的在产稀土矿区，美国国防部持有该公司股份，美国稀土公司则是新兴稀土加工生产商。彭博社在6月22日的报道中指出，美方正着力搭建关键矿产的备选供应链，试图摆脱外部稀土供给依赖，以支撑高端制造与国防产业发展。中方此次将核心稀土企业纳入管制，精准击中了美方重构本土矿产供应链的核心环节。稀土领域的博弈还有另一条线索，今年1月，台美举办第6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将关键矿产列为重点合作领域。据台北时报报道，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龚明星曾表示，未来台湾地区大概率会从美国进口稀土。
2: 以前我们是主要是您买了武器给台湾，那我们就制裁这个企业本身，但是没有从这个源头上解决问题。现在就是从源头上，你这个企业你卖台湾武器的话，你要不要稀土啊？你要不要这些这个工艺啊？要不要这些相关的这些零部件啊或者技术？哎，中国有这方面能力来限制你。美国这些年来世界各地都找稀土，想去抵消中国的稀土盘，他自己都不够，还给保证所谓的盟友的供应吗？台湾能指望上美国吗？
3: 我们在这个对美的这种反制上，用稀土的出口的这种限制手段，对美方的这种军工的供应链和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啊，都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稀土的这种反制也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备的售台的这种能力产生这种影响。
1: 未来在全球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每一次交锋与接触都将对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清单不会消失，博弈也不会停止，这场覆盖科技安全与市场的角力趋于长期化、常态化，最终走向何方仍有待持续观察。
6: 中国这两份清单，一份出口管制卡住供应链的上游，一份采购禁令堵住市场份额，一个让美方买不到关键原料，一个让美方卖不进中国市场，双管齐下。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

0: 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Армали,
2: Роя,
3: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愿同柬方持续增强互信。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920人丧生，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在总统视察灾区，宣布多项救灾措施。美军报复伊朗袭击商船，袭击了伊朗南部希里克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将会作出回应。国际海事组织启动霍尔木斯海峡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约2500名海员撤离。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设立由美方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协助落实协议。俄乌双方进行新一轮的交换战俘，各有160人获释。同一天，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空袭了乌克兰多地。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他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很高兴再次同洪森主席先生见面，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亦要助

0: 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检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他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6月2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经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的1月1号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3: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双震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遇难人数上升到920人，超过50000人失踪。地震并造成了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了13家医院。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的5点钟，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灾情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了灾情。
4: 委内瑞拉的强震进入第三天，星期五天亮之后，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人员在重型吊机的协助下加快挖掘，争取时间，希望能够从瓦砾中救出更多生还者。不少灾民继续留守现场，焦急地等候亲人的消息。有居民说，原本的民宅在地震开始的一瞬间便倒塌，还撞上了旁边另一栋建筑，两栋楼房一起塌下，相信里面埋了不少人。虽然活命的机会不高，不过他们不会放弃一丝希望。在伤亡人数最多的拉瓜伊拉州，一个女人被困在倒塌的楼宇内，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她瓦砾之中拖出，期间她一直保持清醒，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倒塌的楼宇原本高6层，救援人员说，当地的民宅区有很多人丧生。另一个女人则被困在另一栋建筑的房间入面，被倒塌的墙壁阻挡，无法逃生。救援人员拼命在缝隙之中与她接近，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将受困的女人救出，她没有大碍，获救时清醒。而在另一栋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抱着一个小孩子从倾斜的外墙游绳而下，最终成功将小孩子带回建筑物内。不过侥幸获救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被困在瓦砾之下等候救援的灾民。当局估计最少有50000人失踪，由于灾场处处大型机械无法兼顾，留守在现场等候失踪亲人消息的灾民看着大片瓦砾，焦急又无奈。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视察物资的分发情况，他说，一共有2600吨食物，包括鸡蛋和干粮，将会运送到拉瓜伊拉州，足够赈济69000个家庭。他之后并到拉瓜伊拉州马库托了解灾情。他告诉灾民，多支外国救援队已陆续抵达灾区，协助搜救被困者。他还呼吁私营企业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当局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2亿美元设立一个基金，用于灾后重建。这次连续2起7级以上的双震，是委内瑞拉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天灾。救援组织相信，灾后48到72小时是救人的关键时间。不过，由于灾场广大，委内瑞拉本身的救援设备有限，救灾前景并不乐观。人道组织估计，这次地震造成的人道灾难将会持续数个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力求在黄金救援区内救出更多的幸存者。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从首都加拉加斯所发回来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地震废墟的现场，目前是当地时间6月26日早晨，地震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已过去一半。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原本有12层楼高，如今坍塌后仅剩约10米的废墟堆。像这样完全倒塌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有非常多，应委方的要求，由中企组成的联合救援力量已在25日下午深入首都市中心区域开展紧急抢险，组建3方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动起重机械设备，统筹钢结构拆除的专业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救援作业，一组负责吊装拆解大型钢架构件，另一组进行楼梯受困人员排查，救援行动于25日下午全面启动。目前救援面临多重困难， 这些倒塌建筑中大部分建造时间超过四五十年，无抗震结构，坍塌时呈薄片式的叠压崩塌，加上大型起重机械非常有限，而埋在废墟下的受困人员数量比较大。

救援进展缓慢。昨晚10点左右，查考室一处倒塌建筑在清理过程中挖断了燃气管道，造成燃气泄漏，现场一度紧急疏散，这也对后续的救援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0: 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多国救援队伍已经陆续赶到当地，协助搜救和支援灾民。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
1: 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坤26日表示，中方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0: 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在加拉加斯北部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救援队伍及物资，26日分别通过军用运输机运抵委内拉。哥伦比亚媒体此前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哥伦比亚启动了一项互助援助计划，派遣其精英搜救队前往救援。 厄瓜多尔总统诺维亚此前表示，他下令立即派遣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此次紧急情况，并称厄瓜多尔将以迅速行动和坚定承诺作出回应。一队从墨西哥赶往支援的搜救队26日抵达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州，当中有250名军方人员、18支搜救犬和2名来自墨西哥外交部的代表。画面中，墨西哥队员同时张开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旗帜，以表达支持。
2: 萨尔瓦多的共300名救援和医疗人员以及重达50吨的救援装备、药品和补给当天也已出发。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表示，此次援助是通过外交部向委方提供，队员将前往加拉加斯参与搜救和应急响应工作。与此同时，一架英国军方的飞机26日从英国布莱兹诺顿起飞，前往委内瑞拉，机上载有英国国际搜索和救援队，当中包含68名救援人员和6条搜救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强震的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同委内瑞拉代总统通话，表示联合国会全力支持当地政府所主导的救援行动。联合国方面也宣布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医疗和食品等紧急援助。
4: 委内瑞拉北部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后，联合国正在加大对当地的人道救援力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日通过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已经同委内瑞拉代总统通话，向委内瑞拉人民和政府表达了声援，并承诺联合国将全力配合当地的救援工作。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last night spoke to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Venezuela, Delcy Rodriguez. In the call, he expressed his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following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pledged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the UN system in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s led relief efforts.
4: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紧急援助，包括医疗服务、食品等。联合国及合作机构也在当地迅速的行动，进行灾情评估、资源调配和搜救工作。
5: On the ground, we and 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are rapidly scaling up our response, conducting assessments and mobilizing assistance. The emergency relief coordinator, Tom Fletcher, allocated yesterday $15 million from the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All of this to support urgent life-saving assistance, including healthcare, shelter, food, and water.
4: 联合国表示，地震发生后的最初72个小时对搜救和物资调配来说至关重要。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在委内瑞拉储备了可供1万多个家庭使用2个月的食物。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也在紧急安置帐篷、蚊帐、太阳能灯等基本的救援物资。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空投了传单，敦促民众撤离。稍后见。

0: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举旗再度草草收场，预示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居零时代？中国发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权力格局正在进入居零时代，居零意味着什么？美国制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为了回应伊朗前一天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击，美军当天对于伊朗的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了美国官员称，对伊朗的空袭现在已经结束。伊朗伊斯兰革命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回应称，美方对于停火协议的肆意违反将会导致美方撤军并感到后悔。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对于美军的袭击回应将会迅速并且坚决。根据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透露，26号晚上的11:15左右，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希里克的码头传出了爆炸声。那爆炸原因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空军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停放点以及沿岸的雷达点进行了攻击，并指出伊朗在25号无预警攻击了一艘悬挂着新加坡旗帜位于阿曼海域商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美国将会继续为穿越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协调和支持，在当地驻守并保持警惕，以确保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在各方面均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就指责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目前事件已经对海峡航运的恢复和地区局势稳定带来新的挑战。
1: 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指责伊朗违反两国间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称伊朗军方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单向攻击型无人机。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至少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大型货船的上层甲板，导致船体受损，但仍可继续航行。另外3架无人机则被美军击落。特朗普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对停火协议的愚蠢违背，但并未说明美国将如何回应这起前一天发生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官方社交账号也转发了特朗普的贴文，并配发3个美国国旗表情以示回应。袭击船只随后被证实为台湾长荣海运旗下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事件发生后，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协助撤离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及船员的行动。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进一步谈判以来首次发生此类事件，也使旨在缓和中东局势的外交努力再次面临考验。航运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无人机袭击为原本逐步恢复的海峡航运秩序蒙上阴影，也增加了原油运输船只的运营风险。海洋数据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信心原本在过去一周持续改善，但此次袭击成为恢复通航以来遭遇的首次重大考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员

0: 伊朗的海峡正在从24号的高点稍微回落，部分船只没有使用伊朗所划定的航道通行，最少有一艘货轮，据报遭到了袭击。
1: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与阿曼、美国和伊朗合作，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指出，受困当地的约600艘船只及1万1000名海员，目前已有115艘船舶、约2500名海员成功撤离。
2: In accordance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from several countries, there's a presence of mines, which of course is a hazard for vessels, and until that part of the strait is demined, it is not safe to do so. My first priority is the evacuation of the seafarers. The next priorit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MOU, is of course the demi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n we need to address aspects of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raised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how that can be improved for the future.
1: 据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自24日高峰有所回落。25日，至少有42艘大型运输船穿过该海峡，低于24日的57艘。在这些船只中，当中一半使用了紧贴阿曼海岸的南部走廊航道。该航道并非伊朗早前划定穿越海峡的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在未与德黑兰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开提新通道， 又否认有关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直接热线的说法，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美国无关。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发出警告，任何在规定航线以外的通行行为均不会获得安全保证，且无法获得保险理赔或承担相应责任。一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长约号”于25日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物体撞击，船桥区域轻微受损。 船上21名非新加坡籍船员全部安全。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正了解事件。此外，据彭博社26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已向欧洲官员表示，可能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知情人士透露，阿曼官员表示将遵守国际海事法，但同时指出可能就海峡污染清理或船舶导航相关的服务征收费用。目前尚不清楚阿曼是否表示相关费用属强制性质。 知情人士称，阿曼正在分析全球各烟火要道所使用的收费体系，包括目前并无强制性航运收费的马六甲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海关负责人提议成立联合委员会，以落实海关协议。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表示，近期被美军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 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方同美方一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与伊朗驻巴士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美军6月5日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无国籍船只达维纳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了三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根据协议将会成立由美方所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协助落实框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在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会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同时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签署仪式上表示，当前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各方在今天迈出了艰难旅程的第一步。
4: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3: 卢比奥当天发布声明称，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透露，根据协议及以军方建议，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两处特定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其中一处试点区域完全位于以军安全区之外，另一处则涉及以军过去两周内开辟且目前无驻军必要的安全区延伸地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得以重返家园，并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军26号据报在黎巴嫩南部城镇空投了传单，敦促当地民众撤离。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首次发出类似的撤离命令。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黎南部的曼苏里镇当天收到了以军无人机所投放的传单。网络上所流传的传单的图片显示，以军就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划定的危险区域，称任何企图接近以军部队的行为都将会危及到生命。曼苏里镇距离以黎边境约11公里，靠近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边缘。另外，以军26号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发动了空袭，打死了7名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分别同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以及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通了电话，就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发展交换了意见。阿卜杜拉向阿拉格奇表示，各方应该全面遵守协议条款，确保地区敌对行动立即全面停止，维持海上通道安全以及国际航行自由，包括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畅通。他表示，希望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并强调认真开展外交努力和负责任的对话是解决地区和国际危机的最佳途径。在与库珀的通话当中，阿拉格奇介绍了美伊谈判进展和协议执行情况，双方还回顾了双边和地区局势，并强调将会继续开展外交磋商，以维护地区稳定，推进谈判进程，并取得积极和可持续的成果。

0: 俄乌双方26号进行了新一轮的战俘的交换，那双方各有160名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被俄罗斯所释放的160名乌克兰战俘，全部都是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羁押在俄罗斯的，其中有115名战俘是马里乌波尔的守军。
1: 乌克兰战俘协调指挥部表示，过世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边防部队的军人，其中包括58名军官，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已经66岁。他们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的时间，所有获释的战俘都将接受体检，获得必要的治疗补偿和文件，接受康复治疗，以重新融入社会。据统计，共有9606名战俘返回乌克兰，但仍有大量乌克兰战俘被羁押在俄罗斯。26日白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了苏梅、赫尔松、扎巴罗热等多个城市。扎巴罗热市中心区域遭到导弹的袭击，有居民楼、仓库、办公楼以及车辆遭到损坏，并引发火灾。空袭在扎巴罗热至少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苏梅，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和停车场，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车辆。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大约40名居民，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赫尔松，一家企业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引发大火。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俄军26号控制了乌克兰顿涅茨克铁路枢纽城市红利曼部分城区，并继续向斯拉维扬斯克推进。而乌军也正加大兵力增援，或将在红利曼面临背水一战。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2: 那继续刚才俄罗斯。

0: 是渗透小组进行一个战斗的执行。可以看到目前在前线的这种交火的状态呢也是相当的严峻。
1: 2022年的秋季，乌军反攻夺回了红利曼开市，就对红利曼市街区进行了堡垒化的火力改造。乌军将街区连街巷布点成对射的火力防线，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俄军在攻城时渗透入城的小分队发现了这些目标后，引导俄空天军苏-34投掷滑翔弹，由于这片街区攻势太过于集中，最后成为了俄军 FAB 滑翔聚能炸弹的靶场。周五，红利曼城区的西部已被俄军拿下，俄军的先锋部队突击到了新谢利夫卡村，这里距离伊久姆仅十几公里。为此，乌军也正加大兵力在伊久姆方向施压，以救援红利曼。但是由于俄军兵力已经展开站位，乌军救援时间的窗口已经过去。6月26号定位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了3枚自导的 FAB-1500 滑翔炸弹，打击了位于斯洛维扬斯克以东尼古拉耶夫卡的热电站附近乌军的临时阵地。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声明称，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北部的马雅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渡口进行了 FAB-500 滑翔炸弹的打击，并向红利曼西南撤退的乌军部队投掷了6枚滑翔炸弹。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军加强了滑翔炸弹的打击力度，这很可能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进行空中战术阻断的一部分战斗的科目，目的就是为了地面的进攻创造前提的火力条件。本台记者的观点，俄军布阵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战役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当下俄军的北极群正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南北两侧巩固阵地，火力侦察分队也正向奥列霍瓦特卡和皮斯库诺夫卡推进，后续的部队可能将形成战役的右链的侧翼。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而在美国方面有最新的消息，其中包括了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非法保留国家机密信息指控认罪。那另外，特朗普之前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出生公民权是否违宪，也将会在近日由美国最高法院宣判。更多的美国热点，我们和洛杉矶直播室记者马雪乔一起来关注。雪乔好，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王峰，关注今天美国国内的焦点新闻。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26号就非法保留国家机密信息指控认罪，并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根据协议，博尔顿最高可能面临5年监禁，但最终量刑仍将由法官决定。
4: 26日，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联邦地方法院就一项非法保留国家机密信息的指控认罪。在当天的听证会上，现年77岁的博尔顿对自己非法保留机密笔记的行为表示歉意。根据博尔顿与联邦检察官达成的认罪协议，检方建议最高监禁刑期为5年，并处以$2,250,000罚款。相比之下，如果博尔顿选择不认罪并接受陪审团审判，一旦多项指控成立，他原本可能面临数十年的联邦监禁。因此，此次认罪协议使博尔顿避免了更长刑期的风险。不过，法官在最终量刑时并不受认罪协议中5年刑期上限的约束。根据协议，如果法院最终判处的监禁刑期超过5年，或罚金超过$2,250,000，博尔顿有权撤回认罪并重新提出抗辩。联邦调查局特工曾于2025年8月对博尔顿位于马里兰州的住所和华盛顿特区办公室执行搜查令。随后，在2025年10月，博尔顿被控18项非法保留或传播机密信息的重罪。起诉书称，博尔顿在撰写有关特朗普政府任职经历的回忆录期间，曾使用个人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应用与2名不具备安全许可的家庭成员分享超过1000页类似日记的笔记。知情人士透露，这2名亲属分别是博尔顿的妻子和女儿。

0: 起诉书还指出，博尔顿的个人笔记记录显示，他清楚自己记录并传输的信息涉及情报机密。根据法院安排，博尔顿定于10月28日在马里兰州接受法官的判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另外，备受关注的焦点新闻还有最高法院对美国出生公民权的裁决，这是本届最高法院任期内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司法挑战。特朗普于2025年就职后签署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若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则不得承认在美出生婴儿的美国公民身份。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就此案进行了口头辩论，但直到6月25号仍未就出生公民权案作出裁决，该案仍列于本届任期最后几项待宣判裁决之中。最高法院表示，将于6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一公布更多裁决，但惯例上不会提前透露具体是哪些案件。特朗普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在法律上被普遍视为胜算渺茫，而他本人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动，亲自出席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另外，本届任期将在所有意见书全部公布后结束，那么通常会在6月底至7月初。好的，以上就是美国国内焦点新闻，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香港，王峰。
2: 好，谢谢雪乔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了正式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了停火协议之后，数小时之前背信契约的美国也一如既往地违背了自身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为回应这次侵略，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那声明说，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就是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安排归属伊朗，然而美国却煽动各方势力企图违反这一承诺，伊方已经给予必要回应，今后也将如此，如果侵略行为再次发生，伊方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换一个焦点，英国工党在25号宣布了新党首选举时间表。那根据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会在7月17号产生。根据工党所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会于7月9号启动。那候选人需要在15号之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上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有候选人达到了议员提名门槛，但是没有达到附属组织提名门槛，地方工党组织将会于7月20号到31号开展提名。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支持者于8月6号到27号期间投票，并于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党首。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首相高市早苗和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在7月初要举行首脑会谈，并将会发表两国经济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报道引述了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宣言将会确认日印两国优先在半导体、稀土等关键矿产在内的5大领域开展合作。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在26号宣布，高市早苗将会于7月1号到3号访问印度首都新德里，双方将会聚焦于经济安保和投资等议题，共同推动促进经济增长的合作。在日印规划推进的5大合作领域当中，除了半导体和关键矿产之外，还涵盖了资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药品。日方将会在半导体领域协助日本企业进入印度。而在关键矿产方面，那双方将会开展技术合作并共享勘探经验。至于清洁能源领域，则会着重于推动沼气利用等环保项目。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地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的发展。26号，有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3: 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日本民众26日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有集会参加者就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密切利益关系。
4: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やっぱり三菱重工が非常にこう今後儲けを得るってことで、今までもその攻撃化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殺傷能力がある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戦闘機もそうですね。そこにごまかされないように、その本当に何を作って何を売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て、私たちもそういう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3: 集会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令人担忧。有民众就指出，日本战后本应以对战争的反省为基础，建立和平社会，实现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如今却利用战争牟利，这绝不能容许，并呼吁对战争期间造成的各种损害加以清算，强调这些诉求关乎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台湾遭到暴雨侵袭，多地出现了淹水灾情。26号有部分地区停工停课，我们稍后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愿同柬方持续增强互信。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920人丧生，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视察灾区，宣布了多项救灾措施。美军报复伊朗袭击商船，袭击了伊朗南部希里克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将会做出回应。国际海事组织启动霍尔木斯海峡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的约2500名海员撤离。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设立由美方所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协助落实协议。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交换战俘，各有160人获释，而俄军则是用导弹和无人机空袭了乌克兰多地。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6号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对此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黄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黄岗口岸将会定位为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会大幅缩短。时隔12年再次落户澳门的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会于今天正式揭幕。有业界认为，本次盛会不仅标志着亚太旅游高质量合作迈入到新阶段，也为澳门对外展示城市风貌、拓宽国际客源市场、提升全球知名度搭建了顶级平台，也进一步夯实澳门国际旅游城市地位。
1: 自2014年承办会议以来，12年间，澳门会展硬件、城市配套、借贷服务及安保工作全面成熟，承办高规格国际峰会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业界表示，本届 APEC 旅游峰会级别高，国际代表性强，契合澳门文旅核心发展定位。会议以精准高效的高层对话无锡，聚焦智慧旅游、地摊发展、跨境便利化及产业融合等前沿议题，不仅推动亚太旅游产业交流升级，也成为澳门对外展示城市风貌与多元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2: 我现在与澳门旅游塔本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欢迎晚宴顺利举办，相隔12年重办这一项亚太顶级盛事，充分体验中央政府对澳门会展实力与城市治理高度认可。本次高峰会议有助提升澳门国际知名度与文旅竞争力，优化国际客人结构，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持续升级，推动亚太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黄伟林澳门报道。
0: 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等多重影响，台湾一连两天降下了暴雨，全台多地传出了淹水和土石崩落的灾情。高雄、屏东、新竹等多地26号停工停课。
3: 台湾大雨成灾，多处传出灾情。新竹县竹北市一处地下停车场26日出现严重积水，浑浊的泥水淹过半个轮胎，许多车辆遭殃。另一方面，关西有道路因土石崩落出现交通中断，一所中学后山洪水更冲塌校园围墙，灌入校园，校方紧急宣布停课排涝清淤。同样出现淹水灾情的新竹新浦镇，有社区29户民宅因溪水暴涨倒灌，全数被淹，家中泥泞一片。不过更让当地居民气愤的是，若要申请政府淹水补助，水位必须达到50厘米，同时需提供照片证据。而许多住户就痛批相关规定不考虑现实，直至大水冲进时逃命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拍照测量。本轮雨情造成台湾多地出现山体滑坡、土石崩落等地质灾害，南投县山区一处进隧道路段26日傍晚出现大面积落石，好在未造成伤亡。由于山体情况仍不稳定，相关路段当晚实施交通管制。而在高雄，暴雨重创田寮月世界土鸡城，整排餐厅遭泥水灌入，最高积水一度接近1层楼高，地下停车场也全数淹没。 积水退去后，大量污泥覆盖街道及地面。业者就指，过去台风期间曾多次出现类似淹水情况，并敦促当局早日改善街道排水问题。台湾气象部门指，27日全台各地仍有短暂阵雨，预计28日起整体雨势趋缓，局部地区午后或出现雷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五全线收跌，纳指已经是连续5天下跌，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明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五全线收跌，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更录得了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有报道称 OpenAI 正考虑将 IPO 推迟到明年，原因是 SpaceX 上市之后表现不佳，投资者纷纷抛售关键科技股。标普500指数在本周累计下跌了近2%，纳指下跌4.6%，道指则累计上涨了0.6%。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76点，跌了44点，跌幅0.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297点，跌了60点，跌幅0.24%。标普500指数收报7354点，微跌3点，跌幅0.05%。布基纳法索政府在24号、26号的晚上发布了公告，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了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法国政府实际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基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布恶意且片段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让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考察黄果树瀑布的时候，被它雄伟壮观的景象所震撼，写下了那句“珠帘钩不卷，匹练挂摇风”。意思呢，就是说这瀑布啊，就好像珠帘一般悬挂着，没有卷起，又像一匹白练挂在遥远的山峰上。白练呢，指的是白色的丝织品。但是我想，如果徐霞客是这段时间来黄果树瀑布，应该就不会用白练来形容它了。受到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6月22号到23号，黄果树瀑布迎来了2026年入汛的最大水量。根据安顺市水文水资源局的实测数据，当天瀑布流量最高时速达到了每秒482立方米。什么样的概念？平时秀气的白练，你看，变身成了怒吼的黄龙，洪流从77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水雾漫天，气势磅礴。那因为水位的持续上涨，部分临水游道积水漫溢，景区不得不对水帘洞还有下层的观景台等区域实施临时管控。黄果树瀑布呢，也不是唯一变身的，在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群，从6月开始就全面进入到了丰水期。根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呢，当前总流量较往年同期呢是偏多了将近30%。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在丰水期的十级瀑布是长这样的，现在呢是变身成了一条咆哮的巨龙，短短4公里的河道内，10级跌水级级相扣，轰鸣声回荡山谷。而这一切的背后呢，只有一个原因。具体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来。6月18号以来，随着副高的北台，南方主雨带呢也随之来到了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上述地区呢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累积降水量达到了200到600毫米。持续的雨水汇入江河，最终呢便涌向了那些瀑布。24号，主雨带明显南落，逐渐开始往华南一带转移。那预计今天呢，主雨带将主要出现在云南到华南北部一带。那么大到暴雨呢，主要将会集中出现在福建南部以及广东的中南部等地。到明天呢，南方的较强降雨区域会有所北台，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的东北部和中部，以及在广东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再往后，主雨带的东段呢，预计还将会再次的北台，来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南方部分区域的强降雨落区将会和前期重叠，增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你看，瀑布变壮观的同时，危险也变大了。水大的时候，看着再美的瀑布也可能是温柔的陷阱。那么出门在外，一定要尽量远离野溪野瀑。好，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愿同柬方持续增强互信。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920人丧生，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视察灾区，宣布多项救灾措施。美军报复伊朗袭击商船，袭击了伊朗南部希里克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将会做出回应。国际海事组织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的约2500名海员撤离。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设立由美方所推动的军事协调小组，协助落实协议。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战俘交换，各有160人获释。俄军则用导弹和无人机空袭了乌克兰多地。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